1: 是梦，但不得不做。是非一定是有的。朕要的是天下九州金瓯无缺，望天下烽火平息，望该绪安居乐业。
2: 吾辈之心，
3: 汉庭言收官在即，敬请收看。

0: 哎呀，喂，校长，
1: 季风，公共场合你乱提东西，
2: 我错了，
3: 你给我写检讨啊，100字行不行？
1: 不行，500字。
3: 葛叔，301号的单准备好了吗？好了，路上小心点儿。
4: 叶灵，
1: 哼，教练，您是为季风来的吧？为了前锋的位置？
4: 不，我是为了你来的。
1: 为我？
4: 走吧，我先陪你把外卖送了。
2: 我的甜心果，
5: 哎，在这儿呢。
2: 峰哥，你一大早约我来特训，自己怎么迟到了？
5: 不好意思啊，刚才出了点小状况。谢小胖，有个事情咱俩好好商量商量。
2: 什么事啊？
5: 你看啊，过两天就是联盟杯的四强赛了，我作为炎虎的尖刀前锋，是不是要抓紧一切时间来练球？
2: 没错啊。
5: 那我们作为死党，有困难的时候是不是要相互帮助一下？
2: 是啊，可是
5: 那就妥了。刚才我一不小心把校长给撞倒了，被罚写500字检讨。要不你帮我写一下？
2: 不行，
5: 三袋薯片。
2: 不行，这样是违纪的。
5: 再加2包虾条。
2: 可是这样做是不对的。
5: 那再加今年新推出的最佳零食单品爆莲花大礼包。
2: 朋友之间相互帮助是可以的，但是
5: 这样就对了嘛。我和你说，到时候你就负责。
6: 季风，你在干什么？谢小雨，你怎么这么容易被收买了？
2: 我也没答应啊。
6: 季风，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检讨自己写，射门自己练。

0: 叶玲，你知道这架飞机吗？
1: 哦，知道，这是咱们国家首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飞机。
0: 那你知不知道它是由多少个零件组装的？
1: 啊，零件？
0: 这架飞机是由超过100万个零件装配而成的，每一个零件通力合作，才能够让它在蓝天翱翔。其实，一个球队就像是一架飞机，每个球员就像是飞机里的零件，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1: 嗯，
0: 也只有每一个人都能发挥出自己的力量，才能让我们野火队冲破天空的极限。
2: 季风，第100次对抗系射门了，
3: 嘿，
2: 你能不能认真点？
3: 这次就让你看看我真正的实力。

0: 滚啊！哎哎哎！哎！
1: 这就是我在比赛中找到的感觉，对，就是这种节奏，对抗，摆脱射门，快快快，趁我还没有忘记这种感觉，我们再来。
2: 好，我跟谢小雨一起上。哎，
3: 教练，我懂你说的道理，你是说，个人的能力必须与团队结合。
4: 是的，上一场比赛你打入了四颗进球，展现了你个人水平的无懈可击。可足球不是一个人的运动，我希望你能把个人能力更好地融入到球队中。
3: 你怎么会知道这是我和家人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呢？
5: 教练，我知道你认为季风更适合尖刀前锋的位置，可是今年的最佳射手，我绝对不会放弃的。
4: 叶琳，你要知道，通向成功的路有很多条。
5: 教练，你别说了，我一定要拿下本届比赛的最佳射手。
4: 叶琳，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可以和我说一说吗？
5: 不，没有。教练，我会向你证明，我才是盐湖最好的前锋。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甜甜，你没事吧？
1: 没事儿。啊！
2: 你还嘴硬，这都肿起来了。
0: 峰哥，咱们赶紧送医务室吧，扭伤要冰敷，否则会肿得更厉害的。
2: 上来吧，我背你去医务室。
1: 不要，我自己能走。
2: 来吧。
1: 我没事儿，你放我下来。
2: 你就别嘴硬了，抓好了。
1: 都说了我的脚没事了，你看，医生也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吧？你们真是小题大做。
2: 还说呢，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不过是陪练而已，结果反而把自己都弄伤了，真是太笨了。
1: 你这也太没良心了吧，这还不是为了陪你，白眼狼。
2: 谢谢你们。
0: 峰哥，你说什么？太小声了，听不见。
1: 是啊是啊，没听见。
2: 没听见算了，好话不说第二遍。
0: 慢点。
3: 谢谢你们，在其他人嫌弃我的时候，你们还能一直陪着我，谢谢。
1: 季风，你的耳朵怎么红了？
2: 谁的耳朵红了？我这是太阳晒红的。
1: 可是现在已经晚上了，哪来的太阳啊？
2: 那就是灯光照的。

0: 小胖，小胖，小胖，小胖，小胖，小胖，醒醒！好吧，你也挺累的，那就多休息会儿吧。
1: 风哥呢？
0: 你怎么来了？
2: 就知道你们会亲身来特训的，虽然不能陪练，不过给你做做记录还是没问题的。
1: 峰哥，我也来陪你训练。
0: 谢谢。
2: 声音太小了，没听到。
0: 谢谢。来吧。
1: 好嘞。
3: 呼吸一下清晨的空气，又是活力满满的一天呐！
2: 侯爷，

0: 秋，这小子虎是虎了点，不过还算努力。看着这孩子一天天的成长，作为一名老师还真是欣慰。
1: 快点，我好像又砸中人了。校长，我错了，罚写1000字检讨行不行啊？
0: 季风同学，不要紧张，你也是无心之失，检讨就不用写了。
1: 那昨天的500字检讨
0: 先记在那儿吧。
2: 龙江队员抢到先机，逼近球门。哎呀，齐宇突然闪入，抢走了球。这个齐宇真是身手矫健呐、连续闪过龙江队的拦截，冲出他们的包围圈，带球直入大禁区。他要射门了，抬脚踢球，力度很大呀，足球直飞球门，足球突然下落，进球了。
3: 这个叫齐宇的射门很厉害呀，
1: 他这个球怎么在球门前突然下落了？
3: 齐宇教练
4: 在研究对手啊。这就是我们队的4强对手，猎豹队。这是一支实力非常强的队伍，不管是他们的整体配合，还是他们的个人能力，都可圈可点。尤其是他们的王牌齐宇，大家都看到了，刚才齐宇的这一脚精彩射门，就是他的绝招——电梯球。
5: 电梯球？
6: 是香蕉球吗？
3: 好像是落叶球。
4: 这个球到底是什么球呢？现在听我给你们讲解，香蕉球和落叶球，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在足球踢的过程中都有旋转。比如香蕉球，我们要把足球踢进球门，正常我们会直着踢，但是前面有一排人墙，所以我们让足球旋转，绕过人墙踢进球门。这个足球的运动轨迹和香蕉的形状相似，所以被称为香蕉球。现在踢的是落叶球，落叶球跟香蕉球差不多。香蕉球的旋转是水平方向旋转，而落叶球的旋转是上下方向旋转。如果按正常的抛物线，踢出的球沿着抛物线本来应该落在球门后面，但是当这个球旋转起来后，在中间会改变轨迹，到球门前突然落下进入球门，看起来像一片落叶飘落。电梯球跟落叶球很像，它们的差别就是电梯球是不旋转的，按正常运动轨迹球会飞出球门外。踢电梯球时，运动员用小腿快速发力，侧脚脚面

0: 猛抽求身中下段，脚力全部作用在了前行方向所需的动能上，足球凌空的瞬间获得了高速，使足球高速直线前行。但随着球体表面的空气作用产生的气压差，导致足球看起来像是要飞出球门外的时候，却突然下坠，像电梯直上直下。齐宇最擅长的射门位置就是在大禁区弧顶位置，如果让他在这里找到空档射门，射门的成功率达到了50%以上。
1: 50%？
0: 两脚射门机会就会带来一次破门。
2: 哎呀，他好厉害啊！
0: 由于王默的缺席，我们的中后场有很大的缺陷，这一点一定会被猎豹队重点打击。其余的电梯球你们要重点关注。
3: 电梯球吗？哼，我的射门不会输给任何人，不管是齐宇还是温宇安。

0: 哎呦，风哥，你的射门越来越准了。
1: 我是季风啊。
0: 说你胖，你还真喘上了。你就不能谦虚点吗？
1: 哎，我可没你胖啊。再来一次，我来试试电梯球。
0: 你踢电梯球？你
1: 怎么不行啊？那个叫奇宇的家伙射出来的球会突然变化方向，我也想试试。
0: 风哥，你真的是让我刮目相看啊！啊，你变了，你真的变了！
1: 哎呀，行了行了，赶快行动吧。谢小胖，你给我看好了，我的电梯球。哎，哎呀，踢飞了！哎呀，
0: 风哥，你快赶上奇宇了。就差那么一点点儿，奇宇踢的球是朝下落的，你踢的球是向上飘的。
1: 小问题，我们继续练。
2: 你练得这么起劲，是为了给燕玲加油吧？
3: 是啊，燕玲球技好，颜值又高，我最喜欢她了。
4: 没错没错，不过我还是觉得队长王墨最帅啦。甜甜，你觉得谁最帅啊？
5: 我觉得他们都很帅呀，努力的队员们都是最帅的。哎，你们说我们要不要增加一些球员的专属加油动作？
4: 好啊好啊，
3: 我觉得最先开始要给燕玲增加，
4: 还有王墨。
6: 对对对，
4: 要不给首发队员每人都设计一套专属加油动作。
3: 行行行，
5: 还有季风，我们也给他准备一套专属加油动作。
4: 季风？
5: 怎么了？
4: 季风？季风就算了吧。
3: 是啊，那个家伙根本就不会踢球，还总是霸占着前锋的位置。
4: 可不是吗？害得燕玲都只能撤回中场。
5: 不要这样吧，你看，季风他也在努力的训练，而且进步也非常明显。
4: 哎呀，明显！你看，从联赛开始以来，季风一个球都没进，浪费了多少机会啊！
3: 还把队长王墨撞伤了。
5: 你们

0: 好吧，就这样吧，回去仔细想想。
1: 怎么，甜甜不高兴了？
0: 没有啊。好了，我们回去吧。
1: 哦，没事吧？
0: 讨厌。知道傻笑，人家都在嫌弃你了，
2: 真是讨厌。
3: 何安教练，请等一下。
4: 嗯，黄校长。
3: 哈哈，哎，何安教练，我到处找你啊，我想跟你聊聊季风这孩子。最近这孩子受到很多关注。关于他的问题，之前我也跟你谈过好几次，希望你不要启用他。
4: 校长，我知道您是为了学校的荣誉。季风是个新人，他没踢过球，可是这个孩子……
3: 你别急，先听我说完。也许之前是我对他有成见。
0: 你就是有成见。季风的球技虽然现在还不成熟，但他一直以来的努力坚持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刚进入球队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对足球一无所知的门外汉，甚至在球场上自己应该站在哪里都不知道。再看看现在，他经过自己的努力，从最基础的停球传球开始，费尽心思不知疲倦的训练，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合格的球员了。虽然季风会有许多低级错误，会失去很多机会，但是校长您能不能不要就此一再否定他质疑他，可不可以给

0: 会，锻炼它，考验它，这样它才会快速成长起来，成为我们盐湖队又一把尖刀，又一张王牌。还有，校长，请您不要一再干扰河岸教练的战术安排和人员布置。我爷爷就经常和我说，每个教练有每个教练的风格。您既然任命了河岸教练作为球队的主教练，就应该充分的信任他呀。好了，我的话说完了，希望校长您不要生气。
1: 实在不好意思啊，校长，甜甜这孩子实在是太冲动了。
2: 这个嘛，其实我是来道歉的。
1: 啊，道歉？
2: 河岸教练，你说的对。以前我对足球队的关注，更多关注的是成绩和荣誉，反而忽略了最重要的部分，那就是快乐。这段时间里，我不经意见证了季风的努力，这才让我突然感受到，足球其实是单纯的、快乐的，本来就不应该背负太多的其他的东西，无论是荣誉、责任，还是那些所谓领导的颜面，都不应该凌驾于这份单纯之上啊！看着孩子们快乐的踢球，快乐的成长，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也感到很快乐。何安教练，现在我郑重地向您道个歉
1: 啊！
2: 之前是我错了。何安教练，你就放手去做吧，我会全力支持你的任何决定的。
1: 校长，谢谢你的信任。银虎足球队就交给我吧，我一定会交出一份让你满意的答卷。
0: 太好了，校长英明，这下季风可以继续上场了。
3: 这场比赛最大的看头就是两队都拥有荣登联赛射手榜的优秀前锋。绿帽子的队长齐宇，
4: 大家好，
3: 和银虎队的叶林。
4: 冠军肯定是属于我们的。
0: 哼，
1: 这场比赛由于王默的缺席，我们的中后场
2: 还缺乏一个组织和防守的核心，这是他们的一大弱点。
1: 而猎豹队队长齐宇的大力垫底球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压力，所以这场比赛的关键
2: 就是前锋燕翎。燕翎的个人技术无懈可击，目前和银龙队的温宇安一起排名射手榜榜首，不过他的优点和缺点一样突出，其余你应该发现了吧？
4: 没错，他好像还没有学会信任队友。
1: 你们这次一定要控制中后场，保持防守伸缩性，每一个人都要帮队友积极补位，不能让其余在大禁区前轻松拿球，更不能让他们起脚射门。
5: 是。
3: 双方球员开始登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

0: 教练，你就让我上吧，我的对抗牺牲门真的已经很准了。
1: 季风，你耐心等着吧，这场比赛的下半场将是你真正横空出世大显身手的时候。
0: 真的？这个好。
2: 似乎他们并不着急于进攻，而猎豹队也没有上前拼抢，两队正在互相试探。
3: 猎豹队加油，猎豹队加油。
2: 等等，野虎队的燕翎他要干什么？
4: 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我会用我的射门带领岩虎

0: 进攻，预备防守。四号，你上去逼一下，别乱出脚。六号在后面保护，大家稳住，盯住自己负责的人，别乱。
1: 嗯，有条不紊，临事不乱。这猎豹队确实是名不虚传。

0: 我来补你的位置。好，尽量把他压到底线去。下几船中吧，来吧。
1: 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将在尹和文与安中产生。
2: 我才是联赛最佳射手，
0: 还有单挑九号。

0: 最后射入球门死角，真不愧是野虎的圆月弯刀啊！
1: 好漂亮的过人射门！
2: 叶琳的个人能力确实无懈可击，可是他的个人能力是把双刃剑。再这样下去，猎豹队肯定会找到对付他的办法。
1: 没事吧？
3: 这家伙的射门真厉害。
1: 果然跟我们赛前分析的一样。不过他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击败一个团队的。开始执行我们赛前布置的战术。
4: 是。是
0: 看来猎豹队迅速调整了战术，这次几乎每次传递都没有停球，加快了传接球的速度。一个球被野虎的猎豹队员小龙截断，
1: 快回防！
0: 面对猎豹队快速做好的防守调整，野虎队将球传给了叶琳。

0: 彭里湖中30000龙翔军将士，280余艘战船，皆是老夫当年在军中救援。若老夫侵入彭里湖，只需一封加盖前王印玺的招降文告，这支兵马便是吴越的龙翔军了。
1: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太平年》。
2: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择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

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老朱啊，
1: 哎，
0: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1: 哎，
0: 这时候该赚的钱咱们赚，不该赚的一分也不能拿。
1: 是，我记住了。
0: 我听说你的船也开走了。
1: 哎，是，老爷子您下的命令，我身为堂主，自然要以身作则啊。
0: 嗯，码头上的这些货啊，和你那两艘船比，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1: 哎，
0: 这段日子弟兄们过得是苦点儿，但总比被别人彻底砸了饭碗强吧？
1: 哎，
0: 大家创下的家业，不容易啊。
1: 哎，是，老爷子，您说的是。哎，
0: 等过两天风头过去了，我会让船回来。到时候你要是忙不过来，我会让老马来帮你。
1: 啊，哎，是。
0: 那好，我走了，你好自为之吧。

0: 娘的，这李啸天到底想干什么？
1: 堂主，这老马要是到了这儿，咱们可怎么办呢？
0: 还能怎么办？放着银子不让赚也就罢了，现在还想把老子架空，想得美！哼。
2: 听说朱富贵在和日本人做生意，这件事你知道多少？
3: 我也是稍有耳闻。
2: 这个朱富贵啊，是越来越过分了。结党营私已经触犯了帮规，现在居然还和日本人搞在一起。这样下去，我们青龙帮的名声恐怕迟早要被他给败坏了。
3: 老爷子，这朱堂主也是咱们青龙帮的元老，有些事儿啊，我想他会有分寸的，您不用太担心了。
2: 哼，我能不担心吗？让你去码头这件事，我可不是随便说的。按资历的话，你早就应该做堂主了，你不能总是老跟着我吧。朱富贵这几年在码头上主事，好处没少捞，钱也没少拿，哎呀，是时候该让他歇歇了。这样下去，我是担心他会变得贪得无厌。
3: 我觉得我跟着您心里踏实，把我弄在码头，我怕做不来啊。
2: 有什么做不来的？朱富贵和你比，无论是从能力还是资质，他都差得太远。这件事啊，就这么定了啊。
3: 老爷子，我怕朱堂主会误会啊。
2: 误会就让他误会去吧，我这也是给他提个醒，咱们青龙帮做什么生意都可以，但是绝对不可以和日本人搞在一起。
3: 是啊，为了这份资料不落入他人之手，程明远让他的女儿带着他离开天津。
4: 希望这样能掩人耳目，可惜了宋徽宗这副真迹。小红啊，收拾一下行李。
5: 怎么了？
4: 你得出趟远门，想办法把这幅画送到石家庄去。
6: 咱们走吧。哎，给，谢谢谢谢。
7: 想回来了。

0: 师兄，我不想回去。哎呀，你说咱们好不容易找着这么一大单买卖，
1: 不行，那个地方太危险，而且你的伤刚好，咱不能去了。
0: 师兄，那里真的有好多好多值钱的东西，咱就足足这么捞一笔，捞完这一笔，咱们就走好不好？
1: 青青，你会把命搭上的，这不值得，我不能让你去。
0: 师兄，
1: 不行。
0: 师兄。回去吧。
1: 你干什么？
0: 师兄，咱不干大的，总得干单小的吧。走。
1: 哎，
2: 卖报嘞！卖报，卖报！
0: 哎，我要一份。
2: 哎，好，
1: 我来一份。
3: 谢谢啊。给您，
0: 谢谢。
2: 卖报嘞！卖报，卖报！
0: 我的箱子呢？
2: 卖报，卖报！
4: 箱子呀，
2: 卖报嘞！
0: 箱子，
5: 我看他挺有钱的，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1: 既然没什么值钱的东西，那咱把这箱子还给人家吧。
5: 你傻呀你！
0: 哎，这画不错哈，还值几个钱？把东西还我！
5: 快跑！
1: 快！
0: 还我！
1: 快跑！快跑！

0: 这个人是天津北洋大学的教授，从事物理学研究，前段时间还去美国参加了一个原子物理学的研究会。我们盯了他很久，最近刚刚回到天津，他的手里面有一批非常重要的资料，对我们帝国的未来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所以我想让你拿到这些资料。他的家庭住址还有他的资料都在这里面。
1: 好，那我想想办法。
0: 哦，对了，关于中国的文物字画你收集的怎么样了？
1: 还在收集中，不过已经不少了。如果你有船，我现在就可以运回去。
0: 你给他了？
1: 我就想挑几件破烂给他，毕竟咱们没机关，还指望司令部照顾呢。
0: 恐怕这个德川的胃口比你想象的要大。
1: 是啊，咱们收集文物的费用，
0: 这批经费的确是很大，但是你放心，过段时间我们就会从根本上解决经费的问题。
2: 来，喝点茶。这个鸠山警惕性太高了，我们几次跟踪都被他发现了。
3: 我们去一个地方等他。
2: 什么地方？
3: 这个地方是天津城的焦点，是各地情报员买卖情报的公开场所。
2: 喝点茶。
3: 生意一直很红火。
4: 你是指大世界夜总会吧？
3: 鸠山是煤机关的人，他到天津

0: 可能不去那里。
1: 刘教授恕程某眼拙，好像国内没有东洋大学这个学府吧？您是日本人。
2: 对不起，程教授，鄙人不是有意隐瞒我日本人的身份，只是怕因此引起程教授您不必要的误会。
1: 我们之间没有误会。
2: 程教授，您说笑了。我们知道您是一直从事物理学方面的研究，而且刚从美国讲学回来。我此次来的目的，就是想请程教授到我们日本国东洋大学来任教。
1: 任教？
2: 是的，东洋大学物理系。相信教授您一定会喜欢那个地方的，酬劳待遇都不是问题，只要您开口，凡是我们能办得到的一定照办。
1: 你让你们的日本军队从中国的国土上撤离，贵国政府宣布中日两国永远修好，永不再战。到那时，我们两国作为友邻，可以像盛唐时期那样，社会各界之间互通有无，而目前不具备友好交流的条件。
2: 啊，程教授，你们的北洋大学我去过，待在那样的环境里，您卓越的才华将会被埋没掉。作为一个科学家，难道您就不想在一个良好的环境里来完成自己的研究吗？我们东洋大学可是拥有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实验设备的。
1: 想啊，这件事我做梦都想。对一个从事物理研究的人来说，有什么比优良的设备、精密的仪器更具有诱惑力的呢？但是我只想在自己的国家完成我的研究，而不是去你们日本。
2: 也好也好也好，先生既然执意留在中国，那我就不好勉强了。先生手里应该有一批你们最新研究成果的资料，那不妨借给我们学习一下。
1: 我们中国有一则民间故事叫农夫与蛇，你一定听过。如果你是那个农夫，你会第二次把蛇拥抱进自己的胸膛里吗？
2: 先生既然不肯借，那我们买。要多少钱？先生您尽管开口。
1: 请别在我这儿白费功夫了，想要拿到我的研究资料痴心妄想。流氓送客。
3: 朱堂主，这段时间码头上的事辛苦你了。
4: 大小姐，应该的，都是自家事儿。
3: 嗯。
4: 大小姐，您随便转转，我到那边去看一下。啊，
3: 好，
4: 失陪啊。
5: 大小姐好。
3: 没事，我就是看看。
5: 哎，

0: 大小姐，不好了，日本人来了。
1: 日本人
0: 已经到门口了，
1: 走去看看。吴队长，你这是要干什么？
2: 大小姐，不好意思，我这也是奉命行事。日本人怀疑你的仓库里有违纪品，所以让我来盘查一下，多有得罪了。去查一下，重点看看汇丰琴行的货。
3: 是是。

0: 大小姐，怎么办？
1: 都别动。嗯。
2: 大小姐，这些武器应该是你们的吧？
1: 是我们的。我们青龙帮走江湖的，要是没有一些家伙做防身，还怎么混呢？
2: 好，那就好。我们怀疑这些武器和一起刺杀日本人的凶杀案有关。您是亲自跟我走一趟呢，还是手下的兄弟去一趟？
1: 要是我们都不去呢？
2: 由不得你。
3: 谁要是敢把我们的人带走，兄弟们跟他们拼了！
4: 不要活了，干什么啊？
1: 大家都别动。吴队长，我跟你走。
2: 大小姐，那就请吧。
3: 大小姐，
2: 把东西都带上，走。
4: 是
5: 是。

0: 老爷子，不好了！老爷子，日本人在码头上把大小姐给带走了。
1: 怎么回事？
0: 刚才侦缉队的吴宝山带人在码头上搜查，说是要查找违禁品。之前小姐藏了点货，被查出来的。
1: 什么货？烟土？
0: 不是，是枪。
1: 就算是搜出几条枪来，又能怎么样？我看到吴宝山敢动我闺女一根指头，我要了他全家的命。
0: 刚才码头上的兄弟来报告，说是日本人昨天晚上抄了咱们的厂子，还打伤了咱们几个兄弟。
1: 哦，看来这日本人要和我青龙帮撕破脸皮了。
0: 老爷，这怎么办呢？得赶快想个辙呀。
1: 你去侦缉队找吴宝山，
0: 哎，
1: 问问是什么情况。另外，找人把红绫换回来。
0: 嗯，
1: 看来我得找一趟德川幸之助了。
0: 哎。

0: 这位小姐，能请你跳支舞吗？
1: 又闹什么幺蛾子？
0: 既然要和鸠山演戏，我就得测试你是否是个好演员。会跳舞是最基本的条件。
1: 这个我会，不用测试了。
0: 会和熟练是两个概念，我要求你熟练。
1: 那我就和沈大哥跳一曲给你看看，自不自然。
0: 假设在大世界，你怎么办呢？
2: 秋雪啊，我听李团长说，你可是我们独立团的文艺骨干啊。让廖教官瞧瞧，我们共产党八路军也懂得生活情趣，好吗？
0: 请吗？
1: 去吧。
0: 手，这只手得搭在对方肩上，对方的手得放在你的腰上，靠紧我。开始。
2: 哎呦，阿玉，啊，你来了。
1: 阿姐，跳舞呢？啊，
2: 廖教官啊，是正在测试秋雪的舞技呢。
1: 哎，春梅，你怎么没跳啊？
3: 我不会，改天你教我。
1: 没问题。老沈，啊，我陪你活动活动。
2: 好啊，乐意奉陪。来来来。
3: 好好好

0: 跳舞的时候都不看着对方的吗？
1: 跳舞就跳舞嘛，干嘛非要看着人啊？
0: 这是礼貌，也是礼仪。跳舞的时候一定要直视着对方的眼睛，这样才会有交流。
1: 我不是一直都在跟你交流吗？
0: 心灵的交流。
1: 这样行了吧？
0: 是看着我，不是瞪着我。这样好多了。
2: 先生，里面请。欢迎光临。里面请。先生，里面请。
0: 生性多疑的鸠山，在煤机关是有名的风流人。首先，你们俩要做一套适合那个场合的衣服。
1: 这个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出现在那个场合的所有女人，穿着都不能太出众，也不能太过于平庸。鸠山对于气质优雅的女人和情报，有着同样敏锐的嗅觉。最关键的一点，你们要学会如何搭讪。
3: 搭讪还不简单，不就跟人打招呼吗？哎，是不是这样？先生，可不可以交个朋友啊？你吃了吗？可米奇吗？
0: 那你还是坐下吧，我觉得这个还是让秋雪去做比较合适。
3: 不对吗？
4: 坐吧，坐吧。
0: 如果他没有拒绝你们俩的话，那就说明你已经取得了他的第一步信任。也就是说，好看。
1: 让我对一个日本鬼子做那样的暧昧表情，我会怕我不行。
0: 你必须行。
4: 秋雪，这是任务。

0: 哎呀，实在是抱歉，真的太对不起了，把您的衣服给弄脏了。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拿到洗手间给您洗一下。
1: 啊，没关系。
0: 嗯，那这样吧，为了表示我的歉意，我请您喝一杯。
1: 好啊，我太荣幸了。请问小姐怎么称呼？
0: 我姓李，叫李梅。
1: 哦，李小姐，真是巧，李人也姓李。
0: 啊，
1: 那李小姐是从事什么职业的？
0: 文汇报的记者。
2: 这些是你的身份和你的工作情况。从现在开始，你要记住里边的每一个字和每一个人，这是取得他第二步信任的关键。
1: 文汇报，我认识你们的社长，是不是姓朱？
0: 啊，我们的社长他姓钱。
1: 姓钱，不是一个50多岁胖胖的吗？
0: 啊，您太会说笑了，我们的社长今年刚刚40岁，戴个眼镜。
1: 哈哈哈，以前怎么在这儿没见过李小姐？
0: 我也从来没有见过李先生。李先生不是本地人啊。
1: 这你都看得出来？
0: 我甚至看得出来李先生也不是中国人，因为这里很少有像李先生这么绅士的人。
1: 您太客气了。
2: 然后就是吹牛的时间了，你要告诉对方你认识多少多少的社会名流，和什么样的人有着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共产党、国民党、英国人、日本人、德国人，总之你要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反正他也无法去调查。
0: 我为什么要跟他说这些啊？
2: 这是最关键的一步，这是在向鸠山展示你的关系网，取得他的第三步信任。
1: 李小姐，看来你对天津很熟。
0: 啊，熟谈不上，只是社会各界都有些朋友而已。
1: 是吗？我刚好有一件事情犯愁，李小姐能不能帮我这个忙？
0: 那就看李先生有什么让我觉得我会帮你的理由了。
1: 好，爽快。

0: 就下周我们还在这见。
1: 好啊，不见不散。
0: 好，我等你。
2: 哎，廖教官，这说了半天没我啥事儿啊，那我去干什么呀？
3: 你要做的就是等秋雪离开的时候缠住她的尾巴，然后让她顺利脱身。
2: 哦，明白了。

0: 去查查这个女人。
1: 好的。慢走，小姐慢走。
0: 怎么样？
2: 约我下周还在这个地方见。
0: 看来鱼已经上钩了。
2: 嗯。
1: 哎，小姐，你怎么了？
2: 没事，喝多了有点晕。
1: 有点晕是吧？用不用我送你回家呀？
2: 流氓！
1: 你怎么打人呢？

0: 走。
1: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补三样，才99，我抢到了。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2: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5: 以前啊，我看报纸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都看不清，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

0: 全面。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全新升级，一瓶60片，加量更实惠。
0: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2: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
0: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2: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所以啊，不管你是飞蚊症、白内障还是玻璃底浑浊，甚至是黄斑变性、青光眼，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2: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1: 古炼堂
2: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4: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5: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毛9，9毛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补三样，才9毛9，我抢到了。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5: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得吃。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以前啊，我看报纸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都看不清。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3: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5: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
3: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5: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所以啊，不管你是飞蚊症、白内障，还是玻璃底浑浊，甚至是黄斑变性、青光眼，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遫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3: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5: 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5: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5: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4: 古炼堂
5: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2: 只要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

0: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2: 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3样，我们都在吃。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3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3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3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4: 以前啊，我看报纸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都看不清。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3样，护眼更全面。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5: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6: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
5: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6: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所以啊，不管你是飞蚊症、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浑浊，甚至是黄斑变性、青光眼，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

0: 旗舰店，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2: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3: 古炼堂
2: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4: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5: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毛，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7: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坐下。嗯，李小姐，请你看一看你面前的这个箱子，是不是很眼熟？这是我们青龙帮装枪用的。前几天，我们侦缉队的人看到一个女人到码头上找过你。 他走的时候，手上就拎着这个箱子。请问，这个女人是你们青龙帮的吗？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女人。
0: 那你总该听说过"天狼星"这三个字吧？
1: 天狼星。

李小姐，怎么不说话？对不起，我没听说过这三个字。李小姐。 李小姐，我希望你搞清楚一件事情：如果只是因为你私藏枪支的话，我们是不可能把你带回来的。你最好是把你知道的事情都给我说出来，这样对我们都好。

0: 歌川先生，李先生来了，
1: 请他进来。
0: 嗨，
1: 你们都先下去吧。李先生来了，请坐。
2: 德川先生，深夜拜访，还望多多原谅啊。

0: 李先生，这是哪里话？怎么样，之前拜托您准备的船只都准备好了吗？正在办，而且已经办得差不多了。那就好。德川先生，本人深夜来打扰，是为了小女红绫的事。桂千金出了什么事吗？小女红绫下午在码头上被吴宝山带走的事。
1: 德川先生，难道不知道吗？有这样的事？这个吴宝山真是太不像话了。他带人去码头盘查违禁物品的事我知道，可是为什么会把桂千金带走了？难道是他私藏了什么？啊，不，只是几条枪的事。小女红绫，她母亲去世的比较早，没人教养。 青龙帮又是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平日里也是下面的人带着他，性格上难免骄纵。这次私藏了几条枪，无非是平日想打打鸟而已，可是被吴队长给查到了，还望德川先生多多包涵。
0: 李帮主，这私藏枪支可不是小罪啊！啊。 不过你放心，我们日本人对待朋友一向是坦诚相待、礼尚往来。只要你顺利把我们需要的船只准备好，我保证，你的女儿一定平安无事。
2: 小心！
3: 没事。
2: 你不好好开车看我干嘛？
4: 我觉得你穿这身衣服挺好看的。有什么好看的？我最讨厌这种资产阶级大小姐的打扮了，一点都不适合。不过，你这身跟班打扮的衣服，倒挺适合你的。
2: 我没觉得我的衣服像跟班的衣服，不过也行，能做你的跟班，我挺荣幸的。

0: 我们还有机会。怎么了？
1: 你在车上等我，我去处理一件事情。
0: 你要去哪儿？
1: 你别问了，我一会儿就回来。

0: 听说咱们队的兄弟都让吴宝山叫过去挨个问。
1: 是啊，打下了好几个呢。
0: 你说自从这个吴宝山阴谋篡位当了我们便衣队的队长，我们这些老人啊就没好日子过。
1: 咱们现在是什么呀？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只能捞着听烧的火了。
2: 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现在重要的是咱们赵队长能早日官复原职。
3: 是啊，哎。

0: 系统，好。
1: 有人在门口转悠，
0: 大半夜的转悠什么呢？看看去，
2: 走走走。
0: 你干嘛的呀？
3: 你们是干嘛的呀？
0: 我们是干嘛的？我们是便衣队的。你是干嘛的？
3: 哦，便衣队的兄弟啊，

0: 我是侦缉队的。
1: 你是侦缉队的？
0: 嗯。你大半夜到这里来干什么？跟你们一样啊。
2: 跟我们一样？
3: 哦，你去告诉吴队长，这家人我们看过了，没什么动静，一直盯着他。
0: 好嘞。

0: 上去看看，走，快去！
1: 哇，师兄，咱们发财了！
2: 赶紧装逼上去了。

0: 里面出事了，他不是侦缉队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你怎么样？师兄，快走！
1: 走。

0: 教官怎么还不回来？
1: 这个廖教官真是够呛，居然把你一个人扔在马路上自己跑了。我一直以为他是个心细如丝、懂得照顾女人的男人呢，这么一看也是个不着调的。
2: 廖武走之前什么都没说吗？
3: 没有，他好像看到了什么人，然后就急急忙忙下车走了。
0: 他会不会是看到他的熟人了？
2: 应该不会吧，他这么急忙着走，应该不会去找他们的人。不管他遇到什么情况，应该让我们知道他的行踪。
0: 对，
3: 好像廖教官有事情瞒着我们。
2: 有这个可能，但是他应该相信我们，我们大家在一个队伍中战斗。
1: 就是说嘛，我们是在一个队伍中的，但他这个人总是神神秘秘的一个人行动。
2: 也许有些事情他不方便说吧。
1: 有什么不方便说的？我们对他坦诚相待，他对我们为什么不能如此呢？
3: 你们不要瞎猜测。
2: 我还是相信廖武同志的，这段时间我和他接触比较多，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而且我们和他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日本侵略者。我不相信他会出卖我们做汉奸。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不会做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3: 我们不能轻易地怀疑一个战友，更不能轻易地相信一个人。毕竟我们以前的经历实在太惨痛了。要不我出去找找吧。
1: 我跟你一块儿去。
2: 这样，你们两个把衣服换一下，这事儿太扎眼了。

0: 也得出去一趟。关于我们近期的情况，我已经向上级做了汇报，今天晚上组织上就应该有回信儿。那我先出去了。
1: 注意安全。

0: 下，我要回去，我要回去救我师兄。
1: 你听我说，你师兄已经死了，你现在回去救他等于是送死。
0: 你胡说，我师兄根本就没有死，我要去把他救回来。
1: 你听我说，听我说，现在满大街都是日本人，你现在回去的话只能是白白送死。冷静点儿。
0: 怎么办？

0: 人死不能复生，要好好的活着才能为你师兄报仇，知道吗？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的。这些东西都是那个房子里的吗？
1: 昨天我跟师兄去日通典当铺当一幅画，结果发现我们被骗了。我跟师兄就跟着当铺老板到民居来了，想把画偷回来。
0: 这个日通典当铺的老板是不是日本人？53号民居里面除了这些东西还有别的东西吗？
1: 有，那里面有特别多的箱子，每个箱子里面都装着古董和名画，特别值钱。我和师兄找到那幅画就被发现了。
0: 明白了。对了，还有件事要问你，这个东西是你的吗？你是河北沧州人，那这东西肯定不是你的。
1: 是我捡的。
0: 你在哪儿捡的？
1: 不记得了。
0: 你再好好想一想。
1: 我真的不记得了。
0: 好吧，我跟你说吧，你从民居里带出来的东西对于日本人来说很重要，你最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时候不早了，回去休息吧。
1: 谢谢。
0: 嗯。
2: 是他们先开的枪，
3: 混蛋！
4: 别往前凑，往后点。
3: 是日本人，是皇军，朝你们开枪，怎么了？
4: 别看了，
1: 师兄，青青对不起你，你放心，青青一定会帮你报仇，杀光这些日本鬼子，让他们血债血还。

0: 川这个王八蛋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拿红绫来要挟我们，不交船他们就不放人，一晚上就给了这么一句实话。
1: 小姐在他们手里，这事看来不由着他们是不行了。
0: 五宝山那边怎么样？有说什么吗？
1: 说小姐和前代日本人被刺案有关，还说小姐为反日武装天狼星提供武器。
0: 天狼星？
1: 啊，听说这个组织是专杀日本人的。哦，前几天那些被杀的人，就是日本人为抄他们的名声搞出的一个局。
0: 红绫怎么会跟这些人搞在一起啊？
1: 哎，
0: 郭宝山没说。红绫现在人在哪里啊？
1: 说就在司令部关着。老爷，咱们该怎么办呢？
0: 红绫遭此一劫，都是平日管教不严之过。去打听清楚，看看红绫到底现在压在哪里，该打点的打点，然后咱们再做商量。
1: 哎，是。
2: 爸，你别急。爸。您别着急，我一定想办法帮您把画找回来。
3: 算了，我想过了，只要那幅画不落在日本人手里，对我们来说就是不幸中的万幸。
2: 可是那里面有您的学术研究成果啊。
3: 没关系，那些资料还可以再整理吗？
2: 爸，都是我不好，您别生气了。
3: 傻丫头，爸爸怎么会生你气呢？这些资料很重要，但是比起你都算不了什么，只要你平平安安的，对爸爸来说就是最重要的。
2: 爸，喝水。
4: 就住这儿。
5: 那多保重，我先走了。
4: 哎，那你什么时候让我加入你们呢？
5: 这事儿我还得考虑考虑。
4: 哎，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

0: 你看，
1: 回去吧。
0: 他们在干什么呢？这廖教官真是的，我们满世界的找他，他居然跟一个小姑娘在这里。不行，我得去问问他。
2: 哎，你去找他干什么？我们走。
0: 哎，不管他了。
2: 你看他那样子，需要我们管吗？
0: 哎，
1: 这事儿不是过家家，也不是玩游戏，所以我不能那么草率地答应你。
3: 哎，难道你不想知道那个荷包的主人是谁吗？
1: 你又想起来了？
3: 那当然，我告诉你可以，但是你必须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1: 你这是在威逼我，还是在利用我？
3: 随你怎么说。
1: 想加入我们，需要很严格的考核，而且我要回去请示。你先住在这里，如果我们同意了，我会回来找你的。
3: 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告诉你吧，那个女人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我是从她手里偷来的。
1: 她现在在哪儿呢？
3: 这个我哪知道啊，我们只是萍水相逢而已。不过她的武功特别特别厉害，我跟我师兄两个人都打不过她。怎么，她还是你妻子？
1: 哦，不是，他是我很久以前的一个朋友。
3: 那你找他干嘛呀？
1: 那么多年没有见了，我想知道他的下落。
3: 骗人，你肯定是当初伤害了这个姑娘，然后呢把人家又抛弃了，现在心里有愧了，再把他找回来。你怎么不说话？我猜对了。
1: 好好休息吧，我走了。

0: 为什么要找廖教官呢？我们就不应该去找他。哎，等一下，怎么回事？廖教官在哪儿？
1: 廖教官没事，他一会儿回来，让他自己跟您说吧。
2: 站住！你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九山君，林木君派人去，并不是要监视他们。 而是为了保护松井先生的安全，并无恶意。看来德川将军早就知道天狼星他们盯上了松井无声和53号民居，那么为什么不提前告诉他，让他做好防备呢？这一点还请鸠山君谅解。我们知道松井先生的身份特殊，但是我们不能确定天狼星的人跟着他到底要干什么。你也知道。 军部和你们梅机关之间一直互不干扰，而且收集中国文物的事，你们梅机关也一直守口如瓶。
3: 德川将军，53号民居里都是价值连城的中国文物，为了收集这些东西，我们梅机关可付出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现在他们发现了这个地方，那么放在那里的这些东西。
2: 存在很大的安全问题，所以我想请德川先生尽快安排一艘船，把这批东西送回日本。松井先生，不瞒你说，我这两天也一直在为船只的事头疼，甚至刚刚还在和天津的青龙帮交涉此事。天津港放眼望去都是船只，可是真正能行驶到我们日本的，特别是运输船只。 真的是寥寥无几。你们想要征用，又没有经费；我们军部也没有办法，而且这些船大都是欧洲人的，我们还要顾及国际影响，总不能去硬抢吧？
3: 德川将军，为了搜集这些东西，梅机关的确是煞费苦心。但是现在，这些文物已经不单单是文物那么简单。
2: 它的背后和我们制定的一系列作战计划都有很大的关联，一旦有什么麻烦，后果不堪设想。鸠山君，劳工协会倒是有船，不妨找他们想想办法。哼，劳工协会，他们连运送劳工的船只都不够，怎么会给我们运送货物呢？我想，还是请德川将军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0: 对不起，鸠山君，这批文物还是请梅机关自己想办法解决吧。我们天津驻军真的是无能为力。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5000，一

0: 20000的交绒大衣。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交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1: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2: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0: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2: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零下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3: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品皮草的标配。
0: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2: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有关节炎、风湿病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0: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4: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2: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0: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3: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今年国外的情况非常非常的特殊，出口生意啊基本为零，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0: 陈厂长也放话了啊，这一仓库的貂绒大衣本来是发往国外的，但是您看这经销商不要货了，今年冬天要是再卖不掉就又得积压一年，
4: 白白占着库房。
0: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4: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5: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只要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7: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8: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

0: 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原来我穿吊绒大衣了吗？
1: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一两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 哎呀，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3: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1: 哎呀，好看吗？
3: 漂亮。
1: 后边呢？
3: 哎，真好。
1: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四五千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4: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5: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6: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4: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七八百呢，这可是正经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5: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陈厂长，既然咱们今天是要彻底清仓了，您可是行家呀，今天咱们把人情送到家了，您来亲自教一教咱们观众朋友们怎么辨别貂绒大衣的质量好坏，行不行？
7: 没问题，咱们家呀，这个貂绒大衣4999一件，这是货真价实的啊。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几个辨别质量的方法，来，请你帮忙一下。来，咱们拧一下，拧一下，
5: 拧啊！
7: 拧，
5: 这可是皮草啊，怎么拧？哎，我可真使劲了啊！
7: 使劲！
5: 不是我衣服，我真使劲了。哎呦，这拧坏了不关我的事儿啊！
7: 好，大家看一看啊，只要抖一抖，大家看。哟
5: 啊！哎，你给大家伙看看，
8: 褶皱都没有啊？
5: 怎么没褶？
7: 一点褶皱都没有啊！所以呢，你平时啊随便穿，怎么坐车也可以，怎么卧躺也可以，都不怕。你只需要一抖，褶皱立马就消失了，完全不需要熨烫。这个特性啊，也只有貂绒能做到，羽绒服、棉服都不行。嗯。啊，第二个特点啊，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5: 好。不，你把水直接
8: 倒去啊！
5: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7: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嗯。只需要抖抖。
5: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
7: 哈，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4: 还有第三个特点啊，咱们家里拿一把刷子，您不管是在这衣服上面刷也好，倒着刷也好，这正着刷也好，反着刷也好，都可以呀。您再看看啊，这完全不掉毛不倒毛，这么好的品质啊，您就是穿上10年也不会变形。
9: 这么好的做工，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5: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4: 第一，您不管是折叠、坐车。

0: 需要轻轻这么抖一抖就会恢复形状，不起褶皱，不需要熨烫，自然垂顺，整个冬天您都不需要再清洗再打理了啊。第二，不管是南方下雨北方下雪您也不怕了啊，沾上雨雪怎么办？还是那样抖一抖立刻就干爽，您穿上它又防水又防风还防寒，哪怕是零下几十度啊，那穿在身上照样暖烘烘的。
1: 羊绒大衣嘛，都知道是非常昂贵的，穿出去是又有面子又有身份，如果你也喜欢赶紧掏出电话赶快预定一个名额，机会可从来不等人呢，清仓结束就没有了。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只要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4: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5: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原来我穿貂绒大衣了吗？
6: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7: 陈厂长，既然咱们今天是要彻底清仓了，您可是行家呀，今天咱们把人情送到家了，您来亲自教一教咱们观众朋友们怎么辨别貂绒大衣的质量好坏，行不行？
8: 没问题，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几个辨别质量的方法，来，请你帮忙一下，来，咱们拧一下，拧一下，
7: 拧啊，
8: 拧，
7: 这可是皮草啊，怎么拧？哎，我可真使劲了，
8: 使劲，
7: 不是我衣服，我真使劲了，哎呦，这拧坏了不关我的事儿啊。
8: 好，大家看一看啊，只要抖一抖，大家看，哟，
7: 啊，哎，你给大家伙看看，
9: 褶皱都没有啊，
7: 怎么没褶？
8: 一点褶皱都没有啊，所以呢，你平时啊随便穿，怎么坐车也可以，怎么卧躺也可以。都不怕，你只需要一抖，褶皱立马就消失了，完全不需要熨烫。嗯啊，第二个特点啊，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7: 不，你把水直接
9: 倒去啊！
7: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8: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嗯，只需要抖抖。
7: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
8: 哈，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看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0: 还有第三个特点啊，咱们家里拿一把刷子，您不管是在这衣服上面刷也好，倒着刷也好，这正着刷也好，反着刷也好，都可以。您再看看啊，这完全不掉毛不倒毛，这么好的品质啊，您就是穿上10年也不会变形不会变色。
2: 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最后几个名额马上清仓结束，赶快拨打电话，放心抢定。

0: 秦秋雪，你这是怎么了？当你看到这个人和别的女人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会生气呢？难道你对这个人有了好感？别忘了，他曾经带给你的是什么？
1: 都搜仔细点，一个都不能放过。
2: 嗨。

0: 水。哎，
1: 来喝口水吧。
0: 来，喝点吧。姐，老沈阳下去开会。哎，姐，你怎么了？
2: 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我马上就去。

0: 这个德川分明是在刁难我们。他不合作的目的是什么？我很清楚。估计他是看上你那批货了。那是帝国的财产，难道他还想侵吞？如果他真想那么做，我们也没办法。毕竟他是天津的最高长官，如果没有他配合运走这批货，这件事很难办。
1: 要不，咱们私底下找找船。如果没有了船，咱们自己就能运走。他德川也奈何不了我们。嗯，一定要尽快。嗯，安全起见，那把货换个地方。
0: 不，
1: 那批东西太多了，搬来搬去，挺麻烦的，容易引人注意。还是放在那儿吧。嗯，好。
0: 对了，你说的那个程明远，我已经见过他了。怎么样？哼，又臭又硬。
1: 他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0: 抓了他。
1: 不，是请你叫山本队长，让他配合一下，明天把人带到静心道场。 我要亲自会会他。嗯，好。嗯，根据廖教官得到的信息，这个53号民居就应该是日本人藏匿文物的地点。廖教官，你觉得数量有多少？
2: 估计目前收集的文物有四五十箱。
3: 四五十箱？那也太多了吧？如果是用卡车装的话，怎么也得两卡车吧？
2: 太可怕了！日本人收集了这么大数量的文物，我们必须马上向上级组织汇报这个情况。
3: 要不然，我们把53号居民炸掉，坚决不能让日本鬼子把文物运走，是吧？
2: 不行，这些文物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我们必须要把它们夺回来。这样吧，等天亮。 我去通知阿玉，将我们找到文物下落的情况汇报给李团长，请求总部的行动支持。时候不早了，大家早点休息吧。
3: 哼。
2: 哎，老沈，跟你说件事儿。你说，今天碰见了一个姑娘，说是要加入我们天狼星。
3: 那。 他是你们的人吗？不是，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原来这才是他的主题。你说什么？那你为什么今晚没带他过来？需要你的同意，我才会把他带来。
2: 好，
3: 廖教官。 如果你想吸收新人加入这个组织，我不反对。其实呢，我也有此意。只要这个人没有什么危险，能经得住考验。

0: 说吧，你什么人呢？干什么来了？怎么知道我住这儿的？
1: 卑鄙、无耻、汉奸、日本人的走狗！
0: 放屁！本姑娘虽然喜欢，劫富济贫的买卖，可本姑娘也不是日本人的走狗。
1: 那你为什么要偷我的画？
0: 偷你画怎么了？偷你画跟汉奸走狗有什么关系啊？我告诉你，本姑娘不但不是日本人的走狗，本姑娘还是杀日本人的天狼星呢。
1: 你放开我，放开我！
0: 哎，你哭什么呀？啊？你别哭啊，有话说呀。不许哭。不许哭。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别哭行不行啊？咱有话好好说好不好？求求你别哭，不哭了，不哭了啊。哎呀。
2: 小姐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3: 我想看看今年最新的款式。
2: 这些都是今年最新的款式，您看一看。

0: 小姐，这件衣服真的很适合您呢。您看你身材这么好。
1: 是吗？
0: 是啊，真的很漂亮。
1: 这件我要了。
2: 哎，你回来了。
3: 什么？那幅画里头有那么重要的东西？
1: 嗯。
3: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坏了坏了，这下坏了，还没等加入天狼星，我先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
1: 你先把我松开。
3: 哦，不好意思。
1: 那你先告诉我，你把那画藏哪儿了？
3: 他在53号民，不对，应该在5师兄那儿。坏了，现在肯定在日本人手里。
1: 什么？
2: 慢点。
0: 谢谢。
2: 不客气。
0: 谢谢。
1: 姐，怎么了？
0: 好像有点不对劲。你在外面等着我吧，先别进去了。
1: 好，那你自己小心点，万一有什么事儿，我在外面接应你。
0: 嗯。

0: 李小姐很准时吗？
1: 李先生也很准时吗？
0: 请坐。我最喜欢和守时的人打交道。
1: 守时才能谈生意做买卖。不知道李先生要和我做什么大生意啊？
0: 啊，先不着急。来，我们先干一杯。李小姐，为我们能有幸合作，

0: 李小姐海量啊，来我们再干一杯。
1: 看来李先生不是来做生意的，而是来找人喝酒的。
0: 生意当然要谈，但是酒也一定要喝。
1: 李先生既然没有生意要谈，那我就只好先告辞了。
0: 哎，李小姐，我想问一句，你的上司是谁啊？能不能介绍我认识一下？
1: 李先生，您不是说过您认识我们的社长吗？
0: 文汇报的社长我当然认识，但是我却不认识你的上司。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李先生，我先告辞了。

0: 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1: 踩点儿。
0: 踩点儿？
1: 干我们这一行，凡事做事之前一定要踩点儿。
0: 哦。可是这么多鬼子，你怎么进去啊？
1: 这你就别管了。我肚子有点饿了，走吧，咱们找个地儿好好吃点好吃的。走。
0: 你还有心情吃东西啊？
1: 那你不吃东西，你晚上没有力气啊？你没力气怎么干活啊？
0: 行吧，你跟我来吧。
2: 快。

0: 救生太君，我马上送您去医院。先回司令部，快！整个监狱只有这么一个大门，进出都要经过这里。门的周围有六个守卫，都配备在这儿。监狱的墙上有八个瞭望塔，24小时都有士兵巡逻。
1: 墙高5米，厚3米，炮弹打上去基本都不会有什么损伤。墙的内侧有电网，外侧有防止攀爬的青竹篙。你的意思是说，这个监狱根本就没有破绽？如果想进去的话，几乎是不可能的，对吧？从现在看来，无论是强攻，还是混进去，都是不可能的。
0: 那周围呢？周围50米都是民居。假如我们能够混进去，成功解救你们的人，只要能出这道大门，我们就可以迅速离开。
1: 我们得想想其他的办法，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好好的研究一下。
0: 好，我来看一下啊。

0: 一起抬走。
1: 嘿，
0: 来，抬下。走。
2: 任大哥，啊，出事了。
3: 怎么了？
2: 姐被鸠山抓走了。
3: 你说什么？什么？怎么回事啊？
4: 到底怎么回事？鸠山大佐现在情况怎么样？
3: 已经送去医院了，具体情况还不清楚。
4: 你们怎么搞的？平步御赐的事情还没完，鸠山又发生这样的事，我怎么向上面交代？
1: 将军，可这事儿也不能怪我们呀。鸠山大佐自从来到天津以后，每天都是单独行动，他去哪儿做什么事，他不跟我们说，我们也是不得知晓啊。所以这次他到底出了什么事，我们也是一头雾水啊。
4: 现场在什么地方？
1: 大世界夜总会已经派人去了。
4: 这个地方之前不是一直有我们的人吗？
5: 之前是由我们便衣队负责的，但是自从吴队长接管了便衣队以后，那儿的暗哨就撤了，是吧，吴队长？
1: 在下失职。
4: 混蛋！便衣队以后还是交给赵长风负责。
5: 哎，好，
4: 你看好你的侦缉队。
1: 是。
4: 这件事情，你们必须给我个交代。
2: 现在怎么办？
3: 你打鸠山的枪距离有多远？
2: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问这些干什么？
3: 这个很重要，如果不清楚，秋雪在哪儿我们都不知道。
2: 大概10米远。
3: 他的车上除了司机还有没有其他人？
2: 没有了，那些侍卫全部被我干掉了。
3: 我就在想，秋雪
6: 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个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1: 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

0: 我姨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

0: 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 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

0: 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

0: 为五脏六腑之功臣，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朋友们，这里是第3届中国播音主持金声奖颁奖典礼的直播现场，这就是金声奖奖杯，这就是中国播音主持的至高荣誉。
8: 吉林广播电视台演大热线微巧，百姓至亲，做温暖民生的行动者。
9: 金声奖杯真的好重啊，它之所以重，是因为它承载了太多的爱，太多的期待和信任。谢谢我所在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的领导。
10: 我是2008年7月经过考试考入原来的吉林人民广播电台。
9: 再次感谢现任916阳光热线喜欢吉林。
10: 我现在主持的916阳光热线这档节目，关注的就是大家平常的日子，平常的事儿。
9: 电话时不时的问候一下，
10: 大家特别信任我们啊，给我们打电话问的问题五花八门。那这就考验我们平时的这些知识的积累，大到国家的方针政策，小到我们说的人情世故，它都需要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思考，在节目当中才能有展现。
9: 今天要跟您再通一个电话，如果要是家里温度不热的话，看看怎么再帮帮您。
11: 一直在惦记您。今天上节目之前，我们几个人还在商量、这个、
10: 声音是骗不了人的，你声音里有多少情感，有多少爱，听着就能感受到多少。但是我们不变的就是声音里的那种温度热度，还有对于我们听众全心全意服务的那颗赤诚的滚烫的心。
12: 再问一下，
13: 对，
12: 再慎重考虑，
13: 因为他这说的太模糊太含糊了。
10: 金声奖是肯定，但更多的是责任，是使命，还是一步一个脚印的踏踏实实的采访，认认真真的主持，永葆对广播对听众的那片赤诚之心，要永远充满力量。
6: 呼啸黑土，

苍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刘派，
1: 我是凌云。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
0: 四时俱好是长春，我们诚邀您来到北国春城，感受长春独有魅力。
1: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0: 当地时间5月4号，在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22岁的中国选手吴一泽以18-17险胜英格兰选手肖恩·墨菲，成为世锦赛历史上首位00后冠军。这是吴一泽首个三大赛冠军，第二个排名赛冠军。他也成为继赵新彤之后第二位夺得世锦赛冠军的中国球员。
1: 2003年10月，吴一泽出生于甘肃兰州，7岁起，他便在父亲吴杰品的启蒙下接触台球，并展现出不凡天赋。
0: 据新华社消息，拥有哈雷彗星血统的宝瓶座流星雨将于5月6号迎来极大。流星雨爱好者可在6号、7号夜间重点把握天亮前的时段进行观测。
1: 哈雷彗星不仅是人类发现并记录的首颗周期彗星，还是目前已知的短周期彗星中唯一一颗能用肉眼直接看到的彗星，每隔约76.1年就会回归一次。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即日起，所有在长春市行政辖区内无人驾驶航空器所有者，包括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等，均需依法履行实名登记义务。
1: 无人驾驶航空器所有者需进入无人驾驶航空器公安管理平台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完成实名登记。新购无人驾驶航空器应在首次飞行前完成登记，本通告发布前已购未登记的需在15日内完成补登记，登记信息发生变更的需在变更后7日内更新。
0: 对未实名登记飞行、管制空域飞行、操控无人驾驶航空器扰乱公共秩序等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处以罚款、没收实施违规飞行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等处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进行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今天是五一小长假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了，提醒大家本周上班时间有变，
0: 本周六也就是5月9号要上班了，小伙伴们要记得提前定好闹钟。
1: 虽然说五一小长假刚刚结束，但下一个假期已经在路上了。
0: 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至21号放假，共3天。
1: 据长春马拉松组委会消息，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赛事起跑时间由5月17号7点半调整至7点，关门时间也相应提前30分钟。根据竞赛规程规定，比赛最后一枪发令15分钟后，不再允许选手进入赛道起跑。
0: 因为迟到等特殊情况下，前区可进入后区检录起跑，如 A 区可在 B 至 C 区起跑，但不允许前区选手故意滞留在后区前端起跑，如 B 区选手故意滞留在 C 区前端起跑，也不允许后区进入前区检录起跑，如不允许 B 区选手至 A 区起跑，以此类推，如违反则取消该名选手的成绩和排名。
1: 地板加工是珲春综合保税区保税加工的传统产业之一。
0: 长春海关所属珲春海关立足区域产业特色，精准破解企业出口难题，助力中国制造地板出口海外。
2: 在珲春兴家地板有限责任公司的仓库里，3批共计5000多平方米的中国制造地板顺利完成装运，搭乘国际货轮奔赴德国等欧盟国家。
3: 海关对我们实行属地报关、口岸验放，我们企业速度啊，这个增加，然后费用的降低，企业会很放心的，我们大步往前走。
2: 据了解，长春海关所属珲春海关针对

0: 企业痛点难点，创新推行区内直转、快速查验、及时奉行等一系列便利化举措，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间，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今年一季度，珲春海关监管地板出口货值同比增长23.8%。
1: 珲春海关充分发挥综合保税区政策功能优势，持续优化监管模式，提升服务效能，聚焦企业在规范申报、高效通关等方面开展政策宣讲，助力地板加工企业出口扩能提质。
2: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实施一系列促消费政策，以新场景、新服务、新活动带动假日消费活力。
3: 在吉林市，一场车展正在举行，汇聚24家企业，涵盖26个汽车品牌。当地叠加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投放500万元汽车消费券，联动车企推出购车直降、赠送保养套餐、金融贴息等多重优惠活动。
4: 我们给到大家优惠于日常的福利价格，金融的零息或免息的政策。
3: 白城市精准投放2000万元消费券，紧扣家电以旧换新政策，联动重点商贸企业开展假日促销。市民购置家电数码产品，可叠加政府补贴、门店折扣、满赠好礼等多重福利。
5: 领到了礼品，非常的开心。
6: 有以旧换新补贴，我自己还想买个电视，这个价格要更优惠一些。
7: 对符合要求的家电、电脑、手机等智能商品，给予15%的补贴，适时投放政府消费券，鼓励企业叠加门店补贴、幸运抽奖等多重福利。
3: 五一期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创新推出“寻美延边，最美书咖行走”的阅读活动，打造咖啡加阅读新模式。游客打卡边境风光同时，还可以在特色书咖静心阅读。沉浸式感受文旅融合新体验，
8: 通过国331沿线打造一些具备边境文化文旅特色，结合咖啡和书香为一体的，希望把延边的旅游特色和书香咖啡文化相结合。
0: 假日消费被拉动的同时，吉林多地文旅亮点也是频频闪现。
2: 精彩的文艺演出、丰富的产品供给、优质的服务保障，让全省文旅市场热度拉满，活力释放。
9: 五一假期，中国梦劳动美职工交响音乐会首场演出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演出以《红旗颂》开篇，共演绎了14个精彩曲目，
10: 感受到了我们伟大的祖国日益的强大，生活的日益的幸福，也感受到了作为一名劳动者的无限的荣光。
9: 伪满皇宫博物院在五一假期推出了系列主题活动，其中一城花市、一院芬芳、丁香梨花季持续火热，船的故事、海事文化主题展和天配良缘近现代婚恋婚俗食物展同步开展，市民游客可一边赏花拍照，一边参观珍贵文物，享受惬意假日时光。
11: 想看看伪满皇宫里面人文景色，在这拍了特别多的照。
9: 吉林省首届活力 UP 中老年健身舞公益邀请赛五一假期启动报名工作，大赛以活力引领、舞动健康为主题，将于6月中旬在吉林广播电视台演播厅进行总决赛。
12: 健身舞既能锻炼身体，又能带来快乐与成就感。我们也希望联合更多社会的力量，共同助力老年友好型社会的建设，让吉林引领真正的实现老有所乐、老有所见。
9: 在通化老城龙兴里文旅街区，丰富的非遗体验活动让民国风情街区焕发独特魅力。在辉南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游客乘船游湖，漫步林间栈道，欣赏火山地貌与野生杜鹃花海。景区推出赏花加演绎特色活动，丰富游玩体验。
13: 真的是姹紫嫣红，而且和这个山水相匹配，相得益彰，还有游玩体验也特别的棒。
9: 在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56个民族传统婚服巡游与婚俗仪式原汁原味再现，让游客在观赏中感受民族文化的魅力，
14: 特别有氛围感，能近距离的去跟他们打卡互动，亲身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民俗文化。
9: 五一假期，长白山池北区云顶市集夜色璀璨，烟火升腾，特色美食、文创休闲、民俗演绎一应俱全，成为长白山假日文旅热门打卡地。边境古城吉安推出滨江广场文艺演出、火盆街民俗展演、江畔实景历史演绎，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在松原，盛世契丹春纳波情景剧配合马头琴演奏等非遗节目，带领游客穿越时空。白山市江源区百人秧歌汇演、临江市礼赞劳动美奋进新征程文艺演出等精彩节目，既有烟火气，更有文化味儿。
2: 近年来，看电影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休闲选择，而刚刚过去的

0: 五一假期，长春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热闹非凡，以电影为主题的市集活动火热启幕。
1: 活动集文创展示、公益放映、互动体验于一体，让市民游客在烟火气息中感受光影魅力。春京西历史文化街区周边文化气氛浓厚，五一期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数十个特色摊位整齐排布，浓缩长春电影记忆的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夜幕降临，公益放映区成为最暖心的角落，一块银幕、几张板凳组成的露天影院免费对外开放，邻里相伴，老少同欢，温馨氛围弥漫街区，让优质影视文化资源汇集广大市民和游客。
2: 我们的初心呢，是用电影加市集的方式，为市民打造免费高品质的户外文化空间。那长春呢是电影城，我们坚持还影于民，体现零门槛的公共服务，用露天电影唤起共同记忆，让电影城的文化走进日常生活。
1: 此次电影市集活动以市集为载体，光影为纽带，既盘活了城市公共空间，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又推动电影文化从专业影院走向街头巷尾，为节日的春城增添文化底色。吉林省21家长春大东会特许商品经营店在五一假期陆续开门迎客。
0: 从长春核心商圈到吉林市延边、松原等地，多款文创好物集中上架，持续点燃冰雪盛会热情。
1: 在长春大东会特许商品概念店春京西店内，冰箱贴、手办、徽章等产品琳琅满目，均至长春文创店与赛事概念店内部互通，打造出赛事文创加城市文脉的双体验空间。新民大街概念店则设计了专属雪花墙，成为市民游客热门打卡地，各大热门景区内的专营店同步开业运营。
3: 有很多的长春元素，感觉很有意义吧，也看到了极冰极雪这两个吉祥物，如果有机会我肯定会到现场去观看比赛。
1: 在吉林市乌拉古镇特许商品专营店内，赛事徽章、松花石工艺品、主题服饰等多元产品集中亮相，融合冰雪元素与松花石非遗特色，兼具纪念收藏与实用价值。
4: 在家门口就能买到官方特许的产品，感觉特别酷。
1: 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赛事徽章、民俗主题饰品、特色工艺摆件巧妙结合冰雪运动与朝鲜族地域风情，以赛事赋能冰雪民俗文旅融合。
5: 我特别喜欢这个周边，非常期待大都会。
1: 五一假期，长春大都会特许商品零售点落户长白山恩都里山里文创店，多款冰雪主题文创产品上架，极受热捧。在松原市，鼎润文化创意产业园迎来大都会特许商品热销，24款特色文创涵盖冰箱贴、松花石饰品、户外联名装备等。园区以文创传播冰雪文化，助力全民迎盛会。据了解，长春大东会特许商品规划16大品类，近1000款产品，后续还将推出毛绒手办、数码周边等系列，满足市民游客收藏、馈赠及日常使用需求。
6: 现在我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首店为引领，长春都市圈为核心，全省多点联动的格局。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加速在全国重要的目的地城市进行点位布局。
0: 立夏之后，吉林各地迎来了一年中最绚烂的花季时刻，一朵朵、一簇簇盛放的繁花，诉说着北国的浪漫与诗意。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1: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秋雪为什么那么容易变成俘虏呢？看来上次见面，鸠山就怀疑了。
1: 我们对秦况估计不足，太大意了。现在说这些没用，我们得赶紧想办法把姐给救出来。
2: 以春梅的射击距离和玻璃所受的阻力来算，鸠山这一枪挨得不会很轻。如果他想活命的话，就必须从大世界直接去医院。
3: 你是说，鸠山会带秋雪去医院？
1: 这只是推测。
3: 但也不能确定，因为春梅出手太过专业，鸠山可能一直到面对的不是一般人，所以他可能会直接去日军司令部。如果是这样，秋雪就太危险了。但鸠山也会因为大出血而导致死亡。
1: 按照你的判断，鸠山有可能会为了活命而先去医院。
2: 我是希望这样。春梅，你马上到医院去。
1: 明白，我马上就去，我不会让鸠山活着。注意安全。
3: 是。
1: 哎，
2: 春梅这一枪要是没有打中鸠山呢？
4: 鸠山要是没中枪，他现在就应该在日军司令部秋雪也会在日军司令部，那样麻烦就大了。
2: 好，我们去一趟日军司令部。跟鸠山大佐一个车回来的，还有一个昏迷不醒的女人，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啊？
5: 这个女人是怎么回事？
2: 我问过司机了，司机说她一直在外面，她也不知道。大佐从大世界把她带回来的时候，她就一直昏迷不醒。我刚才去看了一下。
5: 满嘴的酒气，还没醒呢。你就没查查他身上的物品，确认一下身份吗？
2: 算了，叶佐会带回来的女人能是什么身份？上级派他来协助我们，他却做出这样的事，我们军人的脸都让他丢尽了。先把那个女人关起来，等到鸠山来了再审问。
6: 将军，我们司令部的大牢都已经满了。
2: 前七天鸠山大佐还关押进了一个教授，难道一个人都关不下吗？那只能和那个李红玲关在一起了，行吗？
5: 这种事还有我的命令。是，明白。
2: 将军，要不我去一下县城，看看有什么新的线索。
5: 不必了，让他们两个去吧。你跟我去趟医院，
2: 嗨，
5: 看看鸠山大佐的情况。
7: 谢谢了，
8: 咱都是兄弟，别客气。

0: 我们现在只能等着秋雪的消息，等着秋雪的消息，我们就能找到秋雪。
1: 秋雪的消息，秋山的车在呢，说明秋雪肯定在司令部里，这是我最不想看到的结果。是啊，现在我们先去找阿玉，好好商量一下，啊。
2: 里面有死人吗？里面有没有死人？你才死了呢！里面有死人吗？
3: 你说什么？真晦气！什么时候这样死去？你醒了。 你怎么样啊，
2: 李红玲？怎么是你啊？

0: 活到这多久了？有一会儿了。看来日本人还真有点本事。你这大名鼎鼎的天狼星也被他们抓到了。你怎么也会在这儿？
1: 我，还不是拜你所赐啊！拜我所赐？这件事情，我们的确有些责任。但是我觉得鸠山大佐，他应该负一部分的责任。他过于轻敌了。
0: 没机关的人一向狂妄自大，总以为一切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这次的事，也算是给他们一个教训。我也觉得很奇怪，鸠山大佐既然是来办案的，为什么他会去大世界这样的地方呢？鸠山来天津，的确是有其他的任务。哦，什么任务？对不起，将军，我不该问这样的问题。
1: 这件事本来不该让你知道，可是鸠山出了这样的事，你知道也无妨。其实，国内高层要运送一批中国劳工经天津运回本土，这多少触犯了国际公约，所以上面派鸠山来天津，表面上是查办天狼星，暗地里却是在筹办此事。鸠山大佐去大世界夜总会。 是不是也是去见什么人？大世界夜总会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各国在远东的一个情报交易所。鸠山在这里出了事，我们最好不要介入太深。毕竟这是他们情报部门的事，与我们军部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还是让梅机关去处理此事吧。这个责任，我们不必去主动承担。
0: 好，我明白了。
2: 陈秋雪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她在回忆着自己与鸠山接触的每一个细节，希望能从中找到自己是否真的有所疏漏。她明白自己将面临的是日本人各种残酷刑罚的折磨和盘问。
3: 他必须冷静地做出判断，然后找出应对日本人的办法。你想什么呢？我在想我是怎么进来的。我真服了你了，这还用想吗？你是天狼星，日本人不抓你抓谁呀？
4: 嘘，
3: 我想他们现在还不知道我的身份，不知道你的身份，那抓你干嘛？
4: 哎，不过也无所谓了，都到了这种地方了。你是什么身份，他们迟早都会知道的。那是以后的事情，在他们还没有查出来之前，我希望你能替我保密。
3: 你放心吧，我李红玲是什么人，出卖朋友的事我是不会做的。谢谢你。
4: 对不起啊，我得向你道个歉。
3: 道什么歉啊？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到这种地方来。 这件事儿，我就自认倒霉吧。都是我交友不慎惹的祸呀。这是我的衣服，你赶紧换上吧。你穿成这样实在太危险了，会招鬼子兵的。
4: 谢谢你。
5: 鸠山大佐，鸠山大佐，
6: 请让一下。

0: 子弹已经取出来了，算是脱离了危险期。不过因为失血过多，病人还处于深度昏迷状态，所以还得从观察室观察一段时间。
1: 你辛苦了。
0: 哎，等一下。

0: 大小姐回来了。啊，哎，这位是？啊，
1: 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刘妈，你去买点菜，晚上多做点饭。
0: 哎，我这就去。啊，
2: 你们家够有钱的。
1: 别乱动东西，我带您回来可不是让你来看热闹的。
2: 那你带我回来干嘛？
1: 我是想做点东西帮帮你。
2: 你帮我？
1: 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

0: 别动啊！
1: 你晚上一个人去，我不放心，所以这是我给你做的化学炸弹。
0: 这是炸弹？嗯。
1: 这里面啊，有三种不同的化学物质。当它们单独存放的时候是安全的，但是一旦将它们混合在一起，瞬间就会产生强烈的化学反应和光爆作用。虽然比不上军用炸弹威力那么强，但是它产生的热能和冲击波也会对人体造成一定的伤害。
2: 哎，你说的什么呀？我一句也没听懂。哎，你直接告诉我怎么用就得了呗。
1: 很简单啊，用力扔出去，只要这三个小瓶子同时摔碎，就会产生爆炸的效果。
2: 娘的，这不就是手榴弹吗？哎，这个好。哎，你拿哪个做的？你都帮我做几个。哎，
1: 我这的原材料只够做这么几个。哦。
0: 哎，上回你那把手枪，借我用用呗。
1: 那是我父亲留给我的，所以不借。
0: 抠门。
3: 将军，
4: 九山大佐怎么样？
3: 医生说已经脱离了危险期。
4: 他人呢？
3: 在特护病房。九山大佐，德川将军来看你了。九山大佐，九山大佐，
4: 算了，让他休息吧。尽快安排他去陆军医院。
3: 嗨。

0: 我们现在大佐已经死了。
1: 什么？死了？这混蛋！
0: 嘿，你不是说他脱离危险了吗？
1: 这将军，刚才医生的确是这样说的。
0: 医生，快把医生找来！嘿。

0: 嗯，好吃。你看我干嘛？你怎么不吃啊？
1: 我可没有你这么好的胃口。你难道不担心晚上会失败吗？
0: 担心什么？不就是日本司令部吗？我跟你讲，我是谁？燕子李三的徒弟，那是威震天津卫，侠盗乌青青。我跟你讲，飞檐走壁对我来说是如履平地。不用担心。
1: 吹牛！
0: 你别不相信。你忘了？我跟你说过我的身份的。你不相信我是天狼星的人吗？
1: 说实在的，我还真不相信。
0: 我还真就是。
1: 我以为天狼星只杀日本人，没想到还偷东西。
0: 我是预备队员，还没正式加入呢。
2: 希望日本人还没有发现秋雪的身份，我们要想办法去救他。
3: 谈何容易啊！老王现在在大港监狱，我们还没有想到营救办法，现在秋雪又被抓，目前的情况对我们来说简直是雪上加霜了，
4: 只能硬闯。
3: 廖教官，不能冲动，我们要冷静，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4: 那我们就在这儿等啊，秋雪在里边被鬼子折磨着呢。
3: 在没有想出好的解救办法之前，我们只能这样。
4: 行，这事儿你们要是觉得危险，我一个人去。
3: 站住！廖武同志，我叫你一声同志，我希望你冷静思考一下。如果行动失败了怎么办？那秋雪的处境岂不是更加危险？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其实我比你们每一个人都着急，但越是这样的时候，我们越需要冷静下来，不可以再出现任何的闪失，你知道吗？
2: 我们大家都冷静一下，一定能想出一个好办法。
3: 哦，我有个想法，就是有点冒险，我们再好好的合计合计。
5: 赵长风办案看着人模人样的，其实就是狗看星星，一片白。
6: 可不是嘛，他就懂个屁。平时看他长得人模人样的，要说这办案找线索，还得咱队长您是不是？
5: 走，过去看看去。
6: 哎，得嘞。
7: 让开，让开，让开！
5: 赵队长，
7: 吴队长，你好啊。
5: 赵队长，这案子查的有什么线索了吗？
7: 哎，这警察局的人也不知道把现场封锁起来，这人来人往的，现场全都给破坏了。
5: 哦，对了，赵队长，我还没恭喜你官复原职呢。
7: 啊？
5: 恭喜你。
7: 哦，我得谢谢你啊，吴队长，这段时间对我们便衣队的照顾。以后有机会，我一定好好报答你。
5: 赵队长客气了，这是吴某人分内的事。
7: 哎，那我还有事儿，那我先……哎，你瞪我干嘛？你别瞪我啊！再瞪我给你埋了。
5: 小弟不懂事，
7: 走了，兄弟们，
8: 走了。

0: 老哥，喝点水吧。看来挺严重的事，
1: 别得轻啊。哟，老哥，你发烧了。老哥，赶紧叫大夫。
0: 哎，有没有人啊？有没有人？
2: 八嘎，喊什么？我们这儿有人生病了，能找个大夫给他看看吗？死了吗？不是。
0: 快了，
2: 没死喊什么？等死了再说。
0: 不是，哎，大哥。
2: 哎呀，真是没人呐！真没人，
3: 太重了。真是看着人行。
0: 老哥，你坚持一下啊！
2: 老实点。哎呀，
4: 太君，我是冤枉的，你们那个伤员已经彻底脱离危险了。
2: 疼的该死！走，进去，快，我进去，快走，快点，快！
5: 这日本人是疯了吗？明明不断的在死人，又抓人进来。日本人为什么把你们抓进来？
6: 不知道。
2: 进去。
7: 医生来，
8: 医生来。是。
0: 医生，你是日本人找来给他看病的吗？
4: 看什么病？我是被他们抓进来的。
0: 您是医生，您就给他看看吧。
7: 是啊，
0: 生病
7: 了，时间好，能救救他。
4: 我这什么也没有啊，看了也白看，管什么用？
6: 本来那个日本人已经脱离危险了，可是谁又想到莫名其妙的死了？正好赶上日本司令官来视察，结果就把我们带到这个鬼地方来了。
9: 我们真倒霉。
6: 是啊。
5: 你们收治的那个日本人叫什么名字？
6: 好像叫鸟山太郎。
9: 不对，叫鸠山太郎。
6: 什么鸟啊鸠啊的，反正都不是好人。
5: 你确定他中的是枪伤吗？
6: 确定，当时他缝合的时候我都在，看到了。
9: 早知道这样，在手术台就少给他打点麻药，疼死那该死的鬼子。
6: 太坏了。
5: 怎么，秋雪，你认识这个人吗？我就是因为他才进来的。鸠山是中枪抢救无效死了，这一定是当天在大师姐门外设伏的春梅所为。看来我的身份并没有暴露，下一步我要想好了对策，找机会出去。老神，阿玉姐，你们可不要分心，文武的事情是首要大事。
10: 声东击西，对，必须要确保秋雪的身份不暴露，所以我才阻止你的鲁莽行动。
11: 日军司令部到目前没有一点动静，秋雪在狱中暂时是安全的。
10: 没错，我们现在要把每一步行动都计划好。
11: 嗯，
10: 要把信息传递给日本人。天狼星一直在行动，目标很明确。
11: 是53号民居？
10: 就是53号民居。如果53号民居出事，日本人一定会怀疑是我们干的。
11: 嗯，
10: 好主意。所以呢，我们现在特别注意的是，在成功解救出秋雪之前，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和日本人发生冲突，绝不能留下任何的蛛丝马迹。这样，即使行动失败，我们撤出，也不会让日本人怀疑到秋雪身上。
11: 可是想混进日军司令部，谈何容易呀！就算是混进去了，那我们又怎么能把秋雪带出来呢？
10: 我们需要一份提审犯人的文件，还需要军服、身份证件和随身装备。
2: 这些东西我来想办法，顺便我再琢磨琢磨这个行动计划。
10: 另外，看能不能弄到日本司令部的内部图纸，了解清楚女监的具体位置。
2: 好，

0: 院那边什么情况？春梅她已经去了很久了。
1: 我和联络员联系一下，把秋雪被捕和我们的行动方案向团部汇报，再去找春梅。
0: 好，我们分头行动，摸清楚情况以后，我们到别墅会合。
1: 嗯，
0: 好，嗯。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这家医院虽然是中国人开的，可是医术也没有想象的那么不堪，所以之前说鸠山大佐已经脱离了危险，我认为是有可能的。
2: 一定是有人在鸠山手术之后害了他。可是我想不明白，到底是什么人会干出这种事情。
3: 将军，会不会是天狼星？
2: 可是天狼星为什么要杀他？
3: 这个原因我也没有想清楚。
2: 杀害鸠山的一定另有其人。天狼星的人之前盯上53号民居的东西，可据我所知，鸠山从来没有去过53号民居。
3: 难道说还有其他人想杀害鸠山？
2: 你别忘了，他是梅机关的人，梅机关在这里树敌太多，想除掉鸠山的一定大有人在。
3: 将军，我想再到医院去一趟，看看现场有没有其他线索。
2: 不必了，医生和护士我已经让山本队长全部带回来了。我这么做不是为了查出凶手，只是为了减小影响。鸠山在医院被害的事，你我都脱不了干系，上面查下来最少是个渎职罪。鸠山被刺的时间要继续查，对外只能说鸠山突然染完疾不治身亡。
3: 是，我明白了。
1: 你真的杀了鸠山？
4: 对，天佑医院的一日军司令部最近，我在医院特护病房找到他。
1: 他没认出你？
4: 他刚做完抢救手术还没有醒过来，推一针就要了他的命。
1: 老沈他们知道了吗？
4: 不知道，我还没见到他们呢。出了医院我就按照约定来服装店了。
1: 好，鸠山一死，秋雪暂时会安全一些。好了，春梅跟我来。
4: 走。
1: 嗯，
2: 这是什么意思？
5: 这是李啸天的人给我送过来的，看来他是想把他的女儿救出去。
2: 看来吴队长很忠心啊。
5: 为天皇效命是我的荣幸。将军，我还看见李啸天的人去过赵队长那儿。
2: 也是去送金条。这个李啸天看来要把我的上上下下全部买通啊。
5: 我们已经查清楚了，杀死平部中佐的武器就是李啸天的女儿提供给天狼星的。
2: 好，只要和他的女儿有关系，我就不用担心他不答应我的要求。
5: 将军，我们司令部的监狱已经彻底人满为患了，还有前两天鸠山大佐送来那批人，还有刚刚从医院带回来的，每个大楼满满当当都是人，根本安置不下了。前两天下面还死了人，卫生部门为了防止疫情蔓延要做全面的消毒。将军，我想请示您，是不是可以处理掉一批？
2: 这些人杀掉太可惜了，你去找天津劳工协会理事长东九国昭先生，把下面的人移交过去，他们正在四处找劳工，这些人正好可以送过去凑个数。一些重要人员也暂时委托他们关押起来。
5: 是。那鸠山大佐送来的人要不要送过去啊？
2: 统统送过去。还有李啸天的女儿。
5: 是，明白。
0: 不行，绝对不行，我不同意。
6: 我不是来征求你的意见的，我是来要求你帮助我的。
0: 我不会违背长官的命令，我希望你也一样。
6: 他不单单是一个共产党，他还是我的队员。
0: 廖参谋，你我可都是党国的人。
7: 只要九毛九，只要九毛九，上净元康蓝莓叶黄素。

0: 体验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一片啊顶5片，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啊特别的好。
2: 这眼睛里的障碍物清干净了，想干啥干啥，看书跳舞做家务一点都不耽误。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3: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抢到了。
1: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这一下子我就剩了2000多块钱，太值了。
0: 你还想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3: 这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1000多块钱呢。
1: 以前我看报纸啊，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啊，这电上的小字啊都看不清，您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书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也好多了，这日子也有盼头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
2: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1: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3: 只要9毛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1: 只要9毛9，我抢了20瓶，1瓶60秒，大瓶装更实惠。
4: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含量更高，护眼更全面。
5: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4: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着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5: 没错，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也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啊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
4: 给眼睛补充营养，那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5: 这个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比如说人要有力气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那么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

0: 者，
1: 原酿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都是优质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纯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你可以随便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并且我们的产品呢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3: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9毛，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3: 只要9.9毛，我抢了20瓶，1瓶60秒，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您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只要9.9毛，只要9.9毛，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毛，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3: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一片啊顶5片，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啊是特别的好。
2: 这眼睛里的障碍物清干净了，想干啥干啥，看书跳舞做家务一点都不耽误。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您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4: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原来1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毛，我抢到了。
3: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今天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这一下子我就剩了2000多块钱，太值了。
0: 你还想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4: 这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1000多块钱呢。
3: 以前我看报纸啊，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啊，这电上的小字啊都看不清。您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书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也好多了，这日子也有盼头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您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

0: 上景元康商标，
1: 只要9.9，我抢到了。
2: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1: 只要9.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2: 只要9.9，我抢了20瓶，1瓶60秒，大瓶装更实惠。
3: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含量更高，护眼更全面。
4: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3: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4: 没错，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也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啊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
3: 给眼睛补充营养，那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这个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比如说，人要有力气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那么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
5: 以前我的视力就特别不好，眼睛是又干又侧还发痒，开始我也没太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吧，不都这个样吧，后来就越来越模糊了，离个2-3米我都看不清人了，弄得我连门都不敢出了，在家看电视吧也看不清楚，总觉得这个眼睛能闭上就舒服一点。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这个效果呀特别不错，我就赶紧买来试试啊，一直坚持吃这个蓝莓叶黄素。你看我现在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搞卫生看看电视，我现在就连穿针引线这个活呀都不用人帮忙了，眼睛现在也不干不涩不痒了，我就好像这眼前那层白雾呀就跟用那清泉水洗的一样，干干净净清清爽爽，你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我手快啊，抢了个前100名，才9.9，1瓶60片，能吃上好几个月。这一回啊，我可是又省了不少钱。人家厂家还承诺，如果不好用啊，全额退款，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咱们呢，放心的吃就是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想为看不清路、看冒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
3: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好，市场价格也是一直高居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都要卖好几百元，那么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主持人啊说的没错，这个其实是我们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一来呢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 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4: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上镜元康啊是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都是优质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纯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你可以随便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并且我们的产品呢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只要9.9，我抢到了。
2: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1: 只要9.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2: 只要9.9，我抢了20瓶，1瓶60秒，大红光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镜元康商标。
6: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
7: 我就是个渔丈子呀，
8: 真是的，谁活着都不容易。
9: 若这天都崩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6: 200多年破败的规矩，想要再建起，何其之难啊！年少时意气风发，满心尽是建功立业的心思，而且不知能否留下善于岁月的模样。
7: 世茂，但不得不做，是非一定是有的。
6: 朕要的是天下九州金瓯无缺，望天下烽火平息，望百姓安居乐业。
10: 吾辈之幸也。
11: 汉庭言收官在即，敬请收看。

0: 你我可都是党国的人，师座上次派人来天津警告过我们，一切行动必须向上方汇报。
1: 如果我们隔岸观火见死不救，结果只能是让日本人渔翁得利。
0: 师座已经很不满意了，要你不要参与他们的行动。可是现在要去救的毕竟是共产党的人，只要是被他们发现我怎么交代？
1: 这件事情我已经决定了，
2: 行动后我自会向上峰请示处分，但是你必须帮助我，除非你忘记了那些浴血奋战牺牲沙场的兄弟们。

0: 怎么是你？
1: 我看到在街对面有个背影很像师兄，本来想打招呼，可是怕认错人，所以我就跟着来了。
0: 难道你忘记了你的任务了吗？
1: 我当然不会忘记您交给我的任务。
0: 好了，你赶紧回去吧，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办。
1: 林木君，我专门去买了衣服。
0: 很漂亮。
1: 林木君，我
0: 怎么了？你还有什么事情找我吗？

0: 我买了两张电影票，想约林木君一起去看场电影，不知道林木君有没有时间。
1: 什么时候的？
0: 啊，明天晚上，光明电影院。
1: 没想到樱木小姐也喜欢看电影。好，我一定去。
0: 真的吗？林木君，你答应了，我太开心了。那到时候见。
1: 好。

0: 来，小姐，这本书多少钱？
1: 哎呀，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
2: 买书啊。哦，这本书700块。
0: 给你钱。
2: 你慢走啊。
0: 好。
2: 小姐，我想问一下，这里有没有一本叫做《天津建筑总会》的书啊？
1: 只有一本，不过已经被刚才那位先生买走了。
3: 你什么的干活？
4: 我买本书。
3: 要是
1: 那是这本吗？
2: 你下次能不能用文明点的方式啊？
1: 那我把书还回去，你去和他用文明的方式试试，看他给不给你。
2: 当我没说。

0: 怎么回事啊？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还给你。
2: 这是你要的东西，看看吧。这是宪兵队提前犯人的命令，这是证件，都是伪造的。如果他们不打电话调查，看不出来的。上面我没有写名字，你想提谁，自己写吧。
0: 好，我回头再写。
2: 哎，对了，我让你准备的那几个共产党的资料，他们已经催了不是一次两次了。
0: 我会尽快给你。那我走了。

0: 请问松井先生在吗？
1: 你是谁啊？
0: 林木春一。
1: 啊，请进。
2: 奇怪，昨天这里还出了命案，怎么现在连一个鬼子都没有？
3: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日本人在这藏着不能见人的东西，肯定不想让太多人知道。
4: 什么？鸠山大佐被杀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0: 几个小时前。所以我来就是想问一下你，鸠山大佐他最近跟什么人接触？松井先生，如果你觉得不方便说的话，那我就不勉强你了。
4: 林木先生，其实鸠山大佐和什么人接触，我也不清楚。

0: 不过，他去大世界夜总会是去见一个人，是什么人？方便告诉我吗？一个女人，是鸠山大佐在大世界夜总会认识的。他对这个女人的身份有些怀疑，之前还让我去查过。女人。
1: 请松井君留步吧。这件事情我会尽快向上级汇报。关于追查凶手的事情，林木君多费心了。应该的，告辞。嗯。
2: 要不要跟着这个人？跟着。
3: 老沈，没想到你还能被一个毛贼掉了包。大意失荆州啊！我实在是想不明白，你说这个贼为什么要偷那本书呢？而不是偷钱和其他东西？难道他和我们一样，也有其他的企图吗？
4: 哎，算了，地图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有没有都一样。
3: 哎，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0: 证件、衣服、武器都弄齐了。
1: 嗯，哎，看来你的人办事很得力啊。
0: 这都是我求爷爷告奶奶求来的。对了，想一想，这上面咱们写谁？
1: 是啊，写谁好呢？写秋雪肯定是不可能了，因为监狱里面还有什么人，我们也不清楚。
0: 这事儿咱们得好好寻思寻思。
1: 是啊。
2: 别动，动了就打死你。
3: 你是谁？
4: 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说，刚才你去的那个地方，里面有多少人？
3: 你们是天狼星？
4: 少废话，回答我的问题。
2: 我们就是天狼星。

0: 又让他跑了，但他中了枪，我们的枪声太明显了，鬼子很快就会来，没时间了，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1: 好。

0: 应该是这张。
1: 这么多房间呢？
0: 我觉得那幅画应该在侦缉队的办公室里，还有可能被他们放在仓库里，或者是在档案室里。哎呀，天哪，这么多房间，你就算进去了，你怎么找到那幅画啊？
1: 咱们就一间一间的找。
0: 怎么可能？
1: 怎么不可能？你要相信我。来，给你看好东西。
0: 哎，你这些都是什么呀？
1: 这都是我的家当。你看这个，
0: 这些是什么？
1: 你看，这个是迷魂香。这个呢是七步岛，还有这个是软骨散，还有这个是蒙汗药，还有这个是睡到死。
0: 你这些都是从哪儿弄来的呀？
1: 这都是我祖传的家当。以前呢，师兄在的时候不让用，说这些都是下三滥的东西。不过今天晚上我可以派上用场，我会把这些东西通通用到小鬼子身上。

0: 孩子他爸，孩子他爸，
1: 谁喊啥呀？见鬼了！
0: 快来看呐！
1: 先生，你怎么了？先生，先生，先生，你怎么了？
2: 天狼星，
1: 天狼星，
0: 天狼星，
1: 啊，
0: 这咋弄啊？
1: 别让人看见，先弄屋里再说。
0: 好。

0: 这好像是枪上啊！哎呀，那咋办呢？还是把他送出去吧。哎，
1: 不行，你每天他刚才说的什么？天狼星啊！天狼星是个啥星啊？哎呀，就是专杀日本人的，是咱们自己人。哦，那现在咋办啊？
0: 哎呀，他要是落在日本人手里头，肯定是没命了。这样，咱们先找个地方，赶紧把他藏起来。嗯。 先治好他的伤再说吧。
1: 嗯，行，那你去咱家地窖收拾收拾。
0: 哎，啊，你照顾他。
1: 哎，好好。

0: 笑什么笑？你们俩今天惹的麻烦可不小啊。
1: 我们知道错了。
0: 行了，我们绝不能再出任何一点纰漏。但愿你们遇到的不是他。

0: 别费劲了，这牢房是在地下，四周都是土和石头，我们根本出不去的。
1: 不试试怎么知道出不去呢？
0: 该试的招我全都试过了。
1: 怎么，
0: 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出去吗？
1: 我们的人也许会来救我。
0: 什么时候？
1: 不知道。
0: 那你怎么知道他们会来救你呢？
1: 彼此之间的信任。
2: 廖教官，我们是不是打草惊蛇了？
3: 你们打伤的这个人是从53号民居出来的，如果他能活着回去，反倒是帮我们把日本人的注意力吸引到53号民居了。现在外面没有一点动静，我反倒是有点担心。
4: 通常安静的外衣下隐藏着是不可预计的危险。
2: 我明白了，我打伤的这个人身手敏捷，听他说话的口音应该是个日本人。
4: 如果要真的是他，那可就麻烦了。
2: 而且他一口咬定我们是天狼星。
3: 日本人？如果春梅他们和你遇到的是同一个人，他应该是日本天津总部的重要人物，而负责53号民居文物的是梅机关的人。他今天出现在53号民居，说明日本方面有极股势力要对这批文物有所动作了。

0: 那我们就趁机骚扰一下他们，阻止他们的行动。
1: 哎，你那些东西呢？
2: 包里呢。
1: 今晚就靠你了。
2: 放心吧。
1: 哎，你看日本人守得那么森严，你待会儿怎么进去啊？
2: 我也没想好呢。
1: 啊，你还没想好呢？哎呀，你怎么这样啊？你到底行不行啊你？
2: 哎呀，你烦不烦？能不能小点声？
1: 哎呀，你倒是快点想啊你！
2: 我想着呢。
1: 快呀！

0: 赵队长，吴队长，一会儿劳工协会的东九先生要到咱们这儿来，将军让你帮忙协助一下。
1: 华北劳工协会，他们来干嘛？
0: 哦，说是要把下面牢房的人转走。
1: 转走？全转走啊？
0: 没错。
1: 那他们有没有说转哪儿啊？
0: 转到塘沽的劳工集中营。
1: 我去准备一下。

0: 了，是我。
1: 哎，赵队长，
0: 你们家大小姐可能今天晚上转到塘沽的劳工集中营。
1: 您是说今天晚上？
0: 嗯，今天晚上。
1: 哦，那谢谢你了，赵队长。
0: 哎，老马，消息我给你了，这其他的你自己看着办吧。
2: 好，好，知道了。这赵队长，谢谢。老爷子，不好了，赵长风来电话，说日本人今天晚上要把大小姐和其他犯人送走。
3: 送走
2: 啊？
3: 赵长风没说往哪儿送啊？
2: 说是送到塘沽劳工集中营。
3: 往哪儿送啊？
2: 他说是天津劳工协会来人接的。哎，老爷子，你没事吧？
3: 你快去找几个手脚利索的弟兄，把人给我从半路上接下来。
2: 哎，老爷子，你说我们去劫人呢，会不会？
3: 看来德川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天津劳工协会是专门往日本本土送人的，德川居然这么对待红绫，你去准备一下，我现在就去见德川。
2: 是，我这就去安排。

0: 多事，里面请。
1: 那廖教官，你把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跟大家说一下。
2: 好。首先，我们来对一下时间，现在是6:12。我们四个人分成两个小组，阿宇、春梅你们一组，我跟老沈一组。你们的计划很简单，就是对53号民居进行一次袭击。8:20的时候，春梅要找到一个好的狙击点，对面的房顶是一个不错的位置，可以看到53号民居的情况，比较隐蔽。最主要的一点，有利于撤退。8:25的时候，阿宇到对面53号民居的街角上，记住，不要去得太早，以免引起别人的怀疑。
3: 好的。
2: 8:30的时候，阿宇从街角到53号民居的门口，然后向里边投一颗手榴弹，爆炸以后你原路返回，小四会在路口等你。
3: 为什么要从原路返回呢？我不能坐在小四的车上把手榴弹扔出去吗？
1: 不行，因为前面的情况你根本就不清楚，让你原路返回是为了保证你的安全。况且小四是第一次参加行动，他在服装店做过伙计，我怕被别人认出来，所以这次一定要伪装好。
3: 我明白。
2: 炸弹爆炸以后，53号民居里面的人会出来，到时候春梅进行射杀，掩护阿玉离开。
3: 为什么要扔到院子里呢？我觉得阿玉姐应该把手榴弹扔到屋子里，这样可以直接炸死里面的鬼子。
1: 春梅啊，廖教官是怕扔手榴弹把这一屋子的文物啊给炸毁了，是吧廖教官？
2: 春梅不要恋战，阿玉只要安全撤离，你立刻撤退。
3: 是。
1: 那我们俩呢？我们俩怎么行动？
2: 8:50的时候我会到日军司令部，那个时候日本人应该已经接到了消息，大量的宪兵已经离开。9:00的时候我们进去，你去电讯室，我去牢房。10分钟以后你一定要切断整座大楼的电话线。
1: 哎呀，10分钟时间太短了，只有10分钟。那时候牢房和电讯室的位置都找不到。
2: 电讯室应该不会很难找，你顺着电话线应该可以找得到。日本人应该不会把牢房设置在1楼或2楼，应该是在地下，所以10分钟应该够了。5分钟以后你找到电源制造短路，然后到门口等我，我们俩趁乱离开。
1: 我们把重武器都装上车，只要我们救秋雪上了车，即使我们暴露了，任何人也阻挡不了我们。

0: 站住！你，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1: 我是刚被抓进来的。
0: 带走，
2: 走，快走！
3: 那个人是谁？他是被两头给堵上的，他是你们的人。

0: 怎么也在这
1: 儿？
0: 你可真逗，我们都是身不由己，你这算什么？自投罗网？
2: 我是迫不得已。
1: 快快快！
2: 你们这是要把我们送到哪儿去？
1: 闭嘴！上车！快点！快走！
3: 好！
1: 下车！快点！
4: 东九局，这些人就交给你了。
1: 嗨，我代表华北劳工协会，向德川司令的鼎力相助表示感谢。
4: 嗯。
5: 将军，东九中佐，人都已经装上车了。
4: 嗯，
1: 好，那我就先告辞了。
6: 5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7: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8: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9: 这个五脏健康操多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呢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0: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脑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2: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2: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3: 六大改变呢？
12: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2: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3: 嘶喉挠痒，
12: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喉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2: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2: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2: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2: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

0: 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

0: 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

0: 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林木队长还没回来吗？
1: 还没有。
0: 怎么回事？他没有说去哪里吗？
1: 没有，他只说出差有事。
0: 你赶快派人去找，务必把他给我找回来。
1: 是。

0: 两张电影票，不知道林木君有没有时间跟我一起去。
1: 什么时候的？
0: 明天晚上，公民电影院。
1: 好，我一定去。

0: 将军，刚刚接到电话，民康路53号民居遇到袭击。
1: 什么情况？
0: 说有人想往里边扔炸弹，但是被人制止了。对方有一人死亡，民居里的警卫有4人死亡，3人受伤。
1: 里面的东西没有被劫吧？
0: 没有。我们要不要派人去看看？
1: 集合，上车。

0: 太君。
1: 干什么？
0: 啊，这么晚了，您找什么呢？
1: 我在找牢房。
0: 啊，您是宪兵队来提审犯人的吧？
1: 对。
0: 啊，您来晚了，所有的犯人都已经转走了。
1: 他们转到什么地方去了？
0: 好像是塘沽的劳工集中营。
1: 啊，那看来我白来了，那我就不去了。
0: 哎，我怎么看您那么眼熟啊？
1: 啊，司令部，我常来的，肯定是见过。
0: 啊，常来司令部。

0: 秋雪呢？秋雪不在牢房里，所有的犯人都转走了。
1: 什么？
0: 电话线我都剪断了。管不了这么多了，

0: 长，是我，
1: 过来。哎，你有没有见过宪兵队的？
0: 宪兵队的？没有啊。队长，有事吗？
1: 去，你去看看，去那边。
0: 哎。

0: 往里偷手榴弹，我怎么就没注意到后面有个女人呢？
1: 别这么说，阿玉姐，这不能怪你。如果我早点发现的话，他也没有机会偷袭了。
0: 小四是为了救我才牺牲的。
1: 你别这么说，这个该死的女人，我一定不会放过她。
0: 跟着我的那个女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哎呀，可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呀，我。
1: 你见过？

0: 我们在陆军医院，我跟他见过一面。陆军医院，你是说这个女人是日本人？
1: 没错，之前冒充我们杀害过人士的也是她。下次再见到她，我一定要将她千刀万剐。
2: 替小四报仇，我们还有很多仇要报。只要日本人在我们的土地上一天，我们就永远不会忘记这些仇恨。哎，咱们这是去哪儿啊？去塘沽，咱们得半路把秋雪给截下来。 你说这小鬼子怎么突然间就把人给转移走了呢？谁知道呢？希望我们能够追得上。可是咱们的文件连个名字都没有，这能成吗？管不了这么多了，日本人一定不知道秋雪的名字。这个线我们一定要去摸。大元吧，
3: 几位老总里边请。来。

0: 听周围的人说有人到过你这儿，是吗？
1: 真没有，老总，你看就我们老两口，没别人，不信你们搜搜。
0: 这怎么回事？
1: 那屋里就堆点乱七八糟的东西，脏得很，不信您看看。
0: 算了，要是看到什么人赶快到侦缉队报告，听到没有？
1: 是是，老总您放心，只要看到可疑的人，哪怕是听到了，我都按您的吩咐上侦缉队报告去。

0: 走慢走啊！哎，走好啊！
1: 走了，
0: 走了，汉奸，走，看看内屋去，走。

0: 从今天起，你们将告别罪犯的身份。
1: 李红林，这是哪儿？刚才我算了一下车程，这应该是大港监狱。大港监狱，你之前不是找这里吗？这下随着你的心愿了。
0: 我劝你们摆脱这种幼稚的想法，因为从这里出去只有一种结果，那就是你们要身体变成一具尸体。如果你们谁心存侥幸，我来试一试。快，
2: 来
1: 来，慢点啊。
2: 你扶住扶住了。
1: 哎，好好，慢点。
0: 哎，轻点轻点。老婆子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这个人是专门杀日本鬼子的天狼星。
1: 哎呦，那他是我们的人呐。
0: 啊，哎，不管怎么样，咱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他的伤治好喽。
1: 啊，对。
3: 诸位诸位诸位好汉，有何贵干呢？
4: 哟，小鬼子，中国话说得挺溜嘛。
5: 我们不是日本人，我们是中国人。是因为有要事要办，所以才穿这身衣服。望各位好汉给条生路吧。
4: 当我们三岁小孩子嘛，讲两句中国话就相信你是中国人，给我绑了。
6: 去去，
3: 别，各位各位，你看我们像日本人吗？我们真是中国人，真的。
4: 少废话，绑了。
7: 慢，兄弟们先把枪放下，这两个不是日本人，是我们的朋友。
5: 老马，怎么是你啊？
7: 没想到咱们又在这儿见面了。
5: 太好了，这是青龙帮的大管家老马。
3: 啊，幸会幸会。
8: 喂，管家，
9: 站住，东西拿过来。
8: 快点快点。走走走，快点。
9: 这是什么？
10: 这你都不知道啊？这是香粉，要不我打开给你看看。
9: 还有没有别的东西？
10: 没有了。
9: 给我搜。
10: 哎，你等会儿，我自己来。
8: 走。

0: 藏了这么多的东西，老板的跟上。站住，把东西掏出来。什么都没有。嗯。哎，姐们儿啊，你们是从哪儿送过来的呀？天津。哦，天津的，天津来的呀。来来来，都来了啊。 我们这儿啊刚好空了3张床，前2天刚死了人，要不你们仨就凑合着，先在这住吧。1、2、3，怎么样？谢谢，不客气，不客气，空着也是空着。来来来，请。哟，
1: 姐们儿这是混哪儿的呀？
0: 怎么，听口气你也是道上的？红花绿叶白莲藕，你是哪家的？
1: 青龙帮，青龙帮，哪个堂口？呵，听姐们口气，也是青龙帮的兄弟。在下李红玲，青龙帮天津分堂。
0: 驻东梅，青龙帮烟台分堂。
1: 原来是烟台的兄弟，你家谢堂主可好？谢堂主去年已经去世了。
0: 那你家现在当家的是谁？
2: 天下青龙帮是一家，既然是烟台的兄弟，请多关照。好，彼此彼此。哎呀，这死人的床又臭又痒，怎么睡呀？
0: 嘿呦，这是哪家大小姐误入火坑啊？这是牢房，不是饭店。你以为这是6国饭店的总统套房啊？
3: 这床适应了点儿，不过保你2天就能睡熟了，你总不能跟我睡吧？我这么胖，<笑>
4: 就是。
3: 请，李先生，桂千金和反日武装天狼星互相勾结，谋杀平步雄一的事，你应该还不知道吧？
4: 这不可能！小女虽说是任性了些，但这种事情是绝对不会做的。你自己看，如果我们没有真凭实据，是不会把桂千金带回来的。
5: 德川先生，这件事
3: 你不用解释，刺杀日本高级军官，这是什么罪？ 你应该非常清楚，阁下，我认为这是个误会，还请阁下明察。我看是不是先放了小女，其他的事情我们再商量。放了她，李先生，之前我说过的事，难道你都忘了？阁下，对不起。关于船的事，你放心，我会尽力而为。
4: 时间不等人。
3: 如果阁下急需用船，我的名下还有一艘，明天就转交给你。只有一艘，其他的我会尽快凑齐。
4: 好，既然这样，就等你把船凑齐了再说吧。关于桂千金的安全，你大可放心，我保证她在我这里吃得好，住得好。可是我听说小女已经被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
3: 不知道是谁告诉你的？啊，我是无意当中听吴宝山吴队长说的。吴队长，这只是暂时的决定。司令部下面的监狱正在闹瘟疫，把他们转走也是为了他们的安全。过一段时间就会转回来的。只要李帮主肯和我们合作，我保证桂千金平安无事。

0: 这是天津分堂的人，别和他们套近乎。天津分堂一直是咱们的死对头，还是等大姐出来再说吧。你那边怎么样？
1: 差不多了，
0: 只要大姐一出来，就可以动手了。刚进来这几个人都不是善茬，你注意点，明白？

0: 事办得怎么样了？人没见他屋，
1: 什么？我和兄弟们堵了半天，就没见到有运人的车，是不是你们去晚了？
2: 不会，老爷子，我们已经打听了，今天一天就没有见到车过去过。
3: 这日本人玩的什么把戏啊？
0: 老爷子，我们虽然没有劫车救下小姐，但是我们遇到了两个人。
3: 什么人？这些人都是烟台分堂的。我们虽然都是青龙帮，但是我们两个堂之间一直都有隔阂，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没有来往。没想到居然在这里遇到了。不知道日本人把我们弄到这里来是要干什么？之前我听说有一个劳工协会一直在抓人，然后把人送到日本本土去。
4: 送我们的车上也写着劳工协会，我估计这里应该是日本人的一个运送点。你是说他们要送我们去日本？不知道，但是等着我们的一定不是什么好结果。我们得尽快想办法出去。你有什么想法？暂时还没有，咱们刚进来，什么情况都还没弄清楚。
3: 这位姑娘也不是什么坐以待毙的人，她是你朋友吗？
4: 不是，也算不上仇人，不过一面之缘而已。只要不是仇人就好，找时间跟她聊聊，看看她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嗯，去睡吧，等明天天亮了，先摸清楚周围的情况再说。
3: 好。
0: 这劫狱救人事关重大。
5: 二位是什么身份？可否告知？
6: 实不相瞒，我们就是天狼星。
5: 天狼星这个名字我是早有耳闻，但是不知二位是属于重庆国民政府领导，还是共产党的属下？这事儿并不重要，救百姓杀鬼子，信公信国有什么关系呢？啊，
0: 那么你们这支队伍有多少人呢？
5: 实不相瞒，我们就几个人。
0: 那你们的后援部队又在哪儿？我们暂时还没有后援部队，不过我们已经向我们的上级部门汇报了，
5: 兵不在多，在于精。我们现在虽然只有几个人，但是我们并不畏惧鬼子。
0: 如果你们的上级能派一支队伍，我李啸天要钱出钱，要枪给枪。可就你们这几个人，哼，分明是以卵击石，这其中的风险是不是？
5: 太大了一些啊！所以我们想求李先生帮一个忙，跟我们一块行动。
0: 是啊，李先生，您的女儿是为了帮助我们才被抓起来的，所以我们想请李先生和我们一起将我们的同志还有您的女儿救出来。啊，关于小女的事就不劳烦二位了，我自会想办法。不过请二位放心，你们的事我一定保守秘密。
5: 二位，请回吧。
7: 那好，李先生，我们就此告辞。

0: 其实我们家老爷子也没别的意思，请两位多包涵。刚才我们家老爷子也吩咐过，二位以后要有什么事的话，尽管来找我就是了。
1: 老马，有你这句话，我们已经非常感谢了。
0: 我们就告辞了，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哎，二位以后要是有我们大小姐的消息，你一定要转告我们一声，我和。

0: 常吧，毕竟他在日本人眼皮底下做事，谨慎点也是应该的。
1: 你刚才就不应该把咱们的身份告诉他。
0: 如果我们用其他身份骗他，反而更容易引起怀疑。况且他身边那个老马之前就见过我，
1: 反正我就觉得这种人靠不住。
0: 也不能这么说，他毕竟在天津还是有一定实力的，我倒是觉得以后还是可以加以利用的。
1: 怎么利用了？人家都看不上我们。你说这日本人把秋雪送到什么地方去了？
0: 是啊，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你说如果没有送到塘沽的话，能去哪儿呢？

0: 你有前线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吐。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吐。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

0: 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

0: 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吐。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吐。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

0: 片画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线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线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

0: 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
1: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
2: 我就是个渔丈子呀，
3: 真是的，谁活着都不容易。
4: 若这天都崩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5: 200多年破败的规矩，想要再建起，何其之难啊！
6: 年少时意气风发，满心尽是建功立业的心思，而且不知能否留点善于岁月的模样。
7: 是梦，但不得不做。
8: 是非一定是有的。
9: 朕要的是天下九州金瓯无缺，望天下烽火平息，望该去安居乐业。
10: 吾辈之心也。
0: 汉庭言，收官在即，敬请收看。

0: 你在干嘛呢？没干嘛呀。我想上厕所。
1: 你是想出去吗？当
0: 然，你不想。你好像胸有成竹啊，那你说说你的计划吧。我能有什么计划？我不需要计划，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再说了，这破地方也拦不住我。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
1: 你是谁？我并不感兴趣，我只是想提醒你，别小看了日本人。
0: 大不了就再被他抓回来呗，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就怕日本人没有你想的那么仁慈，直接一枪就毙了你，到时候再没有机会了。如果我是你呢，我不会那么盲目的行动，起码等到天亮之后，看清楚周围的情况再做打算。几句忠告，走不走你自己看着办吧。

0: 我跟你说啊，我觉得吧，你说的挺有道理的。今天晚上不走，明天再说。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陈秋雪，我叫吴青青，咱们之前见过。
1: 我知道。
0: 你是做什么的？
1: 问这个干嘛？
0: 没什么。你上回那个人找到了吗？
1: 谢谢，早就找到了。
0: 你是不是有一个多年没有见的老朋友啊？
1: 老朋友？
0: 是啊。我跟你说，不光你在找人，还有人也在找你呢。
1: 找我的人多了。
0: 我说的是真的。
1: 好了，睡觉吧。
0: 反正只要我能出去，我肯定带你出去。
1: 还是算了，就你这样没有计划的乱闯，根本就是送死。
0: 谁说我没有计划呀？你记不记得我进来的时候背的那个包？只要拿到它，我们就能出去。
1: 那个袋子里面有什么？
0: 袋子里的什么都有。
2: 老爷子，我们要救小姐，光靠我们恐怕是难以办成这件事儿啊。
3: 那你说我还能指望谁？我明白，你指的是刚才那个叫什么天狼星的。可他们现在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才来求助我们。这件事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靠我们自己，还能靠谁呀？
2: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3: 怎么办？得船不就是要船吗？大不了我把船给他就是了嘛。
2: 哎呀，老爷子，开香堂的时候，咱们让他们把船都开出了天津港，现在我们再让他们把船交出来，这恐怕难以服众。
3: 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要是有其他的办法，你以为我愿意把船给日本人，背上一个汉奸的骂名？算了，算了，你还是让我好好考虑考虑吧。
4: 师座，我刚去机要室查过了。没有廖参谋从天津发来的电文。
5: 最近一次的电文记录是哪天的？
4: 只有一封半个月以前发来的问候电报。
5: 哼，廖武真的被赤化了。李银龙还真是有点本事。这样吧，你去到天津城走一趟。
4: 是。
6: 小四的牺牲应该是个意外，我现在担心的是日本人会不会因为小四而找到阿玉的服装店。
7: 这个担心是很有必要的，小四一直在阿玉的服装店帮忙，万一有人认出来，服装店就暴露了。阿玉，这两天先观察一下，你就别回服装店了。
8: 哎呀，我会小心的，还是先想想秋雪的下落吧。
6: 人肯定是被运走了，但是他为什么跟我说送到塘沽了呢？
7: 一夜之间，日军司令部监狱一个犯人都没有了，看来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运人行动啊。
6: 他们都把人运到哪里去了？
7: 阴谋，日军司令部监狱一个犯人都没有了，青龙帮的人得到的消息也是要把人运到塘沽。
8: 在没有找到确切的地点之前，我们应该想尽一切办法掩护秋雪的身份。一旦秋雪的身份暴露，那么她的处境就非常危险。
9: 日本人知不知道姐的身份不重要，反正她已经被抓走了，我们现在想这些都没用，关键是得想办法把她给救出来呀。

0: 我想秋雪见鸠山之前身份一定暴露了。
1: 秋雪刚进去一会儿就昏迷着，被鸠山的人扛到车上，秋雪的身份一定暴露了。
0: 日通，
2: 日通典当铺是煤机关驻天津的一个联络站，鸠山如果要查的话一定会去那里找人。
0: 你说那个老板，
2: 这个人一定是煤机关的人。
3: 日通典当铺的老板，他也是53号民居那些守卫的头，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为小厮报仇。
2: 春梅说的对，为秋雪的安全，这个人一定要尽早除掉。这个人现在一定在53号民居，日本人正在那里调查，你没办法下手。
3: 那我就在日通典当铺门口等着他。
4: 鸠山大佐的被害对煤机关是致命的打击，现在我们在天津很被动，我们已经把鸠山大佐遇害的消息上报给了机关总部，总部命令我们一定要好好保护好这批货物的安全。昨天晚上我们遭到偷袭，53号民居已经很不安全了，这批货物随时都有可能被那些反日分子劫走，所以我决定我们要立刻把这批货物转移走。
5: 没有天军军部的护卫，货物体量大，我们自己运输更不安全。
4: 我考虑过寻求天津军部支持，昨晚这里受袭，林木只带了一个小分队到现场摆样子，对这些货物的安全他们并不重视，反而有窥伺之心。我提醒你们一定要加倍小心，不能让任何人靠近这批货物。我联系了青龙帮分堂堂主朱富贵，将这些货物封存到码头仓库的货柜里，一旦有船立刻运回本土，再过30分钟车辆就到了，立刻起运。
6: 宋杰先生，我们现在转移货物会不会太冒险了？
4: 现在外面非常混乱，这里也正被查封，这个时候是最安全的。谁都想不到我们会这么快把货物转移了，机不可失，马上行动。
7: 诸位，今天我把大家请来是有一事相告，我想大家也都清楚，小女红玲被日本人带走了，现在身在何处还不知道。昨天晚上我找了日本的德川幸之助，日本人开出了价格，要用红玲做要挟，让我们青龙帮把所有的船都交给他。你们说这件事情我该怎么办呢？
8: 帮主啊，红玲这孩子我们是看着她长大的，说实话她虽是个女儿身，可论起办事能力和在帮里弟兄中的为人那是没得说，在救大小姐的事儿上我们没意见。帮主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绝不二话。
9: 哼，大不了跟日本人翻脸，咱们青龙帮还怕他不是？
10: 翻脸？拿什么翻脸？真刀真枪和日本人干吗？国军都不成，我们能成吗？
11: 日本人不就是想要船吗？只要能救出大小姐，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的船您随时可以调走。
9: 哼，你说的轻巧，日本人要的是我们青龙帮所有的船，
11: 我这条命都是帮主给的，只要大小姐能够平安回来，船他们拿走又何妨？
10: 朱堂主，您倒说句话呀。
12: 嘿，当初把船开走的时候我就说这法子不行，现在好了，日本人来找麻烦了。
8: 帮主当初可是为我们好啊，怎么着咱们都别走，等着日本人来抢？
7: 好了，大伙儿都不用吵了，今天我请各位来并不是想让诸位把船都交给日本人，我李啸天

0: 再糊涂，也不会干出这种事情。虽然日本人带走红绫，但是他们想就这么容易让我就范，那未免太小看我李少天了。上水了，大家都准备好自己的缸子啊！
1: 哎，给！啊，给我他点！哎，抢什么呀？
2: 干啥呀？知道规矩吗？
1: 来下一个，快点！这歌挺难听的哈。来下一个。哎，姑娘，你们是新来的吧？这从哪儿来啊？
3: 过去说话。
1: 哦哦，是是是是是。

0: 我要尽快找到老方同志，或许可以通过这个人了解南间的情况。
1: 报告师座，廖参谋带的那个天狼星行动队在天津的一所民居发现了大批国宝级文物。
2: 文物，好买卖，廖武这回可以将功赎罪了。
1: 师座，可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联系上廖参谋。
2: 想尽一切办法给我找到廖武，传我的命令，把宝贝弄出来，全部运到重庆。
1: 是。
2: 哼，臭小子，长本事了。
3: 都快点啊，小心点。快快快！
4: 小心点，上车，赶紧走。

0: 来人呐！快来人呐！太君，太君，太君，这人不行了！
1: 太君，这人不行了！
0: 吵什么吵？哪个不行了？
1: 你快看看吧，我们这儿有个病人啊，再不救就没命了。
0: 这不还没死呢吗？等死了再叫啊！
1: 哎，太君，太君，这个人得的可能是瘟疫。
0: 瘟疫？ 这不是司令部送来那个吗？
1: 是是是，
0: 退后，退后，退后。

0: 不是说这老先生得的是肺炎吗？怎么又成瘟疫了？你这不是害死他了吗？
1: 起码这还能出来，就算死在外边也比待在这儿强啊。
2: 你们两个说什么呢？
0: 啊，没说什么。快点快点。

0: 这人死了吗？长官，这人已经死了。哎，长官，您不要碰他，他得了瘟疫。
1: 瘟疫？对，就是因为闹瘟疫，司令部才决定把这人送到这里来。快快快，快运走，快运走！
0: 嗨，
1: 哎，
0: 等一下，
1: 怎么了，长官？
0: 把他扔远点，别忘了给他补一枪。
1: 是。
2: 我把诸位请来，一是要请诸位帮我打听小女的下落；二是我想交出帮主之位，退隐江湖，从此不再过问帮里的事情。
3: 帮主，你要退位？
2: 这可万万使不得！
4: 使不得啊！
2: 使不得，使不得！
0: 这事情我已经定了，
2: 我退出帮主之位，日本人的黄粱美梦也就落空了。

0: 他们再用红绫做要挟，也就没什么意义了。对，帮主说的对，我觉得这个法子成。咱们青龙帮成立至今，还没有现任帮主在世就换新的帮主了，没这个先例呀。而且，这新任的帮主一直都是由上一任帮主选定，除非遇到特殊情况。 才由大家推举嘛。对呀，对呀，我看呢，这些规矩也该改改了。这些规矩也并不很好。当年我被推选为新帮主的时候，就因为前任帮主没有留下话，结果闹得兄弟相残，这很不好。烟台分堂至今与我们貌合神离，杀害谢堂主的凶手至今也没有查清楚。 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出现。
1: 哎，对，既然帮主去已决，哎，大家就不要再劝了。哎，帮主，那这新帮主的人选，
0: 我想新帮主的人选由各个堂口毛遂自荐，也可以相互推选，我不干涉。 半个月后，我开香堂推选新帮主，到时候各位能够到就可以了。我们青龙帮的帮主也该换换人做了。
2: 梁参谋，师座发火了，师座知道了胡氏三号民居的宝贝，要你。
3: 将功赎罪，把宝贝弄出来。将功赎罪，
2: 你忘了我们被当成炮灰给抛弃了，从死人堆里捡回了一条命，难道这也有罪吗？
3: 师座，他不是这个意思。上次你要我发一个报平安的电报，到今天我都没有向师座报告过我们的状况。五十三号民居里的宝物，它不应该属于我们个人，而是应该属于国家。
2: 降到他们手里，用作乡长官献媚的工具，我做不到。这一点我很认同共产党的理念。
4: 梁参谋，我听你的。我去给你拿衣服。 保重，再见。
2: 照顾好自己。慢走啊。
5: 什么呀？我的大洋，你给我拿出来！什么大洋啊？跟我装糊涂是吧？怎么了？我放在枕头底下两块大洋不见了，你给我拿出来！你凭什么说是我拿的？哼，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这屋子除了你，没人能干这勾当。
6: 我没拿，我真没拿。
5: 嘿，嘴硬是吧？
6: 姑奶奶今天不给你点颜色瞧瞧，你是真不知道这儿的规矩啊！哎，那个，干什么你们？俩打一个啊！好啊，我们兄弟几个这几天正好手痒着呢，给我上！住手！你大洋放哪儿了？就放床单底下了。你放床单底下，我怎么会知道？再说了，别说两块大洋，就两块金条。
5: 我也不在乎。哎，你就没好好再找找吗？还找什么呀？我昨天晚上放在那儿，今天早上就不见了。不是他还有谁呀？我真没拿，我昨天晚上在睡觉呢。行了吧？昨天晚上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在厕所边上说话，别以为我不知道。
6: 那照你这么说，我也是贼了。
5: 没错，我就是这么想的。
6: 反正你们两个没一个是好东西，你给我嘴巴放干净点。
5: 你住手！别吵了。 就因两块大洋的事儿，你们至于吗？哼，对你可能不算什么，对我，那是我的命。
7: 看来这位青龙帮兄弟的胳膊肘是要往外拐了，是吧？行啊，我们暂且不跟你计较，一切等大姐出来再说。

0: 我查了一下天津附近日本监狱的位置，除了塘沽这条线，只有宁河、大港、北平这三个地方可以一次性容纳那么多。又根据这三个地方到日军司令部的位置，我推算他们有可能把他送到这个地方，就是大港监狱。
1: 大港监狱，秋雪和老汪被关在一起，
2: 其他两个地方的可能性有多大？
0: 不太可能。如果是宁河和北平，他们中途要加油，如果一加油运送会产生危险，他们不可能不考虑这个因素。
2: 哦，廖教官，我们去摸摸情况。
0: 好。
1: 那53号民居
2: 昨晚刚被偷袭，日本人还不敢有所动作，
1: 你们赶紧去吧。我去联络站把大批犯人一夜消失的情况向上级做个汇报，看看他们能不能找着什么线索。
0: 这样，大港监狱旁边一直有一处民居是空着的，完事之后我们在那儿汇合。
1: 嗯，好。
2: 嗯，
0: 好，走。
1: 哎，老沈，你们路上小心。
2: 放心吧。
3: 小天君，咱们还要走多久啊？
4: 再往前走一会儿。
3: 你说咱们会不会被传染这个病？
4: 停，把它放下。
3: 就放这儿啊？可是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4: 发现就发现了，一个死人有什么了不起？给他补一枪。
3: 小天君，我不敢。
4: 胆敢？胆小鬼！
3: 我刚入伍，我还没杀过人呢。
4: 这是个死人，把他抬起来。
3: 我怕被传染。啊，有车来了。
5: 有鬼子，
2: 听我指令，见机行事。
5: 好。
6: 长官好。
2: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在这里干什么？
6: 我们是大港监狱的驻军。这个人死掉了，我们现在要把他埋了。请问长官是？
2: 哦，我们是宪兵队的。路过大港，办点事情。
6: 果然是宪兵队的长官，对不起，请你收好证件。
2: 嗯，那好，我们走吧。
6: 长官，你们去大港应该经过我们监狱，不知道可不可以乘你们的车回去？
2: 搭我们车？好啊，上车吧。
6: 谢长官。这里交给你了，我乘长官的车先回去，你把它处理完以后马上回来。
3: 嗨。

0: 你叫什么名字？属下叫池野小田。哦，
1: 小田君，家乡是哪里啊？
2: 家乡在北海道。小田君看守监狱一定很辛苦吧？
1: 报告长官，还好。只是不如你们宪兵队。其实我一直想去你们宪兵队工作，但是一直都没有这个机会。

0: 是吗？那真是太好了。这样，有机会我把你调过来。
1: 是吗？
0: 嗯，
1: 那真是太好了。这件事情就拜托长官了。
0: 不用客气。我听说司令部最近送了一批犯人到你们那里。
1: 是啊，刚才死的那个人就是司令部送过来的。
0: 哦，据说还关进了一批女犯人。
1: 哦，是啊，里面还有好多漂亮的花姑娘。
0: 嗯，有戏
1: 真漂亮啊。
0: 那么女犯人跟男犯人是关在一起吗？
1: 哦，没有没有，女犯人在监狱的最里面，如果长官想见他们，属下都可以去带路的。
0: 好的。
1: 啊，不用客气。哎。

0: 快点，快，下车！
1: 来了，快点！哎呀，您怎么才来呀？这货太多，装车的时候耽误了点。
0: 火箱准备好了，赶紧装吧。好，
1: 要不然别人发现了就麻烦了。宋铁先生，
0: 嗯，
1: 您这东西可收集了不少啊。
0: 朱堂主。 咱可先说好了，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外人知道。一旦这批货有什么差错，你我可都跑不了啊！
1: 您放心好了，这东西出了问题啊，就算您不找我麻烦，别人知道我为您办事，不也得掉脑袋呀？
0: 你放心好了，
1: 行，
0: 啊。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
3: 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0: 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

0: 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

0: 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油，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0: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2: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2: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2: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2: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2: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0: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腰椎间盘突。

0: 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谢谢长官。
1: 不用客气，小天君是几分队的？
0: 报告长官，我在三分队。
1: 我会来找你的。
0: 好的，谢谢长官。哦，对了，长官，那件事情就拜托长官了。
1: 你放心吧，我会处理好的。
0: 好，谢长官。

0: 哎，早知道如果遇上这么一个傻鬼子，我上次就不用跑那一趟了。
1: 是啊，谁想到跑这儿遇到这么个鬼子。
0: 要是早知道的话，舅舅就不用去当卧底。

0: 你就不会出事了。是啊，梁教官，在营救秋雪这件事情上，我要谢谢你。
1: 谢什么？谢我干嘛？
0: 你看，毕竟老王和秋雪都是我们的同志，你能这样奋力相救，我知道你们那边的人不会同意这么做的。所以，我代表我们的党、我们的同志。
1: 向你个人表示谢意。嗨，老沈，你别客气。我的目的也是为了抗日。虽然咱们不是同一个阵营，但我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强大，我们希望我们的人民能够过安静的生活，我们希望把日本人赶出去，好好建设咱们的国家。其实，说实话，我一直以为，如果咱们两党是团结一致的，就不会再有任何人敢欺负我们。
0: 说得好，我完全赞同。哎呀，如果你们那边的人都像你这样有觉悟就好了，那么小鬼子很快就会被赶出中国呀。
1: 对，同时操戈，让日本人渔翁得利，最后吃亏的还是咱们。
0: 不说这些事了，其实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看看情况吧。
2: 不说了，走吧。报告，
3: 首长。老沈有状况，
2: 天津冀周边监狱的犯人一夜之间都失踪了，你看看。小日本，这是要干什么呀？
3: 收集古董，转移人口，这动作可不小。 这次失踪的人口数目，可是着实不小啊！通知老沈，尽快查清失踪犯人的下落。好，我总觉得不对劲啊！这下可总算放心了。怎么样，朱堂主？关于李啸天的事，考虑的怎么样了？
2: 谢谢松井先生和德川司令看得起在下。不过这件事还得从长计议，不宜操之过急。就算我把李啸天杀了，那帮主也不是说我想当就能当得上的。朱堂主啊，这件事情你还是自己考虑一下吧。不过，如果这个李啸天不除的话，你是永无出头之日的。 还是那句话，我们日本人是鼎力支持你当这个青龙帮的帮主，剩下的事情你自己就看着办吧。啊，那我就告辞了。
0: 好，那我就不送了。
2: 你们要好好的守在这里，再出什么意外，军法从事。来。

0: 谢谢。
1: 你们两个也去码头。
2: 嗨。

0: 怎么有枪声？
1: 走，去看看。
0: 走。站住！
2: 站住！
0: 你什么人？
3: 你是什么人？
4: 哎，你怎么这样啊？我救了你的命，你不谢谢我，还拿枪抵着我。

0: 别动别动，你伤还没好呢。哎，躺着啊。
1: 这是什么地方？你是什么人？
0: 这是我家，是我们救了你。孩子他爸。
2: 哎，
0: 快来，他醒了。
3: 哎呀，你醒了！哎呀，真是太好了！这两天可把我们都给急坏了。
1: 你们救的我
3: 啊？是我们救的你。您啊，就在这踏踏实实待着。日本鬼子到处搜查，好像是在找你。哎，你放心，我们会把你藏得好好的，你就安心养伤吧。我呀，还知道你是什么人。你们是专门杀日本鬼子的，给咱中国人出气。我们想感谢您还来不及呢，您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养伤，养好了伤再走。哎，孩子他妈，你赶紧上邻居那儿去借几个鸡蛋去。
0: 哎，好好好，
3: 给他好好补补身子。
0: 行，哎，躺着
3: 去吧，我来。
0: 啊，
3: 我去给您买点肉去啊。
1: 谢谢你。
3: 哎，不用谢，都是自己人，你先歇着啊。

0: 把门打开。
1: 嘿。
0: 出来吧。怎么样？在这狗笼子里待了三天，感觉不好受吧？
2: 还好，老子还死不了。
0: 这次是三天，如果你还敢闹事的话，就让你在这狗笼子里饿死。
2: 那还真是要谢谢你啊。
0: 八哥，我告诉你，如果不是上面让你们好好活着，我早就一枪毙了你。
2: 那你打死我，来呀，
0: 八哥。
1: 带走。

0: 德川将军，怎么回事？德川将军，松井先生是被人从正面近距离开的枪，直接命中头部死亡。门外两个人应该是随从，室内的东西没有被人碰过，应该不是盗窃。初步判断，凶手是两个人。
1: 去过53号民居那边了吗？
2: 刚才去过了，里边什么都没有，屋子是空的。
3: 空的，里面的东西呢？里
2: 面没有东西，只是一间空屋子。
4: 这个混蛋，把东西藏哪儿去了？
1: 我父亲在大港监狱。
2: 如果我们没有判断错的话，你父亲应该也被日本人送到那儿了。
3: 我要和你们一起去，
2: 你就别去了，踏踏实实待在这儿等我们回来。
1: 我们去行动，带着你也不方便。哦，你们劫狱一定需要炸弹，我可以做些炸弹给你们。你会造炸弹？嗯。不过我需要一些原料，我父亲以前教过我用一些不同的原料制作简单的爆炸物，而且这些原料都是很普通的材料，就算被日本人查到，也不会被怀疑的。
3: 看不出来呀。 一个娇滴滴的姑娘，不但打死日通典当铺的老板，还有这本事啊！

0: 别忘了，我父亲可是著名的物理学教授，我是他的助理。
1: 得，我们就缺你这样的人。阿玉姐，要不带着他？
2: 我看行啊。
0: 真的吗？那真是谢谢你们了。我现在就去准备。
2: 他们把53号民居的东西送到码头，难道是想运走？
1: 好像不是。不过和典当铺老板在一块的人是青龙帮的人。
2: 青龙帮的人在跟日本人合作吗？
1: 这个我不知道。
2: 要是青龙帮的人成了日本人的走狗，那这批东西就危险了。
1: 要不这样，阿玉姐，我留下，我来看着码头上这批文物。阿玉姐，你去大港找沈大哥他们。
2: 也只能如此了。春梅，一定要小心呐。
1: 放心吧，阿玉姐，我还等着你们把我姐给救出来呢。
3: 王八羔子，老娘这笔账迟早要跟他们算。就是他。
4: 来来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
5: 好，帮主请。
4: 谢兄弟，这次来一定要多住上几天，让哥哥我好好的尽尽地主之谊。
5: 恭敬不如从命。珍珠啊，来拜见李叔叔。
6: 珍珠，拜见李叔叔。
4: 哎呀，免了免了，没想到好几年不见长这么大了。红玲，你也来拜见谢叔叔。
6: 谢叔叔。
5: 免了免了，珍珠，你和红玲年龄相仿，以后你们俩要多亲近亲近才是啊。
6: 知道爹。走，我带你出去看看。
4: 谢兄弟，请。
5: 大哥请。
4: 谢兄弟这次来，有些事儿咱俩得好好说说。
5: 听大哥的。
0: 姐姐是第一次来天津啊？
6: 是啊，之前一直听说天津特别好玩，只是没机会来。
0: 那你多住段时间，我好好带你玩玩。
6: 这次是来参加帮主葬礼，如果我们整天出去玩，会不会不好啊？
0: 那是他们大人的事儿，我们只管玩我们的就行了。
6: 这次咱们青龙帮选帮主之事，你爹有没有说他想做这个帮主呢？
0: 我不知道，我没听我爹说过。怎么，谢叔叔想当帮主吗？
6: 如果按年龄，按资历来说，李叔叔不当，我爹肯定是当仁不让了。
5: 大哥既然执意要当这个帮主，小弟也不说什么了。但是小弟绝不会轻易放弃这次机会，请大哥原谅，告辞。
4: 哎，谢兄弟。
6: 哎，说得好好的，怎么就吵起来了呢？我去看看。
0: 哎，别去，他们大人之间经常吵架，你别管了。
5: 珍珠，
6: 爹，
5: 咱们走。
0: 谢叔叔。
4: 谢兄弟，有事咱们好商量。
5: 这种事没什么好商量的，走。
2: 怎么了，红玲？
0: 没事儿，遇见老熟人了。
2: 老朋友？
0: 要是朋友就好了。
1: 老大，你走的这几天，咱们这屋里来新人了，天津分堂的，
0: 我去看看。珍珠。

0: 多年不见，你还好吗？
1: 李红玲，怎么是你呀？
0: 一言难尽，没想到居然在这里遇见了你。
1: 没想到堂堂青龙帮帮主的大小姐也成为日本人的阶下囚了，老天开眼呐、啊！你知道我这些年一直心里都在想着什么吗？我天天想，夜夜盼，盼的就是想将你和你爹千刀万剐，碎尸万段。
0: 珍珠，我想你这是误会我爹了。
1: 误会？你知道我现在叫什么吗？我现在已经不叫谢珍珠了，我叫黑大姐。那你知道我为什么给自己取这个名字吗？是你和你爹教会了我做人要手黑心黑。
0: 珍珠，
1: 珍珠已经死了。
0: 黑大姐，关于你爹的死我也很难过，但是这件事儿不是我爹干的，请你相信我。
1: 那还是我误会你了啊，李红玲。我爹他被你们的手下乱枪打死，这是误会。为了逃避你爹的追杀，我落入日本人的手里，这是误会。
2: 站住！
3: 站住！
4: 站住！
5: 站住！
6: 站住！

0: 李红玲啊，李红玲，想当初我和我爹就是太信任你们了，我爹才会死的。
1: 你听我解释。
0: 解释。你到阎王那儿解释去吧。
1: 红玲小心。
2: 哎，大姐，你

0: 你们想造反吗？
1: 长官，我们闹着玩的。
0: 好啊，黑大姐，又是你吧？刚解除禁闭放出来，就又闹事，怎么，你又想进去了？还有你们。

0: 这里是大港监狱，不是你们闹事的地方。如果你们有表演的欲望，我会给你们提供机会。在牢房里，你们都给我老实点。
1: 太君，
0: 怎么了？
1: 我要请示和他决斗。
0: 决斗？很好，我会安排时间给你们打个够的。

0: 这里的日本鬼子经常安排犯人决斗，斗乐寻开心，两个决斗的罪犯必须死一个。
1: 这下你们俩惨了，黑大姐。
0: 为什么要这么做？
2: 这是我和他的事儿，你无权过问。
1: 大家都是中国人，为什么要互相残杀？
2: 怎么，你心疼他了？
1: 你这样做唯一的结果就是让日本人开笑话。
3: 算了，秋雪，跟他说这些也没用了，他想决斗我成全他。
2: 好，倒是好生死，各由天命。

0: 监狱的守卫很严，我们得想办法进去一趟。要不我们过去重演一次，假扮日本宪兵提审犯人。
1: 我知道你的意思，即使我们进去了，可是我们提审犯人的命令那是假的，万一日本人跟上面联系，我们就会露馅儿。哎，昨天我们碰到那个大港监狱的鬼子小田，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下？
0: 那个傻鬼子，用他会不会太危险了？
1: 不不不，我倒是觉得不妨可以试一试。
0: 但愿能行得通吧。
2: 报告，天津急电。
3: 廖武是个人才，我没看错人。我就说这里边有阴谋。
4: 小鬼子要把中国人运到日本去当劳工，
3: 那批文物也都运到码头仓库了。
4: 这个沈柱成胆子还挺大呀，比起你老李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呀！
3: 啊，得帮帮他们，文物和人绝对不能让小日本从天津港码头运走。
4: 可以骚扰一下天津的日军驻防部队，阻止他们的行动。
3: 他们既然和鬼子唱这出盗御马，咱们在外边怎么也得喝喝彩吧。天津城进不去，城外边咱们给他敲敲锣打打鼓啊。
4: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要把住在大港的鬼子三个团全部调出来。
3: 对了，顺便让我的老伙计也在旁边给咱们助个威。
4: 嗯，好，
3: 来，你看。
5: 大小姐，事情就是这样的。
6: 好，我知道了。
5: 大小姐，你要小心呐。
6: 你们也要注意安全。去吧。
5: 嗯。
6: 秋雪，怎么样？这里关了不少我们青龙帮的人，不过也就是前段时间刚刚进来的，对这儿的情况都不是很清楚。
7: 你真的要跟黑大姐决斗啊？
6: 我刚才打听了一下，这个地方确实有这个规矩，谁和谁之间要是有仇，就可以申请决斗，然后日本人来当裁判，直到打死对方为止。
7: 什么时候决斗？
6: 那要看日本人的心情，时间由他们定。
7: 我实在是不想看到你们互相残杀，我们得尽快想个办法。

0: 法逃出去。
1: 我也不想，可是一时半会儿能想出什么办法呢？
0: 昨天晚上我和那个叫吴青青的姑娘聊了一会儿，她身上有个袋子，那个袋子里面有开锁的工具，还有炸弹。
1: 炸弹？这怎么可能？她怎么可能把炸弹带进来呢？
0: 那个袋子我也见到了，那天晚上他是要到司令部里偷东西的，结果误打误撞跟我们到了这儿，日本人还没有来得及搜身他就已经进来了。
1: 那个袋子在什么地方？
0: 我进来时留神看了一眼，应该就在走廊的仓库里。这件事情我来办，你得帮我去南街那边找个人，叫老汪。
1: 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0: 这个人很重要，如果我们要出去必须得带着这个人一起出去。

0: 你在这干什么呢？
1: 鞋掉了，快走开！
2: 小心我一屁股坐死你！
3: 我没呢。
2: 小声点，把嘴给我闭上，闭上。
4: 怎么样？聪明点，快把钱给我交出来。哼，要不然我就在你那可爱的脸蛋上来那么滑那么几下，会怎么样啊？
2: 什么呢？老实点！
3: 秋雪姐，救我！
2: 老实点！
3: 救我！
2: 你给我老实点！闭嘴！少管闲事！放开他！别逼我动手！我不想与你们为敌。不管他有没有偷你们的大洋，这笔账我来替他还。
4: 你算老几啊？也想在这儿给我装老大？
2: 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再为难他。
4: 行，姐可以暂时放他一马。
2: 哎，黑大姐，
4: 不过要是在今天之内你替他还不上钱，就别怪我对他不客气。走，
2: 小心点。
1: 秋雪姐，谢谢你。秋雪姐，坐坐坐。谢谢秋雪姐。
5: 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6: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7: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8: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9: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

0: 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呢、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2: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2: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2: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 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至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至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2: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2: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5: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多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0: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 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

0: 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呢、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2: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2: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2: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 握成空心拳，拳眼。

0: 上，至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至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

0: 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嗯，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嗯，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嗯，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嗯，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嗯，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宋军兵锋，以敌采石计，江右六州已是宋主的囊中之物。此时我吴越伸手去夺此六州，岂不成了虎口夺食？这哪里是向南唐拓土，这分明是向大宋拓土啊！
3: 龙翔君呐，谁能救得了江州？
4: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太平年》。
5: 儿童成长黄金期，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7: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你等会儿，你看，
1: 别谢我了。我救你是想让你帮我一起出去的，这要是在外面，我才不会帮一个小偷呢。
0: 我真没拿，秋雪姐，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1: 好了，你的东西放在走廊仓库的架子上，仓库的钥匙在门口日本兵的腰上别着，能不能拿到就要看你的本事。
0: 没问题，绝对没问题。

0: 老爷子，你找我。
1: 啊。哎呀，老马啊，
0: 哎，
1: 关于选新帮主的事，你有什么打算啊？
0: 我能有什么打算？这一切都听老爷子的吩咐就是啊。
1: 难道你心里就没什么合适的人选

0: 那您要这么问，那我就说说。
1: 你说吧。哎，
0: 在我这心里头，能胜任青龙帮帮主的人，那只有一个。
1: 谁啊？
0: 您的女儿红玲。
1: 胡闹！
0: 哎，老爷子，我这可不是开玩笑。
1: 我之所以退位，是为了把她救出来。他怎么能当这个帮主呢？
0: 除了大小姐，我认为暂时没有任何人能胜任。我这也是为了咱们青龙帮的百年基业着想啊。而且一旦大小姐被推选为帮主，这日本人想跟咱们合作，他们不放大小姐都难了。
1: 红玲啊，太年轻，让她当这个帮主恐怕难以服众啊。
0: 我呢，这私底下也都打听了一下，我这么跟您说吧，老爷子，这各堂堂主都是同意大小姐接任帮主之位的。这开香堂的时候，我估计啊，至少会有五六个堂口的弟兄们会推举大小姐。而且大小姐平日为人仗义，锄强扶弱，这底下的弟兄们没有一个不竖大拇指的。这些年啊，他跟着我在外边又四处跑了跑，这底下的弟兄们呢也认识了不少。如果您觉得大小姐是难以服众的话，我觉得这事儿您倒不必担忧了。
1: 你觉得这件事朱福贵是什么态度啊？
0: 老爷子，这所有的堂主啊，他就是他，我不敢肯定。
2: 哎，要说我是怎么进来的，那才叫冤呢。哎，你听没听说过日本人里边有个叫百人斩的？
1: 知道，这个人不是已经死了吗？听说是被一个叫天狼星的什么组织给杀了。
2: 对，就是这个天狼星，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不是兄弟给你吹啊，天狼星的人我是真见识过，真的。他们第一次刺杀这个日本人的时候，就是我带他们进去的。真的，他们的人找的我。
1: 你就吹牛吧。
2: 我没跟你吹啊，我还知道他们姓什么呢。
3: 哎，你说你认识他们？
2: 啊，
3: 你知道他们叫什么吗？
2: 别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就认识一个姓廖的。
3: 你是怎么认识的这个姓廖的？
2: 哎，他们的人都叫他廖队长，廖队长啊，不姓廖姓什么呀？对不对？
1: 哦，这话可不能在这儿说啊，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你小子就没命了。
2: 就当我没说，您就当我放了个屁啊。哎，尿急尿急。
4: 南姐那边来消息了，根本没有一个叫老王的人。
5: 没有。
4: 这个老王到底是干什么的？如果这个不能说的话，那你说说他长什么样也行啊。
5: 其实这个人我也没有见过，只知道他叫老王。
4: 这根本没法找。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人根本没在这儿。
6: 陈秋雪明白，老王为了隐蔽身份，一定不会出来与自己接头。怎么样才能顺利地找到老汪并得到他的信任，这件事让陈秋雪一筹莫展。
7: 林木队长找到了吗？
8: 没有，我们把周围都找遍了也没有找到。不过我们找到了一个废弃的民居，在里面发现一条带血的围巾。
7: 当铺那边有什么线索
2: 啊？凶手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冲着松井先生去的。不过门口的随从和松井先生并不是同一个人所杀，我们认为这是一起有组织的行动。
7: 我不想听这些废话，你们就告诉我凶手是谁。
2: 我们认为这一系列的命案都是天狼星所为。
7: 天狼星？那53号民居里的东西是不是也被他们劫走了？
8: 不，将军，我们觉得这件事也有些蹊跷。如果是天狼星劫走这批东西，

0: 里边的守卫跟天狼星会发生冲突，可是我们问了周围的居民，并没有听到枪声，所以这批东西到底去了哪儿，现在还无从得知。
1: 那这些东西自己长翅膀飞走了？
2: 松井先生会不会因为他觉得53号不安全自己运走了？

0: 老爷子，您来了。
1: 你们朱堂主在吗？
0: 在。
1: 你们在这等着，你带我进去。
2: 哎，老爷子，我跟您一起去吧。
1: 不用，我进去看一眼就出来。
2: 哎，是。哎，
0: 您请。
1: 进去看看。
0: 是。
3: 站住！你们什么人？
0: 慢点！
1: 嗯，怎么回事？
0: 回老爷子话，我也不知道。昨天还不在这儿，他们今天刚来的。
1: 你，
4: 老爷子，老爷子，哎呀，哎，误会，这都是误会。
1: 这里怎么会有日本人？
4: 哎哎，您先到我那儿，我慢慢跟您解释。

0: 帮主富贵，你好大的胆子！这么大的事不跟我商量，反而私自做主，在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帮主吗？帮主，
1: 仕途突然，我正打算跟您汇报呢。
0: 在这之前，你说跟日本人做生意，为了顾及你的面子，我没追究你，没想到。
1: 你跟日本人干这种勾当，老爷子，这件事我错了。
0: 我问你，帮规的第七条，你还记得吗？
1: 任何人不得节外营私。
0: 什么没有办法？你这叫助纣为虐。
1: 青龙帮的声誉和这些年所创下的产业，眼看就要毁在你的手里。哎，帮主，我再也不干了，你就饶了我这回吧。
0: 你现在后悔已经晚了，我要开堂会，让所有的长老们来商量，怎么处置你。
1: 老爷子，我错了，你就饶了我这回吧，我错了。
0: 饶了你，怎么处置你？
2: 你跟长老们去说吧。老爷子，滚开！李小天，我苦苦相求，你却苦苦相逼。你不念这么多年的兄弟情面，别怪我送你上西天。

0: 给大姐了，黑大姐。嗯，黑大姐，怎么样了？差不多了吧？明天晚上能外通吗？要是一切顺利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嗯，好。那我明天晚上就准备逃。嗯，好。大姐，嗯，那你跟李红玲的决斗怎么办？要是他命大，我们明天就走了。 要是他倒霉，就别怪我饶不了他。
1: 帮主，请你们进去的。

0: 李团长已经同意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并做了战斗部署。独立团会在天津周边对驻防日军进行佯攻。这样的话，监狱周边的三个连队的鬼子一定会被调离的。
1: 太好了，这样文物就暂时不会被运出天津，我们也就有时间去骚扰大港监狱。一旦有机会，就能实施营救计划。
2: 是楚兄吗？我是李一龙。
3: 李团长，这回又有什么事找我商量？廖武不是在尽心尽力为你们共产党卖命吗？
4: 廖参谋还真的不错，我这回真有好事找你，是个大买卖。
3: 大买卖？你是说天津城的那批宝贝吧？不劳你费心了，
2: 那批宝贝已经存放在安全的地方了，
3: 找个时间准备运回重庆。
4: 真的假的？我怎么
2: 听说这批宝贝被藏起来了，随时有可能要从天津港运回日本去。
3: 哼，你呀，就别想套我的话了，我不会告诉你宝贝藏在哪儿的。
2: 楚兄，我就直说了嘛，廖参谋他们在天津策划了一个骚扰行动，阻止小日本的运宝计划。你要是觉得这些老祖宗传下来的财富
4: 不能被小日本偷走，我们两兄弟啊，就再联手给天津驻防的日军来一下子。你说这是个大买卖吧？
2: 想好了就来电话。
3: 好吧，就照你说的去做。
5: 昨天晚上我在走廊里遇到一个宪兵队的士兵，他长得和那张画像里的人非常像。后来我们司令部的电话线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就被剪断了。
6: 你说的就是画像里那个人？
5: 对，有点像。
6: 你去给宪兵队打电话查询一下。
5: 是。
6: 山本队长，带上你的人继续去找林木队长。
7: 是。
6: 吴宝山，带上你的人，就算把天津城翻个底儿朝天，也要把这批东西给我找出来。
7: 是。
8: 快点，麻利点，快点，
0: 快点，给。拿着，
8: 别那么多废话，走开，
0: 下一个。
9: 干嘛少给一个，吃不饱。
0: 给，吃我的吧。
10: 谢谢。
9: 这不是明摆着欺负我吗？
0: 算了，别跟他们计较了。
10: 不用了，你吃。
0: 我刚才听说一事儿，黑大姐他们正在挖地道，看来他们也在策划着怎么逃出去。
10: 消息可靠吗？
0: 应该可靠，但是他们的地道在哪儿，我还没打听出来。
10: 要不然我去找他谈谈。
0: 估计没用，他一定会跟你说没有的。他应该不会和我们一起合作吧？
10: 如果我们手里有他没有的筹码，他应该不会拒绝吧？
0: 你是说他那个没有带进来的炸弹？
9: 你们俩看我干嘛？你们俩不饿不吃啊？
8: 哎，你要干什么？

0: 我有几句话跟你说。
1: 你想说什么呀？
0: 我想和你合作，一起出去。
1: 出去？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怎么出去啊？
0: 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才对吧？我知道你正在想办法做这件事情。
1: 你听谁说的？
0: 这不重要，我想让大家跟你一起走。
1: 哼，我没有要出去的打算。就算有，凭什么呀？
0: 凭我们可以帮你。
1: 帮我？怎么帮我？你是能给我枪呢，还是能给我炮啊？
0: 难道你不想有人配合你吗？如果我们团结起来，胜算不是会更大一些？
1: 我不需要和你一起走，再说了，人手有的是，能不能出去那也是我的事，你还是多关心关心你自己好了。
0: 黑大姐，
1: 这事儿我真帮不了你们，你们要是想出去自己想办法。我们走。

0: 慢点。这里安全吗？
1: 这地方只有我来过，其他人找不到这里来的。哦，姑娘，谢谢你两次相救。
0: 不用谢，这是应该的。哎，这有疗伤的东西吗？我帮你把血止住吧。
1: 那个柜子里有药箱，药箱里有金疮药和纱布。

0: 老马，你们青龙帮的人好好的，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呢？
1: 这我还不清楚，也许这个朱富贵他已经对老爷子下了黑手，杀我们肯定就是为了杀人灭口。
0: 你是说李啸天的人已经被码头的人给杀了？
1: 哎，我不知道，我想可能是这个朱富贵，一定是那个朱富贵背着我们的人干了伤天害理的事，怕被帮主发现。
0: 哎，前两天有人偷偷的往码头运了批货，会不会跟这件事有关啊？
1: 什么货？
0: 从各地搜罗来的文物和珠宝，准备运去日本。
1: 有这样的事啊？
0: 对，
1: 这个朱富贵真的给日本人当了走狗，我得通知帮里的长老开香堂，杀了朱富贵给帮主报仇。
0: 哎，你慢点。您先把伤养好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到床上歇会儿吧。老妈，活宁应该是被关到大港监狱去了。
1: 大小姐在大港监狱？
0: 我们得到消息，大港监狱里面关了好多人。老妈，您先别着急，我们也有人被关在里面。
1: 现在帮主生死未卜，大小姐又身陷监狱，这可怎么办呢？
0: 您先别着急，一定会有办法的。
1: 姑娘，我想再求你帮我个忙行吗？
0: 您说什么事？
1: 你能到我们的帮会去一趟吗？
0: 您是说去找帮会的那些长老？
1: 是啊，这件事啊得尽快让他们知道，一是要防着朱富贵，二是要让他们想办法赶快救出大小姐。这是我们青龙帮的一字牌，你拿着这个去找我们青龙帮开赌场的赵堂主，他看到这个就会见你的。
0: 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去。
1: 好，
2: 来啊，再喝一杯。
3: 好。啊，
2: 小天君，

0: 怎么样？还满意吗？
1: 长官，这酒真是太棒了，简直可以和北海道的米酒相媲美。
0: 啊，是吗？
1: 有家乡的味道。
0: 坐。
1: 嗨。
0: 既然你喜欢，就再来一杯。
1: 啊，长官，应该我给您倒才对。
0: 哎呀，小天君，我呢也有个事情想请你帮一个忙。
1: 长官，有什么需要您只管吩咐。
0: 啊，其实呢也没有什么大事，就是我有一个中国情人，花姑娘的干货。啊，
1: 长官，这可是违反纪律的事情吗？
0: 所以我只告诉你一个人，一定要替我保密。啊
1: 啊，明白，明白您的意思了。
0: 啊，我这个情人的妹妹，前几天因为一点小事啊，被抓进了你们大港监狱。啊，
1: 长官，他一定是被天气司令部抓来的。那样的话，我觉得你应该去找我们的监狱长东九信男先生才对。
0: 不，不是这样，小天君，我并不是找你放他出来。哎，我这个情人呢，自从他妹妹被抓起来之后，就一直找我。你知道，女人都是非常麻烦的。他求我想见他妹妹一面，啊，所以呢，我想求你帮个忙，帮我安排一下，去探个监，啊。
1: 长官，这件事情很麻烦啊。
0: 不，就是见个面，不会给你惹麻烦的，啊。
1: 这个。
0: 啊，那既然小天君非常为难，那就算了。来，我们喝酒。
1: 长官，这件事情我答应你。
0: 哟西，来，再来一杯。
1: 谢长官。
2: 都是废物，怎么能让老马给跑了呢？
3: 这本来跑不了。后来来了个女的，把她给救走了。
2: 女人？不是，让个女人把人给救跑了，你们更是废物。马上把所有弟兄都派出去，无论是谁见到老马，立刻给我干掉他。
3: 是。堂主，
2: 我让你找的当铺老板呢？
3: 堂主，当铺老板被杀了。
2: 什么？被杀了？
4: 回来了。
0: 啊，
4: 怎么样了？
0: 我已经跟那个日本兵说好了，让他把人带出来。至于能不能见到秋雪，就要看那个小鬼子的了。
4: 好。
0: 哎，你们在做什么呢？
5: 帮秦红忙呢。
4: 哦，快完成了。
0: 哎，秦红，
4: 嗯，
0: 这些材料真的能够组合成燃烧弹吗？
5: 应该没什么问题。我们一定要相信科学的力量是无穷大的。
0: 程小姐，没想到你还真行啊。
5: 物理学家的女儿可不是一般行啊。
4: 金红啊，可是程教授的宝贝哥的。
0: 对了，阿玉啊，秋雪一定在想尽办法找老王，但是他们两个不认识该怎么办呢？
4: 我可以把我和老王的接头暗号告诉他，虽说现在这个暗号已经过期了，但是只有我和老汪知道。
0: 嗯，
4: 如果我们能把这个暗号告诉陈秋雪的话，那我想老汪一定能想起来。怎么样？他不肯和我们合作，也不愿意透露他们的任何计划。意料之中的事，他要是同意了，那才叫见鬼呢。不过也没关系，只要青青把他那个包找回来，没有他，我们照样可以想办法出去。地道会在什么位置呢？都有可能。

0: 既然是地道，肯定挖了不止一天两天，一直没有被日本人发现，说明他们做得很隐蔽。
1: 会不会在我们住的监牢里？
0: 不可能，我刚才已经仔细地看过了，根本就没有发现能挖地道的地方。
1: 厨房里做饭的是什么人？
0: 都是他的人。这虽然是日本人的监狱，但也算是个小江湖，做饭这事儿在这儿可是个肥差，黑大姐是不允许别人插手的。
1: 我估计地道应该在厨房里。
0: 为什么？
1: 如果厨房都是黑大姐的人，那她在那里挖地道是最方便了，而且厨房后面就是围墙，挖不了多远就能通到外面，所以厨房是最好的位置。
0: 有道理，一会儿就找机会想办法进去看看。

0: 大姐，他怎么知道地道的事儿？
1: 估计是李红林告诉他的。这里到处都是青龙帮的弟兄，李红林又是青龙帮帮主的大小姐，按理说他知道地道，这不奇怪。
2: 老大，我刚刚已经打听过了，他根本就不是什么青龙帮的人，而且来路不明。据司令部来的人说，他刚进来没两天就被调到了这里，他跟李红林根本就没有关系。
0: 那这个人来路不明，而且还知道我们的秘密，我担心他会不会是日本人的奸细啊。黑大姐，我们不能不防啊。
1: 你让干活的人手脚快点，一旦挖通地道，我们立刻就走。
0: 是。
1: 你带上几个人给我盯着他，一旦发现他有问题，立刻给我宰了他。
3: 哟，樱木小姐你好啊。
4: 赵队长你好。
3: 你不是受伤了吗？怎么来了？
4: 一点小伤不碍事，我来是想问问有没有林木队长的消息。
3: 啊，林木队长啊，这个我们还在找。
4: 好。赵队长，麻烦你一有林木队长的消息马上通知我。
3: 好。对了，吴队长他们发现一个废弃的小楼，在废墟里发现了一条带血的围巾，附近的居民说听到了枪声，我们怀疑这件事和林木队长的失踪案有关，所以我正要去看看，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4: 好，一起去看看。
3: 啊，走。
5: 你说用这些我们平时都能随便找到的东西，会变成杀伤力更大的炸弹？
0: 只要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搭配，应该没有问题。哎，你们这儿有汽油吗？
6: 有。
7: 茶后本草，传正华夏茶饮之味，饮本草之最，融饮食之至，故以千古纯正，以滋养国人，光耀东方。
8: 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浑身没劲儿，精神不济，状态不佳，日常总觉得提不起精神，夜里也睡不香，平时想给家人做些营养美食又嫌麻烦，这些都是在提醒身体需要好好调理，生活需要多点营养滋味了。
9: 像平时啊，容易疲劳，浑身没劲儿，
10: 夜里睡不香，看东西啊容易模糊发花的中老年朋友，
9: 还是有经常熬夜压力大的上班族，都可以喝这款茶。它是古法食养的好茶，只选用道地的原材，无额外人工添加，符合高标准的食品要求，长期饮用啊更温和，而且它不光是能泡着喝，还能煲汤炖肉泡饮，简单的一放就能让家常饭菜更有营养，让日常食养变得更简单，全家都能享用。
11: 侦探福利来袭！侦探福利来袭！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特惠，人民堂三升八斤茶，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元。人民堂三升八斤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

0: 是消费的附加条件，要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等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请一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人人堂3参8天茶，精选人参、黄金、覆盆子、玛咖等道地原料，真材实料，品质上乘，口感甘润，汤色透亮。晨练喝，遛弯喝，下棋喝，追剧喝，煲汤喝，泡酒喝，想怎么喝就怎么喝，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天天都要喝。人人堂3参8珍茶，真言本草茶饮融合之道，寻古法配伍，则道地原材，将千年食养智慧凝于一杯，让华夏传统食养之韵融入日常，一饮一啄，茶汤澄澈金黄，入口即润回甘，温而不燥，润而不腻。这就是人人堂3参8珍茶，这款人人堂3参8珍茶一定要常喝。如果您总是感觉疲惫乏力，状态不佳，每天泡一杯；如果您总是浑身没劲，精神不济，每天泡两杯；如果您总是夜里睡不香，看东西容易模糊发花，每天泡3杯；要是您整天感觉很累，浑身没劲，觉得提不起精神，夜里也睡不香，那一定要喝这款人人堂3参8珍茶。没错，就是这款人人堂3参8珍茶。
1: 如果你跟我一样，白天昏昏沉沉，晚上睡睡醒醒，那就要及时喝这个任元堂的3参8珍茶了。千万别犹豫啊，我不光天天泡着喝，炖排骨炖鸡汤的时候啊都会放一罐，这汤的味道立马就不一样了，鲜香甜润，家里人啊都爱喝，喝了之后啊浑身都舒坦，
2: 整天感觉很累的，浑身没劲儿的，动不动就满头虚汗的，都可以尝尝这款任元堂3参8珍茶。大家看看这茶汤澄澈金黄，闻着香，喝一口啊更是甘润不苦不涩，越喝越顺口，我啊有时候拿它还泡点酒，饭后搅着一杯，暖乎乎的，特别舒服。
0: 震撼福利来袭，震撼福利来袭，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特惠，人人堂3参8珍茶只要9.9，只要9.9，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人人堂3参8珍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要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等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请一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大家注意了，别在外面花了大几千大几万的，花了冤枉钱都找不对方法。大家看这里，这是我们国家食品生产许可证，这是《本草纲目》的原文摘录。今天呢，大家看到了，这可真是淘到宝了。今天这个价格呢，是我们厂家直供，厂家直接给你啊发货到家，我们不让中间商赚差价，
4: 只要9.9。
3: 我们不为赚钱，只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任元堂3参8珍茶的好处。
0: 震撼福利来袭，震撼福利来袭，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特惠，人人堂3参8珍茶只要9.9，只要9.9，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人人堂3参8珍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要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

0: 载，一口价只要9.9。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请立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只要9.9，只要9.9。家人们，早定早享用，养生不等待，每天2杯人缘堂3升花生茶，暖心暖胃，精神满满，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这个价格只有今天在我们电视购物直播间才有，只有拨打屏幕下方的官方热线才能买到正品人缘堂3升花生茶。现在成功订购一组的朋友，栏目组再赠送咱们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不要犹豫，不要徘徊，所剩名额不多，错过今天恢复原价599元，再想买就没有这个优惠了。看这些叔叔阿姨喝着茶，精气神十足，广场舞领头跳，生活越活越精彩。现在下单，让爸妈能够喝上食养珍品的好茶，收获好状态。
2: 您好，这里是人缘堂3升八珍茶。
3: 听说这3升八珍茶呀、好喝，赶紧给我发货。
2: 好的，我们即刻为您发货，2到3天就能让您喝到这款好茶。
0: 仅剩50个优惠名额，只要9.9就可以带走这款食养珍品的好茶。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400电话订购吧，错过再等一年。拨通电话，好茶到家，赶紧行动吧。
4: 我跟你们说呀，这个任元堂的3升八珍茶，我们老姐妹啊现在都在喝，每天呢泡上一罐，汤色透亮，口感温润，喝着特别的舒服。这炖肉煲汤的时候放一罐，鲜香味浓，孩子回家吃饭都香了。里面有人参、黄精、覆盆子、玛卡，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用料足，味道正，不苦不涩，全家都能喝。平时在家没事啊，你就喝2杯，出门遛弯跳广场舞随身带着，方便又安心，真心推荐给咱们中老年朋友，每天喝一喝，气色好，心情好，日子过得更舒坦。
5: 老哥哥们，老弟们，我现在天天喝的就是这个任元堂3升八珍茶，真材实料，用料足，泡出来的汤色正，味道纯，泡酒喝特得劲，不苦不涩，喝着顺口，越喝越香。
0: 震撼福利来袭，震撼福利来袭，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特惠，任元堂3升八珍茶只要9.9，只要9.9，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任元堂3升八珍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要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请立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茶后本草，传承华夏茶饮之味，饮本草之萃，融饮食之滋，故以千古传承，以滋养国人，光耀东方。
1: 家人们，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浑身没劲儿，精神不济，状态不佳，日常总觉得提不起精神，夜里也睡不香，平时想给家人做些营养美食又嫌麻烦，这些都是在提醒身体需要好好调理，生活需要多点营养滋味了。
7: 像平时啊，容易疲劳，浑身没劲，
8: 夜里睡不香，看东西啊容易模糊发花的中老年朋友，
7: 还是有经常熬夜压力大的上班族，都可以喝这款茶。它是古法食养的好茶，只选用道地的原材，无额外人工添加，符合高标准的食品要求，长期饮用啊更温和，而且它不光是能泡着喝，还能煲汤炖肉泡酒，简单的一放就能让家常饭菜更有营养，让日常食养变得更简单，全家都能享用。
0: 震撼福利来袭，震撼福利来袭，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特惠，任元堂3升八珍茶只要9.9，只要9.9，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任元堂3升八珍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

0: 是消费的附加条件，要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等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请你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人人堂3参8天茶，精选人参、黄金、覆盆子、玛咖等道地原料，真材实料，品质上乘，口感甘润，汤色透亮。晨练喝，遛弯喝，下棋喝，追剧喝，煲汤喝，泡酒喝，想怎么喝就怎么喝，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天天都要喝。人人堂3参8珍茶，真言本草茶饮融合之道，寻古法配伍，则道地原材，将千年食养智慧凝于一杯，让华夏传统食养之韵融入日常，一饮一啄，茶汤澄澈金黄，入口即润回甘，温而不燥，润而不腻。这就是人人堂3参8珍茶，这款人人堂3参8珍茶一定要常喝。如果您总是感觉疲惫乏力，状态不佳，每天泡一杯；如果您总是浑身没劲，精神不济，每天泡两杯；如果您总是夜里睡不香，看东西容易模糊发花，每天泡三杯；要是您整天感觉很累，浑身没劲，觉得提不起精神，夜里也睡不香，那一定要喝这款人人堂3参8珍茶。没错，就是这款人人堂3参8珍茶。
1: 如果你跟我一样，白天昏昏沉沉，晚上睡睡醒醒，那就要及时喝这个任元堂的3参8珍茶了。千万别犹豫啊，我不光天天泡着喝，炖排骨炖鸡汤的时候啊都会放一罐，这汤的味道立马就不一样了，鲜香甜润，家里人啊都爱喝，喝了之后啊浑身都舒坦，
2: 整天感觉很累的，浑身没劲儿的，动不动就满头虚汗的，都可以尝尝这款任元堂3参8珍茶。大家看看这茶汤澄澈金黄，闻着香，喝一口啊更是甘润不苦不涩，越喝越顺口，我啊有时候拿它还泡点酒，饭后搅着一杯，暖乎乎的，特别舒服。
0: 震撼福利来袭，震撼福利来袭，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特惠，人人堂3参8珍茶只要9.9，只要9.9，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人人堂3参8珍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要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等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请你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大家注意了，别在外面花了大几千大几万的，花了冤枉钱都找不对方法。大家看这里，这是我们国家食品生产许可证，这是《本草纲目》的原文摘录。今天呢，大家看到了，这可真是淘到宝了。今天这个价格呢，是我们厂家直供，厂家直接给你啊发货到家，我们不让中间商赚差价，
4: 只要9.9。
3: 我们不为赚钱，只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任元堂3参8珍茶的好处。
0: 震撼福利来袭，震撼福利来袭，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特惠，人人堂3参8珍茶只要9.9，只要9.9，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人人堂3参8珍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要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

0: 载，一口价只要9.9。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请力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只要9.9，只要9.9。家人们，早定早享用，养生不等待，每天2杯人缘堂3升花生茶，暖心暖胃，精神满满，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这个价格只有今天在我们电视购物直播间才有，只有拨打屏幕下方的官方热线才能买到正品人缘堂3升花生茶。现在成功订购一组的朋友，栏目组再赠送咱们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不要犹豫，不要徘徊，所剩名额不多，错过今天恢复原价599元，再想买就没有这个优惠了。看这些叔叔阿姨喝着茶，精气神十足，广场舞领头跳，生活越活越精彩。现在下单，让爸妈能够喝上食养珍品的好茶，收获好状态。
2: 您好，这里是人缘堂3升八珍茶。
3: 听说这3升八珍茶呀，好喝，赶紧给我发货。
2: 好的，我们即刻为您发货，2到3天就能让您喝到这款好茶。
0: 仅剩50个优惠名额，只要9.9就可以带走这款食养珍品的好茶。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400电话订购吧，错过再等一年。拨通电话，好茶到家，赶紧行动吧。
4: 我跟你们说呀，这个任元堂的3升八珍茶，我们老姐妹啊现在都在喝，每天呢泡上一罐，汤色透亮，口感温润，喝着特别的舒服。这炖肉煲汤的时候放一罐，鲜香味浓，孩子回家吃饭都香了。里面有人参、黄精、覆盆子、玛卡，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用料足，味道正，不苦不涩，全家都能喝。平时在家没事啊，你就喝2杯，出门遛弯跳广场舞随身带着，方便又安心，真心推荐给咱们中老年朋友，每天喝一喝，气色好，心情好，日子过得更舒坦。
5: 老哥哥们，老弟们，我现在天天喝的就是这个任元堂3升八珍茶，真材实料，用料足，泡出来的汤色正，味道纯，泡酒喝特得劲，不苦不涩，喝着顺口，越喝越香。
0: 震撼福利来袭，震撼福利来袭，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特惠，任元堂3升八珍茶只要9.9，只要9.9，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任元堂3升八珍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用料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请力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彭里湖中30000龙翔军将士，280余艘战船，皆是老夫当年在军中救我。若老夫侵入彭里湖，只需一封加盖前王印玺的招降文告，这支兵马便是吴越的龙翔军了。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太平年》。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三年没见，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经历了什么？
1: 经历了我，
2: 历经。哎
3: 呀，怪不得这么厉害，原来姓厉呀。
2: 不姓厉，姓胡。
3: 狐狸精啊！
4: 不说你王龙啊，你一天你没长心，我就让你看会儿街。你说你。
5: 欢乐颂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6: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5: 感谢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

0: 就选妙可蓝多。
1: 哎，饼画，今早我发现有个人影啊，嗖的一下就进了办公室呢。
2: 你小声点儿，那是我迟到了。
1: 因为点啥呀？你每天到单位都跟这个闹钟一样准时。哎，
2: 等公交啊。啊，净顾着低头玩手机了，上错车了。
1: 当哥，那天天都走这个道，咋还能上错车呢？
2: 别提了，都是手机惹的祸啊。这不光顾着看电话了，我就用余光扫了一眼公交车，哎，看着像我平时坐的那一趟，我就直接上去了。
1: 那你这是对自己过于自信了呀？
2: 下次我还真得注意点，还是尽量少看手机哈。
1: 不过饼画，这边走路边玩手机确实是危险哈。那有多少人走路玩手机出事故的呀？比如说这脚卡到下水道里的，这脑袋瓜啊撞到电线杆子上的，这都是真实的教训啊。
2: 我还发现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哈，这几天回家呢，我就拿着手机看，哎，没时间陪我妈了，她都跟我急了。
1: 饼慧儿啊，那我劝你还是赶紧收手吧，把老妈惹怒了，后果不堪设想。哎呀，
2: 以后我就放下手机啊，好好给大伙儿放节目，你看这行不？
1: 我看这个行啊，靠谱啊。
3: 你有病啊！
4: 哎，妈的，
3: 上我家折腾啥？你这，
4: 小峰，你回来了。
5: 说，刚才听说你一个大老爷们怎么能欺负女人呢？
3: 我老丈人我都欺负。
6: 峰哥，
5: 这娃一你别管。
6: 峰哥，我是小芳。
4: 小芳，你好好看看，她是小芳。
5: 小芳。

0: 我不存在呢？这是我媳妇儿，你这动作你都够判了，你知道吗？
1: 小芳，三年没见，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经历了什么？
0: 经历了我。
1: 小芳，你怎么能嫁给这个混蛋？
0: 说谁呢？
2: 我是被逼无奈。
3: 小芳啊，你呀、啊、千万可别责怪小芳，是咋个事呢？你走了以后啊，这叔呢就得了一场大病，所以呢我就跟莽子借点钱把病治好了。后来我没有钱还人家呀，我才把小芳许配给他的。
1: 你没钱可以和我说呀，
3: 你不走了吗？
1: 你到省城去找我呀。
3: 厂里那么大，我上哪去找你呀？
1: 你说是不是把钱还给你你就能离开小芳？
0: 你还呢？
1: 我还。
0: 你还得起吗？
1: 多少钱我都还。说多少钱？
0: 一万。
1: 区区才一万块钱，打欠条。
0: 玩呢？我告诉你，今天我不可能让你把小芳带走。
1: 我今天高低把小芳带走。
0: 你带走个试试。
1: 我就把她带走。
0: 你带走个试试。
1: 我就把她带走。
0: 你带走个试试。
1: 你走一个，你试试。
0: 你走，
1: 你试试。走。
4: 这立场太不坚定了。
3: 我家小芳她命苦啊，听叔的，赶紧回去吧。
1: 叔啊，我怎么忍心看着小芳在这受苦受难？你放心，看病的钱一五一十，我还给他。
3: 你还给他也不行啊，关键咱小芳现在已经破相了，你这能接受吗？
1: 错，我看到的是小芳的人，并不是她的笑容。大不了以后不看她这张脸了。放，今天哥一定带你逃离火海，你和他离婚。
0: 他敢离？
1: 必须离。
2: 我离。
0: 你敢离？
2: 我敢离。
1: 离！
0: 我不离，
1: 必须离！
0: 不离！
1: 离！
0: 不离！
1: 离！
0: 不离！不离！不离！不离！不离！
1: 离离离离离离离离！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
0: 你又骗！
3: 停！莽子，莽子，来，小凤，来，来，来，来，来，来，你听叔说啊，我知道啊，你对小芳好，但是呢，咱莽子对小芳也放不下。现在这样，你俩呢说出理由，我看谁的理由好，小芳跟谁能幸福，我就让小芳跟谁，行不行？
1: 好，我先说。首先说，小芳，我们俩在一起以后，我能领她进城，能给她安排工作，我还能让她住上楼房。你能给她带来什么？
0: 我有俩孩子
1: 啊。
5: 爸爸妈妈，
0: 我儿子。
1: 小芳啊，才三年，孩子这么大了。
4: 这俩孩子，
0: 我告诉你，这俩孩子是我跟我前妻的。
1: 你还是个二婚？
0: 怎么了？
3: 小芳，你先别着急啊，你听叔说啊，现在虽然他是后妈，但是他们处的就跟亲的是一样一样的，他们母子根本就分不开，你就听叔的，赶紧放弃吧，回城啊。

0: 爸爸不让妈妈走。
1: 妈妈你别走。
2: 放心，有你俩在，你妈走不了。
3: 我不甘心。小芳，你跟我进城以后说我能保障我带你看电影，带你旅游，带你环游世界，你能给他带了什么？
2: 我有俩孩子。
0: 爸爸
1: 妈妈
2: 儿子。
3: 我把所有的积蓄所有的钱都能放在小芳那儿。你有钱吗？
2: 我没钱呢，但是我有俩

0: 看人家了，孩子，
1: 你就说吧，怎么样才能离开小芳？说出个条件，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2: 好，小芳跟你走可以，但我就有一个条件。
1: 说，
2: 把我这俩孩子也带着。
3: 爸爸，
0: 这俩孩子是真缺父爱呀，这是。
3: 爸爸，爸爸，爸爸。
1: 行了，我为了小芳，我同意，可以把这俩孩子带上。小芳，跟我走。走，
2: 等等。你一过来，我现在是妻离子散，俩孩子都让你带走了。我现在就有一个条件，
1: 说，
2: 你把我也带上吧。
1: 滚！
4: 你还能要这脸不啊？你干啥呀？人家小峰人宽宏大量啊，人家把俩孩子带走就够意思，你还跟人搅和啥呀？峰啊，你把我也带上吧。
1: 哥哥，哥哥，不是，爸爸，爸爸，爸爸。
5: 这节奏太好了，
1: 行了，这回咱们终于团聚了吧，走吧。
2: 好，姐夫，我姐没看错你呀，你真是好样的。
0: 姐夫，
2: 惊不惊喜？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呢，你就你说，你说。
4: 好好，我说，这个芳，你赶紧去收拾收拾去，去，哎，把妆都卸了啊。小芳啊。这小芳啊，这果然是没看错人呐！我就因为你这厂里的孩子靠不住，没成想你宋小峰对感情啊是非常专一的，叔呢就把我的孩子小芳嫁给你，我放心了。
1: 不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啊！
4: 你这前两天不是发个电报吗？说今天要回来，我呢就想测试一下你变没变心，所以我就亲自我导了这场戏。
1: 哎呀，哎呀。哎，那他是谁呀、啊？
2: 我不是你小舅子张红熙吗？
4: 我外甥。
1: 这俩喝酱油长大的孩子呢？
4: 他是我二舅的小姨子表哥的大姨子家的，他就那个两个儿子，知道叫啥不？
1: 儿子？哎，不对不对不对，那个弟弟。
4: 对，叫弟弟。好，爸，那个收拾完没？
2: 收拾完没？
4: 出来吧。
1: 放。你没变模样啊，
6: 傻瓜，那都是假的。
1: 放
6: 放
1: 你们几个能不能回避一下啊？
4: 是啊，当爸的看不好。行，那我回避，我回避。
7: 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8: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9: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
10: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啊、太极拳呐、啊、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

0: 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我练到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2: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无穷。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2020年4月5号，祝您周末愉快。
2: 周末？哎呦我的妈呀，我都睡懵了，大周末的我起这么早干嘛呀？啊，再睡一会儿。
1: 别睡了，生前何须久睡，死后自会长眠。
3: 谁？谁
1: 我是你的心声，
3: 我心里住个 Siri，
1: 有什么可以帮您？
3: 你闭嘴吧！
1: 好嘞，
2: 我的人生啊，情场失意，职场失利，
1: 多行不义必自毙。
3: 闭嘴！
1: 呵呵。
2: 来了，谁啊？
4: 你好，快递。哦。
2: 哎呀，有完没完？
4: 您得签收。
3: 你要干啥？
4: 我没按，你自己开的啊。
3: 那你为什么一直站在这儿？
4: 那笔是我的。
3: 笔是你。站住！我才反应过来啊，大清早的一次一次摁我们铃，哼，故意搭讪呢吧？是不是看上我了？
4: 我看上你了，我要不低头我都看不见你。
3: 那你可千万别低头，就你这脸型再把自己扎着。
4: 尊敬的客户，你嘴可真损呐，想必单身吧？
3: 我单身咋的呀？
4: 孤独终老也是一种享受。
3: 哎哎，你说谁孤独终老呢？你啊，你信不信我投诉你？居然说我孤独终老，你好不到哪儿去，能看上你的人得多不挑食啊！大清早的，没一件让我顺心的事儿。啥呀？人生遥控器，我也没买呀。
1: 你买了。
3: 我买它干啥呀？
1: 你不是一直觉得你过得不顺吗？它就能帮你快进到达你的未来，只要你按一下就行了。
3: 真的可以快进我的人生？那我试一下。没变呢？
5: 啥破玩意儿，不好使，
3: 骗子。不说了，睡一会儿。哎呀，这怎么一睡觉就来人呢？哎呀，来道歉来了啊！

0: 谁让你进来的？哎呀，胆儿挺大呀，还坐那儿了。你要干啥呀？
1: 我累了呗，我干啥？我今天送了好几百个快递，
2: 我为了跟他结婚了。
0: 你送好几万个快递跟我有啥关系啊？我就一个。
1: 啥样？好了，别生气了。
3: 你还敢再进去玩吗？
1: 别生气了。
0: 你干什么？你臭流氓！你占我便宜！
1: 我
0: 都来不及了，我现在我得解决你！
1: 你干嘛？
0: 站着！你给我
1: 不是，老婆，我错了。
0: 老婆，
4: 为您报时，2030年4月5号，祝您生活愉快。
0: 2030年，我穿越了。
5: 这一下错了十年。
0: 我真穿越了。我怎么嫁给他了？我图啥呀？
1: 老婆。
0: 对呀，里边还有个人呢。来，出来，来，来，你出来，我不打你了。不好意思啊，刚才我不应该和你动手。
1: 知道你还生气。昨天呢是咱们俩10周年的结婚纪念日，我确实给忙忘了，但我今天我给你补上。
0: 等等，这样这么特殊的日子，你帮我回忆一下当初咱们两个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呗。
1: 又套路我是不是？这个事儿我能忘吗？那当初啊，你是要死要活追求的我呀。
0: 我追的你。
1: 你在外滩拿个大喇叭就在那喊呢，娶老婆。
0: 哎呦我的妈，别说了，
1: 人山人海。
0: 别说，
1: 记者朋友都来了。
0: 你别说了，
1: 咔嚓就跪下了。
0: 别说
1: 啊，当时你就是拿着喇叭砸自己的头向我逼的婚呢。
0: 哎呦我的妈呀，不是，那你当时你怎么不懂得拒绝我呢？
1: 我拒绝不了啊。
0: 咋的？
1: 后来你拿钱砸的我，砸服了都。
0: 我还到达了。哎，
1: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你是贷款砸的我，到现在钱还没还清呢，要不然我能这么累吗？
0: 哎呦我的妈呀，我的妈呀，这是一点感情基础都没有啊。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地去守活寡了啊！我绝对不允许我的人生是这样的，未来一定有转机。我现在我就穿过去，看看。哎，不是，这怎么没有变化呢？这照片不是这照片不应该是黑白的吗？哎呀，挺能活呀！
1: 站！吓死我了！
0: 吓死你，那是我的愿望。看这体格的，丧偶是够呛了，只能是离异了。来，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1: 还是我跟你说个事儿吧。
0: 说。
1: 我要结婚了。
0: 咋的？结婚？太刺激了啊！还没等我跟他说离婚呢，人那面要结了，拿我当啥人呢？哎，我倒想看看什么人能看上你呀！我
6: 亲爱的，你在跟谁说话呢？哟，什么时候回来的？
0: 看来我回来的是真不是时候啊！介绍一下呗。
1: 我未婚妻丽晶。哎
0: 呀，怪不得这么厉害，原来姓丽呀。
1: 不姓丽，姓胡。
0: 胡丽晶啊。
2: 胡丽晶
0: 真是名副其实啊。哎，我就纳闷了，不

0: 哪一点比我强啊？
1: 这就是按照你的标准找的。哎呀，
0: 这就还按我标准找的？我长得有他那么漂亮吗？
1: 但是你在我心里最美啊。
0: 你行啊，俩都不得罪是不是？你不要脸，等着啊，等着。哎呀，
1: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2: 亲爱的，你妈妈脾气怎么这么大呀？
1: 对我还行呢，对我爸更狠。
3: 哦，他妈，
0: 来，把你俩这皮收拾完了啊，赶紧来来来来，拿走，走，马上走。我告诉你，只有我甩你，轮不到你甩我。
1: 谁甩谁呀？你说咱们到时候还得一起生活呢。
0: 你俩结婚，咱们一起过。
2: 那当然了，下个月办婚礼，咱们还得一块上台呢。啊，
0: 你给我晒点儿去吧。未来的世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行，你俩不想走是不是？我走。哎哎哎哎哎，
1: 不是，妈，你别作了。
0: 现在知道叫妈了，叫奶都不好使了。
2: 阿姨，您别生气，我跟你儿子是真心相爱的。
0: 你是我儿子？啊。儿媳妇儿。啊。
4: 为您报时，2060年4月5号，祝您生活愉快。
0: 那照片上的是你爸
1: ？Yeah, my father.
0: 哎呦，说
2: ，Of course.
0: 不好意思啊。
1: 那你怎么了，妈？这么多年没回来，失忆了？
0: 不是，那个主要是妈没经历过这一块儿。哎，你爸呢？
1: 送快递去了。
0: 还送快递呢？
1: 不是你说的吗？喜欢像风一样的男子，所以说我爸现在还在外面疯呢。
0: 未来的这个家真是让我格外的意外呀。
1: 哎，妈，对了啊。啊。跟你说个事儿，我们俩马上要结婚了，想这儿了啊！
2: 以后有孩子你得给我们带啊。
0: 行。
1: 那我要是出差，
2: 哎、对妈，
1: 衣服
2: 特别忙，
1: 我整理整理，
2: 没时间做饭，
0: 没问题。来了，睡着了，
2: 老公，你回来了。
1: 你做什么美梦呢？啊、哦，
2: 儿子呀，快进屋吧。
1: 越做越美了，是不是？我是给你送快递的。
0: 快递？不是，现在是哪年？2020年。
1: 你要是这样，你信不信我报警？哎，
0: 你这样啊，跟我梦里的反应一样一样的。你别介意，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太开心了。
2: 那这是我的吗？
1: 你的快递。
2: 谢谢。哎，等等，下雨了，给。
1: 谢谢。
2: 再见。
1: 再见。

0: 人生哪有什么遥控器呀、啊？与其逃避现实，不如努力把它变得更好。你说对吗？
1: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2: 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

0: 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多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温和护眼长堤海陆，本栏目由德国海陆滴眼液特约播出。
2: 范范，有朋友就来信息问如何有效的清除残留在蔬菜上的农残哈、啊。范范老师有什么好方法吗？我看我妈一般都用这个淘米水或者是用盐泡一泡，它应该是行的吧。
1: 其实啊，盐和淘米水并不是最有效的方法，只能够清除少量的残留农药。最好的方法是用面碱
2: 啊，就是发面用的那个面碱是吗？
1: 是的。那在水里呢，咱们倒入一些面碱哈，搅拌均匀之后，再放入蔬菜水果浸泡那么一会儿，可以非常有效的清除残留的农药。下次呢，你用这个方法来试一试哈，我可是试过了，这泡完的水呀、啊、可浑浊了。
2: 好嘞，跟着我们的方法真的是长知识啊！接下来好看的节目走一波了。
3: 我问你。就这种状态我什么时候能抱上孙子？你妈就是带着遗憾走的，没看到孙子。你说我也带着遗憾走上那边给你妈跪着去，
4: 给你媳妇打电话让她回家。
5: 我才不打电话呢，我明白事理。
4: 我打。
5: 你干啥呀爹呀，人家忙着呢。哎呀，管不了你。
4: 大白天他关机了。
5: 关机咋的，人开会呢。
4: 谁给他当秘书呢现在呀？
5: 他大表哥。
4: 他

0: 表哥，你告诉爹，你俩是不是偷摸离婚了？
1: 没离婚，我俩可好了。
0: 那就好办。
1: 爹，你干啥呀？
0: 给咱秘书打电话，赶紧回来。
1: 你别你三思啊，爹。三思。
0: 喂，三思啊。不是，这叫什么名字？
1: 宋秘书。
0: 是宋秘书啊。啊，我找鸭蛋。我不是买鸭蛋，我找你们总经理鸭蛋。哎，让他抓紧回家，他家出事了，出大事了。多大事啊？她老公爹驾鹤西游了。啊，赶快回来。
1: 不是爹，你这么说好吗？我媳妇回来你咋解释啊？
0: 直接给她扣到家里头，别上班了，抓紧时间，我要抱孙子。
1: 哎呀，给你煮那鸭蛋好像糊了。
0: 你说你干啥能行吗你？
2: 你们有病咋的？人家老人过世，你买花篮干什么玩意儿啊？听我说啊，把花篮给我拆了，改成花圈送过来。另外，这鼓乐队怎么还没到呢？啊，太慢了，谢谢啊。
3: 哎
4: 嗨，来了来了，
3: 乐队到了。
2: 鼓乐队啊，卯足劲儿的吹啊，他们家出事儿，就当你自己家出事儿那么吹。
5: 放心吧，大哥，
2: 吹一下我听听。来，
5: 整，
2: 预备，开始。这是什么曲儿？
5: 喜羊羊啊！
2: 这是白活，换个曲儿。
5: 这师傅就教一个曲儿，别曲儿我们也不会呀、啊。
2: 这你师傅真是误人子弟，这咋整？这到家门口了，来不及了，你这再……你这样，把刚才那个喜羊羊放慢10倍吹，把喜羊羊吹成灰太狼。

0: 停下，停下！不是大哥，你搁这干啥呢？这是啊，
1: 妹夫啊，你说我叔头两天活着好好的，说没就没了，你要节约水电呢？
0: 啊，
1: 不是节哀顺变呢？
0: 不是哥，你不知道，
1: 妹夫
0: 呀，
1: 你啥别说了，我都知道。你说我叔这个人啊，一生啊，又当爹又当妈，挣俩钱儿不敢花啊。别拉我煽情的，哎呀，你要坚强啊，你要挺住。人的一生啊，什么事儿都可能遇到。我跟你说，就啊。叔，你别吓唬我啊！这会乐队吧，别的曲儿不会，就会这一个曲儿，你就将就将就，踩着这个曲儿走吧。叔，
2: 我上哪去？
1: 你不驾鹤西游吗？我站起来，你妹妹呀你啊？
2: 你没我也不带没的，
1: 这不是梦吧？哎，这都不疼的？
2: 不疼吗？
1: 不疼啊。
2: 疼吗？
1: 疼，不是梦啊，这是
2: 吵着把火还弄我鼓乐队来，回去上七八拉的，
1: 误会，
2: 无赖。
1: 哎，哎呀，说，不知道哪个不是人的啊，给我打电话，说你去世了。
2: 电话就是我打的，你骂谁呢？
1: 你打的。你怎么把你自己恨成这样呢？
2: 我打电话就是让我儿媳妇早点回家，你来像个欠儿似的干啥呀？
1: 哎呦我的妈，你惹大事了，你知不知道？
2: 啥事儿啊？
1: 当时公司2000多人得到你去世这个消息以后，全场沸腾了。
2: 要给我庆祝一下子？
1: 庆祝啥呀？为你捐款捐物，捐款钱1000多我都拿来了，物花篮要改成花圈，正在路上呢。另外，我们董事长和我妹妹、丫蛋总经理正开会呢，紧急会。

0: 啊，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会都不开了，马上往这儿赶的。
1: 那对劲儿，我打电话就是让我儿媳妇早点回家，别人来没用，打个电话你让她回去嘛。
0: 不是，你咋还没听明白呢？董事长到咱家来一看，一看咱们搞的是恶作剧，一生气耽误工作，危险把我妹妹压在总经理这个职位给拿下。
2: 不是哥，你想想招现在咋办呢？
0: 咋办？要不然
1: 不是我练过啊，我告诉你，
0: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叔，我说要不咱们来个顺水推舟，你就假装先没一天呢。
2: 不是哥，爹你先坐着。哥躲了了初一，躲不了十五，那别人要看着我爹呢？
1: 上哪看我去？这是大伙给我捐的钱吗？
0: 对呀、啊、
1: 那你拿着干啥呀？我上三亚买个小房，儿子你不用担心爹了，我到三亚给你找个后妈，从此以后我隐身了。
2: 你隐啥身呢爹？赶紧把钱给我哥，让我哥退回去。
1: 不，
0: 你哎，董事长，哎，好好好，行行行，哎，完了，董事长马上到，
1: 我上三亚了，
0: 不是来不及了，快点坐下，这咋整？这咋整？这咋整？
2: 还得想想办法。
0: 我得惹的
1: 疯啊！叔这些年呢，拿你当亲儿子一样。你看叔今儿这事儿咋办？
0: 我这不想的吗？这不是吗？这咋整？咋整？这咋整？咋整？哎，有了。
2: 干啥呀？
0: 有了，来
2: 哥，你能不能别说了，行不行？爹呀，那不是游戏，我不同意。
1: 别说话，我死还是你死？儿子给爹沏点茶水。
0: 行了，都啥时候还摆啥谱？忍一忍吧。
1: 渴了，
0: 一会儿进屋。
1: 别动，我儿媳妇回来了。
0: 回照片里去。哎呀！
2: 媳妇回来了。
3: 爹，
2: 媳妇
0: 儿，儿媳妇到。儿媳妇。向前一步，太近了，往后退两步。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家属还礼。
2: 媳妇儿，
0: 老妹儿啊，妹妹，公司挺忙的。你回来看看得了，你回去吧。
3: 你说啥呢你？家出这么大事儿，我能走吗？
2: 媳妇儿，我哥说的对，回去吧。
3: 你上边去，王龙，你有没有点良心你？啊？你说爹，那等。哥。
0: 哎。
3: 哥，那个你帮我回忆一下啊，我进来的时候。我爹照片手拿苹果了吗？
0: 啊，没拿呀，你看没拿苹果，你看，啊，你眼睛看花了，你接说他。
3: 哎呀妈，
0: 说他，
3: 是我这眼睛花了。
0: 说他，
2: 你说我吧。
3: 不是我说你王龙啊，你一天你没长心，我就让你看会儿爹，你说你。你快看，这不拿苹果的吗？你咋说没拿呢？
0: 啊，哎呀，你说这，他人都没了，想拿就拿吧，你管他干啥玩意儿啊你？说他，
2: 你还说说我。
3: 我也不说你了，王龙。
2: 哎，
3: 哥。
0: 哎，
3: 既然爹已经没了，也成事实了。抓紧吧，入土为安。
2: 不是，那媳妇儿啊，我家那有个习俗，故去的人呢得停七七49天。
3: 滚一边去吧，手机给我。
2: 干啥呀？

0: 拿来，打电话。喂，殡仪馆呢？赶紧派台车，啊，马上入土为安。站住！解释一下。
1: 那个，你老公公这个人吧，生前呢不爱麻烦别人，他意思就是说不用殡仪馆人来接来了，他自己打车自己去，就这意思。
0: 爹啊，你别打车了，来，我开车送你去。来，快走，快走。
2: 儿媳妇，你咋这么狠呢？非得要给我弄死啊？
0: 不是啊，爹呀，你这是整哪一出啊？
2: 我哪一出？我着急抱孙子，你俩月不回家，我就整这一出。
3: 哎呀，爹，你就实话实说，你收人钱不想退，你咋不说呢？
2: 滚犊子！这钱是我收的吗？那不是宋小峰秘书给我收来的吗？我想往回送，送给谁呀？太
0: 哥，你怎么回事啊你呀？是不是你宣传的？
1: 是。
0: 赶紧把钱给人送回去，快点，现在。哎，
2: 好。我说我不要，他非得给我，
1: 太坏的了。
2: 别说没这事儿，有这事儿我也不要钱，滚去吧。
0: 天天，
3: 媳妇儿，你消消气。
0: 爹呀，你都把我们吓完了。哎，
3: 我的妈呀，不好了，
1: 咋的了？
3: 董事长来了，咋整啊？
0: 你回来干啥？
3: 董事长也来，知道咱们搞这恶作剧，你工作就没了你啊！
0: 你管那么多干啥？让你送钱送钱去！
3: 快装剧装啊！
0: 快点，快走得了你。这一天，呀，这董事长你好。
4: 亚丹儿，你要节哀顺变了。
0: 董事长，我先给您道个歉。没事儿，
4: 这一向都搁这挂着，怎能没事儿呢？
0: 出来得了呗，兄弟。
2: 我来了。哎呀，站着，你就是董事长是吧？我告诉你，我抱不上孙子就怪你。
0: 哎呀，爹，是爹。哎，董事长，是这么回事儿，这老爷子吧岁数大了，他就想着急抱孙子，我这不俩月没回家吗，就着急了，就撒了个谎去。哎呀，
4: 这没事儿，太好了。大叔啊，这个事儿怨我了。这么的，我下个决定，给你们订3张机票去往三亚玩一个月，吃穿住行全我包了，行吗？哎
3: 呦，太好了。
2: 后老伴的事儿你管不？
4: 这个事儿我管不了。
2: 一看你就是大老板啊，出手阔气。
3: 等会儿，哎，这到了。
0: 你咋又回来了呢？
3: 这我赎的礼物到了。
2: 啥礼物？花篮呢？
3: 对呀。
2: 这是啥呀？
3: 这是挽联儿，没写名的，你把你自己名写上就 OK 了，这就是。
5: 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6: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7: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1000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
8: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

0: 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2: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1: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湖北体彩公益赋能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火热进行。近日，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襄阳赛区首轮比赛在襄阳市体育运动中心打响。作为赛事官方公益合作伙伴，湖北体彩深度参与襄阳首赛，助力赛事火热启幕。当天，200余名体彩从业者与购彩者组成观赛方阵，与吉祥物乐小星一道为球员呐喊助威，点燃赛场激情。场外，湖北体彩搭建了公益互动专区，通过即开游戏体验与安心购彩宣传，向公众传递了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的品牌理念。这是体彩公益与群众体育的又一次深度融合。湖北体彩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国家公益彩票的责任担当，为湖北足球事业发展注入了温暖力量。
1: 每天，我都在这里等你，无论早晚。只要你想见我，我都会在这里。
2: 跟上我，
3: 来吧！
1: 我认识你们所有人。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我听过很多人的故事，
2: 继续努力。
1: 我欣然与你们的分享。
5: 哎，你们的体彩店吗？

0: 风与你们的欢笑，我见证你们的努力，我铭记你们的汗水。我是谁？我是中国体育彩票。体彩让运动触手可及。中国体育彩票。人们为什么热爱体育？是因为它要每个普通人在平凡生活中绽放出耀眼光芒。体育不仅属于赛场，在我们身边每一位普通人都在用运动为生活增添着不同的光彩。他叫王晓峰，今年54岁，一个铁杆的乒乓球迷。热爱打球的他，如今经常参与和组织各种乒乓球活动。
1: 乒乓球是我们的国球，小的时候跑这个周围的邻居家看电视，就是乒乓球比赛，哎呀，那个场面非常吸引我。5块钱买了一副乒乓球拍，但是当时呢，乒乓球台非常少。我们那个一个学校可能只有一张吧，还是室外的水泥台。工作以后呢，苦于没有球台，看了2个小时，只打了10分钟，然后就感觉不尽兴，也起不到锻炼作用。
0: 王晓峰还记得当时的困境，为数不多的球馆都在离家较远的地方，想要约上同样有空的球友更是一桩难事儿。
1: 这两年呢，国球两进，进社区进公园，一出门就有这个乒乓球台和体育设施。以前搞比赛只有10个8个人报名，因为那个时候好多人他们不练球。现在你要敢一发消息，那马上100-200个人都来了，就因为大家平时都在锻炼。
0: 原本需要专门的时间和场地，现在下个楼走几步就能轻松上手。悦耳的击球声伴随球友间的笑闹，装点了一段段欢乐的时光。
2: 有很多就是平时不喜欢运动的居民，下楼看到其他居民在这锻炼的时候哈，就想去参与，就想去打两把，带动了一个全民健身这样一个运动的氛围。感谢彩票公益金对洛阳全民健身方面所做出的一些贡献，使大家呢能够更多的参与到运动当中来，形成全民健身这样一个良好的氛围。

在密林掩映的自然天地间，野生动物们用各具特色的觅食智慧与策略，勾勒出这片秘境的生存图景。在丛林法则里，躺平也是一种智慧。东北虎饱餐后能气定神闲地蛰伏一两周，这不是慵懒，而是进化赋予的能量管理艺术。就像老练的将军懂得在暴烈出击与静默等待间掌握完美节奏，野猪则是干饭界的实干派，他们凭借敏锐嗅觉拱开落叶泥土，从地下深处的植物根茎到藏匿的昆虫全都不放过。这份全天候的觅食热情把自己养得膘肥体壮，母猪待宰时更会群体出动扩大觅食版图，野猪觅食时还不忘蹭树留味，宣告着吃货的领地主权。与野猪一样深谙养膘之道的还有黑熊，看似笨重的身躯却能灵活攀爬，既是躲避天敌的生存智慧，也是采摘果实的本能。这矫健身姿原是幼年嬉闹中埋下的力量伏笔，玩闹间的每道爪印都长成了密林攀爬的生存基因。这些野生动物的觅食智慧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0: 诗画松江盛景，传唱文脉流芳。吉林市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6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发展实录专栏今天播出，吉林从一座城到一个圈，打造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
1: 边境换新言，振兴普新篇专栏聚焦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深化民族团结，绘就新时代兴边富民新画卷。
0: 吉林省深耕特色农机赛道，打造差异化竞争力，创新赋能农业现代化。
1: 全省各地抢抓农时，全面推进大田春播作业。
0: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省假日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推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今天起，吉林新闻联播开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专栏，通过发展实录一线见闻子专栏，全面展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的生动实践和阶段成效，生动展现长春市、吉林市、四平市、辽源市一体化发展活力与美好前景，营造高标准推进都市圈建设的浓厚氛围。今年以来，吉林省充分发挥汽车产业优势，以差异化定位、机制创新、集群集聚、双向开放，推动都市圈产业协同发展，向着打造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目标坚实迈进。
1: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都市圈产业协同从建机制转向建成效的关键一年。以中国一汽为龙头牵引，长春聚焦研发设计、高端制造、品牌总部等核心环节，吉林市、四平、辽源主打差异化配套，长春整车加都市圈配套的发展模式日渐清晰。近年来，汽车市场的新能源、轻量化发展趋势为新材料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机遇。在吉林市，国内碳纤维产业龙头企业吉林化纤集团正以碳纤维新材料赋能汽车产业轻量化升级，提供稳定优质的碳纤维原料支撑。
2: 我们重点聚焦碳纤维在汽车轻量化上的深度应用，持续加大汽车零部件的研发投入，深化与整车厂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
1: 坐落于四平市的吉林世宝机械制造公司，主要为一汽红旗、一汽大众等品牌配套生产转向节、底盘节叉等高精密铸件产品。作为国内首家进入汽车转向高端领域的企业，企业的合作对象

0: 建议向理想、华为、蔚来等新势力品牌和国际品牌拓展，
1: 依托一汽市场，依托一汽的这个整个的产业链，我们才有了机会进入到这些工厂。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依托四平，依托长春向外发展。
0: 产业协同核心在于聚，眼下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持续发挥集群集聚作用，健全跨区域产业协作机制，推动园区联动共建、产业链梯次配套及资源要素统筹配置。作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核心承载区，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紧扣长吉、
2: 限速、专用车等领域精准配套，培育核心配套企业，构建高效配套圈，长辽协同布局新能源赛道，推动轻量化部件、电池相关配套企业纳入一汽供应链，加速产业绿色转型。
0: 从一座城到一个圈，从地理相邻到产业相融，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以错位分工明晰产业定位，以快速响应重塑效率优势，以机制创新夯实协同根基，为吉林全面振兴蓄势赋能，
3: 强化长春龙头牵引与链主赋能，引导圈内城市差异化定位、互补化布局，持续放大协同发展聚合效应，深化产业合作、科创联动，要素双向流通，以双向开放赋能都市圈高质量发展。
0: 深化国企改革，激活服务保障新动能。作为2024年6月新组建的省属一级国企，吉勤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肩负着推动传统后勤服务向市场化、规范化转型的重要使命。组建以来，企业实现从初创起步到稳健向好的跨越式发展，净利润实现正向增长。走进吉勤集团旗下的松苑咖啡馆，简约雅致的环境温馨舒适，咖啡醇香四溢，服务贴心周到，这里已成为不少市民工作休憩、商务洽谈的优质空间。
4: 松苑咖啡馆改造了以后呢，突出一个人字啊，把这个松苑咖啡馆改造还给人民，突出人人可进、人人可观、人人可品、人人可赏的理念，让人民感受美好生活的体验。
0: 改革就是要奔着问题去，对着堵点改。吉勤集团以专业化重组、一体化整合破题，系统整合办公用房、配套物业、国宾馆等优质存量资源，通过统筹人员、资产、业务与管理，实现统一标准、统一调度、统一管控，真正形成运营一盘棋。在位于春清溪历史文化街区的吉小勤烘焙坊内，香气扑鼻，各式面包糕点琳琅满目，这里已成为城市中一道温暖而独特的风景线。
5: 把所有的产品通过线上线下一起营销，来实现这个销量的最大化，运营的模式思路打开，然后走向市场化，每一天的营业额都在有变化。
0: 吉勤集团还做实做强工程建设、品牌培育与数字赋能各项工作，高标准推进32个重点工程项目，以优质口碑赢得广泛认可。深耕培育吉小勤松苑咖啡馆小轻松自由品牌，加快连锁化、规模化发展。集团上线了吉小勤小程序服务平台，覆盖就餐、点餐、食材外卖等多种功能，并与域外后勤集团信息化平台直连互通，实现一网通办、一键直达。
6: 一方面呢，我们要深耕主责主业，持续夯实后勤保障的服务主阵地，擦亮吉勤服务的品牌。另一方面呢，我们要深入发展第二曲线，大力推进餐饮、工程、物业等领域的市场化拓接延伸，主动探索与主业协同、优势互补、具备长期运营价值的新业态、新模式，培育增长的新动能。站在新的起点上呢，我们将在新一轮全省国企改革中树牢正确的政绩观，自觉扛起特殊使命，发挥特殊功能，贡献特殊力量。
7: 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今年我省将加快组建省农机集团，选准特色主攻方向，打造差异化竞争力，助力吉林农机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走进吉林省康达农业机械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机器轰鸣，汗花飞溅，一台台结构轻巧、设计精良的免耕播种机正从生产线上有序下线。与传统农机傻大黑粗的固有印象不同，

0: 康达农机的产品主打轻量化、数字化、全地形特色，用科技含金量破解黑土地保护性耕作难题，成为东北三省疫区智慧农机的标杆。目前企业拥有八大系列43款产品，核心自主知识产权27项，其中免耕播种机在东北市场占有率稳居全国第一，产品还远销俄罗斯等海外市场。
1: 从使用效果来看，从这个机械制造这个质量来看，跟发达国家比不比他们差。
0: 传统的免耕播种机普遍存在体型笨重、操作不便的问题，为此康达农机联合长春理工大学等科研院校组建30多人的专业团队，反复优化机身结构，精选高强度轻量化钢材，在保证机身强度、承载能力不变的前提下，给农机成功瘦身。
2: 康达这款机械，它自重略轻，很精巧，技术到位，对地面的碾压强度也略小，它的省油效果每场地应该在15元到25元之间，100场地那么就1-2千元。
0: 企业还在农机数字化上下功夫，在双辽市福仙镇天兴村程序家庭农场，康达农机技术人员正上门调试气息式免耕播种机，在驾驶室内的智能显示屏上，播种深度、株距、施肥量、作业面积等数据实时跳动，一目了然。一旦出现漏播、堵种等故障，系统立刻报警，语音提示故障位置，便于及时排查。
3: 我们这款机器是可以种均垄，也可以种大垄双行，能达到99%。
4: 半个月之前拉回来的，然后给我组装完以后，调试挺好，售后特别好。
0: 今年我省农机企业坚持轻能化、轻量化、数字化、全地形高端农机装备功能定位，开展针对性研发生产，让更多吉林制造农机装备扎根黑土，服务现代农业发展。
5: 紧扣农业生产耕种管收烘储销全链条需求，推动高校院所龙头企业开展联合技术创新，把科技创新真正转化为农机产品，转化为产业实力，形成吉林农机自身的差异化特色和市场竞争优势。
0: 连日来，全省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面推进大田春播作业，以机械化赋能、保护性耕作提质，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在全国产粮大市榆树，保护性耕作加农业社会化服务奏响春耕序曲。在闵家镇家庭农场，免耕条带耕整机全程闭环作业，农场整合土地开展统一托管服务，秸秆还田养地，科学早播避旱，带动农户融入现代农业生产体系。
6: 依托秸秆还田、条带耕整、黑土地保护模式，地力足，伤情好，今年提前3天播种，既能避开损害风险，又能延长作物生长期，为稳产高产打下基础。
0: 双辽市在全域推广保护性耕作加单产提升配套技术，条带耕作、水肥一体化、苗稀深松技术在田间广泛应用，农技人员下沉一线驻点指导，推动耕作方式向互利养地、科技增粮转型。
7: 我家种300多亩地，这个保护性耕作跑到哪儿呢？我们这三亩地用它种保桑，能一次性拿全苗。
0: 在前果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巴郎镇广袤的田野上，大型播种机、旋耕机联合作业，一次性完成耕整、播种、施肥多道工序，玉米免耕、花生打垄同步推进。通化市抢抓农时，加快春播进度，全市4.74万台套农机全面投入作业，机械化耕作大幅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作业效率。
8: 机械化作业就是省时省力省人工，成本就降低了，连灭茬带旋耕带起垄一下就成了，一天一台机器能干5-6、10亩地。
0: 目前全省春耕生产已全面展开，玉米、薯类播种有序推进，水稻育秧基本收官，全省各地以科技赋能春耕，以管护守护黑土，稳步推进春播作业。
9: 今天起，吉林新闻联播开设边境焕新研振兴普新篇专栏，展现我省边境乡村环境整治的阶段性成效，各地务实举措，呈现乡村面貌迭变升级、边民生活幸福安康、民族团结同心共进的生动图景。在吉林省东部的千里边境线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以党建为引领，牢

0: 要把握民族团结主线，聚力产业发展、环境提升、基层治理，扎实推进兴边富民行动，谱写吉林边境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1: 两日来，图门市月晴镇水口村的水稻育苗大棚内一派繁忙景象。当地依托边境优质生态资源，把有机大米作为乡村振兴主导产业，探索出党支部牵头、合作社运营、农户广泛参与的发展模式，全程实行绿色有机标准化种植。随着配套大米加工厂建成投产，线上直播销售渠道全面铺开，水口村有机大米品牌影响力逐步提升，不仅让村民腰包鼓起来，更让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以民族团结为纽带，做强有机稻米产业，改善人居环境，推动边境乡村全面振兴。
1: 水口村的发展蝶变正是延边州98个边境村振兴发展的生动体现。近年来，当地全力打造千里边关党旗红党建品牌，整合各方资源，层层压实责任，推动组织资源力量全面向边境一线集聚。在龙井市三河镇北兴村，通过盘活闲置房屋、土地等资源，大力发展民族旅游、边境文旅等产业，拓宽了群众的增收致富路。
3: 既守护好了边境安宁，也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真正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边境乡村绚丽绽放。
1: 在珲春市密江乡解放村，柏油干道四通八达，民居错落有致，房前屋后干净整洁，休闲广场上村民休闲健身。这座紧邻边境的朝鲜族村落，用焕然一新的村容村貌，勾勒出一句一夜和美乡村的生动模样。
4: 为我们村修了村道，修了50公里，解放村现在越来越美了，住着也越来越好了。
1: 环境提质的同时，产业支撑更加坚实。合隆市兴化村将蛋鸡养殖作为支柱产业，建设占地面积800平方米的养鸡场，同步延伸产业链条，带动当地村民在家门口稳定就业。
5: 2025年，追加投资500万元。项目达产达效后，每年带动村集体经济增长20万元。
1: 多年来，延边州农业农村局始终坚持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聚焦村庄清洁、村容美化、基础设施完善等重点任务，全力推进边境美丽乡村建设。如今全州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多个县市获评乡村建设先进荣誉，边境乡村示范创建实现全覆盖。
6: 延边州将以 G331 沿线等国省县乡道路沿线、城乡结合部村屯为重点，统筹开展村庄清洁、村基战役、秋季攻坚等系列行动，完善设施建设等功能配套，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突出短板，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千里边关和美乡村。
7: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省假日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据银联商务公司大数据测算，全省接待国内游客人次、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分别同比增长12.2%、10.9%，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春日景观与人文体验交织，成为了这个五一假期的新亮点。同城旅行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长春市净月潭景区、伪满皇宫博物院、吉林省博物院等核心景区搜索及入园热度同比均上涨超80%，长白山景区接待游客6.35万人次，同比增长36.27%。踏青赏花游备受人们青睐，国331延边段凭借着青翠欲滴的山林美景，迎来全年首轮旅游出行高峰。
8: 之前就一直听说这331边境线美很美，这次五一呢，我们终于有机会带着家人来体验一下。
9: 沿途的山林和界江风光让我们大饱眼福。
1: 白山市浑江区的边境小镇三道沟镇也迎来了旅游热潮。随着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全面贯通，这个鸭绿江畔的渔猎小镇以及独特的山水风光和丰富的体验项目，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
9: 两边是青山，江面又平静，吹着风玩着挺特别解压。
1: 五一假期焕新升级的历史文化街区、美食夜市及网红打卡地也成为假日消费主阵地，全省各地夜游夜市人气爆棚。吉林市北山风景区举办大冬有约电音一下系列活动，接待游客54.8万人次。长春市动植物公园推出逐梦西游记小丑嘉年华主题游园活动，成为外地游客来长必打卡项目，接待游客同比增长12.8%。
10: 跟游客互动会给游客带来一些情绪价值，我觉得很开心、很骄傲。
1: 此外，全省还呈现城城有舞台、处处有欢歌的热闹景象。莲花岛影视城推出《抗联抗联》《莲花仙子传》等。

0: 实景演绎，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28.2%。吉林省音乐厅创新推出出街活动，在室外中庭广场打造集专业演出、美食、书香、文创互动于一体的开放式文化盛宴。五一期间，全省博物馆共组织线下活动196场次，26家博物馆延时开放，累计接待观众62万人次。其中，吉林省博物院开展11项公益活动，接待观众4.7万人次；吉林省近现代史展接待观众1.2万人次；伪满皇宫博物院开展丁香梨花季赏花系列活动，接待观众量同比增长13.6%。五一假期，全省交通运输部门做好安全生产和服务保障工作，交通运输安全畅通有序。
1: 铁路方面，探亲流与旅游流高度叠加，客流主要集中在吉林、白城、延吉、大连、哈尔滨、北京等热门方向。4月29号至5月5号，长春站共发送旅客95.9万人次，日均13.7万人次，高峰日为5月1号，发送旅客19.4万人次。为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长春站科学调配运力加开始发临时旅客列车158列，动车组重联113列，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民航方面，5月1号至5月5号，吉林机场集团所属各机场共保障航班起降1692架次，运送旅客24.6万人次，货邮吞吐量1180.7吨。其中，长春机场保障航班起降1493架次，运送旅客21.9万人次，货邮吞吐量1152.3吨。公路方面，五一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交通量累计833.69万辆，发送道路旅客累计199.3万人次，营运客船累计672艘次，接待游客9.42万人次。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5月6号，人民日报一版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中推出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扎实开展学习教育，直面问题抓整改，开门教育促实效。其中报道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结合纪检监察、巡视巡查、信访举报等反馈的问题，梳理形成共性问题清单。同时，州县学习教育工作专班采取定期调度、实地查看、随机走访等方式，强化跟踪督办。5月6号，新华北市电讯一版头题在新华全媒头条专栏中推出活力奔涌动能组，从五一假期触摸中国经济发展脉动。报道中提到，5月3号清晨，长春66千伏双花乙线 T 街4家变电站的工程建设现场，数十名作业人员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长春大都会配套项目建设。5月5号，央视综合频道新闻联播播发实干笃行创稳业团结奋斗新征程，重大工程扎实推进，夯实经济发展根基。其中报道，在大安，东北首座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全面完成基建施工，近2万面镜子将在这里精准追踪太阳光线，每年可提供1.8亿度清洁电能。
0: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将于5月14号到5月18号在长春农业博览园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地开展。本届书博会共设5大主题展馆，分别以集书、集韵、集地、集文、集物为主题定位，各具特色。其中1号馆集书馆作为核心主展馆，定位为全国出版主展馆，吹响了全国好书的集结号。该馆设有11个特色展区，涵盖主题出版、主编集团、最美图书精品推荐、城市出版社、高校出版、民族文字出版、人民教育及优质期刊等专区，集中展销学术专著、少儿读物和各类精品出版物。展会期间，1号馆将举办多场重点文化活动，同时全场图书推出惠民折扣，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2: 近日，东方之镜中国瓷器科技史见闻录展览在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分馆开展。展览分为土之镜、水之镜、木之镜、火之镜4个部分，展出馆藏中国古代各时期各窑口的瓷器超200个。展览将科学研究和考古成果相融合，观众在欣赏瓷器之美的同时，还可以了解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烧制瓷器的精湛技艺。近日，第六届吉林省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现场赛在延边大学举行。比赛以推动教学创新、培养一流人才。

0: 为主题，228名教师及团队围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等九大赛道开展竞技，集中展示了教学设计创新、教学方法改革、数智赋能、课程思政融入成果，旨在通过比赛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的优师精课，推动教学改革创新。
1: 日前，吉林市首个大型实景文化演绎《朱雀山千古恋》在朱雀山国家森林公园上演，演出依托山林水系天然实景，融合灯光水幕特效，沉浸式演绎本地千年传说，把自然风光与历史文脉相融，创新文旅呈现形式，助推当地文旅融合再上新台阶。
2: 繁花入画，极地流芳。五月的吉林，从城市公园到山野林间，繁花次第绽放，绘就成了一幅五彩斑斓、绚丽唯美的生态画卷。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纽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4: 纽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汤圆牛肉来啦！
2: 你留意过森林的脆弱吗？风一吹，便藏着看不见的危险。关注森林防火，共筑平安吉林。如遇火情，请拨打12119。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
5: 我就是个渔丈子呀。
6: 真是的，谁活着都不容易。
7: 若这天都崩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8: 200多年破坏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啊！
9: 年少时意气风发，满心尽是建功立业的心思，而今不知能否得见太平岁月的模样。
6: 大一个梦，
10: 是梦，但不得不做。
11: 是非一定是有的，
12: 朕要的是天下九州金瓯无缺，望天下烽火平息，望百姓安居乐业。
13: 吾辈之幸也。
14: 看平言，收官在即，敬请收看。
0: 1961年秋，

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经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这个五一假期，消费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浙江“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重大举措。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各地出台支持政策，推动好房子建设。
1: 日本和平团体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伊朗方面称，美国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美国方面称，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2: 假日里的中国消费热力十足，68条旅游列车穿行南北，路程变风景，激活消费新增长点。将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在五一前后迎来春假，加长版假期带动长线消费，连住2个及以上城市酒店的订单量同比增加121%，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在部署今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时，他强调要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并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优化两新政策实施等一系列重点任务。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大部署，把经济发展与改善人民生活统一

0: 起来，以不断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持续推动消费潜力释放，充分发挥消费在扩大内需中的稳定器和引擎作用，畅通国内循环，带动产业升级，夯实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
1: 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这个假期进一步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优化，带动优质商品扩容升级。湖北、广东、深圳等地从5月1号起，在国补之外新增适老化产品、智能产品等自主品类补贴。销售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这些以旧换新补贴扩围地区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智能品类销量同比增长2倍以上。
2: 家里正好装修，想换个带声考的集成灶，能便宜一个1000好几百块钱，一个券就能抵钱，挺方便的。
1: 这个假期，体验经济让诗和远方有了更多新玩法。在杭州，无论是乘坐出租车、住酒店，还是参观博物馆，游玩行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西湖边的这场大型实景演出更是让观众能一起闻尽故事。随着剧情推进，采茶姑娘踏水而来，观众们靠着脖子上的气味播放器闻到龙井茶香，而当秋夜月色出现，一缕桂花香在鼻尖散开，
3: 伴随绝美的视觉效果出现不一样的香气。我以前在其他国家没见过这样的表演，太让我震撼了。
1: 有人随着声音去旅行，在无锡38处特色音乐地标串起了众多消费空间。古典园林里，戏剧唱腔与园林景致深度融合，一步一景，一景一曲。夜幕降临，国潮音乐节火热开唱，国风民乐与现代节拍碰撞，让景区客流与营收同步增长。也有人寻风味而动，四川巴中的黄羊汤锅，云南德宏的傣味烧烤，都吸引着人们为美食而来。生活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拥有众多地方特色美食的3线及以下小城游在这个假期备受热捧，地方特色菜品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43%。从物质满足到追求精神共鸣，创造好心情，正在成为打造城市消费新场景的重要目标。小小票根正在撬动超大市场。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新高。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在北京，一张电影票根可以变成50多个商圈、超600家商户的优惠券。在上海的电影主题街区，电影票根和书店、餐饮、演出、展览、体育跨界牵手，催生出一系列新消费业态。
4: 蛮新颖的，因为有一杯咖啡或者一杯鸡尾酒，然后再坐在露天的环境下面看一个电影，都是蛮放松的。
1: 这个假期，一大批体育赛事让不少城市变成巨大的观赛场。在泰州，30000人的球场内座无虚席，在场外商圈、广场等处设置的50多个第二现场人头攒动，球场周边只要是有屏幕的餐厅也都化身非正式看台。一场单张门票不超过20元的球赛，直接拉动餐饮、文旅等收入增长56.2%。从电影到体育赛事、演唱会，密集上演的文化活动正不断打开消费新空间。食物物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消费升级不断满足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6号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

0: 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近日，广西、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起势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六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2: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0: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
3: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权利，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6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15.17亿人次，同比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出行中，旅游客流占60%，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在客流高峰日每天开行夜间高铁，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
4: 我们加大热门旅游城市、热门景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运力调度，

0: 和运输组织，提升快速集疏运的能力，最大能力保障路网畅通。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2: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住宅项目规范实施一年来，各地加快制定地方标准，出台支持政策，有序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
1: 今年四月份以来，内蒙古、海南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支持政策。具体指标既包括层高、净高、隔音降噪、电梯配置、安全防护等硬性底线指标，也包括绿色建材使用、智能家居、全龄友好等品质提升指标。与此同时，围绕保障房如何建设好房子，湖北等多地先后明确，新建保障性住房将全部建成好房子。
3: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攻关，我们采取接榜挂帅的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地推进好房子建设。
1: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当前正持续优化布局，提质增效。15/15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余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全覆盖。我国将在三江源等生态敏感区和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布局建设一批1点多能综合监测站，实现大气、水、生态等多要素协同监测。目前50余项生态环境监测关键技术取得阶段性突破，新一代无人监测站、黑灯实验室等已开展业务验证。空气质量预报从传统一日一报升级为小时级滚动预报。今年底前，京津冀区域将率先完成约250个水气站房数字化改造，迈出重大专项感知网成果列装的第一步。下一步，我国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将持续向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转型，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4: 近期，多个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频繁在内蒙古乌兰察布招聘。在大城市落户的人工智能企业，为什么要到草原上去招人？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初到乌兰察布，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冷。这里年均气温只有4.3摄氏度，对数据中心来说，像是一座自带散热功能的天然冷库。
6: 这个是快手的，
7: 优酷得的了。再就是阿里，
8: 这个就是华为的二期。
5: 不少知名人工智能企业在这儿落地算力中心。这座常住人口不到200万的小城，已经聚集了89个数据中心项目。
9: 师傅，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10: 我是做这个数据中心，运维的。完了，作为这日常的这个设备维护这块。
9: 等会儿什么情况？
5: 采访刚开始不久，一场预警演练突然启动。
11: 我们也到2017干黑电视。
10: 要求是2分钟，你把速报发出来，5分钟现场核实故障，10分钟有个简易的隔离或者处理的过程。
5: 温度、湿度、电压、水压，一座数据中心里需要监测的指标有几十项，监测点位超过100万个。如今，我们已经习惯在手机上向 AI 提问， 但几秒钟的问答背后是一整套复杂系统在默默支撑。运维工程师告诉记者，过去两年他们所在园区的机柜数量增长了5倍，算力规模快速扩张，也带来一个现实问题，用电能不能跟上。于是记者又见到了另一群人，在当地政府和电网公司的支持下，他们给数据中心建了一座专属发电站，
6: 风力的风车，有这个光伏的太阳能板，距离我们这个项目的话是16公里的一个距离。
5: 系统会提前预估第二天的计算任务和用电需求，再结合风速、光照等变化，实时调节风机转速和角度，尽可能生产出刚刚好的电力。这也正是国家正在推进的绿电直连探索。草原上快速生长的数据中心也把新需求传导到了课堂里，在当地一所成立不到2年的数据学院，机房被引入课堂。
8: 上学期进入到的技术，那么我们这学期可能这个技术已经落后了，我们上课都是企业的工程师了。
5: 过去提到大模型，人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算法工程师、程序员、科学家，但在乌兰察布，记者看到的是另一套职业图谱。大模型的发展早已不只看参数和算法，它背后是电力、运维、人才等共同支撑的系统能力。草原上养大的不只有牛羊，也有一片新产业。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五一期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围绕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网络订餐等关键领域开展监督检查，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1万余家次，监督抽检4.2万余批次，全国食品安全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针对涉企处罚超期公示、超范围公示、公示信息错误等涉企行政执法问题，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1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截至4月底，共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1007.8万条，有力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10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今天，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今天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贵州、湖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迎来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过程。在北方，今起将出现降温天气，东北、华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提醒公众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 日本和平团体今天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要求维护和平宪法。
12: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国会通过决议正式确立的，不可以随意修改。解除对武器出口的限制是荒谬的，相当于在为战争进行

0: 行准备。日本和平宪法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必须遵守。
1: 和平宪法是吸取战争灾难的教训后制定的，他在警醒大家，战争绝对不可以，和平最重要。比起增加军费、出口武器，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守护和平，改善民众生活。
0: 从政者有维护宪法的义务，如果把这个义务搁置一旁，甚至自意去改变宪法内容，这是在为战争进行准备，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刻停止。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表示，尽管美国承诺对话，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威胁仍然存在。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面临伊方坚决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方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因此将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他同时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5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针对美国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欧盟委员会方面5号表示，欧盟与美国之间已经达成贸易协议，美国也已经做出承诺，但美方没有遵照执行，欧盟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谢夫乔维奇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法国巴黎会面时，敦促美国迅速恢复去年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中商定的关税安排，并在七月底协议签署一周年到来前尽快落实协议主要条款。七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正在巴黎举行，法国方面5号批评美国对盟友的威胁破坏稳定，强调欧盟与美国已经签署的贸易协议必须得到遵守，面对关税威胁，欧盟将启用所有相关工具予以应对。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以色列军方5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导弹发射场等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目标实施打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5号通报说，此前一天黎以之间爆发了4月17号双方临时停火以来最密集的一轮交火。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停止敌对行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驻黎巴嫩代表比林同一天表示，即便实施了临时停火，但黎巴嫩南部等地平民面临的死亡威胁和流离失所仍在持续。自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已有至少380人在持续发生的冲突中丧生。欧盟能源委员约根森5号称，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导致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约根森表示，这场能源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立刻停止，欧盟在未来数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应为更糟糕的局面做好准备。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声称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一事，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表示，卢比奥的相关言论是在撒谎，现实不容掩盖。罗德里格斯表示，美方应该非常清楚石油封锁给古巴人民造成的损害和痛苦。据美国媒体5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证实，负责监督移民居留系统中不当行为的美国移民居留监察员办公室已被关闭，理由是资金不足。报道称，美国联邦政府试图迫使相关人员因急

0: 5号发布公告称，应世界卫生组织的请求，西班牙将在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感染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一家公司运营，目前正位于佛得角附近海域。该邮轮约150名乘客和船员中有8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8人中有3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世卫组织官员5号称，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太平年》。一餐一户皆用心集团，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2: 朕要的是农人能安心耕种，匠人能安心做工，商贾能安心经商，士人能安心学习，良善能行天下，是天下每一个人都能如人一般活着的太平年间。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太平年》。

0: 孙大师啊，戚文虽由秦淮上与黄龙所签订，所约却皆是国事，望前往于贵社念两国盟好之重，尊约见约，切勿相负啊。
1: 内涵宽心，自今日起，大唐东侧之兵与我吴越之兵同，
0: 不论饮食、衣帽、甲械，绝不让众将士受饥馁寒孤。

0: 这玄月过后啊，某在此处设宴，款待盟里，详细商讨军资供给之事。诸君之袍泽，便是在下之袍泽；诸君之饥寒，便是在下之饥寒。诸君但有所求，只管来寻我黄龙社。 杜太尉啊，不用这么客气。来，哥。杜太尉啊，这往日里江面上的生意，全都拢在秦淮社手里。咱们黄龙社，连拜佛都寻不到门路啊，当真是苦之久矣。
1: 哎。 不必理会李元清那小老狗。陪云长见都那般人，都是疯子，说不得人话，做不得人事。大事若有所营生，只管来江阴，寻杜某说话。江面上的实体，杜某可当得半个家。<笑>
0: 这泰州的盐麻，常州的稻米。 在平安京那是卖了极好的，走一趟能有三五倍的利呀。承蒙太尉不弃，多的孙某不敢许，但一成五的利，太尉还是当得。
1: 才一成五啊？
0: 怕不是我想差了，一岁。
1: 2-3万银绢，但出息啊！一岁，2-3万银绢，能有这许多？海贸之利，原就是如此。李玄清这老狗，这几十年下来，怕不是积了几百万家资了。
0: 哼，那不至于。 海船不能入江，江船不能出海。往来贸易需要在海口出换船。秦淮社的江船多，黄龙社大都是海船，江面上浅滩多，生怕搁浅，不敢轻易进来。<笑>
1: 包在某家身上，水军里的战船不能动，余数来的63艘货船，单个。
2: 尽数于你，某是讲究人，不白吃你1成5的份子。<笑>来，
0: 来，
2: 既然如此，太尉、孙某，便谢过太尉了。
3: 干！
2: 王师南来，主力自荆州顺流东下，关节点在采石矶。 河道上的船行得慢，许多时候是要靠纤夫的。江都县曾经是南唐的东都，镇海军水寨与之隔江相望。江都一旦增兵，必然瞒不过江阴的驻军去。 大伯父说得是，孤儿录取江阴，不可明知正兵，只能偏师夜袭。
4: 事已此番，取了重名。
2: 正是。 有崇明屯粮在，必不是江都之君有积累之苦。
4: 如玉先生，此番又要劳烦先生了。
5: 魏王前去，臣之本分。
4: 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正好做了贺征旦的副使，
5: 此事是由你一手筹划。
4: 此番。
6: 便由你替孤走一遭京师。
7: 诺。
6: 使臣起行了，正使还是单某，副使是个年轻的虞后，衍生的简。
7: 陛下到。

0: 臣礼部尚书，判天下兵马大元帅府事慎温琪，受太师尚书令，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教命，觐见陛下。
1: 朕请平身，
2: 谢陛下。
1: 前往安否？蒙陛下垂问，我王安见如昔。好，少年郎，近前来，再近些。
3: 小侄前为质，觐见官家伯父。大郎君不可失仪。
4: 无妨。汝是九郎长子，尊师弟妹所出。
3: 小侄入京前，家父有言：陛下是天子，亦是无兄，如可叙家礼。家父之命，小辈不敢违。
1: 有九郎昔日的风范。

0: 足下究竟是何人？何事相邀啊？
1: 孙东主，别来无恙。
0: 太尉，许久未见。
1: 船要沉了，想觅一条活路。
2: 秦淮是名震江南，为东南三大蛇之一。如此大一桩富贵，这李元清为何要投献于我？
0: 此老是个明白人，南唐有灭国之危，覆巢之下绝无完卵。那时候秦淮社几十年的经营生意，免不了会被黄龙社一口吃掉。李元清自幼跟随杨行密出道，行走江湖五六十年，自然不想临近耄耋之年没了下场。
2: 那他为何不索性去求父王？
0: 这正是其精明之处。他与你父王是几十年前的旧识，深知你父王的性情。若真的将秦淮社交在你父王手中，以你父王的性情手段，只怕不足一年半载，这偌大的营生人事便会被吃得干干净净，涓滴不剩。那时候你父王甩个闲差，荣养一生，这不真成了失了爪牙没了羽翼的大虫？
3: 小子，你有几成把握？
4: 若是将镇海军的老将郑彦华算进去，臣的胜算实在只有五五之数。若不将郑彦华算进去，臣有十分把握。
3: 难怪九郎喜欢你，果然有些英雄气。我若是九郎，当以汝为世子。
2: 如此英雄人物，我又如何能驱使得动啊？
0: 你是吴越世子，身份贵重无比，这等庞杂琐细之事，又何须劳动到你啊？你只需稳稳当当的坐在世子之位，收了这李元清做臣属，其他的且看阿舅来为你施为。不出两年，这李元清的爪牙羽翼便都会是你吴越世子的爪牙羽翼。
5: 臣认为臣与潘美率师顺流而下，克采石矶，以此处作为水陆两抹中转之枢纽，不取江右六州，只管锁住江面，使南唐水师不能南北之应，迫使李氏取金陵以东之兵西援。只要郑彦华的镇海军西调，江东便可一鼓而定。
4: 只要郑彦华西行，金陵以东的局面我父子为管家取之。
3: 从崇明往江都运粮，许得有能在长江上运行的江船，还得在常州军和江阴军的眼皮子底下呀。
4: 管家无忧，这两支兵皆已在我父王袋子里了。
6: 只要将这两支兵牵制在常州左侧，北面的王师登船渡江，与大王会师于江阴，便是一片通途啊。
4: 偌大的局面压在阿平一个人身上，
2: 他能挑得起来吗？
6: 大王常言，阿平有忠献王之风。依臣等所见，倒还是似大王少年时多些。
2: 阿平没有那般不靠谱吧？堂兄啊，
7: 门下朕统御万邦，抚灵诏书，推至诚而待物，期率徒以归心，不会行人，事于本质，兴师动众，非我愿为。
8: 公元974年九月，宋太祖赵匡胤命宣徽南院使、义成军节度使曹彬为升州西南面行营，马步军战赵都部署，统兵100000，水陆并进，进攻南唐。临行特赐宝剑，严令副将以下无用命者斩之。
9: 扬我五节，北使虎臣，出临金渡，归总舟船，由连车而见大道，提尺疾而护忠臣。呜呼！为事务极目，乃免其父之机；为号令信名，则无礼法之慢。景行先者，起而急之。挟朕共击江南，王师所至，切勿暴掠生民，主者施行。
10: 天下崩离日久，人心思和。南唐李氏裂土称剑，东南市民苦之久矣，望诸卿不必锋敌，戮力报效，成天子之所寄，全金瓯于一统。
11: 臣等奉教。
10: 丞相沈吟，
12: 臣在。
10: 兼西府留守，全知天下兵马大元帅府事，监护内外诸军。
12: 臣奉教。
10: 孤将吴越13州便托付于相公了。
13: 臣必恪尽职守，殚精竭虑，不负大王所托。
10: 同儒院学士崔仁济，
14: 臣在。
10: 以汝为升州东南面行营行军长史，
14: 臣奉教。
10: 检校司空同参丞相府事钱维志，
15: 臣在。
10: 为行营兵马副都虞后，

0: 提举梁末器械甲仗公事，臣奉教。
1: 自古世师出征之日起，以世子钱为郡，行监国事，护持玺印。
2: 儿臣奉教。
1: 汝监国事、军国事，皆许丞相禁止，切勿妄为。
2: 丞相，儿臣之授业师也。父王出征，臣当视丞相如父。

0: 恭贺世子殿下，荣任监王。确是意外之喜，本不曾敢指望。毕竟，殿下是大王的儿子，父王不缺儿子，缺的是能做事的儿子。
1: 世子英明，
2: 大王要的不是循规蹈矩、坐困愁城的蜀后主，
1: 而是能遮蔽东南千万里江山的孙仲谋、刘季。
0: 老将军说的是大郎兄吧？
1: 大郎君确实出类拔萃，只是可惜。他不是世子。
0: 老将军说的是，此番监国，我必当振作，不使父王忧心国中之事。
1: 国事有沈相公，无论是兵马钱粮，还是官吏迁用，皆是王权之根本。世子如今只是代行王权而已，诸事要避嫌疑。
0: 老将军的意思是？我这个监国的世子，什么都不做，才是最好的。
1: 提调兵马，筹措钱粮，选用官吏，这三桩事情，于吴越国中，以谁为能呀？
0: 提调诸军，父王之下，以大伯父为能；筹措钱粮，以大郎兄为能；选用官吏，以沈相公为能。
1: 那世子自认为能比他们做得更好吗？

0: 这几桩事情，他人做的有功，殿下这个世子做了的话，难免会让大王生出疑虑。父王并非心胸狭隘之人。
1: 世子须知，大王与你不仅仅是父子，更是君臣。老将军说的是。
0: 这些提起话，阿舅从来不会跟我说。沈相公虽名为世子师，却只肯在宫事上教我，其余事多说一句都是不肯的。
1: 那也是因为他们都是大王的臣子呀。此番监国，难不成？ 真的便要做个泥胎的木偶，什么都不做，才合了父王的心意。
2: 非是不做，而是不该做的，不能做。臣当年在内储为都统，看着大王拨打算筹，恍如昨天之事。那一年。 大王还未行冠礼。

0: 一眨眼，连小的一辈都长起来了。有阿俊守宫阙，有阿平在相府，将来之事，大王庶几无忧啊！
1: 想不了那么远。小儿辈们，只要能不生事，知道做事之艰难，百姓之不易，孤已是谢天谢地了。
2: 报，内阁省使行营兵马都监丁德玉。
3: 觐见大元帅。
4: 见。
5: 参见元帅。
3: 督监免礼。
5: 敢问元帅，大军云集此处，逗留不进，却是何故？
6: 好教督监知道，吴越与南唐交兵数十年，前后百余阵，打的其实不是兵马，而是运河。<笑>转运粮秣、调动兵力，水陆之费乃是陆路的十分之一。只是吴越与南唐二十多年来止息兵戈之后，这运河交界之处这一段，常年不用，多有淤塞，只需稍待些时日，便可疏浚一通。
5: 敢叫元帅知道，某家自从追随当今天子以来，临阵交兵，斩将夺旗，入川灭蜀，平定康贼之乱，身上的官爵禄位，可都是靠着两条腿一步一步打出来的，却未曾听闻少了这运河船桨，却打不得仗的道理。
4: 督监虽是天子近臣，亦不得在大王驾前无礼。
5: 丁德玉，你是天子吗？元帅，此言何意？
4: 还是说，你是太师、枢密使、
5: 某虽不是太师，亦不是枢密，
4: 却是天子与朝廷受任的升州东南面行营兵马都监。当年在东京汴梁。 当今天子，亦不曾在孤面前自称某家。你别忘了，孤不只是东南面行营兵马都部署，孤还是大宋太师，尚书令，天下兵马大元帅。
5: 某将并不敢对元帅无礼。
4: 只是临行之时，受天子与朝廷所托，不敢怠慢军务，贻误军机。哦，受天子所托，拿给他看。你自家看清楚了，这上面是谁的字？
5: 末将，奉诏。
4: 滚！
5: 末将，遵命。
4: 大王，此人虽不足道，却是天子和朝廷潜入军中的。须防着他受了羞辱，回京之后怕是……无妨。此役乃是天子自家擘画。
1: 大军在此处休整，寻机而进，为的不只是等运河，孤还在等曹兵和潘美。公元974年冬，大宋水师沿长江东下，曹兵避实就虚，绕过江州，命潘美奇袭采石矶。是夜，宋军主力对南唐水寨发动总攻。 南唐最后的防线在烈火中崩塌，此战焚毁战船200余艘，歼敌万余，金陵门户至此断开。
7: 啊！江州，
8: 龙翔军呐，
7: 朱令云呐。
0: 李元清呢？谁能救得了江州？
2: 陈海军，陈海军，
0: 你到，
3: 命郑燕华
0: 率郑海军西调，无论如何一定要救下江州。
5: 陛下，不可呀，陛下。镇海军乃是京师东面的一道屏障，一旦吴越被蒙，镇海军乃是我大唐抵御吴越大军的最后一道防线呀。
0: 前世怎么会被蒙？前蒙那里亲家不是说万分妥当吗？崇明镇不是已经割出去了吗？镇海军等三军的粮饷甲仗器械不都是由那吴越的皇社在供给的吗？
5: 陛下，防人之心不可无呀。与吴越盟约是一回事，整顿军备防其觊觎是另外一回事。京东之地如今有三军镇守，故而前王才会屯兵于苏州，与宋国须臾为一。若是将镇海军西调，京师东面门户大开，前王的心思便难料。
0: 那你说怎么办？当初要朕割让崇明以结好前世的是你，如今不让镇海军西调以防备前世的还是你。话都让你说尽了，朕还能怎么办？
6: 陛下勿恼，前王的心思其实一试便知。
7: 徐师傅，你说要如何是？
6: 黄龙社为三军提供粮饷甲仗器械，江阴军和常州军皆足数供给，只有镇海军黄龙社的供给颇为不足。郑燕华以下诸将多有怨言，陛下可遣一使者前往苏州出使军前，当面质问前王。若前王肯依盟约为镇海军补足供给，则必无背盟图我之心。若前王不肯，那镇海军万万不可西调。
0: 徐师傅，这才真的是谋国之言。那前王那里就劳烦徐师傅带朕辛苦一遭。
6: 诺。
8: 宋军破了江州水寨，
9: 可曾进入彭里湖？
8: 这却不曾说，宋军只是烧了水寨，并不曾上岸。军报送来之时，宋军尚未挥兵破城。老将军久离军务，这战局可是有所不妥呀。
9: 时机未到，世子还需耐心等待。
6: 前王不肯见老夫。
10: 吴越一军一十三州，举国皆为宋臣，而今两国交兵，若大王见了徐公，便是叛国之罪。徐公请回吧。
6: 背信弃义呀、啊、背信弃义，与长小儿背信弃义，欲仗小儿背信弃义，欲仗小儿背信弃义，欲仗小儿背信弃义，欲仗小儿背信弃义呀！
11: 儿郎，你也敢如此待我？
6: 背信弃义，不要动！

0: 宋军攻克了采石矶，将战船以铁索相连，在江面上架起一座浮桥来。南唐朝廷拜镇海军节度使郑彦华为河州行营兵马都部署，将镇海军、江阴军尽数西调，以缺宋军。老将军，老将军，
1: 世子殿下的机会来了。
0: 什么机会啊？
1: 臣下说过，世子为监国，不当做的事情万不能做。
0: 我便是应了老将军之言，这才做了许久的泥胎木偶哑巴。
1: 臣下还有第二句话，揽在手中的军功万不可欺。
0: 军功，
1: 先武肃王开国召基靠的是军功，文穆王承嗣王位靠的是军功，便是如今的大王能在20多年前全城环伺之下坐稳王位，靠的也是南征福州的开疆拓土之功。天下纷乱，一锤百年，兵强马壮者为天子，当了世子未必能做吴越的大王，进了相府参知政事也未必能继任得这东南之主。能决定大王身后大位的只有军功。
0: 大郎兄在军前要立军功也是他最得便，我一个整日看着印匣子的哑巴世子，哪里有立军功的机会呢？
1: 有的，大郎君能做的无非是提举梁墨阵前斩首的微末之功，世子要立的却是为我吴越开疆拓土的不世之功。
2: 老将军是在说什么笑话吗？

0: 世子请看，宋军已然攻克江州水寨，大江南岸的江州、池州、歙州、饶州、信州，此时已然军心浮动。老夫在金陵盘桓了几十年，这些州县的掌力大半都有些交情，只需一封大王的教命在手。 此六州顷刻之间便可更易其制，由南唐李家的郡县变为我吴越前世的疆土。
1: 老将军切莫说笑，宋军兵法。

0: 以敌采食计，将右六州已是宋朝的囊中之物。此时我吴越伸手去夺此六州，岂不生了虎口夺食？这哪里是像南唐脱土？这分明是像大宋脱土啊！此心不渝。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
1: 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2: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
1: 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
3: 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哎，
4: 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呢、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 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 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
5: 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7: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
1: 花钱啦，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8: 成长黄金期。
9: 天天向上，好好吃！妙可蓝多2026
8: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1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1: 奥运牛肉，真棒！
12: 奥运牛肉来啦！
8: 儿童成长黄金期，
13: 每天两只，
14: 妙可蓝多奶酪棒，
8: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5: 好好吃！
8: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2: 彭里湖中，三万龙翔军将士，280余艘战船，皆是老夫当年在军中救。若老夫亲入彭里湖，只需一封加盖前王印玺的招降文告，这支兵马便是吴越的龙翔军了。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太平年》。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将军，能有何余暇去攻城略地呢？
1: 老将军的意思是，宋军此战是置将右六州于不顾，全军取水陆即进，直扑江宁城下。
0: 若老夫料得不错，此时将右六州各县城头之上，还挂着大唐的道旗呢。六州三十余县，老将军能趁得他们尽数一纸归附。
1: 世子不信。
0: 若我是敌方首领，破巢之下，安有紊乱，宋天子大军压境，破城之危就在眼前。要是祥顺，也该是祥宋。
1: 若是老夫有兵呢？

0: 国中之事，老将军知之甚详。我虽名为世子监国，不知吴越王胤禧。可若我沈相公允准，我这个挂名的世子，一兵一卒都调不动。
1: 世子听明白了，是老夫有病。彭里湖中，30000龙翔军将士。 280余艘战船，皆是老夫当年在军中救的。若老夫侵入彭里湖，只需一封加盖前王胤禧的招降文告，这支兵马便是吴越的龙翔军了。世子，有了这支水陆大军在手。 莫说是江右六州，便说是南唐在江南的13州百余县，也皆是我吴越的领土。吴越，五代大王，百余年征伐不断。 也才只赚下了13个州的基业，而今世子只需盖上一道印鉴，便可为吴越再拓土13州。
2: 吴越这饮食如此寡淡吗？

0: 今日我吴越雄师，以兵立武，助颂发堂。此战关乎吴越气运，亦关乎吴辈之荣辱。孤知道南唐亦为劲敌，然我吴越豪杰岂有拒哉？ 诸君，当随孤奋力向前，克敌制胜，成吴氏之功业，建太平之殊勋。今当风出鞘，必直入江陵。
1: 老都头，国家要亡了。从武宗亡到当今天子，从大吴到大唐，前后91年国祚巍巍，多少袍泽，斩头沥血，才撑起这一片锦绣江山。 如今他要亡了，老夫今日想问上一句：这个90年来让尔等安享供奉的四国四民，还有人愿意为他一战吗？

这是吴越钱家小儿的招降本吧，上面压着吴越钱王的印玺，尔等当中。

0: 若想要寻得一条出路，只需告知老夫，老夫就把他送到杭州去，去食他钱家的俸禄，去苟全他的残生。老头头，你说的可是真的？
1: 自然是真的。
0: 你若想要活命，只管弃了兵权，去了杭州。 高官厚禄不敢保，做个富家翁还是？可都想好了，现下留下来的，就全当自己是死人了。这阵子，老夫一直在想。 一个几代人筚路蓝缕用血和肉建立起来的国，如今国祚江中，还有人愿意为他去死吗？我知道，天子昏聩，不似人君，为了江宁城里那个稀烂的朝廷去死，莫说是诸君。
2: 便是老夫也是不愿的，这毕竟不是他一人之国呀。

0: 能确认是他吗？人我并不曾亲见，只是那般的年纪，又是那般的形容体貌，外间的秦淮社眼妆又能任他去用。除了此人之外，实在是想不出还有何人能有这般本事。你呀，你误了大事了，要禀报王妃娘子吗？ 这已不是家事，是国事。不会，那我慎言。眼下最要紧的，不要再张网养鱼了。王都内外那些秦淮社的余孽，一个都不许放走，尽数拿下拷问。
1: 此人与大王是老冤家。
0: 纵横江湖几十年，真要有什么作为，下面的人怕是问不出来。
2: 问不出来也要问。第二件事，从轻松都选人，
0: 自即可起封锁咸宁院，无论内侍、小厮还是侍女，连同护卫世子的亲卫第二都将校兵卒，一并拿下，以此拘问。
2: 这怕是要请示王妃娘子。
0: 王妃那里，我亲自去奏告。若是他自家执意要闯出来，青葱都的孩儿们怕是拦他不住啊。眼下是什么时辰？
3: 卯时，3刻不到。
0: 来人！ 今日有几份急札，去咸宁院请世子过府用玺。
2: 诺。相国辛苦，余下的事下官去做。

0: 前王招降了江右株洲和龙翔军。
1: 正是，老夫为行营都监，奉前王之命与元帅合兵江上，共击江宁。
2: 贵官在吴越身居何职啊？
1: 老夫年迈，平日无所执掌，挂一个环卫官的名衔，在西府荣耀而已。
0: 环卫官，宗室。
1: 老夫钱元林，武肃王第二十三子，文穆王亲弟，当今前王叔父，吴越国又迁牛卫大将军是也。
0: 给老将军看座。
3: 诺。

本帅南来之前，却未曾见前王向天子奏明此事。本来老夫也是不愿意理这些俗事的。元帅大军来得太快，朱令云的龙翔军位于元帅的威名，不敢贸然出来请降，这才一纸书函送到王都。老夫与朱令云之父朱匡业乃是旧交。 念在救人之谊，才勉为其难。前时赴升州东南面行营，取了前王教命，又日夜兼程赶赴饶州，

0: 朱某既是请降，原该向朝廷王师之属，而后率军中将校自负军门，以示归顺之称。<笑>
1: 那朱家小崽子和军中将校本意如此，只不过是苦于没有门路，才央求老夫做个中人。 若无老夫作保，龙翔军十数万将士，恐有长平之忧啊！
2: 煌煌王师，岂能为如此不祥之事？10年之前，因沙降而生了益州之乱，也是煌煌王师。准确。
3: 老将军。
2: 也别激动，暂且回偏帐歇息。那老夫就先行告辞了。这中间隔着李氏10余万兵马，联络不畅，若要合宴，总需月余时日。
3: 君临城下，时时等不及了。这文书上的印，确实是真的。屈指环卫官，去了龙翔军。这一天，脓疮生在后面，总是不自在，左右要把他接了。
4: 元帅这是打定主意了，早早处置了，合兵江宁城下，了却了这一桩战事。
5: 相公，到底出了何事啊？
4: 是啊，我也想问问世子，究竟出了何事？
5: 相公说的话，韦俊听不明白。 那我就说得明白些。这些日子，世子与那李元清究竟做下了何等大事？真的做了？ 只是一份照相文告而已。 哦，还有一些除臭札子，没有相公签押，在国中是不能用的。
4: 将右六州，原来相公都知道，还有龙翔君，来写吧。
5: 谢什么？
4: 向你父王请罪的表彰。

0: 起来！事情已经出了，做这般可怜样子给谁看？阿俊如今在做什么？沈相公收了大王印玺，将世子交回颐和园，由王妃娘子管教。
1: 你阿爹与李元庆盘桓了半辈子，何尝吃过他半分亏来？偏你这般糊涂，被人算计了，还帮人数钱。我平日里看你也是个有心思的，怎么都用到这些旁门左道上来？

0: 也是立功心切，想要为阿爹分忧，为吴越拓土。
1: 这般浅显至极的伎俩，那李元心拿去骗你大哥，被阿平一眼识破，却又将计就计，反而让他吃了个大亏。你说你平日里处处与你大哥攀比，却怎不知学着点大哥的好处。
0: 儿子自知没有大郎兄那般文韬武略，做了银天使。 随后，入相府做大臣，出使京师，随军提调粮资转运，朝野上下无不称颂。儿子也想成为那样的人。阿娘，儿子甘愿辞去世子之位，请阿爹和阿娘顺应内外人心。 让大郎兄正位世子。

0: 朝中的事情，我向来不懂，也懒得过问。你的世子是你阿爹封的，要辞，当面向你阿爹去辞。做下这般蠢事，王都是待不下去了。拿上这封书函，军前寻你阿爹去吧。
1: 大王，此事是臣的疏忽，上了那老贼的恶当，此事原本怨不得世子啊。
2: 那怨你吗？

0: 你自家捅出的娄子，自家去收拾首尾。诺，
1: 李元清苦心孤诣，布下这般大的一个局，难道真的是为了将龙翔军和江右六州拱手陷于孤吗？
0: 此人，孤自幼知其甚深，称他一句国士，亦不为过誉。他不惜忍辱负重，在杭州向阿爵俯首称臣，所图者可不仅仅是我吴越国。如今南唐朝廷上上下下真正的死敌，是占据了碗口和采石矶，在长江上。 搭起浮桥的朝廷大军，还不快去！
1: 诺。

0: 元帅，投降军舰上剩的是吴越级。
1: 钱江那位曾清何在？
2: 回禀元帅，在营中进食，抱怨肉太粗，酒太酸，又打一尾江鱼来吃。
0: 传令下去，毛枪、弓弩、火箭准备。
3: 动。
0: 钟勋，
4: 在。
0: 你去对面船上打探一下虚实。
5: 弄好。

before.

0: 回禀元帅，太尉回这军界守卫。
1: 那岂是踪迹？
2: 给老子带上来！
0: 回禀元帅，那人不见了。
2: 去给老子找回来！
0: 回来，
2: 你也别回来了！
0: 诺，
2: 诺。

0: 传令下去，命后面的船只掉头张帆全速回撤，前排的船由横阵变为纵阵，后排的船从侧面包抄。
1: 不
0: 进攻。

0: 我是李元帅，太尉带领我军从南北两面突围，包抄贼船。贼军已入溃败之势，
1: 命弓箭手全数朝着龙翔旗舰，给我打！

0: 此事总需要个交代。你想要什么样的交代？又想让谁给你交代？
1: 这上面的印玺，总需做不得假。
2: 报！
3: 启禀元帅，镇东镇海两军节度副使吴越国使臣孙承佑求见元帅。

0: 前王的意思是说，招降文告和这些除兽札子，都是吴越国世子所为。
1: 世子，也是受李元清这个贼子所蒙蔽。
2: 即使如此，前王只需将李元清的首级送来，足以告慰碗口之战阵亡的将士一领。
3: 周巡。
4: 可现在谁知这贼子逃去何处了呢？
0: 却不知前王将如何处置世子。

0: 你知道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在做什么吗？听沈师傅说过，父王那时做了江东南面行营的官军荣使，兼任六路都转运使，提调驻军粮秣、甲仗、器械公使。我在天沟壑。
1: 恶伯，
0: 不要爹无恶。这段日子不要吃辛辣油腻的东西。是，儿子遵命。长四十。
2: 坐。世子，一会儿要紧一点。
3: 殿喜，殿喜，殿喜，
4: 你说什么？你从何来？
3: 是，是，好多少，到处都是。殿喜。 殿喜。

0: 末将西南面行营，马步军战招都部署曹兵，参见大元帅。
1: 参见大元帅。
2: 国华将军免礼，诸位将军免礼，请入座。
3: 东西两大行营兵马今日会师于江宁城下，大军进退行止，还请大元帅示
2: 下。国华将军天下名将，声威播于四方，若生在300年前，是要在皇陵里起土山的，故向来疏于军务，能将这10余万吴越将士自国中带到这江宁城下，已是耗尽心血气力。如今两军既然合兵，军事上孤也该歇歇了。自今日起，孤在军中只管做个泥胎木偶，全军上下无分南北，皆遵国华号令。孤只管吃饭睡觉，坐看国华施展手段。
0: 大元帅此言，曹兵断不敢当。
2: 你当得起，孤的儿子给国华和众勋惹下了如许大的一番祸事，若非诸将戮力同心，更将有国华这样不世出的将才。
4: 一日再临汴梁，
2: 不，时无颜面再朝天子。
0: 大元帅言之有。
2: 自今日起，军中之事皆付国华，孤
4: 不负玉文。
2: 请国华正元帅之位。
5: 我王一片赤诚，请太尉不必在此。
6: 请太尉正元帅之位。
7: 请太尉正元帅之位。
8: 元帅之位。

0: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同调，效果动作简单，有好做。这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1: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
2: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4: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龙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妙可蓝
0: 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啦。
7: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浩源牛肉来啦。
7: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
8: 哎呀！喂，小刘啊，你赶紧过来，你嫂子走了，嗨皮起来，快来！

0: 怎么像我媳妇这声呢？啊，不是，这出现幻听了吗？
1: 你没幻听，是我。
0: 妈呀，媳妇儿啊，你搁哪呢？
1: 往上看。
0: 哎呀妈，媳妇儿，你坐的飞机路过我们小区了。
1: 你往后看，看墙上那个摄像头。
0: 妈呀，不是媳妇儿啊，你怎么这玩意儿？这不是摄像头还能会说话呀？这玩意儿啊？
1: 你 out 了呗？现在这摄像头都能语音通话。
0: 哎呀妈呀，媳妇儿你可真行啊！你说你临走，你还安个监控器搁这监视我？
1: 谁监视你啊？我不是看你刚才挺难受的，本来想给你个惊喜呢，结果你跳得挺开心呐。
0: 不是啊，我媳妇儿啊，你走了我是无比的难受啊！我跟你，我刚才跳这个舞呢，就叫悲伤舞，但是这个舞前半段呢是欢快的，后半段是悲伤的。
1: 那你直接给我跳后边那段。
0: 行。

0: 谁呀？
1: 啊，可能是那个送快递的吧。
2: 小伟哥，开门呐！
0: 送快递的知道你叫啥名啊？
1: 啊对呀、啊，那快递上面不写我名的吗？
2: 我小龙。
0: 小龙不是你好兄弟吗？
1: 对，小龙现在就不那啥了，就混的这种就不就送快递了。现在小龙，
0: 张小伟，你别给我扯那些没有用的啊！你赶紧去给我开门。哎，你等会儿，你不许告诉他咱们家有监控啊！我看看你俩到底想干啥。啊、哦。
2: 哎呀哥呀，嫂子可算走了，哎呀，嗨起来呀！

0: 什么玩意儿？你疯了？进来屋跳什么舞呢？
1: 咱俩不一开心就跳这舞吗？
0: 什么玩意儿？一开心跳舞？跳啥舞？别

0: 赶紧回去，你就回去，回家吧。
1: 不是你说嫂子走了，咱俩开心要一醉方休的吗？
0: 哎呦我的妈呀，你说啥意思啊？那感情是你嫂子走了，咱俩成开心了呗？
1: 那不是吗？
0: 不是，你赶紧回去，走。
1: 不是你眼睛咋的了？
0: 哎、我的妈呀，我眼睛咋的没咋的？
1: 你你看我嫂子走了，给他乐的嘴都乐歪了。这么的。今天老弟就陪你一醉方休，咱就喝起来，行不行？干就完了。
0: 停，
1: 喝。
0: 方什么休啊？干啥方休啊？喝啥呀？我，你不知道吗？我都戒酒了，我戒酒了，我呀。
1: 昨晚咱俩还喝了呢，喝完戒的。
0: 小龙啊，你不仅眼睛不好使，你的耳朵也不好使。我昨天晚上咱俩什么时候喝酒了？咱俩不去散步去了吗？就散，
1: 哎呀，
0: 散步。
1: 不是哥，你今天你有点反常啊！
0: 哎呦我的妈呀，你还这都看出来了，看出来，这事出反常必有妖，我咋这样事儿了？你看不明白吗？
1: 啊，
0: 我这啥样我？
1: 我明白了，明白了，
0: 终于明白了，你看。哎呦我的妈，这进肺了，
1: 哥，抽上。
0: 你赶紧把这对身体有害的一个东西都给我拿走，听着没？
1: 这不是你让我买的吗？
0: 我咋戒烟了？你给我买什么烟呢？
1: 你让我买烟买酒，嫂子走了咱 happy 吗？
0: 我的妈，邵小龙啊，我什么时候让你买烟了？我都戒烟了，我跟你说，我戒多长时间了？我都不抽烟了，
1: 微信记录都有。
0: 你那说不上跟谁聊的微信呢？我根本就是没让你买烟，你听吧，我根本就没让你买烟啊。
1: 张小伟，你啥意思？
0: 我没啥意思。
1: 你说想赖账？
0: 我赖什么账啊？
1: 你说不想给我钱？
0: 我给你什么钱呢？根本就我没让你买。另外我家的钱都是你嫂子把，我根本就没有钱。你跟我也没让你买烟，再说我有戒烟了，你让我给你什么钱呢？
1: 你没钱，你私房钱呢？
0: 我就行。哎，咱们说话得对良心啊、哦！来，我张小伟对天发誓啊、哦！我对那边发誓啊！我跟你说，我从来没藏过私房钱。我张小伟要藏过一分钱私房钱，让你嫂子立即回来，一脚踢死我！我跟你说，绝对不再藏私房钱的啊！我这一辈子我忠心耿耿，我从来不藏钱。
1: 行，好。这是什么？
0: 啊？这是钱。
1: 私房钱吗？
0: 谁的私房钱？
1: 你的私房钱吗？
0: 小龙啊，我这朋友这么多年，我跟你在一起，我是认清你什么人了？你这个人你太损了，你陷害我，你栽赃陷害呀、啊！啊，你自己把自己的钱放在我家沙发下边了，完了拿出来，你说这个钱是我藏的私房钱，你为什么目的啊？你不是想让我跟你嫂子干仗吗？你不就看不了别人两口子好吗？啊，你哪是个人呢，小龙啊？你
1: 不是
0: 你 啊？
1: 这个。我的钱？
0: 废话，这钱不在你手里，不是你的钱，难道是我的钱吗？
1: 那我可揣兜了。
0: 废话，你的钱不揣你兜，你揣我兜，你愿意吗？
1: 那还有吗？
0: 小刘，来，你听我的啊，你这样啊，钱你揣兜了，你赶紧回家啊，因为你赶紧回去。
1: 不是我回啥呀？那酒都没喝，回什么家？
0: 我喝什么酒？你听不明白人话吗？我戒烟了，我也戒酒了。你想喝，把酒和烟拿走。
1: 不，
0: 回去自己喝。
1: 不是，我还有个事儿没说呢，哥。
0: 我说也不听。
1: 不是这个事儿，我说完你不但不让我走，还得给这让我留着喝一宿。
0: 哎呦我的妈！不可能让你搁这喝一宿，你现在马上跟我走。
1: 不是你猜我刚才看着谁了？
0: 你爱看着谁看着谁？
1: 你初恋。
0: 我呸！我张小伟啊、哦。我现在我双手发誓啊！我对上面，我对那边，我发誓，我张小伟，我从来就没有过初恋，我初恋就是你嫂子，你嫂子是我最爱的人。说还说完我爱你，我就像爱你，就像老米爱大鼠一样。这么多年我从来没过别人，我就是你是我的初恋，我永远爱着你。说还说完我爱你，我永远爱着
1: 你。哎呀呀，哥，你失忆了吧？
0: 我失什么忆啊？
1: 你这是人家没出国之前你俩都要结婚了吗？现在人回国了，就给你家小区买的房子，这说明了什么？
0: 这说明什么？那能说明什么？那就说明我们这个小区的房子便宜。
1: 你可拉倒吧，人家奔你回来了。
0: 哎呦我的妈，小林可别瞎说了啊，别跟他瞎说话了。
1: 哥，刚才我看着他，我说咱俩晚上喝点，他说呢一会儿上来陪咱俩喝点。
0: 你说啥玩意儿？
1: 你看瞅给你高兴的。
0: 哎呦我的妈，小龙啊，你眼睛确实瞎了。你大伙看看我这是兴奋吗？啊，我这是兴奋的感觉吗？我
1: 哎，说曹操初恋就到了。
0: 我这媳妇啊， 你听我解释啊，事儿可绝对不是这个事儿。你等你回来，我慢慢。我
1: 哥，
2: 小伟哥。你会

0: 你，
1: 这不气氛烘到这儿了吗？
0: 还烘，再烘一会儿，给我烘干吧，两个再烘。
2: 小伟哥，哎，好久不见，嗯，您现在还好吗？
0: 我现在是挺好的，以后好不好就不一定了。
1: 咱都别站着聊，来
3: 坐着聊。哎，
0: 这行，你们是客人，快坐上吧，坐。哎，
1: 坐聊啊。哎，姐啊，挺好的呗？
2: 挺好的。
1: 你说你这么多年，你说你要不出国的话，我哥娶的就是你。
0: 站起来！瞎说什么话呀？啊，赵小龙，我告诉你，我今天我让你来就是一个错误。
2: 小伟哥，您当年帮助我特别大，我爸也特别喜欢你。要不是，哎，算了。哎
1: 呀，姐，那你结婚呗？
2: 我孩子都挺大了。
0: 啊，太好了！结婚了，孩子都有了，这我放心了。
2: 但是又离了。
1: 是不是因为我哥？
0: 哎呀妈！赵老师，给我闭嘴吧！啊！哎，闭嘴！谁？来人！呀，
4: 妈妈，姥姥叫我们回家吃饭。
1: 不是，姐，这你儿子？嗯。哎呀，这跟我哥长得也太连像了。
0: 你这眼睛啊，你真得做手术了啊？怎么能看着一样的？人家是圆脸，我这猪腰子脸能一样吗？啊？
1: 孩子几岁了？
4: 八岁。
1: 八岁了，
5: 八岁。
1: 哎，哥。这不正好你俩分手那年的吗？我的妈！
0: 话咋这么多的呢？能不能把那个嘴给我闭上啊？
1: 哥，我有个提议。
0: 啥提议啊？
1: 要孩子认你做干爹。
0: 我就发现市长这么好，我认什么干爹？孩子头一次见面，再说一孩子不能同意。
2: 同意，儿子，改叫干爹。
4: 干爹。
1: 你看，孩子都改口了，你不得表示表示？
0: 我干啥表示啊？我没跟你说过，我兜里我没有钱。
1: 你不有私房钱呢吗？来，起来，孩子啊，这不是叔叔给的，是你干爹给的。来，谢谢你干爹。
4: 谢谢干爹。
6: 张小伟，你可真行啊！
1: 什么声？
0: 来，最后把你这个眼睛，这个瞎要瞎的眼睛给我睁开，你给我看看来。你嫂子搁后边一直看着呢，完了，全完了，嘚瑟吧，让你不说，啥也看不明白，一天，为脚嘛，哼。媳妇儿，你咋回来了呢？
7: 机票改签了。张伟，你真行啊！儿子都认上了，我要再不回来，这个家的女主人是不是都应该变了？
2: 您就是嫂子吧？
7: 不是，我是他大哥。
2: 今天这事儿都怪我来太唐突了，
7: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啊！这是我们家的家事儿。
0: 咋说话？你咋跟人说话呢？
7: 你怎么和我说话呢？啊！我说你初恋两句，怎么不乐意了？
0: 什么初恋？他根本就不是我的初恋！
7: 你拉倒吧！我在这都看着呢，他不是你初恋，他谁呀？
0: 你看着的也不能是真的。
7: 来，你给我解释他是谁？
0: 我要跟你解释谁？我告诉你他是谁？他爸是我的老领导，对我非常好，拿我就像亲爹一样，不是拿我就像亲儿子一样。这么多年我们处得非常非常的好。后来他老人病危了，他放心不下的就是他的女儿丽丽。后来我们在他面前撒了一个谎，说我们俩已经恋爱了，我会照顾他下半辈子，这样他老人才安详的离去。其实我俩根本就没处对象，我就拿他当亲妹妹一样。你别听赵小龙跟他瞎吃着，他说的不是真事儿，听明白了没？
7: 那你为什么不早和我说？
0: 就这小心眼跟你说，你能信吗？动不动就抬腿，动不动就抬腿。这么多年，你站在我立场考虑过吗？家属喊我告诉你，我不是怕的，我因为我爱你，我才不跟俩一样的。你什么时候站在我的立场考虑过？今天我把事说清楚了，爱咋地咋地，随便吧。

0: 老公，
1: 嗯，
0: 我问你一句话，你就那么怕我吗？
1: 嗯，
0: 我本来以为

0: 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你挺开心的，现在我才知道原来你不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才是最开心的。你刚才说的那番话 我想了一下，我不让你抽烟，不让你喝酒，不让你应酬，我觉得这是为你好，但是我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压抑。
1: 不是媳妇儿，我知道你对我好，
0: 不用说了，
1: 你是
0: 不用说了。
1: 其实我也没那么压抑，我知不知心里有时候，
0: 喂，老公，我错了，以后你什么事儿都可以和我说，我一定会站在你的角度替你考虑的。
1: 媳妇儿，
0: 老公。
2: 谢谢。儿子，你老是不喊咱俩回家吃饭了？
3: 哎，姐，我送你俩来。哎呀，
0: 大妹子，不好意思啊，今天这个误会都解开了，哪天那个嫂子做几个好菜，然后你带着孩子来吃啊。
1: 对对，你嫂子煮方便面可好吃了。来，常来，哎，
3: 走了，哥，走了，
1: 来，哎，完了，丽丽，你常来啊，咱这一个小区还近，你没事就来，两分钟就到啊，来啊。
0: 老公，哎，
1: 过来，媳妇儿，你别这么整，这玲玲这么整，我有点受不了。
0: 我问你件事儿啊。
1: 啥事儿啊？
0: 那个私房钱怎么回事啊？
1: 啥私房钱？这
0: 私房钱啊，
1: 那啥，不就那个事儿吗？就那个他爸爸是我的老领导，对我非
0: 常好。我问你私房钱。
1: 对，我就说私房钱嘛，他爸是我的老领导。
0: 他爸让你藏的私房钱。
1: 对，他爸让我藏的。
0: 张小伟，你觉得我能信吗？
1: 你不信的话，你问他爸去呗。
0: 行，我现在
1: 媳妇儿
0: 就送你去见他。
1: 又抬腿，哎，救命啊！
0: 张小伟，我站住！你觉得你能跑得

0: 凉了呀！啊，大夫啊，大脑袋大夫，那个我就问问你，咱家那马还有没有救了？
1: 你家那马吧，就是伤口发炎。我刚才不是打一针了吗？没事儿，你就回去观察去吧，有啥情况随时告诉我啊。
0: 肯定没事啊。
1: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0: 我告诉你啊，有事我可找你啊。
1: 去吧，去吧。哎呀，
0: 那个，这肯定没事，是不是？
1: 哎，好，行。哎，
2: 大脑袋，他还忙着呢。
1: 哎呦，小伟啊，
2: 啊，
1: 你说你这个不在你们村待着，你跑我们村干啥来了？
2: 找你有点事儿。
1: 哎呀，想起来，我呢欠了3000块钱，
2: 兄弟，
1: 下礼拜必须还你。
2: 这不是钱的事儿，我想让你帮我演出戏。
1: 演戏？
2: 嗯，
1: 演啥戏？
2: 你听我说啊，我妈在城里给我找份工作，我呢不愿意去，我就骗我妈说我受伤了，没想到她从城里现在就赶回来了，着急要见我。
1: 还需要我干什么呀？
2: 我这不找你这诊所，你配合我吗？我妈一来你就说你是我的主治医生，然后呢告诉她我受伤了，需要静养3个月，明白了吗？
1: 那你找错地方了。我跟你说哈，大家都看出来了，我这是兽医诊所，你这病得上县里找正规医院去啊。
2: 你傻呀，正规医院的大夫能帮着我骗我妈吗？
1: 那我也不能帮你骗你妈呀。
2: 这事儿要是能成了，你欠我那3000块钱就不用还了。
1: 趴着去。
2: 哎呀妈，懂事儿。
1: 趴着趴着趴着。
2: 哎呀，懂事儿。
1: 哎呀，
2: 这啥味儿啊？这是啊。
1: 哎呀，起来吧，起来，起来，起来
2: 啊。
1: 在你之前我刚看完一头猪。
2: 啥玩意儿？这哎
1: 呀，哎呀呵，
3: 嘿啊，小伟。
2: 哎呀，
1: 你骗你妈这回就行了吧？
2: 像样。
1: 这是我跟你说，你说你这个你妈在城里给你找工作不挺好个事儿吗？你咋不干呢？
2: 你这工作多累呀！我往这一躺，每个月我妈到时候给我打钱，这多舒服。
1: 这是啃老啊，你知不知道啊？
2: 我说啃老能咋的啊？我一不偷二不抢，我也不犯法，我这是享受我妈给我的母爱。
1: 你最好再享受你妈给你的母乳。
2: 啥玩意儿？你这
1: 30好几的人了，你好意思啊？啊！你看下边这些人，那都是凭了自己奋斗来的。你这好吃懒做，这干啥呢？你这对你妈，你这公平吗？
2: 那你跟你有嘛关系？你咋管着我？
4: 小伟啊！
2: 怎么管嘛？
4: 小伟啊！小伟，你这是咋？
2: 妈，你别
1: 阿姨，哎呀，阿姨，听我跟你说啊，是这么回事儿，你家小伟呀、是个好青年，见义勇为，为救一小孩儿，让拖拉机把腿给干折了。
4: 哎呀妈呀，这得伤得多重啊！
1: 我跟你说，别动，走，我刚才给诊断一下啊，骨折是肯定了，你看见没有，后丘已经青了。
4: 哎呀。
1: 里脊已经抻着了啊，前槽掉环了，下水已经干乱套了。
4: 妈呀，下水都坏了，儿子。
1: 完了，这坏了。
2: 不是，我这大脑袋那意思就是说你是不是，
1: 就是啥呢？就是他这病得躺在床上静养3月。
4: 哎呀，是小伟啊，听妈的，这太重了，走走，咱转院啊，孩子。
2: 别动，
1: 不是。不能乱动啊，这是病人啊，他现在很严重，有没有点医疗常识啊？他现在就需要在这儿，不要动了啊，不能舟车劳顿。哎，要不上县里给你找个大夫？
2: 不是，有你不就够了吗？
1: 啊，
4: 不用、我都找来了，田大夫，你快给孩子看看呢。
1: 干啥的你是？
4: 啊，没给你介绍哈，这是咱们市医院的骨科的大拿田主任。
5: 小伟啊。听说你受伤了，我跟你妈着急忙慌的就赶来了，但是你不用着急啊，有你田叔在，就是接骨这方面我在省里，我要说第二没有敢说第一的。
4: 是啊，
5: 是哪条腿我看看。
1: 别动啊，我告诉你啊，
5: 不是治病要紧呐、
1: 有没有点职业道德啊？
2: 对，
1: 抢活是不是、
5: 不是这个骨病如果耽误了 一辈子留病根儿啊！
1: 别别别别别别！留，看那写的啥？大脑袋诊所。
4: 孩子，你放心，放心，医疗费一分不少。田大夫，快点，快给孩子看看。
5: 赶紧看。
1: 别别别！别动！别动！你怎么的？你有瘾呢？你呀、啊，你手咋那么欠呢？你呀、啊，
5: 不是我欠呢？你是看，你治啊，快治啊！
1: 不是他，
5: 我都怀疑你行不行？
1: 对，他是怀疑。

0: 脑袋呀？我在治骨科这方面啊，我不是跟你们吹，就村东头老牛家那牛哥在地垄沟里把腿弄骨折了，我给接上了，十分钟就能离地了。村西头我马哥肋不扇折了，我去了接上了，第二天能拉车了。
1: 哎呀妈，你妈你听见没有？大脑袋这水平绝对行，你就交给他吧。放
2: 看出来了，看出来了，孩子，那你快点给我儿子治治啊。
0: 好，哎，那个，你俩回避吧。
1: 对对对，妈，
2: 别的，我在这帮个忙。
3: 我们不回避，你治，我们看着，跟你学学，好不好？
0: 我那是祖传的，凭啥？
1: 不是，不是，这走。
0: 小伟啊，
1: 啊，
0: 我净给牲口看了，没给人看过呀。
1: 你给牲口咋看，就给我咋看。
0: 好嘞，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来，
2: 儿子，哎呀，
0: 来来来，来来，哎，咬住，
2: 哎呀，哎呀呀呀，我说这是干啥的啊？
0: 我怕他咬我。
4: 站着，我不咬人。
2: 啊，不咬人，不咬人。
4: 啊，哪有我不咬人？
0: 确定吗？
4: 哎，客人，
2: 撒开吧，撒开吧，哎呀呀，
0: 哎呀，
2: 这怎么？
0: 不是，那起来，
2: 慢点！
4: 哎呀，慢点！哎呀呀！哦，不，哦，
2: 慢点！
4: 哎呀，
2: 哦，
0: 哎呀，来，
2: 慢点！哎呀，扶着来！
0: 啊，好，发展来！啊，提臀，靠！哎，好嘞！
2: 这是，哎，陈总啊。出汗了，
3: 啊，不，这不让他撅着干啥呀？
0: 来，
2: 啊，不是，那个大夫啊，
0: 啊，
2: 给我儿子套个马粪兜子干啥呀？
0: 不行啊，我一下手狠，我怕他憋不住啊。
2: 儿子，咱憋住了啊！
1: 我知道，是啥呢？
0: 好，来，提子抬起来，
1: 抬不得。
2: 哎呀呀！
0: 哦，哎，好嘞。
1: 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看见没有？啊，就一下
1: 啊。
0: 瞬间就给他治好。
1: 对，
0: 哎，嗨，大夫！
2: 哎呀呀呀，
0: 大夫！
2: 哎呀妈呀！
3: 哎呀，大夫，大夫
0: 啊，
3: 那个我家那马
0: 啊，马哥呀，马哥，我跟你说啊，刚才不都打针了吗？你回去跟马哥说，让他停一会儿。我给伟哥治完了，马上去看马哥去呀。
3: 不行，他停不了，疼的好瞧劲啊。
5: 别着急，老乡，你说一说。你家那患者是什么状况现在？
3: 你谁呀你？
5: 啊，我省里来的医生。
3: 啊，
5: 我带我去看看去。
3: 哎，
0: 干啥玩意儿？嗯，不是你这家伙的，这脑瓜比我还大呢你。不是你抢又抢活是不是？又抢活？
5: 不是，我觉得你太狂妄了。我好歹也是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啊，是吧？这点感染啥的我还是能治的。走吧，老乡，
3: 走，
5: 带。
0: 我不能让你去，
5: 咋的呢？
0: 我怕马哥踢你。
5: 我啥病人没见过，让他说的。走吧，老乡。
3: 走，
5: 等。
0: 不是你说你这咋这么执着呢？咱俩是外科医生吗？
5: 嗯，
0: 人家我家马哥人得的内科。
5: 嗯，对不对？这你不知道，大脑子。我当外科医生之前，我当了三年内科医生，你这没问题。去吧，
0: 啊，走。我又干过呢，我发现呢。啊，小伟啊，
1: 啊，
0: 我实话实说了啊，其实吧，
1: 其实我听明白了，给马哥治那个病至少需要3000块钱，是吧？
2: 哎呀，
1: 3000块钱那是治不好了。
0: 马哥没救了
1: 啊！
0: 没救了吗？
1: 不是你刚才你不还说有救呢吗？
0: 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现在我没好意思告诉你，我怕你着急。
1: 不是
0: 我
1: 那得的啥病啊？
0: 绝症！你家我马哥艾滋病
2: 啊！这
0: 告诉马哥，该吃啥吃啥，该喝啥喝啥，珍惜每一天吧。
1: 去。我这合计怎么能得上这病呢？
2: 快别站着了，给我儿子看呐！
0: 啊，好好好，对，
2: 慢点，慢点。
0: 这儿子这病太好治了
1: 啊！
0: 哈，
1: 哎呦，哎呦
2: 呀，
0: 哦，哎呀，
2: 儿子，
0: 走两下，来，走两下，哎，
2: 咋样？
0: 活动，你看，哎，
4: 哎呀妈，哎呀，大脑袋太。

0: 来，你看好了，哎
1: 呀，哎呀，不错呀，
2: 太好了，
1: 好了，
0: 烂了一样，
2: 谢谢你，
1: 真有两下子呀，
2: 哎呀，谢谢，哎呀，
0: 静养三个月，
3: 哎，你们静养
0: 绝活吧，
2: 不错，
0: 是不是绝活？
2: 谢谢，
3: 大美女，
0: 刘氏整骨啊，
2: 哎呀，这家儿子，那啥，找工作的事就算了啊，你就好好在家养着，妈打工养着你啊，
3: 好好好，
2: 太好了。
3: 还出去打工，你不要命了？
2: 哎，小臭，你养我儿子听着。
3: 怕啥的？你腿现在都这样，再吐下去就完了
2: 吗？没事。
4: 咋的了？
3: 你咋还偷听呢？
2: 没事。
4: 你俩唠啥悄悄话呢？
3: 怕股骨头坏死，怕孩子知道。哎，你不摇两下子吗？顺手也看了吧。
2: 那啥，那个孩子，小伟他爸走得早。就剩我们娘俩相依为命了，那你说我不疼他谁疼他呀？那累点苦点算啥呀？那个啊，你这医术也挺好的，装一脚就给我儿子踢好了。那啥，你看看，你给阿姨看看，要是能治过来就治，要是治不了的话，就算了。
3: 他能行，他能行。
0: 阿姨呀，我是真想给你治这病啊。阿姨，这是什么胯骨轴子是不是？
3: 股骨头什么
0: 胯骨轴子？阿姨，你听我跟你说啊，我呢不是不想给你治，但是我只给马接过胯。你这病我，阿姨，我是兽医。
2: 说啥呀？
0: 我真是兽医呀，阿姨呀，你看看，你看看，我是兽医，我是
2: 兽医诊所啊。
3: 进门两句话我就看出来了，贾医生。
1: 啊！干啥玩意儿？
2: 哎呀，你别给我踹呀！你瞅瞅。
3: 哎呀妈呀！又给踢好一回。
2: 儿子。哎，
3: 又踢好一回。
2: 你别总打我孩子。
0: 打你孩子？阿姨，你别动，你听我说。
3: 小伟，你要干嘛？
0: 我告诉你，阿姨。啊。他，
3: 你要干嘛？
0: 干嘛？
3: 三千块钱？
0: 什么三千块钱？别给我提前事儿。他今天找我来，让我配合他演戏。啊？骗你！跟谁比划？你知道你妈现在什么情况吗？你妈现在股骨头已经坏死了，还坚持给你挣钱养活你呢，你知道不知道？
3: 你啥时候得这病啊？
2: 妈没病。啊？
3: 你妈为了你把身体都搞垮了，你还编瞎话来骗她？我真想替你爹，我给你一巴掌！
2: 这
3: 干啥玩意儿？
0: 妈，干啥你？
2: 妈没事。
0: 你妈？
2: 妈是高兴的，您啥病没有就好。妈这块石头就落底儿了，没事就好。
0: 没事儿，告诉你了吧，假的。
5: 是我又骗你一回，你不会生气吧？
2: 妈不生气，你结结实实的就好。骗妈能咋的？再说了，这些年你说你少骗妈了吗？你少骗妈了吗？
5: 妈，对不起，那什么，咱们回家吧。从今以后，你在家里好好养病，
0: 我养你。哎，
2: 回家养老去。
0: 走，你站在那儿。妈，谢谢啊。那个兄弟啊，这三千块钱
4: 不要了，
0: 下礼拜还我。
3: 你啥时候得
0: 忘恩负义？
3: 卸磨杀驴。

0: 怎么样？我跳这个舞蹈好不好看？
1: 我跳这个舞蹈震撼不震撼？
2: 哎呀我说都给我使点劲儿啊，蒙山。

0: 地等着啊，听见没有？咱们上电视呢啊，听见没有？
1: 意思这是
0: 浪起来！
2: 哎，
0: 老李太太，你好好的啊！
3: 这位大爷，
0: 是哪个？
3: 大叔，这位帅哥，
0: 不错。哎，停！是谁用刺耳的声音发出响亮的称呼？
3: 我刚才喊了三个称呼，您觉得哪个是您的名字呢？
0: 帅哥。
3: 是大爷，你确实长得挺帅的。你这样，那个我们呢正在排练一个节目，是吧？你现在赶紧回去吧，完了那个让大家伙撤一下子，好不好？
0: 不是回什么节目？
3: 我们要去吉林卫视《欢乐东北风》。
0: 不是，我们也是来《欢乐东北风》这彩排吗？
3: 但关键是人家节目就需要一个舞蹈的节目。
0: 停，你确信就一个节目？
3: 对呀，人家导演就这么告诉我的。
0: 那你白来了
3: 啊！
0: 你们节目演不了了。
3: 啥意思啊？
0: 回去吧，导演让我们来排练，你们节目被刷下去了。你还站着干啥呀？赶紧撤吧！
3: 不是大爷，你这玩意儿你说的不对呀、啊！
0: 怎么
3: 人导演都没告诉我，你怎么就给我刷下来呢？大爷，你别闹了，你快点吧！
0: 别
3: 快回去吧，快回去！
0: 干啥？大
3: 伙都瞅着呢啊、你这是干啥？你要干啥？大爷，我跟你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咱可就不是去《欢乐东北风》这个节目了。
0: 咋的？
3: 咱接下来可能上社会情感节目。
0: 想蹭我热度，门都没有，别想占我流量。
3: 大爷，你别闹了，我们没时间了，对不对？啊，我这抓紧排练呢。
0: 谁不排练呢？你看看，你看，我们都准备好了。你看看，这是扇子，对吧？哎，这是手绢，带劲吧？对不对？
3: 大爷，你看这是啥？
0: 放下这个女孩。
3: 大爷，我拿的这是 U 盘。
0: 我 U 盘名字叫女孩。
3: 大爷，你太浪漫了，大爷。
0: 怎么的？
3: 你别闹了，我跟你说，你这样，你要是给我们腾地方，我就把 U 盘还给你，好不好？
0: 那不行，我你赶紧的。
3: 不是，大爷，你就给我腾地方，我得演节目。
0: 行，孩子，我不用 U 盘了啊，我不用 U 盘了，我们照样能嗨起来，你信不？啊，来，准备，听我口令，来，列队，听我口令啊。哎呀，傻样的，来。一大二大三大
3: 呀、yeah.
0: 四大五大和六大
3: 妈
0: 七大八大九大
3: 一
0: 孩子你到这来论亲戚来了啊
3: 不是你关键你喊那玩意儿我就想接这个呀
0: 什么姐你赶紧的给我们腾地方
3: 行你要说这个欢乐东北风是吧同样要出现两个节目的话那咱今天咱就比一比
0: 听见没他想跟我掰头
3: 大爷我说的是比拼我可没想要拧脑瓜子呀你说哈你要说掰开掰扯掰手腕我都能明白你掰头是啥意思啊
0: 亏你还是年轻人掰头不明白掰头嘛
3: 我明白了大爷说的是一 battle 啊行好那咱就别客气了大弟二弟你们两个先登场、啊

0: 好，
1: 快点。
2: 怎么样？
1: 完了。
2: 这帽子都干下来了，快点。啊？怎么样吧，大爷？
1: 这就完了。啊？我认为他都不到位，这玩意儿你要给我来点掌声，你看大爷给你表现一下。
2: 大爷，你这个太过分了！来来来，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1: 他是这么个情况，你看，你就你不得就他蹭地吗？然后这样脚吗？五、哦。
2: 哦哦来，不是这边。啊！哎呦我的天哪！自己给自己蹭迷糊了吧？啊！行，回去。不是，

0: 关键我们这边都展示了，你要比拼的话，你们那边有啥呀？哎呀
1: 妈！我跟你说啊，来，指定毙你们！老王头、老王太太，出来，展示。
0: 在哪儿呢？这个大爷大娘，能不能让他们快点走？
1: 我跟你说，这都挂六档了。
0: 啊，这是挂六档出来的。
1: 嗯。
0: 那平时咋出来呀？
1: 平时都搁轮椅推出来。
0: 这样的。哎呀！咦？
1: 嗯，
0: 这大伙不认识吧？我给大家介绍介绍啊，这是我三舅和三舅姥爷。
1: 怎么的？上这来攀亲戚来了？
0: 不是攀亲戚，那我这，他俩能听明白吗？我说一认识我吧。
1: 我跟你说，你不用跟他攀了，来，我告诉你，你说话听不着，音乐一起，他俩就精神是吧？来，音乐走。

0: 停了，停了。
1: 大爷，啊，这个啥意思啊？这是心中有曲自然嗨呗。
0: 他俩有时候，他俩我都摁不住。
1: 啊，行，来这么的，这么的，三舅三舅老爷，你俩先回去，有时间我带你俩上迪拜克蹦去啊。回去吧。
0: 怎么样，小伙子，行不行？我说你赶紧把这地儿倒出来，我们要排练了啊！
1: 不是你，关键是现在我们两个完全是不一样的节目，你咋知道人家导演组要啥呢？
0: 导演组要的就是我们这种风情的吗？
1: 不对，那导演通知你给你打电话了？
0: 对，他没打，但是告诉我们了。
1: 告诉你啥？我咋没接到
0: 通知呢？你赶紧的给我们到地方就完事儿。
1: 不是，这啊，我电话来了。喂，刘畅导演。
2: 小鱼啊。
1: 哎，
2: 跟郭大爷的广场舞队都见到了。
1: 见到了。
2: 哎，我怎么没看着郭大爷呀？
1: 郭大爷，你这么看你是看不见，你这么看你能看着吗？
0: 导演好，我在这儿呢。
2: 郭大爷，跟大家相处的都怎么样啊？
0: 哎呀，挺好，就差打起来了。
2: 打起来可不行，我呀是想让你们一起合作一个作品，你们要是融合不了的话，那我们可得换人了。
0: 哎呀，对，别换呢，别换。
1: 不，对，别换，别换。那什么，导演，我们一定能完成任务，你早说呀，我这回明白了啊。哎呀，
2: 那可太好了，你们继续排练，咱们随时再沟通。
1: 好，
0: 太好了，太好了，
1: 拜拜
0: 呀，
1: 都在这儿呢哈，都在这儿呢。
0: 好。哎呀，孩子。误会了。嗯呐，
1: 咱呢都是好心，
0: 对，
1: 都想用这块地方给那个节目带来一个非常好的惊艳的节目，
0: 就让咱俩在一起演，
1: 让我们融合。哎呀，现在节目啥都有，有唱歌的，有跳舞的，就是没有融合的节目。但是大爷，话说回来，你也看到了，我们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他跳那东西跟我们的东北大秧歌，他不是，他往就是合不上去。
0: 孩子，我跟你说，只要你就怎么演，咱就怎么接，你看咋样？
1: 能行吗？
0: 一点问题没有。
1: 哎呀。那大爷
0: 啊，
1: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们这么大岁数在家养养老多好啊，这出来是啥意思啊？
0: 哎呀，孩子，
1: 嗯，
0: 你不知道啊，我们老年人呐，老了就想老有所为，老有所乐，锻炼身体啊，发挥余热。
1: 说得好。这个我们得支持
0: 啊。
1: 那今天就是我们老少互相学习，
0: 哎，
1: 所向披靡。
0: 哎，
1: 那音乐起。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1: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2: 我这头发已经很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3: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1: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3: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4: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1: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4: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5: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2: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3: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3: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4: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1: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呀，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首先呢，龙脑型阴香素是生长在我国南方如梅州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樟树，我们俗称它为梅片树。那它的枝叶中呢，富含天然冰片和多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而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1: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4: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1: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4: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能有效抑制炎症因子，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1: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4: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 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3: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2: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点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6: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一个月、使用两个月以及使用三个月，就是他说三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他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他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他没有毛发了，但是他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实际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月左右呢，他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那经过两个月的改善，经过三个月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三个月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的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1: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3: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2: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

0: 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通过一段的时间使用之后，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1: 遇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2: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了。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尤其呢，美国人60年代就发明了二氧化碳激光，一直沿用到今天。那陈真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控制炎症，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1: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2: 对对，
1: 是这样啊，
2: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3: 李军医生介绍，激光生发的作用机制为利用低能量特定波长激光穿透头皮表层，直接作用于毛囊，通过促进毛囊局部血液循环，增加养分和氧气供应，激活休止期或受损毛囊，刺激毛囊细胞增殖分化，以实现毛发生长。尤其是搭配上碳量子点的使用，增强毛囊干细胞的活性，加速毛囊的生长，以更快地促进新头发的生长。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陈正的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4: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1: 很显著。
4: 这就是我老公。哎呦，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晨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但是呢他头皮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他用完之后头皮会有痒，感觉头皮是发红的，所以最后他也停下来了。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的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那我经过了其实也就不到2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它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1: 对，那经过寸草不生了。
4: 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3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1: 关键很方便呀，
4: 是
1: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4: 对。
3: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5: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我父亲像我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运，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呀也脱发，但是呢那次 见到他呢，明显看见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的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1: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4: 是，这同一个人就有头发和没头发其实差别是很大的。
1: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6: 老师们好。
1: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6: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虽然跟人家那种头发呀特别多的人没法比，但是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一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1: 1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4: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记录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要是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拖的时间太长了，他已经萎缩很严重了，那这个可能修复的周期就会很漫长，这样可能效果就会来得更慢一些。
7: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碘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1: 毛发再生覆盖率大幅提升到87.11%，这个数据啊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啊，刚才我看马医生的老公，包括现场的王先生使用之后啊，头发确实增加了很多，也算是真正帮他们解决了脱发的烦恼。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4: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8: 是的，
4: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1: 稀疏到茂盛，
4: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1: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3: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3: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4: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3: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7: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4: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7: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6: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0: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3: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8: 其实啊，我年轻的时候啊，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的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有时候我做梦，我都在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花心思，也花了不少的钱。但是啊，我用了都不管用，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就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1: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
2: 是的，因为目前呢，在全国女性脱发的占比率呢是相当高的，据临床调查呢，大概有1亿人左右脱发以后呢，又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1: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2: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1: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2: 对对对，
1: 本身刚才马医生也提到，雄脱是最难治的一种脱发，
2: 是的，
1: 最难治的我们都能够解决了，那对于女性来讲更简单。
2: 对，
1: 所以听你讲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那这是所有脱发女性的福音啊。
2: 福音。对对 对, 对，
1: 不过咱们还是得眼见为实啊。嗯，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8: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
1: 哇，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9: 是，这个头发长出来了之后发现这个颜值真的提升了不少。
1: 是的，而且应该心情也好了不少。你看这个嘴角一直洋溢着这个开心的微笑哈。
8: 是是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头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我为了这个脱发呀买了各种生发的产品啊，但是啊一直都没啥用，哎呀，头发还是越来越少啊。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一天用一次，我都一天啊用它2-3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呵呵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2-3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啊、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9: 是的，确实是。其实像严女士这样的很多人其实对于自己的头发呢要求其实并没有说特别高，她只要是长出的头发能够把她裸露的头皮遮盖住，头发显得没有那么稀疏，颜值稍微提升一些，其实已经达到她们很满意的效果了。
8: 是的是的。
3: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脱发的问题呢，它影响的不仅是颜值本身，严重的脱发问题其实会变得非常的自卑，甚至呢在职场呀、婚恋呀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2: 其实你说到这个问题呢，我可能可以说最有发言 年前呢，因为我本身呢也是一个经历者，我3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呢有一定的就是中继中发线的一个稀疏，我是尝试各式各样的生发产品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我就放弃掉了。
1: 有没有当时的照片可以让我

0: 看一下，因为我现在实在是想象不出来。
1: 可以看看，这是我本人哈，我很愿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关院长，您可以拿过来，我再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啊。
1: 可以，没问题。
0: 就是如果说不是刚才那个关院长您本人说这个是您当时
1: 自
0: 己的这个照片，自己治疗的时候做的一个记录，
1: 对对，
0: 我根本就不敢相信您说这个，你能够明显的看到那个白色的头皮了。嗯，
2: 对，因为我跟关主任呢其实认识很多年了，之前他的发缝其实真的是特别的宽，头顶头发真的很稀疏，而且完全就是这种露头皮的状态。
1: 对对对。
0: 那关院长，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看到您的头发啊这么的茂密，而且我觉得整体气质也显得特别的好，为您感到特别的开心。
1: 不瞒大家，我都66岁了，所以呢其实头发问题应该是年龄衰老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为我自己现在的发质挺骄傲的。
0: 然后那您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变成今天这么完美的状态的？
1: 24年的时候结识了一款生发产品，让我有了今天一个很满意的一个结果，也是我就是说从30多岁到60多岁走到今天收获最大的一个项目。
0: 关院长，从24年到现在啊，您还记得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尤其是到什么节点的时候您觉得哇塞特别惊喜？
1: 这个呢其实我也很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理路程。其实我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呢，我使用一款产品呢，其实我自己首先保证的是安全，第二才考虑有效。其实开始使用的时候我真的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那没想到确实是一个奇迹让我发生了。我呢经过3-4个月的使用呢，就看到我的头发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变，绒毛长出来了，头发的健康程度有了，环境好了，所以呢慢慢的头发的密度就开始多起来了。嗯，确实是给我带来一个不小的惊喜。
0: 不到1年的时间，
1: 对 对，
0: 就有这么好的一个改观，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难得。
1: 你看这是我用了生发珠就是说6次以后的效果，到现在，而且现在呢是已经过了近1年的时间，所以整体我现在的头发的形态是可以说可以跟你们年轻人去比美了。
3: 关丽君医生今年已经66岁了，他从30多岁就脱发，头顶头发脱落比较多，发缝很宽，但是他在24年找到了生发的好方法，短短几个月头发就重新恢复到年轻时候的样子，这让他感到特别的满意。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2: 其实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甚至凋亡造成的。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准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图解，大家可以看一下。正常我们健康的毛囊，它的扎根呢是比较深的，而且每个毛囊单位呢基本上是有2到3根的毛发，但是呢可能是根据我们这个个人的一些遗传呀，还有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呀，包括生活的这种精神压力，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毛囊的深度呢是变浅的，而且整个毛囊呢它是缩小的，我们叫做毛囊的微小化。那一个毛囊里面可能只能长出1根的毛发，甚至这个毛发呢你会发现它变得很细软。那最后呢可能如果你没有去干预它，慢慢的它进展呢就变成了一个凋亡的一个毛囊。你可以看到它只有一个微小的一个毛囊在，但是呢上面已经没有办法再生长毛发了，导致了现在很多人就是头顶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头发，有可能它就是一个脆毛，就相当于一个毛茸茸的毛发在上面，但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视觉感觉或者是有一个遮盖性。
0: 从根深叶茂到日渐凋零，直至完全凋亡。
2: 对的，所以为什么我建议这个陈正要尽早的去治疗呢？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在这个胚胎时期，其实我们的毛囊数量已经是固定的了，但是呢成长过程当中呢受到各种的因素影响，你的毛囊呢可能慢慢就是萎缩到凋亡，但是呢它的这种毛囊干细胞其实它还是存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逆转的，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1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2根到3根的毛发。
0: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2: 对的，
0: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2: 对
0: 效果越好。
2: 对的，
3: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

0: 多，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0: 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2: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今天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呢，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今天的项目关系着明天的产业发展，吉林如何扎实推进重大项目落地，为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积蓄澎湃动力。五月的吉林，以山水为底色，以文化为内核，以真诚为礼遇，为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客奉上精彩绝伦的假日盛宴。哪一幕让你记忆犹新，久久难忘？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今年一季度，全省重点项目加速落地，发展平台加快构建，区域协同发展的强劲动能加速释放，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2: 一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1.9%，高于全国10.2%。第一产业投资增长57.4%，第二产业投资增长3.3%，第三产业投资增长6%。在白城，梅花头部经济产业园一期年产60万吨赖氨酸项目已进入试生产阶段。作为全球最大的赖氨酸项目，今年将按计划稳步释放产能，持续推动当地玉米深加工产业向高附加值领域加速转型。项目一期投资30亿元，后续还将陆续推进剩余三期项目的规划与建设。从重点行业看，一季度道路运输业、水利管理业、公共设施管理业等领域投资均呈现2位数增长，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增势较好，同比增长15.3%。在辽源，投资2.8亿元的农产品冷链及现代智慧物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加速推进，基础工程与主体结构施工已全面完成，正在推进内部装修、外网及道路施工和围墙建设。项目规划建设数字综合产业仓和服务中心、智能立体存储仓、加工菜存储仓及配套附属设施等，打造综合性智慧冷链物流平台，实现仓储、加工、配送。

0: 数字服务全链条覆盖。一季度全省产业投资提质扩量，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50.9%。随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的不断深入，区域产业布局也逐步完善。在吉林市永吉县，吉林金虹投资1亿元的设备升级及数字化改造项目稳步推进，大型冲压设备、自动化配套设备已完成主体安装，企业正与核心供应商联合研发生产模具，预计今年年底投入试生产。该项目是企业精准对接高端汽车市场打造的重点项目，主要用于生产中高端新车型的关键冲压部件。
1: 项目呢是供应的宝马的电车的新车型，预计投产时间是2027年的6月份之前。那整个项目呢是配套我们的智能化和一个数字化的改造，使整个的生产效率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实现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效果。
0: 一季度全省重大项目提早布局进度加快，全省10亿元项目投资同比增长14.3%，其中新开工项目投资同比增长178.4%。
2: 五一假期，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不停工，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抢抓工期，严把质量，推进工程建设，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添动力。
3: 在辉南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孵化基地2期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坚守一线，加快推进厂房主体结构施工。项目投资1.2亿元，重点建设标准化厂房、仓储物流、综合服务及配套设施，打造集研发、中试、生产、孵化于一体的产业承载平台，助力本地新能源产业急剧发展。
4: 年底能完成施工，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3号到6号库房这个主体结构施工，下一步就浇筑混凝土。
3: 交通重点工程也在全速攻坚，白林高速公路主线全长约44.3公里，8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大型机械协同作业，稳步推进路面基层铺设、特大桥桥面施工。项目建成后，将结束临江市不通高速的历史，完善全省高速路网，助力兴边富民。
5: 从5月开始，我们将开展沥青下面层的参铺作业。沥青路面施工对温度、天气和工艺有着更苛刻的要求，我们已制定了周密的施工组织方案和应急预案，确保工程优质高效推进。
3: 节日期间，永吉北邮66千伏输变电工程现场一派繁忙，主控楼地梁施工、电缆隧道、钢筋绑扎等重点工序同步推进，多个作业面全面施工，配套10千伏线路同步建设。工程建成后，将新增供电能力63兆伏安，为长春大都会吉林赛区赛事举办提供电力保障。
6: 五一假期，我们全员坚守岗位，严格把控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出动作业人员150余人次，全力以赴保障各项电力配套工程按期完工。
2: 五一假期，伴着大众休闲出游的热潮，吉林聚焦民生需求，用心推出各类惠民举措，通过发放消费券，落实便民福利，实实在在让利百姓，惠及群众，同时不断丰富休闲新场景，升级贴心服务，全方位满足大家假日游玩、购物、休闲的多样需求。政策暖心兜底，场景丰富供给，民生福利与市场活力双向赋能，也为地方经济平稳发展积蓄持久动力。
0: 在吉林市，一场车展正在举行，汇聚24家企业，涵盖26个汽车品牌。当地叠加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投放500万元汽车消费券，联动车企推出购车直降、赠送保养套餐、金融贴息等多重优惠活动。
7: 我们给到大家优惠于日常的福利价格、金融的零息或免息的政策。
0: 白城市精准投放2000万元消费券，紧扣家电以旧换新政策，联动重点商贸企业开展假日促销，市民购置家电数码产品可叠加政府补贴、门店折扣、满赠好礼等多种福利，
8: 领到了礼品非常的开心。
9: 有以旧换新补贴，我自己还想买个电视，这个价格要更优惠一些。
0: 五一期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创新推出寻美延边最美书咖行走的阅读活动，打造咖啡加阅读新模式，游客打卡边境风光同时，还可以在特色书咖静心阅读，沉浸式感受文旅融合新体验。

春日悠然，微风正好，五一假期，吉林各地热闹出圈，人气满满，各类特色文旅活动缤纷上线，花样玩法不断上新，丰富的休闲选择，浓厚的假日氛围，持续激活文旅市场，处处涌动生机与烟火气，让大家在家门口畅享美好假期，也让吉林文旅绽放十足魅力。

0: 假期休闲时光怎么少得了一场治愈的光影之旅？立足电影特色优势，长春以电影加融合模式激活假日市场。五一档影片集中上映，观影消费持续走热，联动商圈文旅多元业态协同发展，光影消费丰富市民游客的假期生活，成为吉林假日消费的重要增长点。在长春市核心商圈，电影元素已深度融入消费场景。欧亚三环、万达茂、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等重点商圈精心设置电影主题打卡点、文创快闪店，全市百余家商户积极参与联动，同步推出特价观影等惠民举措，持续拉动长春电影票房稳步增长，延伸电影消费链条。长影世纪城持续深化电影加文旅融合，四月推出入戏电影江湖主题演绎活动，五一期间更推出惠民福利，吸引大批市民及游客前往体验。长影旧址博物馆、莲花岛影视城、五十四路有轨电车等知名影视取景地精心推出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成为游客打卡消费的热门之选。
1: 我们现在也是在着力打造吃住行游购于一体的这样的综合的消费的场景。我们园区呢现在拥有一家长春大东会的官方特许商品店，年轻群体和家庭群体是非常喜欢的。以五月三号为例，我们的游客量呢同比增长了将近140%。
0: 在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建设的强力加持下，长春市五一档电影市场迎来供给充足、热度走高的阶段性高峰。截至5月4号15点，长春电影市场实现总票房615万元，观影人次150000，放映场次16750场，票房成绩表现亮眼。五月的吉林，梨花似雪，桃花粉嫩，榆叶梅娇艳，一城一景皆诗意，一步一花皆温柔。
2: 五一假期，东辽县辽河源镇安北村的东辽河源头梨花谷内，20余棵百年原生古梨树迎来盛花期，其中树龄最长的已有110多年历史，百年梨树经岁月沉淀，依旧生机盎然。
3: 我带着孩子和自己的家人来这儿露个营、爬爬山，风景都挺好。
2: 位于白山的长白山满族文化风情园，桃花、杏花、山梨花竞相绽放，自然林木高低错落，次第花开，色彩斑斓。
4: 不仅可以迎春踏青，拥抱自然，还有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
2: 梅河口市城区的榆叶梅也迎来最佳观赏期，在长白山植物园、海龙湖公园及街头绿地，成片花朵粉白相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漫步花间。
5: 带着家人出来踏春赏花，感觉特别放松，特别的幸福。
0: 在通化市童家江两岸，百年古建筑与岸边的春花交相呼应，游人赏花踏青，亲近自然，尽享春日美好时光。
6: 春日的通化，各个公园绿地开启满园春色模式，杏花、桃花、海棠花等花卉竞相开放，与翠绿挺拔的树木相映成趣，绿意盎然间尽显迷人春色。通化市依托童家江流域打造沿江景花走廊，沿线串联起多个口袋公园，条条步道蜿蜒其间，朵朵春花瑰丽娇艳，成为市民赏花游览的热门去处。
7: 青山低翠，鸟鸣啾啾，流水潺潺，滨江公园春花烂漫，春日里无需远赴名山大川，遇见通化便有了这份诗意风光。
6: 目前通化周边各类公园达到30多个，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沿着10里江堤漫步，清风拂岸，碧柳垂丝，春日气息弥漫在城市角落，山城美景引人入胜。
8: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近日，白城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招聘活动在白城师范学院举办。
6: 120家企业推出337个岗位，2000余名学生现场求职。

0: 人社部门同步提供就业指导政策咨询，进一步深化校地合作，持续引才留才，赋能地方发展。
1: 近日，梅河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公告，28家事业单位计划招聘162人。一起来看具体招聘信息。
2: 招聘条件：年龄一般在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人员，年龄可放宽至43周岁以下。招聘岗位对年龄有特殊要求的，按招聘岗位要求确定，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以2026年4月30号为准。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2026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不受年龄限制。招聘方式：本次招聘考试采取笔试面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部分岗位免笔试。报名方式：网上报名，报名时间2026年5月7号9点至5月12号11点。
3: 春日里的吉林，繁花盛开，花香漫溢，大街小巷铺展出一幅唯美绚丽的画卷。节目最后共同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临时变更实验科目，应该取得专家组的同意。那是我的事儿，不是你个驾驶员应该考虑。
1: 曾主任，你不能这样做。
0: 我不这么做，不出好成绩，吴厂长和常海清什么时候能回来？你们真以为他在学习班是天天抄报纸吗？此时此刻，他们在做检讨。
1: 按住，
0: 吩咐下去，拆十节车厢。
1: 拆掉十节车厢，你打算跑多少？一个新的记录。冯主任，载荷小了，速度肯定快了，但是我们现在所有的传感器跟监控设备都没有为高速测试做准备啊！
0: 我要的就是速度，至于检测，以后再说。
1: 这应该请示吴厂长。
0: 大事先是原则，小事可以学会变通。
1: 这是大事儿。
0: 那好，我可以告诉你，我已经请示过吴厂长。 可以吗？通知大家上车。金灿烂同志，你可以回家休息了。
1: 只要车轮动了，而我不在车上，就是失职。
0: 这是常汉卿交给你的任务吧？
1: 如果你对高速测试有把握，又何必在乎这车上多我一个人？如果你没有把握，我劝你别试。

0: 嗯，
1: 放言不积极，吃饭倒挺积极的。灿烂说过，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我得用积极的吃饭改造不积极的思想。嗯哼，
0: 我看你是急着给灿烂打电话去。
1: 这都被您看出来了，我是想问问试车的情况。
2: 这不是天天都打吗？一切都正常啊。
0: 是相当正常。灿烂跟我说，冯志高这些天也没去车厂瞎指挥。
2: 又管不住你嘴了，你看。
0: 可我还是不踏实，我先打电话了啊。
2: 去吧。

0: 潘主任，已经到了下班的时间了，要不下午再接着试？
1: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道理不用我再重复了吧？潘师傅，再加速。
0: 现在已经半时了，再不停下来会出现危险。我是怕危险的人吗？潘师傅，再加速。
2: 姚主任，陈凯，报告你们的检测情况：整流器异常，通风机电流异常，
3: 三相接触器故障报警。
0: 停车！师傅，停车！
4: 控制器求你归零位，断开主断流器，降下送电工。

0: 来了。哎，洪叔叔啊，哎，
1: 这试车场调度室一直没人接电话
0: 啊。都什么点儿了？下班吃饭了。再说今天这个刹车项目也该做完了，没人接电话，说明一切正常。哎呀，不行呀，红烧肉啊！
1: 哎，这没家里的消息就是不踏实。
2: 哎，好不容易吃的红烧肉，吃完再说。
0: 挺香的。
3: 别哭，你是要娶媳妇的爷们。

0: 咋了？
1: 吴厂长，冯主任和三个技术员受伤了，已经送医院了，没有人死亡。
0: 那就好，你一定要坚强啊！我和汉青马上回去。
2: 灿烂，你是女的，
3: 空中丢人，丢人的是他们。
0: 不是，现在说这些气话有什么用？跟我请假回去。

0: 喂，灿烂。
1: 很轻。对不起。
0: 灿烂，你别着急，你慢慢说。
1: 出事了。

是我好心办坏事，我对不起他，对不起他。

这条腿废了，会落下终身残疾，再也不会生孩子了。

0: 这就是对国家的犯罪。
1: 拦了，拦不住。
2: 你还好意思说？厂长让你们监督他，你们做到了吗？
3: 哎，那他骂出来吧，骂出来痛快。
1: 他倒是痛快了，我们一肚子委屈跟谁说啊？
3: 那咱们的机车呢？好好的机车变成这个样子，他的委屈跟谁说？能说出来的委屈都不叫委屈。
4: 我问你姚怀民，你这个技术办主任如果不同意，冯世高能这样吗？这就是我让你监管的结果吗？
5: 厂长，我知道我错了呀，但是说句实话，我还是怕得罪他们的。
4: 哦，你怕得罪他，你就不怕党纪国法？你这是渎职，出去。

0: 我是吴学谦。啊，齐主任你好。
1: 石膏跟你同楼的，我在这里给你赔个不是，毕竟是我当初请你给他压单子，当了这个临时试车的监督啊。
0: 我当初要是坚持一下，也不会有今天这个事故，不仅给国家造成了损失，个人也受到了损失。
1: 那我就再卖一次老脸，请你手下留情，保住我外甥。
0: 对不起，我不能答应。

无论是现场的痕迹，还是对参与者的调查，都可以明确地定性为，这是一起玩忽职守造成的重特大事故。

0: 事故已经发生了，那么就需要有人承担责任。经厂党委认真研究并报请上级领导批准，下面我宣读一下处理的决定。本人对事故的预防缺乏应有的对应办法，尤其是在用人上出现重大失误，负主要领导责任。先给予记大过处分一次，工资降三级。
1: 这是不是太重了？
0: 技术办主任姚怀民不能遵守试验规程，虽然提出劝阻，但最终采取了默认，对事故负有间接责任，给予严重警告处分一次，工资下调一级。
2: 还保留了他技术办主任的职务，
1: 还是要干活的。
0: 政治部主任冯世高违背科学试车试验大纲，明知故犯，玩忽职守，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鉴于火灾发生后能奋不顾身扑救，并为此受重伤，现给予冯世高记大过处分一次，免去政治部主任一职，调锻造车间任总支书记。

0: 生活才没有用，有什么用？屁用！官没了，前途没了，腿还瘸了，连走路都得靠拐杖了，生育能力也没了。 我他妈就是个太监了！我不服！这不是我的错，不是我输给了张安青，是老天爷没给我一个机会。
1: 可恶！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松开我！
1: 我不能松，这不讲究。下次再死，别让我看见。今天看见了，我就绝不能让你死。还一个处分就想死，你的命也太不值钱了吧！
0: 苟延残喘还能活着，更不值钱。
1: 庄宪刚，你说好呢？就看不得你这种没骨气的样子。
0: 我现在在别人眼里就是个小鬼，路跑偏了，车熄火了，
1: 那你就该把这些笑话当成汽油加到你的汽车里，然后猛踩油门超过去，让那些笑话你的人成为笑话。去锻造车间就不是干部了，你还没被开除党籍，还是可以努力，还是可以进步的。不就断了条腿吗？这又不耽误什么事儿，照样可以结婚生孩子呀。怎么了？这不就完了吗？行了，今天这事儿就咱俩知道。而且我这人吧，忘性大，估计下了楼就能全忘了。回去洗个热水澡，重新开始。

既然死不了，也活不成个什么样，能让我活下来的理由只有一条，就是满扣在我头上的巫术。

0: 这么大的雨，苍兰怎么还不回来啊？
1: 这个处理决定蕴藏着很多文章啊。
0: 吴厂长是正人先正己，对自己的处理重了。姚主任的处理是从轻了，冯世高免了职，还合理。
1: 合理？冯世高犯的是渎职罪，是犯法的，是要蹲大牢的。可现在处理结果呢？是违纪，违纪和违法的后果，厂长比我们明白。
0: 你是说，上面给吴厂长施压了？原则上的事儿，吴厂长是绝对不会让步的。
1: 可事实他就是让步了，只是你我不清楚原因而已。
0: 姐，你是不是太敏感了？
2: 大姑，你布置的四则预算题我早做完了，什么时候才可以吃饭呀？
3: 儿子，

0: 拿给我看看。错一罚十啊。
1: 大姑已经给我检查过了。
0: 嗯，俊博真棒。等妈妈回来咱们就开饭啊。嗯，
2: 多好的孩子啊。唯愿这股风可别刮到孩子身上。

0: 石膏吗？
1: 大舅，
0: 我找了你一天，
1: 你怎么不救我呀？
0: 没有判你渎职罪，已经是救你了，
1: 还不如判，起码在监狱里不用看那些人的脸色。
0: 会有他们看你脸色的时候，记住了啊，沉住气，好好看看这段时间的报纸，认真揣摩，今后一段时间要团结一批他们看不上的人。我们也先不要联系了，有急事让你妈转告我。

0: 杨怀民，我跟了你几十年，你说我得到什么了？我等啊等，我就希望能等到你熬出头那一天，当上总师，咱们家能换一点大房子。结果呢，严重警告处分，工资降级。我上辈子是瞎了眼吗？我跟了你了，我。
1: 蔡峰啊，能不要在屋里举刀的好不啦？连吴厂长都降了三级啊，那我相比较而言处理的算是轻的。
0: 你说我什么？我无理取闹是吧？我是不是告诉过你离那个长汉卿稍微远一点？你听我的了吗？你做好了，做成了，你是嫁衣，稍微有一点点问题，出了一点点纰漏，那就处罚你呀。那长汉卿一点事儿都没有。
1: 长汉卿不是在北京吗？
0: 那吴厂长还在北京呢，那不照样受处分了吗？那长汉卿有事儿吗？我真想把你的榆木疙瘩打开一条缝。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想不明白吗？在厂长眼里，你没有他长汉卿值钱，内燃机也没有电力机值钱。
1: 体谅体谅我吧。
0: 你让我拿什么来体谅你啊？

0: 你收拾好了，我回去睡觉了。
1: 周铁锤，我们俩的事情不能总是因为你还没有转正就这样无休止的拖下去吧？你难受我也不舒服。
2: 这等等呗，就快好了。
0: 这句话你说了不下100遍了，你自己相信吗？
1: 这次是真的，冯氏高被车治了。
0: 一路到车间里边了，这差点那小棍儿都没了，我的事儿不就好完了吗？你别总把事情想的那么简单，很多事情还是要靠你自己。多看几本专业书，试考好了，没有人能难为得了你。

0: 不错，丁锤，这活干得越来越不错了。等月底报转正的时候，我还推荐你。
1: 不是，喝茶，刚泡的，趁热喝。
0: 现在不好，等你转正了，请我喝龙井茶。
1: 喝茶有啥意思？到时候我请你喝 SO。
0: 少啊，我少是法国酒，一个茶，一个圈儿。我听汉景说，比扣子酒还贵呢。开洋荤啊，啥味儿？
2: 一肚子樟脑气味儿。
3: 那能好喝了？
4: 别好喝呀，
3: 包括这个贵呀。
4: 老段，
3: 哦，
4: 哟，侯书记，
3: 你怎么来了？
4: 有事儿啊？
3: 今天是周五，政治学习时间，你看能不能让大伙儿把手里的活先放一放？
4: 冯书记啊，咱这车间的情况你不太熟，咱们车间的政治学习啊，时间不固定，得跟着这炉子走，这炉子现在着着呢，咱换个时间。
3: 换个时间？
4: 啊，
3: 把这炉子关了不就完了吗？
4: 这炉子一关啊，就影响生产进度了。 再开起来，再把铁钉烧红了，这浪费电，浪费钱呐！
3: 不要因为一点点钱就不突出政治。
4: 冯书记，您说的是对的，这政治学习啊，就是抓革命啊！
3: 周铁锤，把火炉关了。周铁锤，把电闸关了。
1: 我这正干着火呢。

0: 欺负我？
1: 按你这话说的，我一个小小的临时工，哪敢欺负你这大叔子呀？

0: 这次事故之后，很多人确实挺失望的。
1: 这次事故固然有主观因素，但同时也暴露了一些设计和安装上的不足。今天我们先谈牵引电机内部连线的改造，具体的，陈凯你说一下。
2: 陈波，吴厂长，请您去一下专家居住的招待所。
3: 是把我们的技术会挪到招待所，方便专家吗？
2: 不是，招待所被水淹了。
4: 啊！被淹了！快快快快快！

0: 厂长，哎，这什么情况啊？哎呀，
1: 啊，楼上的水管子爆了，得修好才能住啊。可是这一修就是10天半个月，
0: 那这些专家都怎么办啊？这都不能安居了，怎么乐业啊？
1: 是啊，有些专家已经跟我申请要回家了。
0: 这时候要散伙了，我们的机车就麻烦了。
1: 说的是啊，我已经让工会跟灿烂帮着做工作了，看能不能腾出几间单身宿舍来，先暂时解决专家的住宿问题。
2: 厂长，临时腾宿舍，单身的职工会有抱怨，而且住宿条件也不够好。我有个想法，能不能让部分专家住到小白楼去？当年小白楼一半不就给苏联专家住了吗？这回应该也可以吧？
3: 那你们是不是应该商量商量？
0: 不用商量，就按灿烂说的做。啊？
3: 你确定能拍板？
0: 确定。
3: 啊，我终于看清楚你在家里是什么地位了。
4: 厂长，你也太官僚主义了。我们家汉卿除了不拍苍蝇、不拍黄瓜、不拍大蒜、不拍马屁外，就会拍板。
3: 我说的是这件事儿，这拍板的权利恐怕不在你们两个人的手里。哎，记住了啊，回去以后千万别逼着人家拍板。

0: 行还是不行，你倒是表个态啊。
1: 你别催大姐，让她想想。
0: 这么简单的问题，需要想十分钟吗？
1: 这个主意是你出的吧？
0: 我出的主意。甭管谁出的主意，只要能把这些专家暂时留下，咱们的机车才能快速修复，早日试车嘛。
1: 我要是反对这个好主意，是不是就成了不顾全大局的典型了？我没有这个意思，就是回来跟您商量一下。你这么好的主意不应该跟我商量，应该跟他们商量。
2: 他们来了，我们住哪里啊？
3: 要是不想让我们住这，直说就行，用不着绕这么大的圈。
1: 哎，铁锤大哥，有什么话坐着说，来，来坐。你们误会了，我们不是要赶你们走的意思，这不都是为了机车，为了支持汉青的工作吗？没办法。
0: 我们这半边楼还有一间小一点的客房，你们可以先搬过来，反正那些专家也住不了太长时间。
4: 我知道，就是那间没有独立卫生间的。
3: 嗯。

0: 困难谁都有，但你们谁的困难能比汉卿的大呀？
1: 他上学习班这事儿还没有完呢，这儿又出了事故，在这个时候应该想尽一切办法为汉卿加分，而不是因小失大。
2: 我有两个提议，我和汉卿搬到客房，把有卫生间的房子给铁锤大哥和曼宁。
3: 嗯，
2: 如果你们不同意，那你们还住在客房，但是出租的租金可以补偿给你们。
4: 好主意。嗯，
5: 俩都行，俩我都同意。
6: 反正都是暂时性的，就没必要牵扯太多。铁锤呢，还是住客房，我要早起，怕影响大家，我就搬回单身宿舍去住。另外，这个加分的选项，我觉得可以加上铁锤的名字，有利于他早点成为正式工。你们说呢？

0: 要不这样，大家都好好想想，我先回去收拾收拾，就这么定了。
1: 也行。
2: 灿烂啊，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这个小白楼的房契地契上都写着我常汉坤的名字，房租也是归产权人所有，谁住哪个房间应该是客随主便，绝不能反客为主。
3: 我没有这个意思。
1: 知道你没有这个意思，但姐因为金条的事被你监管之后，最担心最忌讳的就是这个，以后说话的时候就有个把门的。
3: 一家人说话都得小心翼翼的，多没劲呢。
1: 现在是三家，话到嘴边留三分。
3: 知道啦。
4: 你真的要搬回宿舍呀？灿烂不是说了吗，把他的房间给咱们。
0: 你还真信啊？只要你敢住进汉青他们的房间，大姐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你轰走。你姓周的，凭什么赶走姓常的？
4: 他们

0: 只要你敢住进汉卿他们的房间，大姐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你轰走。你姓周的，凭什么赶走姓常的？
1: 他们

能借这次机会把你的正式工解决了，以后就不会有人瞧不起你了。也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合情合理的分开，咱俩演了这么长时间的戏，你不累吗？我累了。

0: 雨那么大，天那么黑，明天我再送你走吧。
1: 行吧。
2: 你不是一直不喜欢外人住你们家吗？我记得当初苏连人在那儿住的时候就没少吵架。那你这回是？
1: 这回是汉卿坚决要这么干，人家要进步，我不能拦着呀。
2: 那我代表厂里表示感谢。这房租该怎么算怎么算。
1: 汉卿说了，钱一分不要。
2: 哎，那不行。
1: 厂长就这么定了，但我有两个不情之请，还请您务必帮忙。
2: 你说。
1: 汉卿独自捐助住房这件事要过党委会，这样才会有据可查。
2: 嗯，做好事要留名啊，要让人家都知道。我懂。
1: 谢谢您的理解。
2: 第二件呢？
1: 啊，就是周铁锤和白曼宁想独立生活，您看厂子里能不能调剂一个独立宿舍给他们，房租我出。
2: 没问题，行。
1: 哎呀，那谢谢厂长了。哎呀，
3: 长工这次不仅把小白楼捐出去一半当专家楼，还不要房租。
4: 哎，这进步啊，这风格，那就是我们科长教育的好。
5: 王胖子，你可真会拍马屁，这跟风格和进步联系得上吗？别人都挨处分降工资，就他什么事都没有，再不做点贡献，谁帮你？
4: 我帮？
5: 就你？你可拉倒吧！这厂里上上下下谁不知道啊？你除了会说我自己是个群众，还会干嘛啊？我认识你这么久，我没见你放过谁。
4: 刘静，
6: 啊，
4: 这陈凯没接你下班吗？
6: 他在车台忙着呢。
4: 我送你回家，哎，助人为乐嘛。走走走走走走。哎，哎。
7: 哎，我看不清上面怎么没有我的名字。
1: 因为你跟我一样，在大姐眼里不重要。
7: 他们是根本就没拿我当厂里人。
1: 你压根就不属于这里，回老家去吧，也许我们都解放了。
7: 铁匠铺也倒了，娘娘没了，我咋回去？
1: 那你打算怎么办？
7: 要实在不行，我能不能搬你家去？
1: 不行，
7: 这老分开住，时间长了别人就会怀疑，怀疑多了。你那个秘密有可能就不安全了，你放心，还是放开住。我就是想留在城里边成为正式工，是国家粮。
8: 大哥， 戴上，天冷。

0: 知啥呀？
1: 围巾，灿烂给每个人都买了一条，而且在上边都绣了肠子，意思是咱们都是一家人。这回让你们受委屈了，找机会一定补回来。
0: 不用了呗，人生有三苦，乘船、打铁、磨豆腐，习惯了。
2: 一番好意，就算不带，看着心里也暖和。谢谢你们，我们走了。
3: 绣个肠子就以为是常家人了，幼稚。患难夫妻，患难有可能，夫妻有可能吗？
1: 铁锤大哥心里不痛快了。
3: 搁谁谁能痛快啊？说好的数你们两个人的名字，帮铁锤一把，可结果功劳还是你一个人的。
1: 署名这件事儿，姐好像确实有点想多了。
3: 可不嘛，还老说人家的婚姻是阴谋，现在看看，危难之时见真情，这才是患难夫妻呢。否则铁锤大哥也不会跟满宁走。
4: 这嘴巴是不是就没把门的了？
5: 特别吉利，
6: 哎，专家欢迎欢迎啊！里面请，里面请。哎呀，表达一下我们个人的心意，一盆金菊啊，讨个喜气，
5: 特别吉利
6: 啊，开门见喜啊！欢迎了，专家，来来来，给您一盆、哎、
7: 金菊啊，好，这么多，
6: 是是是，讨个吉利啊。
5: 欢迎你们入座，
7: 谢谢谢谢，
6: 送你一盆啊，欢迎欢迎啊，
8: 暴动吗？你小心啊。

0: 玉姐，就放在这儿吧。哎，路上引起别人的猜忌了吗？啊，只是有人询问，买这么多肥皂干嘛呀？又不是紧俏货。那您怎么说的？嗯，我说这院里这么多专家呢，没日没夜忙得都顾不上洗衣服。我说我想帮他们洗一下，赚点洗衣费。你还怕我跟人说呀？
1: 哎呀，怎么会呀？咱们是一家人。可我总觉得。 这后面会有什么事儿发生？我是怕到时候保护不了你。

0: 小胖子，你都在这儿干嘛呀？这个时候不能待在这儿，快离开！
1: 我从一进场的时候就待在这个地方，现在让我走，不习惯。

0: 以上就是我从一个驾驶员的角度比对我们的机车和进口机车提出的一些建议。
1: 嗯，有你把着这道关，我看汉卿就不会一个劲儿在那儿吹了啊。汉卿，你说说吧。
2: 火车不是推的，更不是吹的，这份自信是来自于这么多年大家潜心科研的必然成果。目前最新的技术给你图纸已经通过了专家组的审定，需要您最后签个字，就可以朝着定型测试全速迈进了。
1: 好，我这就看。

0: 你们再敢动他，我就把你们手变成猪蹄子，两半的；右手变成马蹄子，
1: 进城了。

0: 来人了，抓起！二师哥，请让我把韩静他们的这份技术报告和图纸看完，再跟你走行吗？
1: 冯志高，在吴厂长被正式解除职务之前，他还是我们的厂长，还是国家重点项目的带头人。审完图纸，看完报告，是他的权利。我要是不同意呢？
2: 那我可真就后悔，曾经抓过你的脚脖子。好。
1: 我等他看完，
3: 那我就陪你出去等着。反正我跟你一样，瞪着俩眼儿，看不懂。

0: 间宝贵，我一边看一边说，好吧？
1: 没想到你变成这样。
2: 你救过我一回，我得跟你说点真话。下一步，
1: 说，你还能吓死我呀？说，
2: 下一步肯定是常家。你要是能尽快的和他们划清界限，我还有办法保你。

0: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知识是一个民族的底气，也是一个国家的脊梁。我们国家需要自己的电力机车，这个脊梁永远不能弯，更不能断。韩青，这个家就交给你了，一定把它看好了。记住，少说话，多干事。
1: 结束了，
0: 走了。

0: 这算是给我们国家的电力机车打下了一个自主创新的底子。
1: 祝贺大家，我为你们骄傲。

0: 我希望早晚有一天我一定会看到我们自己建造的比螺旋桨飞机跑得还快的电力汽车。
1: 一定会。

0: 我忍着，可人家可大。
1: 残凤啊，我把这个眼镜给藏上送过去有什么问题吗？
2: 我问你，你认为冯世高还会给吴厂长看书看材料的机会吗？
1: 可是他没有做错事情啊。
2: 怀民，你也没做错呀。可是我跟孩子不希望你被冯世高押走，你懂不懂啊？
3: 真的，冯世高亲口跟我说的。那他说这话的目的是什么？让我跟汉卿划清界限，离婚，把户口迁出去。
4: 那你，
3: 我跟汉卿去民政局领结婚证的时候，我就放过话，这辈子只来这里一次，如果一定要有第二次，那就只能是办死亡证明，绝不可能是离婚证。

1: 我们的机车马上就要重新实验了。踢开党委，闹革命！踢开党委怎么闹革命啊？踢开党委！干什么呀？吓我一跳！
2: 段贤贵，段贤贵，段贤贵被打成反动公贼了。这跟你一个临时工有什么关系啊？至于吓成这样吗？我在小卖场门口，差点一把把冯氏搞给卡死，我还绑着段贤贵。
3: 掰过他的肉腕子，用的全是这只肉啊！
4: 您脑子有问题吗？
3: 我重要的事，冯志高一直在中间憋着劲儿，是段师傅看着我干活干得好，还受你一好，一直跑前跑后的帮着我。再说了，你说那天刚生耗子路子，哎，刚生耗子路子掐灯熄火，是不是太浪费电了？
4: 所以你就站到段贤贵那边去了？
3: 我就是个农民，我干得罪谁呀？再说我不就是向刘大成里边当个正式工吗？早知道这样打死我也不干呢。
1: 冯世高是一个什么人呢？啊，一个爱了金灿灿这么多年都不肯结婚的男人，那心狠的都变态了。你要是落在他手里，不死也得扒层皮。
3: 王八，把我的皮！没等他先动手，我先一锤子把他脑袋。 枪子里边去，谁都别活了。
1: 是你活不了。

0: 这里你恐怕待不下去了，我建议你回老家。我这就收拾东西，明天我就回老家去。顺便把离婚报告也写了吧。离婚报告？
1: 谁呀？
2: 我们是县杨司令部的，冯司令，请你去一趟。

0: 他们整天吃饱了不干正事儿，也不让别人干啊。
1: 成功，
2: 成功，你可不能太冲动了。今天你要是撕了封条，明天你就是反革命了。
0: 刚刚有点起色就瞎折腾，是要散摊的。
1: 你先别管这些了，你先管管你自己。
0: 我怎么了？
1: 你还不知道，这个月的奖金已经回到64年的水平了。
0: 有总比没有强吧？
1: 可你和大姐的都已经停了。
0: 为什么？
3: 谁说他不在啊？啊？这不在这儿趴着呢吗？
4: 你来找我无非是说情。
3: 你凭什么停发汉卿和大姐的奖金？汉卿的父亲是资本家，但他拥护新中国，积极参加公私合营。就算他以前剥削过人民，那是他的问题，汉卿和大姐没剥削过。
4: 灿烂，你以后不要再说这样的话。
3: 说话是宪法赋予我的权利。
4: 那我就再多说点，你如果现在还不离开常汉卿，他将来一定会把你拖下水淹死。
3: 你就不怕把咱们亲手制造的电力机车给掀翻吗？这是10年一代人的心血，你的心不痛吗？
5: 去广州的票买到了。
6: 没有人查问吧？
5: 没有。你怎么不买一张自己的呢？
6: 我要留下，分散冯世高的注意力，为汉卿赢得时间。
5: 那要是被冯世高知道了，不更危险了？

0: 汉卿啊，小声点，这墙外有耳啊。
1: 我就是让他听见，有本事也来咬我呀。
0: 那疯狗的牙是有毒的，你要是被咬了，孩子怎么办呀？啊，苍老跟大小姐怎么办呀？有什么话进屋说，你姐等你呢。
2: 没钱有没钱的活法，这个我倒不怕，我怕的是后面紧跟着的灾祸。冯世高要报复的第一个人就是你。
1: 他把我抓了，谁来弄机车啊？
2: 哎呀，汉卿啊，你想的太简单了，他只会管你的死活，不会管电力机车的死活。
1: 疯子，
2: 不要试图跟疯子讲道理，趁他现在还没有下毒手走。
1: 你要我一个人走？姐，这有灿烂，有俊博，有你呢，我走了你们怎么办啊？
2: 难道你想等着冯世高把刀架在你脖子上吗？
1: 我不怕他的刀，什么刀也割不断我们的亲情。
0: 哎，周铁锤来了。
1: 这个时候还敢登资本家的门，还算他善良淳朴。
0: 哎呦，他拿着大锤来的。
3: 四川阶级的家，
0: 你终于分清楚了。
4: 你干什么呀？放着车间里好好的活不干，跑到这儿来撒野。
3: 灿烂同志，我这是革命行动。
4: 放下锤子。
5: 就是个废物，你们去帮帮他。
6: 是。
2: 有些事儿你不懂，别给人当枪使。
5: 我说我今天要是不走，
6: 冯，
2: 不行，
6: 冯司令就得砸我呀！
3: 让让让，都让让！
0: 是不是真没说？
3: 你，
1: 姐。

这就是你的造反宣言。你今天就是把这栋房子给拆了，你心眼里有的血也跟他一样。

0: 你来干什么？
1: 冯司令，广播设备突然坏了，您得赶紧派人修，否则要出现政治错误。
0: 明天再来。

0: 怎么回事？
1: 很简单的一个小问题，让你搞得像天要塌了一样。就是两个元器件有点脱焊了。
0: 这机子刚买没多久，会不会有反革命故意破坏？
1: 这里怎么能有反革命呢？我现在就修，很快的啊，不会耽误宣传工作的。冯司令，要不你出去休息一下，这里边地方小，转不开。

师傅，谢谢你。

0: 大姐，您是病人，这药得喝。
1: 该吃药的不是我们，而是他们。自家人砸自家人，砸烂的是牌匾，砸碎的是人心。
2: 不，这个周铁锤一定不是我们常家人。
3: 大姑，您别生气了，赶快把药吃了吧。
2: 乖，
0: 我打小就参加革命，还真没见过砸锅倒灶的。革命不应该是这样的。
1: 周铁锤刚来的时候还为了那块牌匾跟冯世高动过手，可现在为了跟我们家撇清关系，却掉过头来砸这块匾，我实在想不明白啊。
2: 先别讨论这些了，还是先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吧。
0: 在冯世高动手之前，我们应该把有可能被他抓着的小辫子剪了，比如先让于姐回老家。
1: 我小的时候于姐就来我们家了。
2: 兰兰说的对，我跟于姐说。
0: 好，还有一点，即使你们有误会，我也得说。
1: 都什么时候了，一家人有什么误会啊？你说吧。
0: 就是金条，如果真有，那可就是定时炸弹，得赶紧处理掉，否则被冯世高找到，可就给咱们安什么罪名，咱们都有口难辩了。
2: 上次都说过了，没有了。
0: 大姐，你也好久没戴过首饰了，没有金条了。

0: 没有办法了，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
1: 别说了，没有办法就要害自己的家人吗？没有办法就要拿我来当垫背的吗？
2: 我要是不按冯世高说的做，
0: 把我遣返回农村。

0: 司令，您怎么来了？
1: 两口子吵架了。啊，可不，这好好的碗，让他一哆嗦就给打碎了。钱没挣几个，脾气倒不小，现在也说不得，日子没法过了。我想跟铁锤单独谈谈。
0: 好，你们谈。你想谈什么呀？就谈谈一个男人怎么能不让老婆欺负。于姐，哎。
2: 老太太在的时候老教我，做人呐要善始善终。我现在呢是能干一点，是一点。
0: 等这股风刮过去之后，我就亲自把您接回来，就在这个家安度晚年。以后的事儿啊，谁知道？不。
2: 我爸我妈生前交代过我，要善待您。于姐，您从小就是我妈的贴身丫鬟，其实就跟我大姐一样，咱是一家人。有些话。 我也只能跟您说，我知道，我答应你，我一定回来。哎，对了，那肥皂，用不用我先给你带到乡下保管啊？

0: 玉姐。
1: 哎，站住！
0: 你们干什么？
1: 冯司令让我们留意进出小白楼的物品。
2: 大小姐别送了，警察会浪费时间的。
0: 玉姐，
3: 来检查吧。
4: 大姑，大姑，你是不是让于婶子给你藏东西了？
5: 司令，厂家的牌子我可砸了呀！常汉坤的金条藏在小白楼的什么地方了？
6: 金条有吗？
5: 一定有。
6: 嘿，人家钱放哪儿，我哪儿知道啊？
5: 司令，你喝水呀！你在小白楼住了好几年，不可能一点察觉都没有吧？除非是你也拿了。
6: 没，我是真的不知道啊。我手里边要是有金条，我能因为个晚上白满京给输了成这样？我缺的就是钱呢。

0: 你当了这么多年临时工，没有任何劳动福利、社会保障，工资也是很低的，政治上不能入党，不能参加工会，这公平吗？
1: 再看看。

0: 这得有好几百吧。
1: 这是给你补发今年的工资和奖金。
2: 谢谢司令。
1: 就这么个钱，这好歹也能抵几根小黄鱼的钱吧。
3: 看来我是看错人了，我会让造反派尽快遣送你回农村。
2: 有，好像是有，
3: 不能是好像。
0: 在储藏间的旧探子里边，好像还不止一条小黄鱼呢，现在有没有我都不知道了。
3: 去姚怀民家。
4: 是。

0: 冯氏刚来找你干什么？不会又让你去砸谁家大门吧？啊，冯主任就是来慰问我，他怕下午的时候我心里不痛快。
1: 行了行了，不知道自己一撒谎就结巴吗？
0: 您知道了，
1: 我还知道，他一定还会让你再去砸常家，而且你答应了。
0: 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1: 你要不要脸？是你离开还是我离开？
0: 啊，你去哪儿啊？
2: 你拉我干什么？咱们越是退让，冯世刚就越是得寸进尺，无法无天。
3: 你冷静一点。
1: 看来冯世刚不止遥控这一步棋。盯上金条了，想来个人赃俱获。你赶紧进去跟大姐说一声，别在这儿纠缠了。
4: 金条，
1: 我的直觉是有。
5: 金太郎同志，
6: 我们冯司令请你去一趟。
1: 你先回去跟大姐吃饭吧，我去去就回。
4: 别去了，
1: 别瞎胡闹。你忘了我姓什么了吗？金，赶紧回去。

我接到周铁锤举报，常家私藏大量黄金，可能是常汉坤美蒋特务反攻大陆的活动资金。如果你现在说出来，算你立功。

0: 秦灿烂，你变得我不认识了。
1: 冯世高，你变得我不想认识喽。

0: 如果我找到黄金，这两条哪一条成立，你都得陪葬。
1: 那叫夫妻合葬。
2: 周铁锤，是不是忘了你第一次站在我们常家大门口，我是怎么收拾你的？闪开！
3: 我给你买了块表，十八钻，送给你。
2: 这么贵的表，你哪来的钱？
3: 我，
2: 我知道了。砸牌子砸来的吧？
3: 我总是觉得这么多年你跟着我受委屈了，我总是想送你块表。妈宁，这表可好了，声音可好听了，滴答滴答滴答滴。
2: 可我听到的全是大姐和汉青的哭声。周铁锤，我们俩还是把离婚办了吧。我怕。
3: 你怕什么？你怕什么？
4: 你别忘了你是怎么从小白楼里边让人给撵出来的。你再想想，常汉坤的眼睛从头到尾睁眼看过你一眼没有？你害怕？我是疯司令的马前卒，他们得怕你。
2: 你不是马前卒，你是狗腿子，是中山狼。
5: 傻狼。
6: 哎呀，
3: 我也知道这么干丧良心，我也不想当狗啊。
2: 你搬出去住吧，我已经没有办法忍受跟你在同一个屋子里待着了。

0: 俊博，你要是怕了就算了。
1: 妈妈说过，勇敢是能战胜害怕的，你放心吧，我不会把东西丢了的。
0: 回来晚了，自己买点吃的啊。
1: 大姑，这都够吃两大碗肉丝面了。
0: 你吃多少大姑都舍得。这件事儿啊，千万不能跟你爸妈说啊。
1: 我明白，你是怕我爸我妈知道会担惊受怕呗。
0: 俊博，俊博长大了，懂事儿了。
1: 大姑，您可别哭，您要是哭了，咱们暗度陈仓就过不去了。

0: 站住！走吧。嗯。
1: 站住！
2: 王金博，拿这么多香皂干什么？
3: 学校的同学都说我是资本家的狗狗崽子，都不跟我玩。这个礼拜天，学校组织红小兵去孤儿院劳动，帮着他们洗衣服，我拿点肥皂擦好一下呗。
2: 滑头。

0: 闷死了。
1: 你说我？
0: 冯叔叔，你找金条治人弄得跟地震似的吗？动动脑子呀，人不能笨死啊。
1: 好好说话。
0: 我妈认识工兵营的解放军，让刚才给你借个地雷探测器，把这楼一扫，啥东西都能找到。
2: 你这个革命觉悟好，走吧。
3: 不愧是张家的主。

0: 日子越过越滋润啊，几锤子下去都成正式工了。
1: 多少道理或大或小，只是既得利益，多少人情或深或浅，此一时彼一时。
2: 我还能叫您大伯吗？
1: 走了，好好拉车，好好看路。

0: 这回算是臭到家了。
1: 再臭，也能遇上我这个喜欢你的屎壳郎。韩晴，说实话，在这儿，总比睡在冯世高眼皮底下踏实。走。
2: 哎。这回可真成了色香味俱全的臭豆腐了。
3: 那起码你还算盘菜，是一个有电力机车梦的知识分子。一句话，机车要造，日子要过。
4: 这日子怎么过呀？连呼吸都是臭的，这日子肯定越过越臭。
3: 臭不臭那是冯世高说的，咱们自己心里不能这么想。而且我觉得呀，全场职工也没这么想。
4: 可能吗？哎，你看有一个人来看我们一眼吗？哎，有一个人来帮我们一把吗？连一个煤球都没有。
5: 妈，把胖子叔叔在门口扔了两个大竹筐，陈凯叔叔放下一个大纸盒，啥也没说就走了。

0: 这么臭啊？什么东西？
1: 人心冷暖啊。
0: 怎么给臭豆腐啊？
2: 闻着臭，吃

王胖子和陈凯的良苦用心，就是想告诉咱们，今后的日子就得过得像臭豆腐，让冯世高看着臭。关上门来，咱们就要把小日子过得好，过得美。

0: 嚼一嚼，越嚼越香。
1: 那厕所后面啊，有一块空地，要是能在那儿挖个沼气池，然后把这厕所里的粪便引进去，再修一个储气间和水压间，以后咱们就不用买煤球了。
2: 行啊你，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厕所还能省煤呢。
0: 还不是冯世高给逼的。
3: 但是只有我们一家用的话，有点自私。万一再让冯世高给你扣上一个挖无产阶级大粪的罪名，那可就麻烦了。
0: 我计算过了，这些沼气够咱们这一溜平房大家一块用的。
3: 那就好。
0: 就是水泥沙子砖料不知道去哪儿弄。
3: 我上次帮冯世高借了部队的探雷器，他还没感谢我呢，我找他要去。
0: 他能给吗？
3: 我用这玩意儿又不是修炮楼，我修个厕所他凭什么不给？等着。
4: 哎，你说冯世高既然批准了修沼气池，为什么不给派点人？
2: 想看你笑话呗。
4: 就咱们俩人，土方都挖不完。
3: 当代新愚公，想打退堂鼓啊？啊？你们怎么来了？
5: 我们是来监督沼气池修建的，这是方便群众的事儿。
6: 我是群众。
5: 我不监督谁监督啊？你看看你们，啊，你们就两个人，进度太慢了，一点革命激情都没有。
4: 嘿，陈凯，你怎么来了？我都怕连累你。
0: 咱们知识分子这不是来主动接受劳动教育吗？
4: 哎，你怎么还让你怀孕的媳妇儿也来了？
0: 家属监督那是应该的。

0: 那团火，将岁月的难燃烧成彩虹。
1: 成了，
2: 太好了，成了。日子再苦也得笑着过，这叫革命的浪漫主义。冯世高的屁再臭，那也毒不死人。这叫革命的现实主义。你怎么了？
3: 咱们的小家能把日子过苟活，可国家呢？

0: 想去车台看看。
1: 哎，你别去了，人家都在闹革命呢，谁还管科研生产呀？万一再给冯世高抓个典型呢？
2: 大姐，我陪汉青散散步。
1: 啊。

0: 败家呀。
1: 胡来一下到处都是司令部，多少人都跟冯世高一样，摇身一变，二话不说，吆三喝四，人五人六，
0: 就是被这一小撮跳梁小丑给搅和的。
1: 可不嘛，到处都停工停业的闹，再这么闹下去，大家都得喝西北风去了。
0: 一切的苦难都是化了妆的祝福，我相信中国的电力机车肯定能奔腾起来。
1: 我也相信，可现在咱们还是扫厕所的，人家不让咱们操心这事儿。
0: 哪天突然让你操心了呢？你一拍后脑勺说对不起，因为这些年他们没让我们看技术书，所以知识都忘得差不多了，中国的机车造不出来了，你这么说行吗？
1: 不行。可现在资料馆也好，小白楼的书房也好，都让他们给锁了，不让你看啊。
0: 不让看，自己想办法也要看。中国的电力机车等不起。
1: 你想怎么样？
0: 我想去小白楼，把我的书、资料、笔记拿过来继续研究，还有吴厂长留给我的笔记本。
1: 你别去，我来想办法。
0: 你当过保卫科长，让你去偷东西，你心里这道坎儿就过不去，还是我自己去。
1: 你不是告诉我窃书不算偷吗？我去。
0: 我不能有危险就把老婆往前推，这样我会瞧不起我自己的。我去。
1: 装置不下的时候就掰手腕决定。哎呀，决定了，我去。
0: 没有警卫员跟着，首长是不能上前线的，这也是规定。
2: 不管是几月，雪都有下完的那一天。
3: 谁呀？
4: 我找常汉卿。
3: 哎呀，大半夜的敲什么门啊？就怕吵到邻居吗？
5: 好了，你们撤吧，那我们走了啊。
6: 哎，好，
5: 好嘞。

0: 哎，怎么了？
1: 啊，没事。
0: 走。
2: 日子越过越滋润啊。
3: 只是既得利益。
4: 我还能叫您大伯吗？
1: 走了。好好拉车，好好看。
5: 那个。

0: 你怎么了？啊？肚子突然有点疼。是不是刚才翻墙的时候给抻着了？可能是吧。哎呀，你怎么流血了？是来那个了吗？我都2个多月没来了，可能是怀上了。
1: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你都怀孕了，你还翻墙越级的？你，
0: 我这不是刚刚反应过来吗？赶紧走！
1: 来来来，快走！别，
0: 下面都是造反派，你要是被抓了，冯石高饶不了你。
1: 都什么时候了，还碰那么多白事？
0: 你们胆子也太大了，这不是找死吗？铁锤。
1: 汉卿就是过来看树杈资料，你能带带手吗？不行，让冯世高知道我帮你们，还不得弄死我呀！
2: 咱俩可能要留着，我必须马上送他去医院。求你了，铁水蛋！里面是谁？
3: 司令啊，是我呀，徐荣啊！
4: 看见长安清河金灿烂了吗？
3: 哎呀，现在来资产阶级的耗子都不敢随便走动了，他们要是敢来这儿，那不等于自投罗网吗？那。

0: 医生不是都说了没事了，孩子保住了，赶紧回去吧。
1: 我哪儿都不去，
0: 厕所还没打扫呢，小心再给你扣上一个抵触劳动改造的帽子。
1: 反正已经戴了好几顶了，不在乎多戴几个。
0: 大姐现在肯定满世界的找咱们，你先回去报个平安吧。啊，
2: 彩兰，
3: 我还在彩兰，
4: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2: 我通知的。
4: 你怎么样啊？
2: 你不用担心，灿烂呢，她现在有点出血状况是很正常的，这不是刚怀孕吗？胚胎着床还不太稳定，不过你放心，已经打过保胎针了，孩子保住了。
1: 谢谢谢谢，
0: 太谢谢您了，您医生。
4: 谢谢你。
2: 谢我呀？哎呀，你要是能听我这个医生的话啊，顺顺利利的把这孩子给我生下来，那我就要谢谢你了。
1: 真是让您费心了。
2: 在这样的时候，应该的。再说了，我是医生啊，医生的天职就是救死扶伤。那行了，你们聊吧，我走了。
1: 哎，谢谢您，谢谢您。
4: 都送送您。
2: 不用。
4: 你慢走啊。
2: 哎。
5: 哎呀，汉卿啊，你怎么能把这些东西放在门口就走了呢？万一被冯世高发现了，还了得？
1: 这是铁锤大哥给拿回来的。
5: 他？不可能！

0: 行吗？
1: 好好好，从今天开始我天天在家伺候灿烂。
0: 那还差不多。哦，对了，还有件事忘告诉你了，冯世高让你今天10点钟去礼堂开会。
1: 我老婆都这样了，我开什么会啊？
2: 我不去。
0: 对，
2: 我给他打个电话请假。哎，
0: 昨天他没找到咱们，肯定气坏了。你可千万别往枪口上撞，必须去。
1: 去。
0: 记住一句话，多听少说，话到嘴边留七分。
1: 平时不是说话到嘴边留3分吗？你怎么给多了4分啊？
0: 1分是肚子里的孩子，1分是这个家，1分是感谢铁锤，还有1分是为了完成你的机车梦。没让你装聋作哑。
1: 装孙子呗。
0: 韩青，其实你就是一个大孩子，你耿直，宁折不弯，你怎么可能装孙子受委屈呢？
1: 如果一定要有人受委屈，一定要有人装孙子，那就理所应当的交给这个家里唯一的成年男人，我。我走了。
0: 韩青长大了，可为什么非要在苦难中长大？
3: 促生产，全场职工一定要用冲天的革命干劲，奋发努力，早日完成新车的国家定型验收，以更优异的成绩向党中央、向毛主席汇报。
0: 又可以开始研制电力机车了，韩青没事了。
4: 不干活光吃饭，哪朝哪代都不是体面的事儿。
0: 做得怎么样了？
5: 在2y=x 的时候，如果 y=9，求2x+y+4=多少？31。
6: 大姑，你出的题啊，比我爸的简单多了。
0: 是吗？这才上1年级，怎么就冒出来 xy 了？哎呀，
7: 现在课本啊只抓革命，我和汉青给他开了小灶，他这学的是代数。
0: 我读过高小了，没有 XY， 没有代数。
7: 长假的孩子能跟一般孩子比吗？这是初一的数学课。
0: 初一？静博，你看，大姑要奖励你什么？
6: 哇！
7: 等一下啊。
6: 谢大姑。妈妈，妈，
7: 大姑奖励你的，妈不要。
6: 妈妈肚子里有小弟弟了，在家我是男子汉，要照顾你们这些娘子军。
7: 党代表同志，谢谢你。你怎么知道妈肚子里一定是个弟弟呢？
6: 我爸说，中国的电力机车要想跑到世界第一，必须上阵父子兵，打仗不需要女孩子。
7: 你这以后可别学电力机车，有条件再出国学去。
6: 嗯，
7: 就学电力机车。

0: 厂长，眼镜。
1: 吴学谦，你画什么反动符号？
2: 这不是反动符号，这是一公式。
1: 什么公式？
2: 就是在目标一致的情况下 ，F 等于 F 一加 F 二。这是我们以前的专业。

0: 要不还是换潘师傅来吧。
1: 不用。
0: 你怀着孕呢，我怕你压力太大，对你和孩子都不好。
1: 这才几个月呀，离生还早着呢。你压力比我小吗？报告指挥长，开车准备工作就绪，一切正常。驾驶员金灿亮。
2: 各部门汇报准备情况。
3: 控制部分准备完毕。
4: 噪声部分准备完毕。
5: 连接工作正常。
3: 整流正常。
5: 信号传输准备完毕。
2: 制动工作正常。
3: 控制部分正常。
2: 我市总指挥查案厅按试车大纲时速100公里试车开始。

0: 制动正常，控制部分准备完毕，各项数据正常，可以提速。
1: 感觉如何啊？除了有点小紧张，我一切正常。机车运行一切正常。95公里。敢不敢冲刺一下100？报告指挥长，再好的驾驶员，你让他驾驶牛车，
2: 打死他也跑不到100。可咱们是电力机车，我相信你们有底气。你们有底气。
1: 我就有胆气，
2: 你们敢，我也
1: 绝对不哆嗦。
0: 好，100公里时速实验开始。
1: 驾驶员明白，100公里提速。

0: 我说的没错吧？这压力大呀，除了能把自己炖熟外，还能像爆米花一样，砰一声，别再笑了。
1: 要不给这孩子起名叫爆米花得了。
0: 爆米花多女孩的名字，我生的是儿子。
1: 现在小白楼都给收走了，咱们就住在厕所旁边的破房子。要真生个儿子，到时候都没房子给他娶媳妇儿。
0: 我儿子就那么没出息啊？再说了，得把眼光往远了看。现在不是已经让咱们干活了吗？
1: 你确信？
0: 你把机车弄成了，这可是咱们国家第一台定型的标准电力机车，大大的功劳，还不得给你个大大的奖励啊？说不定就让咱搬回去住了。
1: 还有一些细节没验证呢，别老想着好事。

南京古城墙600年风雨侵蚀不倒，其中的秘密就是质量追究制。当年的城砖提吊官烧制者烧制窑的名字要一同标注在砖上，他们要对每一块砖负责。古人都这么讲究，更何况我们这些现代人。从今天开始，我们把办公室挪到车台，车厢改为寝室，全面细致地排查一遍整车，把所有暴露的隐藏的问题都找出来解决好。不为别的，就为了我们的名字能像明朝城砖一样刻在中国第一车上。

0: 你鼓掌了，鼓了七下。副总师的位置迟早是你的，你这么做属于站队了。
1: 我是替国家高兴的，10年了嘛，终于可以定型的。所以前面嘛，我们检查的要谨慎一些，不能出一点点纰漏的。
0: 好了，我知道了，你出去吧。

0: 接北京，齐主任办公室。大家好，机车试验成功了，但是有一些技术上的小问题还需要检修，您看几经县里能不能再拖个7天或10天呢？
1: 糊涂！为了你当上厂革委会主任。

鸡腿，突然感觉不饿了，就是。

0: 哎，同志，我今天我早餐我吃的有点饱，那这个鸡腿我给你吃好了。嘿，今天食堂的鸡腿啊，嗯，真好吃，真好吃。我要是吃了你给我的鸡腿。
1: 那回头你再给我写个大字报什么的，不划算呢。我是群众。
2: 嗯。胖子，嗯，不就是鸡腿吗？跟我走，广告。
1: 好。不好意思啊，你看，还是好人多。
3: 来了。

0: 娘啊，王相府我是金陵人，
1: 这好人坏人我咋看不明白呀？
2: 你只需要催促他在5天之后的早上8点交付继承。
3: 汉卿在专业技术上是不会妥协的。
2: 你对他说，他一定言听计从。
3: 不，在专业技术上我对汉卿言听计从。
2: 耽误了北京县令，结局怎样你知道吗？

0: 食堂你也不去，我要真不把饭给你送过来，你还真打算在这儿一天呢？
1: 走行不得问题，不是两天就能改好的。我这里还有两个技术性的难题，要赶紧把它解决掉。
0: 啥技术性的问题啊？就是长汉卿的问题是吧？老姚啊，你可别忘了，你可是给他贴过大字报的，人家稀罕嘛。再说了，你总师这个职位是要冯世高任命的，你说要是他不让你干，你非干了，真的把他得罪了，最后结果你不是不知道吧？

0: 行了，啥也别想，吃饭，回家，睡觉啊。
1: 目标一致的情况下
2: ，F 等于 F 一加 F 二。
3: 这个合力公司 ，F 等于 F 一加 F 二。他就是告诉我们，一定要齐心合力的。
0: 谁告诉你的？
3: 我去见吴厂长了。
0: 你疯了吧你！
3: 我就是想给厂长送个眼镜。

0: 哎，大姐，你怎么没睡啊？
1: 孩子睡了。
2: 海清那边进展的怎么样？
1: 我问了陈凯了，他说至少十天，可冯世高现在就给五天，赶不出来的。再说了，汉青也不会拿科学和质量做交易。
2: 汉青是不会做交易，但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为了俊博，他也只能硬拼了。他这是跟自己的健康在做交易，跟自己的精力在做交易啊。
1: 我去找冯世高，不能他戴官帽子把我男人给累死。
2: 来不及了，冯世高绝不会退让的，再说汉青也不会答应。
1: 那怎么办啊？
2: 三兰，你身份干净，明天早晨把这块表给卖了，换来的钱全部买野山参和老母鸡。这个家汉青绝不能倒下。
1: 就算汉青拿人参当饭吃，走刑部的问题也不是他一个人能解决的。

姚主任，我是常汉卿啊。姚主任，姚主任，我知道我现在的身份有点尴尬，稍不留神还会给你带来麻烦。但我们的电力机车定型实验后走行部出现的问题，只有您这个专家才能帮着解决啊。

姚主任，您就看在咱们电力机车的面子上，帮帮我吧。以前的事儿，我知道，您也有难处。

0: 我们来了。姚主任，姚主任，
1: 哎呦，你们过来了。
0: 主任，这么急把我们叫过来，什么任务？
1: 电力机车马上要到北京军县里去了。我们走行部这边呢，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改进和研究的。我把所有的问题呢分成了四个大组，这样子，你派几个人，两个人为一组，赶紧到车台上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好吧？
0: 那不是常汉卿的机车吗？
1: 那更是中国的机车。
0: 可冯司令能同意吗？
1: F 等于 F 一加 F 二，我需要谁同意啊？啊，我们都是搞科学技术的，祖国的繁荣昌盛啊，科学的进步兴盛，离不开我们的科技精神的。我不希望把 F 等于 F 一加 F 二变成 F 等于 F 一减 F 二，弄晓得不啦？
2: 你还亲自动手啊？
1: 转向架还有最后一个液压泵，我自己弄得放心一些的。
2: F 一加 F 二没有变成 F 一减 F 二，谢谢你。
1: 是我对不起你的啊！我们不应该给你写大字报的，害得你 IP 都。还住到厕所边上去了。
2: 老姚，谁能断言这辈子自己曾不屑不耻的事情永远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生而为人，为知识分子，谁不愿意做一个善良的、光明的、坦荡的人呢？我知道你是被逼无奈，我不怪你。干完这就赶紧撤吧，被冯志高看见就麻烦了。谢谢老杨。

0: 咱们可是说好周六上午八点必须完工，
1: 这不还差一个小时呢吗？
0: 那我去里面等。
1: 你最好在外面等，你进去大家看着你紧张，万一焊错哪条线可就麻烦了。

0: 神弄鬼，终归是要死的。
1: 死又怎么了？死还得默哀三分钟呢，你就不能学会安静点啊？汉卿跟他的同事们五天五夜没有离开这儿，就算没有完成你的献礼任务，他们也拼命了。
2: 宝宝，少说话，容易动胎气。
1: 对，走，咱回家，回家养胎。
2: 你也不问问我成没成？
1: 不问。

0: 我男人尽力了，成功，成了。对你男人也太没有信心了，要不要鸣笛庆祝一下？ 鸣笛，你可以让人开着这个编号为008的机车去北京了。
1: 让灿烂同志开吧。对不起，我还要回家照顾我男人。 你们把他当牲口用完了，不管，我得管。去北京的这份荣誉很珍贵的。对我来说，最珍贵的荣誉，就是常汉卿老婆这个身份。走，咱回家。灿烂，我知道你是心疼汉卿。 可以后在公开场合，可不能那样跟冯世高说话。他这个人心眼既不大，还坏，最后倒霉的还是咱们。
2: 我确实一下子没搂住火，下回一定在嘴上拴俩门神，再胡说八道，就让他们拿鞭和剪抽我。哼，你一时半会儿能改吗？难。
1: 我提醒你啊，控制不住自己的嘴，那就管住自己的腿，离冯世高远点儿。
2: 记住了。 我去给汉卿加点热水，一会儿回来我就把您的话抽墙上。

0: 一把手，又中了，又获得了全国科学大奖，那这是双喜临门的，我给您道喜了。
1: 恭喜啊，是个儿子。
2: 灿烂神了，他说是儿子还真就是儿子，他说不当外婆还真就是奶奶的命啊。
3: 你小点声，人家给你扣上宣传封建迷信的帽子。
4: 我早知道是儿子。
1: 你怎么知道的呢？
4: 孩子他爸说要干中国电力机车就得上阵父子兵，我只能生儿子，我就不是当外婆的命。
5: 儿子，当哥哥啦？
6: 长子呗。
5: 哟，有点长子的派头啊。怎么看你有点不太高兴啊？不喜欢弟弟啊？
6: 不是，爸，你是奔腾号的主设计师吗？
5: 这还有假？
6: 那为什么从北京来的大喜报里连您的名字都没有啊？不公平。
5: 啥金奖银奖大奖比得上妈妈给你生个弟弟重要啊？儿子，男孩是要建功立业立功受奖，但你记住，最大最沉最珍贵的奖章一定是你的家，是你的家人给予你的，因为它是用爱做成的。爱多了还是爱少了，用天平能撑出来吗？
3: 他们就是欺负人，什么都抢。
5: 姐，你弟弟的本事都在这儿呢，他们抢不去。听，你弟弟又哭了一声。

0: 我没想到你会约我到这儿来。公园的人不多哈，
1: 所以才约你到这儿来。万一一会儿我们俩争吵起来，也没那么多人看热闹。
0: 我不会跟你吵架的。

对，好合好散嘛。你不用这样，我们俩当初结婚的时候不都已经说好了吗？不就是拿牛家铺的事情来威胁我吗？

0: 你一直装作不认识我，我会感激你一辈子的。可你终究拿我杀人这件事情来威胁我，逼我跟你假结婚，把自己留在城里。现在你的目的达到了，那就请兑现当初的诺言吧。
1: 你就那么恨我？
0: 谈不上，本就是陌路人，不过是相互利用而已。
1: 我喜欢你。
0: 陈凯也喜欢我，他也知道这个秘密，可他是怎么做的？不说了。
1: 一定要在这里签字吗？
0: 我们就是在这里开始骗人骗己的，在这里结束挺好。
2: 对了，那冯世高一直在问咱俩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孩子，我担心他开始怀疑咱们俩了。咱俩要是现在就离婚，你说他会不会气？
0: 别再说了，我从15岁开始就背着这个秘密东躲西藏，来到这儿我不敢接触新的朋友，不敢联系亲戚。当初想要跟汉卿在一起，除了喜欢他，最重要的是他的身份可以保护我。但人算不如天算，我累了，不想再背了。

0: 你怎么了？我把要强把我的地主杀了！啊！快快，在那边！快！
1: 你快走，我不想连累你，快走啊！
0: 你把鞋和衣服脱了，快点，来不及了。
2: 田将，看见一个女的没有？
1: 看见了，一个猛子就扎下来了。我捞了半天，都露着一条血呀！
2: 给我搜一搜。哎，大哥，你看，远处是那女的衣服吧？
0: 哎呀！

0: 40度3，怎么烧这么高啊？干嘛不早点过来？行了，你今天别走了。一会儿给你打个退烧针，然后呢还得输液啊，消消炎。
1: 不至于那么严重吧？
0: 怎么不至于啊？一个小孩烧到40度都受不了呢，何况一个大人啊？再说了，持续的高烧一定会烧出问题的。你说你这么年轻，以后还想不想要孩子了？

0: 我说白曼宁呢？你这早不病晚不病的，那偏偏上级检查组来的时候你还病了。
1: 我说王胖子，你这刚当上保卫科的副科长，就跑到医院管事儿来了，你管宽了吧？
0: 你怎么让我当科长了？这很明显吗？哎，你给我请假条啥意思呀？不是我要管你，是冯主任让我来的。他让我通知你，检查组有篇很重要的社论要在大会上播，说是上面来的那个齐主任很喜欢你的声音，那是指名道姓让你播呀。
1: 可是我病了。
0: 那我也知道你病了呀，那全场都知道你病了，可是冯主任不管嘛。关键是你不知道上面那个。
2: 等会儿。
3: 上头来的这个齐主任是冯世高的舅舅，要是得罪他，能有好果子吃啊？是吧？
0: 我要是你，就发挥轻伤不下火线的精神，把这个重要稿件给他播好，而且还不出战斗力来。
3: 你琢磨，咱们以后都还要在厂里混，那要是冯世高以后有事没事给你穿小鞋，怎么弄？
4: 狠抓革命，猛促生产，生产的大好形势是革命的大好形势促成的，应该以革命来挂帅，来促生产。抓革命，
1: 你觉不觉得
4: 生产
1: 白曼宁今天有点不对劲？
4: 首先要抓革命，
5: 扯着嗓子念这样的文章，
4: 绝不能像那些走姿派那样。
1: 不是，你看他脸色不太好，而且他手，你看
4: 借抓
1: 拿稿子的手是抖的，
4: 压制生产。
3: 坚持住。
1: 还有，看王胖子，
4: 狠抓革命，
1: 跟着下棋什
4: 么棋？猛促生产，就要求我们牢牢记住毛主席的
6: 教导。停停停！

0: 这种读稿态度是对革命工作有所不满吗？
1: 这个人好好的查。
2: 行了，点点，把他带走。
3: 对不起，我失口，对不起。

0: 情况就是这个情况，确实是我给白曼宁出的主意，要他情商不下火线。
1: 你说说你，就认识几个字，还差两根钢笔啊？你家很有钱吗？还赚三街头你？出了案情你能跑得快吗？当个副科长你就作，还给别人出主意，你这就是耗子给猫捋胡子，你没事找事儿。
0: 科长，我知道都是我的错，那你能帮我救救白曼宁吗？
1: 我咋帮？我有啥办法？
2: 王副科长，我们家都已经住在厕所边上了，是泥菩萨过河了。行了，老二饿了，赶紧去喂他。
1: 等会儿。哎呀，
0: 科长，我。

小心烫啊！哎呀，不是大姐不近人情。虽说白曼宁今天是因为发高烧出现了口误，风湿高，一定会上纲上线的。你们谁都救不了，为什么？因为他必须自保，必须不讲情面，必须下重手，越狠他越能撇清干系呀。哎呀，我看这白曼宁不会是简单的处分，说不定还会进去的。

0: 我看着白曼宁不会是简单的处分，说不定还会进去的。那我们得帮白曼宁说句公道话，毕竟她是我跟汉卿的大嫂。
1: 大嫂？
0: 当周铁锤那一锤子砸下来的时候，我们那点血缘关系就被他砸断了。
1: 但您和汉卿跟铁锤是一个爹生的，这个事实是砸不断的。
0: 我警告你，同情归同情，千万别出头。韩青跟我说了一个秘密，那次冯世高带着铁锤来砸小白楼的时候，为什么突然撤走了？那是白曼宁故意把广播设备弄出故障。人家为了咱家冒这么大风险，现在他有难，咱不帮。
1: 这也太不讲究了。那白曼宁被抓，周铁锤什么表现啊？锅在家里，没有动静。哼，
0: 当丈夫的都不帮，我们那么急急干什么？这稍不留神，冯世高再给你们俩安上一个黑后台，那你这俩儿子就变成孤儿了。铁锤能在小白楼放了我跟汉卿。 就说明他还是长着人心的，我不信他不管白曼宁。我还是再问问汉卿的意见吧。

0: 是，我很强。老婆生着病被抓进去了，你都没事儿，我能有啥事儿？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以前我根本不信这句话，这回在你身上算是验证了，不得不信。那你说我能咋办？我能斗得过冯世高？啊，我那不等于找死吗？我也。
1: 都是狗给我的，他说我照着上面抄一遍，再签个字，我就没事了。
0: 无耻！你告诉我，你想不想救你老婆？
1: 王八不想了。
0: 好，我给你出个主意。
1: 你啊，你是秀才耍大刀，哼，越耍越乱套。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有啥好主意？
2: 你要是不想他死在里面，想他今后还能看得起你，还能给你生孩子，你就站起来，按照我说的做。我不是故意的。
3: 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故意的，我是故意的。白曼
4: 林，我警告你，你这样对抗革命，就是自绝于人民，是畏罪自杀。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
5: 来人！ 把他捆起来打针，
6: 王先生那叫打针呢，那叫杀人。

0: 害得你连科长都当不成的了。对不起，谢谢你。
1: 我要是不给封锁另一个台阶下，曼玲会死的。快把人弄走！哎。

0: 满江，我给你送糖来了。满江啊，我给你送糖来了。
1: 门咋锁了呢？
2: 他今天看完整个猫报之后就一直心神不宁，怕是要出事啊。
1: 啥报告？
2: 由于惊吓和高烧持续不退后的并发症，也就是说终身无法怀孕了。你别着急，我去拿钥匙了。

0: 小黑屋都挺过去了，你说曼明怎么走这步？
1: 哪个女人不想当妈妈呀？天水，起来吧，曼宁没事。
2: 说着轻轻，地上那么大一滩血。
1: 我刚才问血库了，只给曼宁输了1500cc 血，也就是说，刚刚过了失血休克的临界值，没有造成内脏器官的衰竭。
3: 蔡澜当年可是在战场上救过伤员的。
4: 刘医生。
2: 二老婆在这儿。说话呀！
5: 人已经救过来了，不过以后你们得看着点。
1: 谢谢啊。医生说没事了。人算是救回来了，真是捡了条命。但是曼宁以后不能生孩子，这怪谁呀？
6: 就怪你，你还好意思在这儿哭？
1: 你拿着大锤乱砸的时候，你怎么不哭啊？你的痛苦，你的难过，有人白曼宁十分之一吗？
0: 是你变了。变得让曼宁怕你了，变得让他每天都紧绷着神经生活，终于崩断了。
1: 我警告你啊，你要是敢以曼宁不能生孩子为由跟他离婚，我把你的核桃砸了。
0: 出来了。

0: 我是造反，我是造孽。
1: 刚才冯主任跟你说什么呀？不能说。你当个造反派了不起了是吧？现在啊，还认我这师傅吗？
2: 认啊，宁愿说师傅。
1: 我没有你这个徒弟啊，金宝哥第一天就带的。我现在当师傅的想问你这话，这么难吗？啊，欺师灭祖，咱俩就断了这师徒关系了。
2: 师傅，师傅。
3: 别和别人说。晒晒太阳，心里就会敞亮。可太阳总有落山的时候啊。你要是再寻死觅活的，可就真对不起人家铁锤独闯羁押室，舌战冯世高。 王胖子甘愿被撤职，变回群众。那些话是你和汉卿教铁锤说的吧？再教，也得他愿意说，有胆量说呀。这年月，不是谁都敢挑战冯世高的。 那你还让人铁锤在外面站着，把我当使唤丫头用啊？让别人觉得你们压根就不是两口子。铁锤，把鸡汤送进来呀！啊，凉了还怎么喝呀？

0: 行，字儿我都签好了，你放心啊，我答应您的事儿我肯定办到，但是这个手续能不能晚点再办呢？冯世高派人到你老家去调查去了。
1: 他知道我的秘密了？
0: 应该不知道吧，他都是想找出点问题来撇清干系。
1: 那怎么办？没有不透风的墙。
0: 我听王胖子说，他八成是因为你生不日后找上麻烦。王胖子想了一个主意，就是不知道你能不能同意。
1: 他们有什么好主意？行了，你说吧。
0: 王胖子托人从老家帮咱们领养了一个孩子，好让冯世高觉得咱们以后就安安心心的过日子了，就不会找他麻烦，估计就会收手了。
1: 可以后我们离了婚，那孩子呢？
0: 孩子交给你，生活费我出。
1: 这样做对你不公平。
0: 我就是想当一个负责任的男人。
2: 同意啊。曼宁，你放心，这次绝对不是馊主意。你看，

让我抱抱他。

0: 在白曼宁的档案中，唯一记载不详的就是他在女校读书到解放后的这段时间，一定要查清楚。
1: 是。

0: 谁的孩子？我的。这是我们托人在乡下找的一个孩子，这是村里给开的证明。
1: 领养的孩子，一来，俺老婆的身体也能耗得快一点；二来呢，我们这个家也像个家了，冯主任您放心啊。

0: 我一定会像对亲生闺女一样对待的。
1: 这么可爱的孩子，我一定会好好把她养大。
2: 冯主任，我和你我看这件事，要不然就这么过去了呗。

0: 外调取消吧。是。这是汉卿给你写的申请。鉴于你政治上犯过错误，调到技术资料室当保管员，这个惹是非的广播员，咱就不干了。
1: 谢谢啊，不过就是借坡下驴，远离是非，求个安生。
2: 安生，对，安生，这孩子以后就叫安生。
1: 安生，
2: 那这孩子的名字是我取的呀。哎，你们家老二的名字取了吗？
3: 大姐就给我一个字的权利，难。
4: 小兰，吃饭了。
5: 不饿，你们吃。这版字典有8000多个字呢，一个一个试，一个星期都不用吃饭了。要不我帮你先起5个，你在里面圈阅一个。
2: 不，跟俊杰和的字既要有出处有文采，又不能是去生，挺难的。我给你参谋参谋。不，谁起的名儿，孩子就跟谁亲。俊伯对你跟大姐就比我亲。
6: 哎，派出所催孩子取名字登记呢。哎，
2: 你看，我取了一个，看看怎么样？常俊廷，取自白居易的诗《俊廷》。 唯兹俊阁内，萧敬德中间。
1: 大姐，说好了最后一个字归我。

0: 唐俊腾，这也太不雅致了吧。
1: 不，子承父业，继续奔腾。
2: 我同意。
0: 今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我们明天再见。
1: 今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我们明天再见。
3: 麦宁，
0: 刘静播的挺好的，
3: 谢谢你。
0: 再见。
3: 再见。

今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我们明天再见。今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我们明天。

0: 翻身，太高了，危险啊！
1: 靳腾，你得多向你哥哥学习，除了看看书，还得练练胆，这才叫文武双全。
0: 你这么喜欢我哥，长大后你当他老婆好了。
1: 可以啊。
0: 没羞。
2: 哎，哎，你下来，让我玩会儿。
0: 你玩我这个吧。
2: 我叫你，你没听见呀？
1: 百家姓有姓爱的吗？
0: 男生，男生，咱们回家吧。
1: 我还没玩够。
2: 行了。
0: 男生，
2: 松开。我让你松手。哎，
0: 金博哥哥，哥，
3: 这么大一公的，你欺负小姑娘，不害臊啊？
2: 狂是吧？你谁啊？
3: 哎呦，厂里什么时候来了你这块下脚料啊？
2: 我是来探亲的，我舅舅是冯世高。
3: 难怪一个味儿。
2: 小子，你别在这儿找不痛快啊！这野丫头又不是你亲妹妹。
3: 你说谁是野丫头？
2: 我就说她不是亲生的，是捡回来的。怎么了？
3: 那我就替你舅舅教教你怎么做人。
0: 哥，
1: 打他！
0: 哥，
1: 打他！
2: 在这干什么？行啊你，我们几个高中生愣是没把你个初中生打趴下，你还戳在这儿。
3: 我妈说打架不丢脸，打输了才丢脸。
4: 哎哎啊，你们这帮臭小子一定不把保卫科放在眼里。不是，我说你乐啥呀？
5: 他们这算是群架还是单挑啊？打个架都不讲究，这还有规矩吗？
2: 哎，你这什么妈呀？
3: 我这是上过朝鲜战场的亲妈。再告诉你，你现在站的这地儿就是哥们儿当年写作业的地方，这儿原来是我家。
6: 你给我闭嘴，打架还有理了？
4: 哎呀，我的老科长啊，我是让你来解决问题的呀。
5: 这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4: 要早知道我就不让来小白楼了。
5: 哪儿白呀？现在这还是小白楼吗？
4: 你没受伤吧？
5: 你忘了我以前干啥的了？行了，回去上班吧。
4: 一把年纪了还这么冲动。
5: 哎，谁呢？
4: 说你，
5: 迟早有一天我要把你刷白了。儿子，回家。
3: 哎妈，您不说您没事儿吗？啊，
5: 这不是在你胖叔面前维持一下战斗英雄的形象吗？
3: 不是我不认错，是他们非要我跪下来认错。
5: 老话说，子不教妈之过。我教出的儿子，上跪天，下跪地，中间跪父母。

0: 给别人下跪，肯定不行。
1: 那我这顿打不能白挨吧？
0: 你是想打回来啊？没问题。
1: 妈，
0: 真是年纪大了。
2: 妈，对不起，是我让你挨了一茶壶。
0: 知道你错在哪儿了吗？
2: 不该争强斗狠，能好好讲道理的偏偏要动手。
0: 不对，你错的是一个人面对一帮人的时候，战略上可以藐视敌人，战术上侵蚀就错了。
2: 那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正确战术？
0: 跑啊。别跟你爸说，他最近啊还絮叨。
2: 已经来不及了，
3: 别动。

0: 上
1: 来。爸，我来呗，我有劲儿。
2: 你打架有劲儿。
3: 哎，一点小事别跟孩子嚷嚷。
4: 他不心疼他妈，还心疼我老婆呢。上来。

0: 里面有人吗？里面有人吗？
1: 你爸你妈真是疯了，罚自己儿子扫厕所也就算了，还罚扫女厕所。
2: 婶子，你就告诉我，里面有没有人？
3: 没人，去吧。
4: 金博哥哥，女厕所就让我来打扫吧。
2: 我爸处罚我，跟你无关。
4: 这件事儿是因为我咬了江海洋才惹出来的，不能让你一个人担着。再说了，男孩子往女厕所里跑不好。
5: 你干啥非让老大去扫厕所呀？一会儿大姐回来又得跟你呛呛。
6: 他爸妈都能扫厕所，他为什么不能扫啊？现在的孩子就是怕吃苦好面子，可今后要是遇到再大点苦难，哪扛得住啊？再说了，
5: 行了行了行了，又开始絮絮叨叨了。这孩子能遇上什么苦啊？这不还有咱们呢吗？
6: 世界上所有的爱都是以占有为目的的，唯独父母对孩子的爱是以分离为结局。我们不可能一辈子陪着孩子，所以在我们没跟孩子分开之前，要尽可能的多传授一些生存的技能，这就包括吃苦。
5: 你今天咋这么伤感呢？又出啥事儿了？
6: 这是老大的高中课本，语文一半是语录社论，数学还只是平面三角，三角函数、排列组合这些基础的知识全都给删了，就更别提物理化学了。俊博对学这些东西毫无兴趣。
5: 你不是都给老大自修了那些课程吗？
6: 可是现在没有高考，俊博的身份没办法被推荐上大学，又无法参军，这才是他整天一肚子邪火的真正原因。你今天能替他挨那一茶壶，那明天呢？后天呢？
5: 你这话是说，更苦的日子还在后头？
6: 你以为你今天那一茶壶，冯世高就能翻篇了？
7: 那他还想怎么样？

0: 怎么还没回学校？
1: 舅舅，我想当兵，可上面来通知要求我们报名上山下乡，我不想做农民。
0: 闭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你说不想去就不想去啊！回去，听话。

0: 我是方志高，妹妹啊，海洋都让你给惯坏了。好了好了，我知道，海洋当兵的事儿，我自有安排。Lesson
1: 11, the fisherman and the genie.
2: 爸，又上不了大学，您背这些英文干嘛呀？不考大学就不学习了。
1: 可您为什么在跑步时间教我英文？不要这么着急嘛。我们既不是为了生存而跑步的羚羊，也不是为了金牌而跑步的运动员。我们是为了梦想而跑步追日的夸父。
2: 我的梦想是为了上大学，但现在也只能是梦了。学习和跑步是一样的，
1: 从来都是自己的事情，没人能代替你。只要还有一口气，你就不能停，不能慢。
2: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n old fisherman. The fisherman, very early, every morning. But he never cast his net.
1: 陈兰，你怎么来了？
3: 真被你说中了。

0: 冯世高让静博去下乡，看来冯世高是真不打算放过咱孩子。
1: It's on fire! I want to go to the university.
0: 是我害了孩子。 你可以发牢骚，有不满，甚至发火，但别对你的家人，知道吗？我胃胀气，吃不下，俊博。陪大姑出去走走。

他从小就信服他大姑，让姐劝劝他吧，没准就好了。吃饭吧。

0: 您的东西都在这儿，您点点数。
1: 点什么数啊？反正这些都是留给你的。
0: 我可不敢要，这要是被我爸知道了，还不打死我？
1: 你长这么大，你爸妈什么时候打过你？
0: 那您怎么想着今天挖出来呀？
1: 我觉得是时候应该告诉你这笔钱的用途了。你听好了，这些钱不是给你买房买车的，是给你买出国学习机会的。
0: 大姑，谢谢您。
1: 那你相信知识越多越反动吗？
0: 不相信，

0: 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就是求知欲。
1: 对知识的不尊重就是最大的浪费。
0: 真的吗？
2: 那这些金子怎么真的吧？
3: 君伯，替你爸妈多想想，他们的胳膊能拧过冯世高的大腿吗？
0: 我明白了。
3: 到了农村，别忘了读书。这些大姑都给你留着，买起来了。

0: 天是我不好，惹您生气了。
1: 世界上没有妈会生儿子气，只有儿子责备妈。为什么？因为你一生下来就是他一辈子的骄傲，至于他是不是你的骄傲，难说。
2: 拿着，
0: 妈。
2: 穷家富户，
0: 妈。妈，人家能活，我也能活，而且还必须活出彩来。
2: 这点我信。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狼吞虎咽的人，一定能好好的活下去。
1: 要学会珍惜时间，即使在农村，也绝不能浪费一分一秒，要认真读书。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和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三年没见，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经历了什么？
1: 经历了我，
2: 历经。
3: 哎呀，怪不得这么厉害，原来姓厉呀。
2: 不姓厉，姓胡。
3: 胡丽景啊！
4: 不说你王龙啊，你一天你没长心，我就让你看会儿街，你说你。
5: 欢乐颂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6: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5: 感谢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4: 哎，秉慧，今早我发现有个人影啊，嗖的一下就进了办公室呢。
6: 你小声点儿，那是我迟到了。
4: 因为点啥呀？你每天到单位都跟这个闹钟一样准时。哎，
6: 等公交啊。啊，净顾着低头玩手机了，上错车了。
4: 当哥，那天天都走这个道咋还能上错车呢？
6: 别提了，都是手机惹的祸啊。这不光顾着看电话了，我就用余光扫了一眼公交车，哎，看着像我平时坐的那一趟，我就直接上去了。
4: 那你这是对自己过于自信了呀。
6: 下次我还真得注意点，还是尽量少看手机哈。
4: 不过秉画，这边走路边玩手机确实是危险哈。那有多少人走路玩手机出事故的呀？比如说这脚卡到下水道里的，这脑袋瓜啊撞到电线杆子上的，这都是真实的教训啊。
6: 我还发现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哈。这几天回家呢，我就拿着手机看，哎，没时间陪我妈了，她都跟我急了。
4: 秉慧啊，那我劝你还是赶紧收手吧，把老妈

0: 惹怒了，后果不堪设想。哎呀，以后我就放下手机啊，好好给大家伙放节目。你看这行不？
1: 我看这个行啊，靠谱啊。你有病啊！哎，妈的，
2: 上我家折腾啥？你这，
1: 哎呀，小峰，你回来了。
3: 叔，
1: 哎，
3: 刚才听说你一个大老爷们怎么能欺负女人呢？
4: 我老丈人我都欺负，
1: 峰哥，
0: 这阿姨你别管，
4: 峰哥，我是小芳，
1: 小芳，你好好看看，她是小芳，
0: 小芳。

0: 存在呢，这是我媳妇儿，你这动作你都够判了，你知道吗？
1: 小芳，三年没见，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经历了什么？
0: 经历了我。
1: 小芳，你怎么能嫁给这个混蛋？
0: 说谁呢？
2: 我是被逼无奈。
3: 小芳啊，你呀、啊、千万可别责怪小芳，是咋个事呢？你走了以后啊，这叔呢就得了一场大病，所以呢我就跟莽子借点钱把病治好了。后来我没有钱还人家呀，我才把小芳许配给他的。
1: 你没钱可以和我说呀，
3: 你不走了吗？
1: 你到省城去找我呀。
3: 我厂里那么大，我上哪去找你呀？
1: 你说是不是把钱还给你你就能离开小芳？
0: 你还呢？
1: 我还。
0: 你还得起吗？
1: 多少钱我都还。说多少钱？
0: 一万。
1: 区区才一万块钱，打欠条。
0: 玩呢？我告诉你，今天我不可能让你把小芳带走。
1: 我今天高低把小芳带走。
0: 你带走个试试。
1: 我就把她带走。
0: 你带走个试试。
1: 我就把她带走。
0: 你带走个试试。
1: 你走就你试试。
0: 你走，
1: 你试试。走。
4: 这立场太不坚定了。
3: 我家小芳她命苦啊，听叔的，赶紧回去吧。
1: 叔啊，我怎么忍心看着小芳在这受苦受难？你放心，看病的钱一五一十，我还给他。
3: 你还给他也不行啊，关键咱小芳现在已经破相了，你这能接受吗？
1: 错，我看到的是小芳的人，并不是她的笑容。大不了以后不看她这张脸了。放，今天哥一定带你逃离火海，你和他离婚。
0: 他敢离，
1: 必须离。
2: 我离。
0: 你敢离？
2: 我敢离。
1: 离，
0: 我不离，
1: 必须离，
0: 不离，
1: 离，
0: 不离，
1: 离，
0: 不离，不离，不离，不离，不离，
1: 离，离，离，离，离，离，离，离，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
0: 你又骗！
3: 停，妈的，妈的，来，小凤，来，来，来，来，来，来，你听叔说啊，我知道啊，你对小芳好，但是呢，咱莽子对小芳也放不下。现在这样，你俩呢说出理由，我看谁的理由好，小芳跟谁能幸福，我就让小芳跟谁，行不行？
1: 好，我先说。首先说，小芳，我们俩在一起以后，我能领她进城，能给她安排工作，我还能让她住上楼房。你能给她带来什么？
0: 我有俩孩子啊。
5: 爸爸妈妈，
0: 我儿子。
1: 小芳啊，才三年，孩子这么大了。
4: 这俩孩子，
0: 我告诉你，这俩孩子是我跟我前妻的。
1: 你还是个二婚？
0: 怎么了？
3: 小芳，你先别着急啊，你听叔说啊，现在虽然她是后妈，但是他们处的就跟亲的是一样一样的，他们母子根本就分不开。你就听叔的，赶紧放弃吧，回城啊。
5: 爸爸不让妈妈走。
6: 妈妈你别走。
0: 放心，有你俩在，你妈走不了。
1: 你不甘心。小芳，你跟我进城以后，叔我能保证我带你看电影，带你旅游，带你环游世界。你能给他带了什么？
0: 我有俩孩子。
5: 爸爸
6: 妈妈
0: 儿子。
1: 我把所有的积蓄所有的钱都能放在小芳那儿。你有钱吗？
0: 我没钱呢，但是我有俩孩子。
5: 爸爸妈妈
0: 儿子。
1: 这个孩子真烦人，这个孩子。你就说吧，怎么样才能离开小芳？说这不条件，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0: 好，小芳跟你走可以，但我就有一个条件。
1: 说，
0: 把我这俩孩子也带上。
5: 爸爸，
1: 这俩孩子是真缺父爱，这是。
5: 爸爸，爸爸，爸爸。
1: 行了，我为了小芳，我同意，可以把这俩孩子带上。小芳，跟我走。

0: 走，
1: 等等。
0: 你一过来，我现在是妻离子散，俩孩子都让你带走了。我现在就有一个条件，
1: 说，
0: 你把我也带上吧。
1: 滚！你还能要这脸不啊？你干啥呀？人家小峰人宽宏大量啊，人家把俩孩子带走就够意思，你还跟着搅和啥呀？峰啊，你把我也带上吧。
2: 哥哥，哥哥，不是，爸爸，爸爸，爸爸。
3: 这节奏太好了，
2: 行了，这回咱们终于团聚了吧，走吧。
0: 好，姐夫，我姐没看错你呀，你真是好样的。
2: 姐夫，
0: 惊不惊喜？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呢？你就你说，你说。
1: 好好，我说，这个芳，你赶紧去收拾收拾去，去。哎，把妆都卸了啊。小芳啊。这小芳啊，这果然是没看错人呐！我就以为你这城里的孩子靠不住，没成想你宋小峰对感情啊是非常专一的，叔呢就把我的孩子小芳嫁给你，我放心了。
2: 不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啊！
1: 你这前两天不是发个电报吗？说今天要回来，我呢就想测试一下你变没变心，所以我就亲自我导了这场戏。哎呀，哎呀。
2: 哎，那他是谁呀、啊？
0: 我不是你小舅子张宏熙吗？
1: 我外甥。
2: 这俩喝酱油长大的孩子呢？
1: 他是我二舅的小姨子表哥的大姨子家的，他跟那个两个儿子，知道叫啥不？
2: 儿子？哎，不对，不对，不对，那个弟弟。
1: 对，叫弟弟。啊，哈、啊，那个收拾完没？
0: 收拾完没？
1: 出来吧。
2: 放。你没变模样啊，
4: 傻瓜，那都是假的。
2: 风
4: 风，
2: 你们几个能不能回避一下啊？
1: 是啊，当爸的可看不好。那行，那我回避，我回避。
5: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6: 2020年4月5号，祝您周末愉快。
7: 周末？哎呦我的妈呀，我都睡懵了，大周末的我起这么早干嘛呀？啊，再睡一会儿。
6: 别睡了，生前何须久睡，死后自会长眠。
8: 谁？谁
6: 我是你的心声，
8: 我心里住个 Siri，
6: 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闭嘴吧！
6: 好嘞，
7: 我的人生啊，情场失意，职场失利，
6: 多行不义必自毙。
8: 闭嘴！
6: 呵呵。
7: 来了，谁呀、啊？
9: 你好，快递。哦。嗯。
7: 哎呀，有完没完？
9: 您得签收。
8: 你要干啥？
9: 我没按，你自己开的啊。
8: 那你为什么一直站在这儿？
9: 那笔是我的。
8: 笔是你。站住！我才反应过来啊，大清早的一次一次摁我门铃，哼，故意搭讪呢吧？是不是看上我了？
9: 我看上你了，我要不低头我都看不见你。
8: 那你可千万别低头，就你这脸型再把自己扎着。
9: 尊敬的客户，你嘴可真损呐、啊，想必单身吧？
8: 我单身咋的呀？
9: 孤独终老也是一种享受。
8: 哎哎，你说谁孤独终老呢你啊？你信不信我投诉你？居然说我孤独终老，你好不到哪儿去，能看上你的人得多不挑食啊！大清早的，没一件让我顺心的事儿。啥呀？人生遥控器，我也没买呀。
6: 你买了。
8: 我买它干啥呀？
6: 你不是一直觉得你过得不顺吗？它就能帮你快进到达你的未来，只要你按一下就行了。

0: 可以快进我的人生？那我试一下。没变呢？
1: 啥破玩意儿，不好使，
0: 骗子！哎，不说了，睡一会儿。
1: 哎呀，这怎么一睡觉就来人呢？
2: 哎呀，来道歉来了。哎啊！哎，
0: 谁让你进来的？哎呀，胆儿挺大呀，还蹭我那儿来。你要干啥呀？
3: 我累了呗，我干啥？我今天送了好几百个快递。
4: 我为了跟他结婚了。
0: 你送好几万个快递跟我有啥关系啊？我就一个。
3: 啥样？好了，别生气了。
0: 你还敢再进来吗？
3: 别生气了。
0: 你干什么？你臭流氓！你占我便宜！
3: 我
0: 都来。不是，我现在不解决你，
3: 你干嘛？
0: 站着，你给我
3: 不是，老婆，我错了。
0: 老婆，
5: 为您报时，2030年4月5号，祝您生活愉快。
0: 2030年，我穿越了。
6: 这一下拖了十年。
0: 我真穿越了。里边还有个人呢，来，出来，来，你出来，我不打你了。不好意思啊，刚才我不应该和你动手。
3: 知道你还生气。昨天呢，是咱们俩10周年的结婚纪念日，我确实给忙忘了，但我今天我给你补上。
0: 等等。这样，这么特殊的日子，你帮我回忆一下当初咱们两个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呗？
3: 又套路我是不是？这个事儿我能忘吗？那当初啊，你是要死要活追求的我呀！
0: 我追的你，
3: 你在外滩拿个大喇叭。就在那喊呢，娶了我！哎呦我的
0: 妈！别说了，
3: 人山人海。
0: 别说，
3: 记者朋友都来了。
0: 你别说了，
3: 可啥就跪下了。
0: 别说！
3: 别说啊！当时你就是拿着喇叭砸自己的头，向我逼的婚呢。哎呦我的
0: 妈呀！不是，那你当时你怎么不懂得拒绝我呢？
3: 我拒绝不了啊。
0: 咋的？
3: 后来你拿钱砸的我，砸服了都。
0: 我还到达了。哎，
3: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你是贷款砸的我，到现在钱还没还清呢。要不然我能这么累吗？哎
0: 我的妈呀，我的妈呀，这是一点感情基础都没有啊！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地去守活寡了啊！我绝对不允许我的人生是这样的，未来一定有转机。我现在我就穿过去，看看。哎，不是，不是，这怎么没有变化呢？这照片不是这照片不应该是黑白的吗？哎呀，挺能活呀！
3: 站！吓死我了！
0: 吓死你，那是我的愿望。看这体格的，丧偶是够呛了，只能是离异了。来，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3: 还是我跟你说个事儿吧。
0: 说。
3: 我要结婚了。
0: 咋的？结婚？啊、太刺激了啊！还没等我跟他说离婚呢，人那面要结了，拿我当啥人呢？哎，我倒想看看什么人能看上你呀！我
7: 亲爱的，

0: 什么时候回来的？看来我回来的是真不是时候啊。介绍一下呗。
1: 我未婚妻丽晶。
0: 哎呀，怪不得这么厉害，原来姓丽呀。
1: 不姓丽，姓胡。
0: 胡丽晶啊。
1: 胡丽晶。
0: 真是名副其实啊。哎，我就纳闷了，不是他哪一点比我强啊？
1: 这就是按照你的标准找的。哎呦呦
0: 呦，还按我标准找的？我长得有他那么漂亮吗？
1: 但是你在我心里最美啊。
0: 你行啊，俩都不得罪是不是？你不要脸，等着啊，等着。哎呀，
1: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2: 亲爱的，你妈妈脾气怎么这么大呀？
1: 对我还行呢，对我爸更狠。
3: 哦，他妈。
0: 来，把你俩这皮收拾完了啊，赶紧来来来来，拿走，走，马上走。我告诉你，只有我甩你，轮不到你甩我。
1: 谁甩谁呀？你说咱们到时候还得一起生活呢。
0: 你俩结婚，咱们一起过。
2: 那当然了。下个月办婚礼，咱们还得一块上台呢。啊，
0: 你给我上一边去吧。未来的世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行，你俩不想走是不是？我走。哎哎哎哎哎，
1: 不是妈，你别作了。
0: 现在知道叫妈了，叫奶都不好使了。
2: 阿姨，您别生气，我跟你儿子是真心相爱的。
0: 你是我儿子？啊，儿媳妇儿。啊。
4: 为您报时，2060年4月5号，祝您生活愉快。
0: 那照片上的是你爸
1: ？Yeah, my father.
0: Are you sure?
2: Of course.
0: 不好意思啊。
1: 那你怎么了，妈？这么多年没回来，失忆了？
0: 不是，那个主要是妈没经历过这一块儿。哎，你爸呢？
1: 送快递去了。
0: 还送快递呢？
1: 不是你说的吗？喜欢像风一样的男子，所以说我爸现在还在外面疯呢。
0: 未来的这个家真是让我格外的意外呀。
1: 哎妈，对了啊，跟你说个事儿，我们俩马上要结婚了，想这儿了啊。
2: 以后有孩子你得给我们带啊。
0: 行，
1: 那我要是出差，
2: 衣服我们特别忙，
1: 我整理整理，
2: 没时间做饭，
0: 没问题。睡着了，
2: 老公，你回来了。
1: 你做什么美梦呢？啊，
2: 儿子呀，快进屋吧。
1: 越做越美了是不是？我是给你送快递的。
0: 快递？不是，现在是哪年？2020年。
1: 你要是这样，你信不信我报警？哎，
0: 你这样啊，跟我梦里的反应一样一样的。
2: 你别介意，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太开心了。那这是我的吗？
1: 你的快递。
2: 谢谢。
1: 不客气。
2: 哎，等等，下雨了。给。
1: 谢谢。
2: 再见。
1: 再见。

0: 变得更好，你说对吗？
1: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2: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温和护眼长堤海陆，本栏目由德国海陆滴眼液特约播出。
4: 范范，有朋友就来信息问如何有效的清除残留在蔬菜上的农残哈、啊。范范老师有什么好方法吗？我看我妈一般都用这个淘米水或者是用盐泡一泡，应该是行的吧。
3: 其实啊，盐和淘米水并不是最有效的方法，只能够清除少量的残留农药，最好的方法是用面碱
4: 啊，就是发面用的那个面碱是吗？
3: 是的。那在水里呢，咱们倒入一些面碱哈、啊，搅拌均匀之后，再放入蔬菜水果浸泡那么一会儿，可以非常有效的清除残留的农药。下次呢，你用这个方法来试一试哈、啊，我可是试过了，这泡完的水呀、啊、可浑浊了。
4: 好嘞，跟着我们的方法真的是长知识啊！接下来好看的节目走一波了。
5: 我问你，就这种状态，我什么时候能抱上孙子？你妈就是带着遗憾走的，没看到孙子。你说我也带着遗憾走，上那边给你妈跪着去。给你媳妇打电话，让她回家。
6: 我才不打电话呢，我明白事理。
5: 我打。
6: 你干啥呀，爹呀？人家忙着呢，你。哎呀，管不了你。
5: 大白天他关机了。
6: 关机咋的？人开会呢。
5: 谁给他当秘书呢？现在呀？
6: 他大表哥。
5: 他大表哥。你告诉爹，你俩是不是偷摸离婚了？
6: 没离婚，我俩可好了。
5: 那就好办。
6: 爹，你干啥呀？
5: 给他秘书打电话，赶紧回来。
6: 你别，你三思啊，爹。三思。
5: 喂，三思啊。不是，这叫什么名字？
6: 宋秘书。
5: 是宋秘书啊。啊，我找鸭蛋。我不是买鸭蛋，我找你们总经理鸭蛋。哎，让他抓紧回家，他家出事了，出大事了。多大事儿啊？她老公爹驾鹤西游了啊！赶快回来！
6: 不是爹，你这么说好吗？我媳妇回来，你咋解释啊？
5: 直接给她扣到家里头，别上班了，抓紧时间，我要抱孙子。
6: 哎呀，给你煮那鸭蛋好像糊了。
5: 你说你干啥能行吗你？
7: 你们有病咋的？人家老人过世，你买花篮干什么玩意儿啊？听我说啊，把花篮给我拆了，改成花圈送过来。另外，这鼓乐队怎么还没到呢？啊，太慢了，谢谢啊。哎
8: 嗨，来了来了，
9: 乐队到了。
7: 鼓乐队啊，卯足劲儿的催啊，他们家出事儿，就当你自己家出事儿那么催。
10: 放心吧，大哥，
7: 催一下我听听。来，
10: 整，
7: 预备，开始。这是什么曲儿？
10: 喜羊羊啊！
7: 这是白活，换个曲儿。
10: 师傅就教一个曲儿，别曲儿我们也不会呀、啊。
7: 这你师傅真是误人子弟，这咋整？这到家门口了，来不及了，你这再……你这样，把刚才那个喜羊羊放慢十倍催，把喜羊羊催成灰太狼。
6: 你搁这干啥呢？这是啊，
9: 妹夫啊，你说我叔头两天活着好好的，说没就没了，你要节约水电呢？
6: 啊，
9: 不是节哀顺变呢？
6: 不是哥，你不知道，
9: 妹夫
6: 呀，
9: 你啥别说了，我都知道。你说我叔这个人啊，一生啊，又当爹又当妈，挣俩钱儿不敢花啊。别让我煽情的，哎呀，你要坚强啊，你要挺住，人的一生啊，什么事儿都可能遇到，我跟你说，啊。

0: 猪啊，猪，你别吓我啊！这会乐队吧，别的曲儿不会，就会这一个曲儿，你就将就将就，踩着这个曲儿走吧。猪啊，
1: 我上哪去？
0: 你不驾鹤西游吗？
1: 我站起来，
0: 来，你妹妹呀你啊？
1: 你没我也不带没的，
0: 这不是梦吧？哎，这怎么不疼呢？
1: 不疼吗？
0: 不疼啊！
1: 疼吗？
0: 疼！不是梦啊，这是
1: 吵着把火还弄我鼓乐队来，回去上去吧，拉的
0: 误会，
1: 无赖！
0: 哎，哎呀，说，不知道哪个不是人的啊？给我打电话，说你去世了。
1: 电话就是我打的，你骂谁呢？
0: 你打的，你怎么把你自己恨成这样呢？
1: 我打电话就是让我儿媳妇早点回家，你来像个欠似的干啥呀？
0: 哎呦我的妈，你惹大事了，你知不知道？
1: 啥事啊？
0: 当时公司2000多人得到你去世这个消息以后，全场沸腾了。
1: 要给我庆祝一下子？
0: 庆祝啥呀？为你捐款捐物，捐款钱一兜钱我都拿来了，物花篮要改成花圈，正在路上呢。另外，我们董事长和我妹妹鸭蛋总经理正开会呢，紧急会议啊！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会都不开了，马上往这儿赶呢。
1: 那对劲儿，我打电话就是让我儿媳妇早点回家，别人来没用，打个电话让她回去吧。
0: 不是，你咋还没听明白呢？董事长到咱家来一看，一看咱们搞的是恶作剧，一生气耽误工作，危险把我妹妹压在总经理这个职位给拿下。
2: 不是哥，你想想招儿，现在咋办呢？
0: 咋办？要不然，
1: 不是我练过啊，我告诉你，
0: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叔，我说要不咱们来个顺水推舟，你就。假装先没一天呢，
2: 不是哥，爹你先坐着。哥，躲了了初一，躲不了十五。那别人要看着我爹呢，
1: 上哪看我去？这是大伙给我捐的钱吧？
0: 对呀、啊，
1: 那你拿着干啥呀？我上三亚买个小房，儿子你不用担心爹了，我到三亚给你找个后妈，从此以后我隐身了。
2: 你隐啥身呢，爹？赶紧把钱给我哥，让我哥退回去。
1: 不。
0: 哎，组长，哎，好好好，行，哎，完了，董事长马上到，
1: 我上三亚了，
0: 不是，来不及了，快点坐下，这打仗，这打仗，这打仗，
2: 快点想想办法，
0: 我得惹的，
1: 疯啊，叔这些年呢，拿你当亲儿子一样，你看叔今儿这事儿咋办？
0: 我这不想的吗？这不是吗？这打仗咋整？这咋整？咋整？哎，有了。
2: 干啥呀？
0: 有了，
2: 哥，你能不能别说了，行不行？爹呀，那不是游戏，我不同意。
1: 别说话，我死还是你死？儿子，给爹沏点茶水。
0: 行了，都啥时候还摆啥谱？忍一忍吧。
1: 渴了，
0: 一会儿进屋。
1: 别动，我儿媳妇回来了。
0: 回照片里去。哎呀！
2: 媳妇回来了。
3: 爹，
2: 媳妇，
0: 儿媳妇到。儿媳妇。向前一步，太近了，往后退两步。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家属还礼。
2: 媳妇儿，
0: 你看，老妹儿啊，妹妹，公司挺忙的。你回来看看得了，你回去吧。
3: 你说啥呢你？

0: 媳妇儿，我哥说的对，回去吧。
1: 你上边去，王龙，你有没有点良心你啊？你说爹，那当。哥，那个你帮我回忆一下啊，我进来的时候，我爹照片收。

0: 你看，啊，你眼睛看花了，你直接说他。
1: 哎呀妈！
0: 说他。
1: 是我这个眼睛花了。
0: 说
2: 他，说我吧。
1: 不是我说你，王龙啊，你一天你没长心，我就让你看会儿街，你说你。这不拿苹果的吗？你咋说没拿呢？
0: 啊，哎呀，你说这他人都没了，想拿就拿吧，你管他干啥玩意儿啊？你说他，说他，
2: 你还说说说我，说我。哎，
1: 我也不说你了，王龙。
2: 哎，
1: 哥。
0: 哎，
1: 既然爹已经没了，也成事实了。抓紧吧，入土为安。
2: 不是，那媳妇儿啊，我家那有个习俗，故去的人呢得停七七49天。
1: 滚一边，媳妇儿，手机给我。
2: 干啥呀？
1: 拿来，打电话。喂，殡仪馆呢？赶紧派台车，啊，马上入土为安。站住。解释一下，
0: 那个，你老公公这个人吧，生前呢不爱麻烦别人，他意思就是说不用宾馆人来接来了，他自己打车自己去，就这意思。
1: 快点的，爹啊，你别打车了，来，我开车送你去。来，快走，快走。
3: 儿媳妇，你咋这么狠呢？非得给我弄死啊？
1: 不是啊，爹呀。你这是整哪一出啊？
3: 我哪一出？我着急抱孙子，我你俩月不回家，我就整这一出。
2: 哎呀，他爹，你就实话实说，你收人钱不想退，你咋不说呢？
3: 滚犊子！这钱是我收的吗？那不是宋小峰秘书给我收的吗？我想往回送，送给谁呀？
0: 太
1: 哥，你怎么回事啊你呀？是不是你宣传的？
0: 是。
1: 赶紧把钱给人送回去。快点儿，现在！
0: 哎，好，
3: 我说我不要，他非得给我，
0: 太坏了。
3: 别说没这事儿，有这事儿我也不要钱，滚去吧！
1: 天天，
2: 媳妇儿，你消消气。
1: 爹呀，你都把我们吓完了！
0: 哎呦我的妈呀，不好了，
2: 咋的了？
0: 董事长来了，咋整啊？
1: 你回来干啥？
0: 董事长也来，知道咱们搞这恶作剧，你工作就没了你啊！
1: 你管那么多干啥？让你送钱送钱去！
0: 快做剧装啊！
1: 快点，快走得了你！这一天，呀，哎呀。董事长你好。
4: 亚大人，你要节哀顺变了。
1: 董事长，我先给您道个歉。没事儿。
4: 这一向都搁这挂着，怎么能没事呢？
1: 出来得了呗，兄弟。
3: 我来了。哎呀，站着，你就是董事长是吧？我告诉你，我抱不上孙子就怪你。
1: 哎呀，爹。是爹。董事长，是这么回事儿，这老爷子吧岁数大了，他就想着急抱孙子，我这不俩月没回家吗，就着急了，就撒了个谎去。
4: 哎呀，这没事，太好了。大叔啊，这个事儿怨我了。这么的，我下个决定，给你们订3张机票去往三亚玩一个月，吃穿住行全我包了，行吗？
2: 哎呦，我太好了。
3: 后老伴的事你管不？
4: 这个事儿我管不了。
3: 那个，一看你就是大老板啊，出手阔气。
0: 等会儿，哎，谁到了？
1: 你咋又回来了呢？
0: 这我熟的礼物到了。
3: 啥礼物？花篮呢？
0: 对呀。
3: 这是啥呀？
0: 这是挽联儿，没写名的，你把你自己名写上就 OK 了，这就是。

Thank you.

0: 就是这个大殿。进去的时候是我抱着你过来的，现如今你都长这么大了。
1: 阿嬷，我记着呢，那个时候您把我抱到这个门口，您说您不进去了，我一个人往里走的时候还有点害怕。
0: 我对得起你们家了，总算能这么说了。
1: 阿嬷，这些年您受苦了，我知道自己太冒失了。
0: 冒失吗？也没什么，这仗打赢了是国运在，你要感谢的不是我，是吴三桂，没有他这几年。

0: 年排山倒海的压力，你怎么能长大呢？我今天跪在这儿等你，就是这句话。
1: 阿母，您说的话，孙儿记住了。
2: 哎呀，终于长大了！
3: 皇上，皇上。

句话编得好，江山一统是朕的心愿，春秋如意嘛，也把朕看得太高了。但是呢，这都是诸位的心意，都请起来吧。

0: 皇上七载辛苦，平三藩这些年，皇上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终于江山大定，奴才忝为首辅，仅代表百官恭贺皇上。礼部拟了个封号，还望皇上恩准。什么封号啊？
1: 圣文神武康熙大皇帝，自己夸自己盛名也太没意思了。但是，你的心还是好的。
2: 皇上，奴才想，
1: 三藩战火波及之地，尚有不服王化的跳梁小丑，要好好清洗一番，使其成为我大清朝的铁桶江山。这一文一武啊，
2: 都很是地方。
3: 明日朕要在正阳门接受百官朝贺，这篇文章啊，倒
2: 是要写得花团锦簇。高士奇，
4: 臣在，
2: 就偏劳你了。
3: 臣请笔墨。
2: 哟，你这是要学李太白呀？要不要朕给你找个洋贵妃啊？
3: 皇上说笑，
2: 以貌伺候。

0: 三分平，西南宁。嗯，
1: 这一句堪比阿房宫赋的《蜀山舞》阿房出啊！
2: 好，
1: 嗯，高翔村真好文章。
0: 五省烟尘，七载荡平。江山未尽，何敢称功？东有台湾，离心离德，扰我海疆。于今贺日，登金华之城而料远，四面烽烟缭绕，八方画角悲凉，此城内忧外患，危急存亡之秋。愿我大清臣民，思时思事，万不可有怠惰之心。朕非守城之主，何须愚昧之臣？此心，民心同念；此身，与江山同安。

0: 禀皇上旨意，奴才们将攻打台湾一事在百官之中放出风去，反对的人多，赞成的人少。
1: 无非就是说国力不济，还有那个说黄老之道什么一动不如一静。
2: 朕想静，但他们不静，频频骚扰海疆，怎么办？
3: 你们猜猜，平了三藩，谁最高兴？
1: 谁啊？
3: 大将军施琅啊！我来的时候碰到那个报恩寺的官员，人家跟我说，三藩平了之后，施琅大醉了三天，在院子里是又蹦又跳，还拿闽南话唱歌，吵得街坊四邻啊鸡飞狗跳。
2: 朕不见他，他倒是挺勤勉，每天站班，这性子磨得差不多了，就能用了。
0: 是，
2: 要不然每天口口声声喊着要为全家报仇，哪敢把军队交给他带啊？这事儿你们别告诉他。八旗贵胄那帮老家伙还有什么口风出来？
0: 哦，奴才倒是听说，他们倒是觉得留着台湾也是个好事。
2: 谁说的？
0: 奴才不能因人废言，皇上只是让奴才去望风，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就党同伐异，那以后谁还敢说实话呢？
4: 说这话的人不学无术，祖宗土地不可一寸让人。朕现在说的是什么时候打，没必要讨论该不该打。
2: 朕现在想知道你们的意见。

0: 你们谁敢替他说情，拖到族人府，活活打死！
1: 启禀皇上，奴才们已经商议好了，就是不拿俸禄，也要带领着家奴上阵杀敌，一定要把台湾岛收复回来。
2: 好了，不用你们上阵杀敌，俸禄也会接着给。
1: 你这么一说，朕都不好意思了。皇上励精图治，毫不懈怠呀！还有奴才们还敢说什么呀？ 自从知道皇上有打台湾的意思，奴才是吃不下睡不着。奴才管着兵部，好歹要替皇上想个主意出来，不让皇上操心不是？今天听了皇上的话，原来早有定见，胜算在胸，奴才们还有什么顾虑呢？
0: 你是说，不管打胜打败，都是朕的责任？

0: 我们是一艘长期禁旅，头一遭打海战，台湾又太远了，大臣们有怯战之心也是在所难免的。
1: 这还算句话？来，这世上啊，不管这事儿有多难，只要下决心去解决，那就不难。但如果一直搁在这儿，这一辈子都解决不了。八旗没有水军可以练，不会打海战，咱们可以请人教嘛。朕留着这个侍郎，就是想现在用。
2: 皇上，臣有个愚见，能让皇上既打了台湾，还让百官说不了什么。
1: 别卖关子，坐下说。
2: 谢皇上。再过两个月就是皇上的寿辰，皇上可以借着平三藩这等大事召百官进京赴宴，借着收复国土的大宴上，您把收复台湾这个事儿顺嘴这么一提，敲钉转角的就把这事儿办了。到时候谁敢说个不字啊？
1: 这哪行啊？这不是朕跟百官玩心机吗？哎呀，
2: 皇上，皇上既然主意已定，百官影从，大家一起做事儿，那总得有个奇招不是？要是一个一个都跟他们掰扯清楚了，时间真的耗不起的。是。
1: 是，你们说的有道理。 练水军这事儿啊，一刻也不能耽搁。你们马上就着手去办，把场面做大。还有啊，这个加封号的事儿，那就免了吧。夸自己圣明，实在无聊。
3: 这，
1: 等打下台湾，要优待正室子孙。
3: 要是丢了，那箱子里啊有本杜少陵诗集，还夹着一份。知道了，难得你如此细心。能不细心吗？这京城里的大佬啊，都盯着咱们。各省的杜甫都到，给皇上祝寿，少磕一个头，麻烦就大了。我知道这回你去世为难，可河图府事情多，我也走不开。你先打个前站，我随后押着礼物赶来。行了。
4: 都快成我老娘了，每天朝夕相处的，你这一走，连个聊天的人都没有。咱们转眼就见了，弄得跟长亭送别一样，妥当不落人。回吧，
3: 好，照顾好二爷，到京城别闯祸。
4: 放心吧，大老爷，不是我小虎吹，二爷走江湖啊，还真不能没我。
5: 虽然小虎我是第一次进京，但是断不会丢了咱们河督府的脸。二爷掉一根头发，都落在我小虎身上。
6: 走了，
3: 驾。好了，保重。
6: 好。

0: 奴才明珠，恭迎惠妃娘娘回府省亲。
1: 娘娘说了，她受礼了，都平身吧，府中叙话。
0: 这，
2: 舅舅，
3: 大哥，别来无恙。
2: 哎，都是一家人，您跟我说这个干什么？走。
4: 从宫里出来这遭呀，当真不容易。只这一天的假，不知道要跑几家。
0: 是。三番荡平，普天同庆，皇上就让娘娘

0: 回府省亲是奴才们的福气。
1: 那我这福气当真不小。刚才我去阿玛家，见额娘老的几年都下不了床了，我这做闺女的真是动了想哭的心。可你猜怎么着，老太太坐着跟人玩牌呢，坐着跟我行了个礼，愣是一言不发，接着又玩牌去了。
0: 满人老太太嘛，到这岁数都那样，哎，天天坐在炕上打牌，哎，这哪天牌打不动了，人也就走了。这是老太太的福气，是皇上的恩情。
1: 应提呢？
0: 大哥，八成去我书房玩去了。
1: 你可真会说话，他要是去你书房啊，我还真是烧了高香了。你是他亲舅舅，要好好管教他。
0: 哎，娘，这我什么人啊，敢管教大阿哥？这让皇上听见成什么了？
1: 皇上除了管太子爷，眼里还有我们吗？感情你还是这孩子的血亲长辈，连手都不伸，说出来可真没人信。除了太子爷，就是那些洋和尚，不知道你说的是哪国的皇上。
0: 娘娘，这
1: 说话的人都不怕，轻的人倒是吓成这样。
0: 还请娘娘的事，府里都准备好了，娘娘就在这儿用午膳吧。
1: 我呀，本是不想来，可应提非吵着闹着要来。
0: 哎，
1: 阿玛可生我气了，这一百年行一回亲，在家连饭都不吃。
0: 多谢娘娘的恩情，奴才铭记在心。娘娘您先到内堂更衣歇息，那个奴才先瞅瞅大阿哥去。大哥，几天不见，成仙了。哎呀，
2: 舅舅，您猜我念的什么呀？
0: 什么呀？
2: 我从云南请回来一个活神仙，朱洪武时期圣人。
0: 嘿，
2: 一直在鸡足山修炼。
0: 那这人至少得400多岁了，哪来的骗子呀？你也信？哎呀，
2: 他每天晚上修炼。哦，我亲眼见过他施法，灵验非常。

0: 你看那些人对打台湾的事真的就这么抗拒吗？
1: 皇上，咱八旗人在马上吃饭，马上睡觉，在马上成亲，
0: 嘘，
1: 在马上成亲生孩子都不耽误事。可是你真要让他们。 坐着船出去打仗，那可是要了老命了。自打皇上要打台湾这风声传出去之后啊，家家户户啊是抱头痛哭啊。他们就觉着这一回自己家的孩珠子算是回不来了。小孩哭阿玛，阿玛哭孩子，哎，是吗？ 皇上，下面又大臣上折子说，现在国库空虚，刚刚平定了三藩，皇上应该与民休养几年。那个高江村上那个折子就是不合时宜，他就是一心一意的想让皇上您高兴。现在国库底子快花完了。 好些人就说，那台湾，
0: 嘘，你听听，这孩子还有小呼噜。

0: 天哪，可把奴才吓死了，魂儿都飞了。您说，吃得好好的，穿得暖暖的，他怎么就得了病了？连御医都诊不出来他得的是什么病。有人说呀，说这孩子是魂丢了，有恶鬼老缠。
1: 胡说八道，他是楚军，百神相佑，有什么样的恶鬼敢胆子大到这个程度啊？都是那帮嘴碎的太监，成天没事跟他讲鬼故事。我把他宫里所有的太监都给换了，找了一些老实可靠的，这些天朕就在这陪他睡。
0: 皇上，他额娘要是还活着，知道您为了孩子两天两夜不睡，就这么陪着熬着，他得多欢喜啊。连奴才也是感佩莫名啊。
1: 行了，别哭哭啼啼的，大男人像什么样子？可真不能让这个孩子有事儿啊，将来到了地底下，他额娘问上我一句，我这脸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搁。
0: 是，
1: 这是我阿妈的宝剑，我把它拿着就放在孩子的身边，朕就不相信了，就算这个世界上有恶灵，朕倒要试试到底是他厉害还是这把剑厉害。知道朕为什么要收复台湾吗？朕不能将来让朕的子孙指着朕的鼻子说，祖宗留下来的江山就在朕的手上缺了一块。我是他的阿玛，你是他的亲叔老爷，这件事儿你得在外边多吹吹口风。
0: 是，有皇上您的话，奴才绝无二话。不过皇上，您在太皇太后那儿还得多说说，朝里头有些老人还是服他。

0: 你把酒放下来，咱说点正事儿。哎，你知道应题在干什么吗？我不知道呀，正等着你告诉我呢。你不读书，你也不能由着应题胡来呀。这要是在看武帝时期发现宫廷掩阵，动辄满门抄斩，我这颗脑袋还想留着呢。
1: 我和应题的脑袋要是被砍了，你的脑袋留着还有什么意思？
0: 哦，我是靠裙带关系上来的吗？我平定三藩有功，皇上把我减罚上来的。
1: 你了不起？我们娘俩碍着你的眼了，不该来。哎呦，娘娘，哎呀，你看，娘娘都是一家人，都是一家人，打断骨头连着筋。哎哎，
0: 冒险了，没有这个必要啊。
1: 怎么就没有必要？他。
0: 太子爷早就立了，胤禑只要不生不响，一个王爷是跑不了的。你现在这么搞，放着好日子不过，你要干嘛呀？
2: 太子爷那个没娘养的孩子，除了皇上宠他，他还有什么？
1: 他算像是他的叔老爷，那还叫皇上这么看重太子爷？你这不是捋虎须吗？
0: 是，皇上是宠太子爷，可胤禑呢？
2: 胤禑也是他儿子，他怎么不管？太子爷身后有所向，我儿子身后还有名相呢。你不是他亲舅舅吗？
1: 那这个，我是劝你要慎重，你得慎重啊。

0: 我听说皇上做不成了，
1: 你这叫我说什么呢？你不知道吗？皇上要打台湾。谁说的？连下面的八旗兵都知道了。大家伙说，皇上是疯了吗？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坐船出海，去打那个小岛。咱八旗的兵丁，在马上还行，上了船个个都是没缴械。
2: 皇上要是真打台湾，八旗的旗主们就要搞八旗议政。哎呦，
3: 你说这个干什么？这跟你没关系。现在咱们说的是咱家的事儿，你现在就应该去劝劝应提。
2: 舅舅，您说的我都明白，我就问您一句，就一句啊。要是有一天太子爷真的病死了。 睡觉吓死了，吃东西噎死了，摔地上磕死了。您，我的亲舅舅，保不保我？

0: 上吊绳都准备好了。你再问我这个问题，我梦你们俩一脸血，我真是。
1: 皇上，太子爷是被什么东西惊扰了？
2: 你也想被换了是吗？惊扰什么？这么大个孩子了，哭哭啼啼的，丢不丢人啊？来，阿玛看看，你发烧好了吗？行了，差不多好了。
3: 皇上，我晚上住阿玛宫里。
2: 咱俩先说好了啊，你可以住在朕的宫里，但是呢，等你一好，就乖乖的给朕做几何题，不许撒泼耍赖。这孩子，到处骗吃骗喝的。走，咱俩一块儿去你太奶奶那儿，把鞋拿上。
4: 这个
2: 衣服路上换。
4: 这个
5: 他们把题本都送到您这儿来了。
6: 他们觉得放在你那儿啊，肯定留中不发了，就千方百计拿到我这儿来了。
2: 行吧，那您看吧。
6: 你是不是想看看谁写的呀？
2: 没什么可看的，用脚丫子都能想到，就是那些反对打台湾的陈腔滥调嘛。
6: 你为什么要打台湾呢？
2: 一定要。
6: 八旗怕水。
2: 他们怕死吗？要是连死都不怕，还怕水干什么？朕御驾亲征好不好？
6: 那用谁带兵呢？八旗没有人懂水仗。

0: 姚启胜。
1: 那个汉人。
0: 对，他们又该不高兴了，这些个大老爷们儿。
1: 你看看你这个样子，他们怎么能高兴呢？那些八旗子弟平三番的时候也是流了不少血的，可为什么到你手里就一棍子打死了呢？
0: 我没办法说服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太子这几天生病，我是拼命的想啊，竟然没有一点出路。
1: 着急了？
0: 是挺着急的。
1: 眼睛都熬成这样了，回去休息吧。太子啊，在我宫里吃饭。
0: 你这脑满肠肥的，朕都快被你气死了，你还有脸？
2: 皇上息怒，您在前面溜着，奴才爬着跟着。哎，走了。
0: 你真不嫌丢人是吧？朕恨不得把你脑袋一脚踩到地砖底下去。

0: 你要打破故事吧？好，朕带你去，正好朕要好好的教育教育你。
1: 好嘞。哎，鞋。哎。哎，皇上，您猜猜，奴才给您备的什么礼物？您要是猜着了，您肯定得高兴死。
0: 不猜，你赶紧的，把朕的亏空给补上，好几百万两银子呢。谁稀罕你的礼物啊？
1: 别财迷好不好？不，您这样，您让我在两江待五年。
0: 行，朕让你在两江待到死。哎。
1: 谢皇上，
0: 无耻！
1: 服了，服了，服了！
0: 别以为朕不知道你在外边败坏朕的名声，你看看你这身子骨都楼了。哎
1: 呀，皇上，听谁说的？奴才不按照规矩来吗？啊，这头手得让着您吧？啊，从小玩布库，奴才的实力，皇上您不知道吗？
0: 朕还知道。不遵圣旨，在两江越来越不像话。河道上的事儿你也要管，朕的私房钱、百姓的安家费你都敢往嘴里塞，这天底下还真是没有你不赚的钱了是吧？哎，嘿嘿，来呀，摔，使劲摔！啊！
1: 皇上，
0: 再来。
1: 您不能听小人造谣，您知道吗？那靳辅和陈黄，不是这两个人，我从心里就不喜欢。什么玩意儿啊？觉得自己哎长得像孔圣人似的。哎，我跟你说，特别是那陈黄，那说话口气比靳辅还大呢。我要不教训教训他，他就不知道天下是谁的。
0: 天下是你的呀？
1: 不不不不。哎，是您的，不不也不全是，是咱们这个老祖宗爷啊，人头，这个人头血里头拼出来的，是不是？哎，他们是什么玩意儿？真把自己当主人了？哎，
0: 走你！哎呦，说，服不服？
1: 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
0: 就冲你这句话，两江呢，你就别去了。限你在一年之内，把亏空都给朕补足了。然后再滚回来进内务府，啊！
1: 皇上，奴才啊就是看不惯。
0: 你除了会捞钱，你会治河呢，还是会修史？你跟朕说。
1: 皇上，不是，您把奴才调回来也行，奴才给您看着门户，省得那些人啊老骗您。皇上，给您打听件事儿，您真要打台湾？
0: 你听谁在这胡说八道啊？
1: 哎呦喂，满耳的都是啊！那兵部啊，派人到两江满大街去找那会造大船的工匠，城里都哭成一片了。
0: 谁哭成一片啊？
1: 就那些凭三番回来的孩子们。哎，他们都求我说，哎，你见了皇上啊，你就跟皇上说，让我们死在马背上，那都不是事儿。你死在大海里啊，喂鱼了，连个尸骨都没有。这事儿啊，我能干，是不是？
0: 那你怎么说？
1: 哎，以奴才的见识，我跟他们说，皇上您看，您这是刚平完三藩，这不能再去打仗了。再说。咱们满人这上了船就晕，还过海呀、啊、过江的，这不疯了吗？我跟他们说啊，把心放在肚子里，这仗打不起来。

0: 哎，皇上，
1: 朕跟你说一遍，你要是再在外面跟人胡说八道，传到朕的耳朵里，朕第

0: 个割了你的舌头。
1: 不是不是不是，你玩真的？
2: 你看看人家施琅大将军往这一站，气势是真足。
3: 给所相请安。
2: 哎，
3: 给名相请安。
4: 这老兄总算是守到云开见月明了。哎，他估摸着皇上该动打台湾的心思了。但你看那张脸耷拉着，就跟谁欠他八百吊似的。
2: 哎呀，这就叫啊，一笑黄河清。大将军嘛，哪能随便就乐呀？哎，看我的。哎，施将军啊，
3: 所相有何吩咐？
2: 你的差事可来了。那天我听皇上说呀，说这个施琅还是每天喝得酩酊大醉吗？啊，朕可是要收台湾了。
3: 这，大人，然后呢？
5: 哎，易大人。
6: 哎，梁公公，我找皇上有要事商议。
5: 哎哎哎，
6: 皇上，皇上。

0: 皇上，三藩平定，光善后的银子就不计其数。军费奏效还没开始，河道上又这样花钱，皇上又给崇文门光炮厂拨了150万两，还让工部建造战船。这道旨意，奴才可不敢领啊！奴才听说您还要征台湾，这笔军费可要从哪儿出啊？奴才和六部的官员已经商议过了，他们公推我来跟皇上您说，我们实在是没办法呀，没办法呀。
1: 帽子戴上，这像什么话呀？站起来，这都跟谁学的呀？一遇到事就摘帽子，你是真的不想干了是吗？朕知道你当这个家不容易，人人都管户部伸手要钱，可以商量吗？你去找姬如熙，跟他勾兑勾兑。今年朕的寿辰本来说要重整宫殿的，朕不弄了，有这些钱还不如多造几门大炮。现在困难，朝廷上下都要分担一些。
2: 行，
1: 你们回去议议，看看有什么现在不急之物都停一下，商量好之后奏报上来。
0: 这奴才谨遵皇上口谕。
1: 去吧。还喝酒吗？
3: 三番平了，臣也就不喝了。
1: 为什么？
3: 臣知道皇上那儿一定会有差事派下来。皇上，臣是一个粗坯子，不懂礼仪。
1: 朕问你句话，你要好好回答。郑成功杀了你的父亲和兄弟，你恨他吗？
3: 臣不知道。
1: 不知道？
3: 皇上，臣是一个武人出身，跟过郑芝龙将军，后来又跟过国姓爷，不是郑逆。臣前半生的功名和事业是他给的，臣佩服他也恨他。
1: 你在京师待了多少年了？
3: 回皇上的话，13年了。
1: 13年了，你还是要报仇？
3: 臣

0: 在刚投过来的时候，每天心中都有一团火在燃烧，无时无刻都想着带水师杀回去。可是这13年过来了，臣结识了大大小小的官员，他们都在给臣讲一些道理，臣也看了一些书，慢慢的心中这团火灭了。
1: 忘了父兄的大仇了？讲实话。
0: 皇上，父亲养我，长兄教我，这恩情臣不会忘，这个仇臣也不会忘。但是细想想，正逆这个人，他杀我父兄，但是他很赏识我，提拔我，期间经历了许多恩恩怨怨，臣佩服他，是一个大英雄，赶走洋人，收回台湾，孤悬海外，还撑着前明朝廷最后那一点江山，这份忠诚臣没有。想到这儿，臣自己的事情也就看淡了。皇上，臣知道三藩未平，谈不到攻打台湾，臣也知道三藩一定会平。
1: 你这是拍马屁的话？
0: 不是皇上，臣13年前刚到京师的时候，城外那都是大大小小的坟圈子，城里也没有几个人都可以走马。现在呢，您再看一看，这个城外都扩充了2倍之多，城里那真是人挤人，走路都要当心一些。皇上啊皇上，这要是再打不赢，那真是活见鬼了。
1: 平台湾镇唯一担心的就是你一天到晚把这丝绸记在心里，现下你能这么想，朕太高兴了。让你带兵是让你把祖宗的土地收回来，不是让你去报丝绸的。还有，
0: 我
1: 问问自己，如果心里有那么一点不痛快，就别勉强。有没有你侍郎，华夏都会一统。
0: 皇上，皇上，臣绝不把丝绸挂在身上，如违背誓言，愿永坠地狱，求出无门。
1: 能有这心思很好。第一批战船马上就要造好了，你先训练出一批最好的水师。
0: 皇上，臣一定会全力以赴，绝不苟且。
1: 施兰啊，
0: 臣在。
1: 比起华夏一统来，你那点丝绸不算什么。虽然你说你心里已经放下了，但朕不信。可你记住了，台湾回来了，你是千古名臣。如果你心心念念一直想着那点丝绸，你永远在别人眼里都是大傻子。人生在世不过百年，你得自个儿成全自个儿，好好想想吧。

皇上万寿。奴才敬献西洋新式钟表20只，西式罗盘100只，西式铁甲战船模型10只。

0: 这东西倒是很乖巧啊，只是他这么一叫，朕就没法赏人了。朕留着自己用吧。还有，刚才你这大喘气儿说的这个西洋战舰，朕还以为你要送西洋战舰呢，没想到只是个模型。还有这个罗盘啊，正用得着。
1: 都注意啊，
2: 慢点，
1: 箱子要轻拿轻放。
3: 慢点，慢点，慢点，
4: 慢点，
3: 慢点，
4: 慢点，
3: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回皇上话，臣的礼和晋府陈皇的合在一起了。
2: 他们从河道上来，你的礼怎么会跟他们的一样呢？
3: 哼，高下，这时候卖寒酸可就没什么意思了。这内臣勾结外臣，这可是个忌讳。今天皇上高兴，我再替你求个情，不治你的罪，以后你可得当心啊。
1: 那我这先谢谢所相。
2: 拿出来吧，你们这20车礼把京师90%都惊动了，朕也想一睹为快呀。
1: 这
4: 还有呢，
5: 你看看吗？是啊，多少多少箱，
6: 真是箱啊！
5: 怎么这么多呀？
4: 这多少箱啊？这
7: 好几大箱子啊！
4: 那后边是什么箱？里边什么东西？
5: 这还有什么？没心啊！知道装的是什么？
6: 是
5: 啊，晋总可怎么这么有钱？
6: 晋总就活这么有钱呢？
4: 能喜欢的，我是想不出来，
7: 是没想
1: 到。禀告皇上，河道官员们敬献的是天下长河沙盘图，

这是朕的尺寸和山呐！皇上万寿！这是晋总和代理母在河边踏勘，集河道上下官员之力制作了这个沙盘。高相爷又自告奋勇，提笔设色，完成了这份为皇上进献的寿礼。希望皇上时时能把黄河记在心上。

0: 天下长河，忧患再大，有你们两个大禹，朕还怕什么？朕要替天下后世的人感谢你。
1: 皇上言重了，这也是奴才的一生心愿。皇上要开创盛世，奴才相助以后，愿以毕生之力让黄河安澜。
0: 说得好，朕在这立个誓，百官听了，朕要在有生之年和你们一起

全心全力共同治河，要把黄河几千年的隐患彻底消除，造福儿孙万代，此志坚不可摇。所有敢于在河坞上推言迟误者，天下共诛之。

0: 起来吧。
1: 谢阿玛。
2: 太皇太后懿旨，都起来吧。

0: 你们呀，照样吃喝取乐。我是心里高兴，过来看看。你们要是当真了，我的兴致就没了。
1: 阿嬷，孙儿今天想给阿嬷唱一出，愿讨阿嬷欢喜。
0: 你什么时候会唱戏了？唱的哪一出啊？
1: 阿嬷您瞧好了。

0: 三番清廷，皇上万寿，这文武百官都给皇上送了寿礼，皇上虽然不用还礼，可总也得表示表示，一来嘛是为了亲近百官，这二来啊也是为了孝顺孝顺太皇太后。
1: 你们给朕送了礼，朕给你们唱出戏，算是还礼了。
2: 谢皇上。
3: 啊，皇上要
1: 朕去老来子按规矩画高二级去丑，怎么画问他啊，
0: 把我这辫子挽个卷盘脑袋上就成。
4: 请皇上的事，百官是不是跪听？
1: 不像话，哪有跪着听戏的呀？
4: 这
0: 皇上，您今天这么一出可把大伙给整懵了。
1: 哎，对了高二奇啊，一会儿呢临场编词儿，朕唱上句，你可得把下句给朕接上了啊。哎，
0: 放心吧皇上，一定给您包得严严实实的，不撒汤不漏食儿。
5: 快快快

0: 台风，郑成功家不安宁。
1: 他是怎样不安宁？
0: 本是一国同根生，他尊的是著名的旧朝廷。
1: 那旧朝廷、新朝廷，骨肉分离可海盗，要念一国同根生。
0: 愿台湾早回怀抱中，
1: 五洲四海成祥瑞，是祥瑞成。天下正常是太平，先来天堂探讨过，千年万代奉大清。
0: 哎，真是个老祖宗。

0: 高日杰，你刚才最后一句唱的什么？你在朕的跟前，朕也没听清楚。
1: 我呀，我看他们台底下都乐疯了。你把词儿都编完了，我这没得编了。我呀，唱的就是平仄平仄平平仄。
0: 想不到还有你高士奇才进的时候啊！来，摘了。
2: 皇上，奴才听皇上这出戏呀，这心窝里热乎着呢。奴才愿意重新披挂，给您当一小卒子，战前听遣。
0: 阿西西，你这说的可是真心话？
2: 真心话。
0: 来，
3: 皇上，奴才也是这么想的。皇上雄才大略，远迈秦皇汉武。天下一统，奴才能尽微薄之力，那也是三生有幸啊。
4: 皇上，臣之前眼窝子浅，反对过他三番，皇上的步伐臣一百年也追不上，只有老老实实的跟着了。
0: 有你们这番话，朕今天这出戏就没有白

0: 唱。
1: 这么多年了，我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学的呀。
2: 这是皇上每天办完公务后特意到升平署学的。
1: 啊，
3: 哎呀，哟，九公啊，
4: 嘿，
3: 哎，我问你啊，我刚刚跟皇上唱那出，您觉得怎么样？
4: 珠联璧合，绝了啊！
3: 哎，那皇上是不是得赏我点什么呀？您跟皇上好好说说，这顶子给换一个。
4: 哟，皇上让我问您，明太祖朱元璋有篇文章叫《大诰》。
3: 哦，
4: 这里边啊有一段话，大概是皇上想提拔谁，想惩处谁，这身边的近臣呐、啊，就偷偷的跑出去卖消息，逞聪明，以为皇上啊不知道。皇上让您回去读一读，说这就算唱戏的赏赐了，咱们呢两不找。
3: 您跟皇上说，我一定好好读，读，好好读。
5: 哦，对了，这是陈璜，河伯投胎，进府是河都，陈璜呢是大清要员。
6: 陈大人，久仰久仰。
7: 久仰久仰，我不是什么大人。
5: 地方挑好了吗？
7: 皇上，我想选在洪泽湖，离新疆浦很近，河面宽敞，河道上有河兵，也有民夫，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将军若需要河道支持，义不容辞。
6: 我练兵要求隐秘，士兵除了训练之外不得走出营门半步，你们在河道上也要约束河工，不事先通报，一人一船入洪泽湖，我认得你，军法认不得。
5: 我还一直以为陈璜你是大清朝第一傻官呢，朕看啊，这个侍郎啊比你还傻。
6: 皇上，
5: 初次见面你这说话阴阳怪气的，你将来还指着人家在河道上帮你的忙呢，你把话说绝了合适吗？
6: 陈大人，卑职是个粗坯子，不懂礼，望海涵。
7: 不妨事，我也是个粗坯子，将军请看，我在毛城铺、十八里屯、峰山、龙虎山建了九座碱水坝，自上而下分拣黄河洪水，确保洪泽湖汛期稳定，断不至误了石将军大事。
5: 好，这要耽误了练兵，那就是你陈璜的罪过；这要打不下台湾，那就是你师郎没有能耐。
6: 皇上，恳请给臣五年为期。
5: 不管是五年、十年，也都有你。朕不是崇祯帝，不杀袁崇焕。你只要诚心练兵，什么时候时机成熟了，咱们再动手。
6: 皇上若有此等胸怀，臣绝不苟且。
8: 参见靳总和。
9: 都起来吧。都到齐了。
10: 魏大人，按您的吩咐，清水台一线63名核武官员全部到齐。
9: 好，跟我来。
11: 是。

0: 阿嬷吉祥，来，跪啊！阿嬷刚才怎么教你的？左手、右手，哎，跪。
1: 他奶奶吉祥，快起来，起来，来来来，我给你好东西。哎呀，
2: 拿着，别摔了啊！谢谢他奶奶。
1: 嗯，来，我们吃糕去。
0: 你喜欢吃什么味的糕啊？你也挑一个吧。我啊，奖励你呀！看你在那儿翻了十七二十八个跟头，奖励你的。<笑>谢谢阿嬷。这葫芦啊，还是小时候玩过，那个时候啊。
3: 记得没事儿成天抱着个葫芦学《西游记》里边那金角大王、银角大王，叫你的名字你敢答应吗？<笑>
0: 哎呀，真没想到啊！你用这个方法把台湾这件事儿啊轻轻松松划过去了。<笑>
3: 那也是划过去了，其实心里头不同意的人啊多的是，哪儿那么容易啊？要训一只好的水师。 那花起钱来，就像泼水一样。他们对面啊，郑军呀，那个个都是百战归来的精英，人家在海上打起仗来如履平地。看看咱们的满大爷，见水就犯晕。我用施琅这个大将，他们又嚷嚷：“
1: 施琅是个降将，你对他有把握吗？”
3: 降服其心，把握不大，但是。 就想当初凭三番一样，只问该不该做。天天计较着成败，那恐怕什么事都不敢做。今年啊，又是一个多事之秋，我这心呐，天天都在嗓子眼里。是不是又有人天天上您这儿来告我的状啊？哎，你要知道是谁，又有什么用呢？只要拿下台湾。 这些流言蜚语就不攻自破，要是拿不下来，那悠悠之口就无人不说了。别以为在紫禁城里就舒服了，八面来风，你说你的心在嗓子眼里，我的心呢，顶在头上呢。
4: 我来之前啊，高家宴使刚刚竣工。 皇上要收复台湾，要在洪泽湖训练水师，这之前的人力物力都在高家堰的工程上，堵塞决口，建了六座检水坝。现在啊，腾出手来了，来，大家看看工程图。清水潭是重中之重，清水潭大坝失修啊，是造成河患的主要原因。 所以这一次，诸位要格外的出一把力啊！<笑>我们设计了921丈的溪堤和605丈的东堤，选上好的狼山青石，一石到顶，形成一道汉淮堤防的天然屏障。<笑>大家有什么要说的吗？
5: 金总和。
4: 这个工程量有点惊世骇俗啊！清水潭何至于此呀？是啊，何至于此？从万历以后，清水潭就再也没有修过了。这为什么不修呢？因为啊，它与运河不交界，似乎不用费偌大的精力在上面啊。
6: 是，确实不用。
4: 如果大家都这么想，那河患无法根治了。运河是来自于黄淮水系。 黄淮只要有一个地方决口，运河的水就会枯竭，泥沙堆积，永无安宁之日。咱不能干那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事吧？啊！我这个人做事，做一事就要成一事，成一事就要立一事。嘿嘿，东堤和西堤一定要修。大家还有什么说的吗？
5: 那这两处工程得需要几年呢？
4: 几年？嘿嘿，那黄河得决几次口啊？呵呵，民夫不够，我去征集；钱不够，

0: 我去筹。明年春训之前必须得完工。
1: 这怎么太晚了？
0: 都是老核武了。搁之前这个工程那起码得3-4年呢、垮了修，修了垮，就跟拉锯似的，浪费的是朝廷的银子，苦了的是天下苍生啊。既然我来，我就要重新立一个规矩。各位出门之前跟家里都说好了吗？
2: 说了。
0: 好。从今天开始，不，现在，我吃住在清水潭，咱们64个人各自分管一段河务，都别回家了。什么时候工程结束，什么时候再回去，到时候我给大家换顶子。
3: 金总好，我给你干。
4: 金总好，还有我。
0: 好，
4: 金总好，我也来。我也来。
5: 共一个，
4: 共来一个。
0: 来，弄回的那是两个人。打横呢，去一个。这儿来几个人？
4: 这。
6: 来，等会儿。
0: 站条直整，剩下人你们看看啊，找点活干。咱敲这个石头的四边啊，到中心这个石头看看有没有薄脆一段的地方。这种狼山青石啊特别坚硬，见者易碎，如果万一碎了就麻烦了。一寸一寸的敲啊，别落下。
7: 哎，我说大人，那挺好的石头砸那么多坑干什么呀？
0: 这叫鱼鳞石，一气到底，中间填以这个糯米浆和草木灰，表面越黄它粘合度越高。
7: 金总和，您是行家呀。
0: 我也是现学现卖。你比如说这条石长45寸，这是铺到水面上的。哎，你再往那儿看，看到那个石头了吗？那是铺到水底下的，这都是天一的主意。
7: 那陈先生他来了吗？
0: 天一啊要饭去了。
7: 啊，
0: 咱们同时开4-5个项目，我这一双眼睛哪盯得过来呀？我跟他商量一下。我呀吃住在清水潭，我负责最大的工程，天一呢扮成乞丐，一个工地一个工地去干苦力。你穿着官服去，你能看到什么？无非是四面镜八面光的，是吧？咱都是当官的，谁还不懂得这些事儿？哎，敲仔细了啊，敲仔细了。

还行。嗯，行。

0: 安静安静啊，开始点名了啊，点名往里面领棉袄啊，还晃什么晃啊，没听见点名吗？都听好了，李春山
1: 这儿呢，
0: 邱玉山
2: 这儿呢，
0: 王德新
3: 哎呦，
0: 吴海
4: 哎这儿呢这儿呢，
0: 这边领衣服啊，陈和白
5: 来，在这儿，
0: 小虎
6: 啊，
0: 杨小黑
7: 哎来了，
0: 杨二黑
8: 来了，
5: 我那个哎呀，
0: 你娘给你起的什么名字呀？大家都听着啊，这位可是我们的河道主事王大人，你们的衣食父母啊，你们见到王大人大家可是要给他磕头的，快给王大人磕头，快快快快磕头，跪下跪下跪下，好了好了，起来吧，继续点名啊，都听好了，李武
9: 来
10: 来来来来来
9: 来，这我帮你
10: 弄好，
11: 这这这叫什么呀？
5: 陈和白，
11: 陈和白，看这儿，看什么看呢？他认识你，你认识他吗？这儿，
12: 谢谢大人。
5: 这衣服收钱啊？啊，
13: 收钱？
14: 什么收钱？
11: 这吧
14: 还要收钱？
11: 你还穿啊？你还想得美？想干不想干？
5: 我在高家堰造河工地都干过，这衣服是河督府统一配发的，不收你钱。
13: 不收？
15: 对呀，不收银子。
16: 太黑了，太黑了。
11: 不收银子。不收银子。你这后生还不赶快逃？官家的人你也敢惹？你不要命了？
5: 库房事，你看看他们想干什么。
0: 王队，王队，大人来了。
17: 怎么回事啊？你们衣服太贵了，我们买不起。
13: 对呀、啊，
14: 太贵了。
17: 掌柜，脱了别穿，
13: 不穿就不穿，
11: 不穿就不穿。
17: 搞出来，你个穷棒，
11: 脱就脱，
13: 就不穿，
11: 不穿了。
13: 穿
11: 了，
17: 不要，不
14: 要，
17: 不
14: 要，
17: 不穿了！
14: 人呢？人呢？出去了。
18: 阿玛，郭克树来了，
11: 先吃饭。

0: 这事儿完再说。哎呀，犯不吃了，太难干了。嗯，发生什么事了？皇上让施琅在洪泽湖练水军，你说练就练呗，三天两头就有人从京里过来看呀，难就难在他们吃完了还伸手要。河工上的钱本来就卡着死了。
1: 陈二爷那四道天水坝，我真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修好啊！
2: 你是想让我去洪泽湖镇场子？告诉你，我去不了。清瑞潭这儿的工程一天都耽搁不起。
3: 大人，我就是个老百姓。您说陈二爷不在家，您再走了？
2: 天一现在怎么样了？
1: 二叔已经到贵人地了，现在还没有他的消息。
2: 我但凡有个人手。
4: 我也不会把他派出去。十几天才来一封信，真是急死个人了。他只要有消息，快马送过来。
1: 是。
4: 听你的口音，你是从南边来的？啊，您老猜对了。我是浙江钱塘人，钱塘江发大水，把皇子都冲过来。我这就一路打着零工，一路往北走，想着去京师投靠亲戚。 刚才还没谢谢您呢，多亏您帮着，要不然出大事。来，我帮您。
5: 苦命人帮苦命人，说什么谢不谢的？我跟你说的话，你可千万一句都别往外说。啊，你在归仁地这儿干完一个月后，你就赶紧走吧。你有任何地方干，都比在这儿痛快。
6: 我跟你说，王登选、王老虎可不好惹。看出来了，我在好几个工地上呢，没见过这么黑的。你也别在这儿干了。老弟呀，你一个人一走了之，我们可是祖祖辈辈都住在这儿，就指望这点闲钱养家糊口应急呢。我看你认识俩字儿，打心眼里亲近。我要不是说我们是堂口上的兄弟。
4: 王老虎他能饶了你啊？堂口上，什么意思？
5: 你这后生，就是问题太多。
7: 歇会儿，歇会儿。偷懒是吧？小心点，注意点。

0: 土怎么了？这是鼠土，什么叫纸糊的坝？这就是纸糊的坝。我跟这个王董选是不想活了。干什么呢？快点！
1: 干
0: 满10天咱们就走。好啊，这简直不是容待的地儿。
2: 大坝是纸糊的，我可真长见识了。
3: 你看到了？看见没有？
0: 爷。
4: 干脆直接回城穿上官衣，来治他们的罪。哎呀，他毁我的河道，扒他的皮。
5: 大人，喝酒。大人，你马上。
6: 楼下去，没看见有贵人在这儿吗？把这纸给王大人。一看便知，
7: 请，来，
8: 上完事儿，
9: 行，

0: 老兄就是两枪总督阿大人的好友杨先生。久仰久仰久仰，杨先生请入席，请入席。
1: 王大人
0: 啊，来
1: 阿大人让我问问，摸摸你的脑袋看还在不在。陈皇现在可是在拟合道上的工地上了。

0: 老先生，要不喝两口顶顶？啊，多谢多谢。谢谢谢谢。等我发了工钱，一定请老先生一醉。
1: 那是你侄子啊？啊，
0: 这孩子爹娘被大水冲走了。说起来是我照顾他的，其实是他照顾我。这小子也是个好帮手。
1: 我看你像个读书人，你在这河工上吃这么大苦，受这样的罪，依我看啊，你不如找个地方挣点钱，读几年书，当个官儿多好啊！
0: 这官想当就能当了。我听说这一任河道总督比上一任好，怎么河道上还这样？这官啊，不当也罢。
2: 损阴德，好又怎么样啊？难道河道总督他长得三头六臂，火眼金睛啊？他能管得了这么多的事儿啊？我跟你投缘，别在这里受冻了。我带你到个暖和的地方，叫上那孩子，走，咱们走。
3: 进去暖和。

0: 大坝里面都是空的，你现在看出点门道没有啊？这应该铺两层青条石，它就铺了一层，中间空下的正好给咱爷们儿当个避风的窝了。
1: 这大水一来，这比纸糊的还不如。
0: 你倒是着什么急呀？这春汛之前，大家伙早就逃了，每年不都这样？反正是老塌老锈，咱们总有饭吃，咱管他干啥？不说了，睡觉，来来来，睡觉睡觉。

0: 快点，快点！
1: 让人过。
0: 守防大人指示：贵人堤最近不太平，前些年有闹事的水匪，肆虐百姓，谋逆皇上，被官兵小愤号，反而贼心不死。我在贵人堤做个闹反的大梦，何物？

0: 是第一大事，耽误了谁都吃不起责任。靳总和在皇上面前是立过军令状的，
1: 何都是包信。
0: 到时候归人低修不好，这份责任谁都担不起来。不惩罚几个，何以上对朝廷，下对黎民？来呀，
2: 是。
0: 把妨碍和睦的人给我抓起来。
3: 是。
0: 大人，大人，一会儿那几块肉都跟着你，赶紧走！大人，这不是下官干的。
4: 怎么了？睡意思？
0: 这……我跟你说，你要是病了，到工棚里休息去，别说我不体谅你。
4: 我
0: 去吧。我
4: 这好奇呢，你说你就是力气再大，也不可能把它砸得这么碎呀。
0: 这实在不是下官干的。
4: 去歇会儿去吧。
0: 大伙儿都停下！这批石头都摆哪儿了？
5: 这大人都在这儿呢。

0: 这些石头都不能用了，你们别围着我，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来，走。
1: 大人，你怎么不告诉我？大人，他们说，管仓库的是您的儿子，这下官实在不敢说呀。

0: 停停吧，停停吧！管仓库的官呢？
1: 冯大人，我在这儿。
0: 给冯大人请安。
2: 你爹呢？
0: 哦，家父在盯清水潭工地。冯大人有何指教？
2: 你爹不在，你就敢乱来了？啊！我找你爹去！
0: 哎，冯大人，我有什么做错的？
1: 你明明白白跟我说出来，这是何必呢？翻越了。
0: 这石头你认得吗？认得，怎么了？
3: 石头，这怎么？
0: 这怎么？

我仓库里有600多块这种青条石，全是这样。没等大水来，人在上面走走就塌了。这不是石头，这是豆腐渣。

0: 你吃了多少回扣银子啊？也不能这么黑心吧！
1: 告诉我呀！你是何岛总督的儿子，讨你高兴还来不及呢，谁会告诉你？皇上没钱要我的命，你们父子俩倒先要了我的命。哎，算了算了，白辜负我们辛苦一场。哼！把库里的青鸟使都去验一下，快！
2: 是。
1: 把库里的青鸟使都去验一下，快去呀！
2: 是。
3: 报！大人，伍子胥的青石也是碎的，一枪就开口子了。报！大人，饼子胥的青石也是碎的。救！救！救！金枝玉呢？
4: 在那边。
3: 金枝玉，你爹让我告诉你，那清水潭两道大堤停工了，石头的事只限期三天，弄不明白，只有你自己去向皇帝解释了。

0: 二位先生，白河沟村的青条石都是你捏的，到底怎么回事？谁在中间做了手脚？如果不说出来，别怪我不客气。
1: 没有啊！
0: 别说话！谁塌了钱？现在清水潭两道堤已经停工了。
2: 你们想要我们父子的命名，说别他妈耍手段！我们为地边的百姓想想。季公子，这从何说起呀？我们只管往来的账目，白河沟的村民，我一个也不认识，怎么可能？公子，白河沟世代是以采石为生，历来修堤都是从他们村采的石料，怎么可能是你捏的呀？
0: 哎呀，搬石头！

0: 这就是狼山青石，比铁还硬。就是啊。这怎么回事？用这种石头筑地，不是要惹大祸吗？我阿玛临走的时候，把仓库交给各位先生，是看大家办事清廉。可现在出了这样的事儿，究竟是谁？
1: 这不可能啊！我们展天在家里做账，如果你们让我知道，你们谁在里面贪了一个子儿，我让你们祖宗十八代秘诀。来人，走！两个审一个，天亮之前给我审清楚。我看哪个黑心王八蛋敢贪何爹的钱！
2: 住！
3: 金公子，
2: 我们没有啊！
3: 你不能这样对待我，
2: 真有意思。
3: 大家加把劲儿，底下滑了，不小心点啊！

0: 叫大人，是是是，大人，那现在让他们卸车吧。
1: 卸车。今天怎么来这么多人？这不是大半年都没有下来钱了吗？今儿个结算，所以村里的伙计们。就都来了，想着结了账，啊，给屋里的婆姨、娃娃们带点家用回去。哎呀，全村人可感谢靳总和了。这村里啊，除了铲石头，种庄稼根本就吃不上饭。
2: 掩护。

0: 大人，大人，大人，切一步说话。
1: 有什么话快说。
0: 这历来官府修河堤，都是白河沟村的石料。规矩我们懂，这装车之前都是挨个验过的，您就没有必要再挨个验了，多辛苦啊！啊，这石头它就是石头。
1: 确定验过？
0: 城王老大人关照我们多年，我们是有良心的。老规矩，二八啊，三七，再加一成。
1: 想贿赂我？
0: 我要你脑袋！
1: 这就是你们白河沟村的石头，给我正眼看看！我告诉你们，你们今天一个字也拿不到！
0: 你用了什么妖法？明明是石头，怎么到了你们河都府，就成了你一块的呢？
2: 就是啊，就是啊！
0: 让老大人给我们评理呀！
2: 对，
0: 让
2: 老大人评理。
3: 组长，
4: 兄长，
3: 组长。

0: 大人，总归是刁民不好。老大人待他们恩德深厚，他们不但不知感激，反而闹事。老大人可怜下官，官卑职位，这地方上出了命案，老百姓闹上来了，那又不能不理。这要是让御史知道，参上一本，可就不妙了。大人。
1: 大人，还得麻烦少公子跟我去衙门里走一趟。下官保证不为难他。
2: 现在就带走吧。
0: 谢大人，那下官告退。

0: 一家人都在呢，来，跟我走吧。去哪儿？苦主就在门外，神仙大老爷等着呢。来。
1: 有办法，姑娘，人我抓了，还嚎什么丧啊？回去，都回去了。要是再不回去，就抓衙门里去。

0: 哎呀，这都是下边参进府的折子，二位看看，待会儿皇上问起来好有个回话。进府儿子杀人一案，非得议出个法子来。
1: 法子也不用议，这不现成的吗？高相自己报了一摞奏报来，读什么？进府相助侍郎练水军有功。
2: 那他那儿子的事儿，报个宽免不就行了吗？你就去报吧。
3: 哎，所向此言差一样，我可是没拿过河道上一分银子。
2: 嗨，进府一边治河，一边还得管着练军的事儿，拍拍胸脯讲，人家功劳不小，找谁替换他？我是想不出来。
4: 这种事儿，从下面往上报容易，皇上好说话，哎，咱们好做人。
1: 我琢磨着，想办法找找老师。那要让我说呀，还是叫刑部议议得了。靳子元练水军有功，那是有目共睹的。别人说咱们南书房这包庇纵容啊。
3: 刑部到时候议下来，直接给他儿子判个斩立决，皇上到时候可就张不开嘴了。
5: 陈天一。

0: 回皇上，陈天一的奏报还没到，奴才们倒是议了个法子，是不是让侍郎和底下的大臣保一保？多事之秋，不能让功臣绝了后啊！
1: 靳子元的儿子杀人，朕看了他的子和奏报上写的清楚明白，没有冤情，怎么保？你们三个人要保他？
2: 奴才们。

0: 皇上，奴才们是这么议的，先让刑部来议议，毕竟是底下的事，绕过刑部不太合适。还有吗？那就是皇上直接跟他们。
1: 你们要当好人，犯不着把朕绕进去。刑部议罪吧。
2: 我到清水潭工地去一趟，夫人要问起来别告诉她。还有啊，白河沟的石头的情况给查清楚，你亲自去查。
3: 好，大人，要不您今天别去了，您去睡一会儿。千头万绪总要一件一件的办，身体累出毛病来，那可就什么都办不了了。
2: 天一还没消息吧？
3: 哎呀，都一个月没有二爷的信了。
2: 一个月了，你们怎么都不告诉我呀？瞒着我。
3: 以为二爷在路上，来往通信不便，最后一次到了归仁地。
2: 行文给王登全。
3: 哎呀，怎么躺这儿？不怕踩上你啊？
4: 还有气儿。啊，这不小虎吗？小虎，小虎，
5: 先生醒了。
6: 我这是在哪儿啊？
5: 这是个安全的地方，我趁乱啊把你抢出来的。你安心静养，好好休息啊。
2: 小家渡节水坝不能停啊，这连着三年大旱，上个月黄河水中了四千，肯定要出事。要是赶上康熙十五年的大水，小家渡顶不住，死了都没脸见人。
7: 大人，秋汛前合拢，这是能保证的。
2: 你们都立了金陵状，合不了拢，提着脑袋见了。
4: 现在没有石头啊，还得再继续耽误下去。以前有不合格的还得拆换，我们也着急啊。
2: 青条石的事我已经派人去查了，库里还有些好石头，紧着你们用，工期一天都不能停。找人的石院都国法，您不用分心。
8: 大人，郭统领回来了。
9: 白河沟什么情况？
3: 狼狈透顶，山上山下验了一遍，石头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怎么变成碎石的村里人也不知道。
9: 当务之急得让他们出石头，小家渡顶不住的话，要是真的赶上大水，那老百姓又得遭殃。
3: 公子不偿命，他们说不出石头。
10: 大人，这件事儿吧还真有点麻烦，我这边不好定罪呀。卑职觉得这件事儿吧其实就是一件民不举官不究的事儿。
2: 怎么可能官不究呢？人你们也抓了，我自和的折子也呈上去了。
10: 这个事儿只要苦主肯让一步，双方激愤有口角然后杀人会好很多。另外我还有一件事可以压他们，那白河沟的石头怎么就变成豆腐的？他们得说清楚啊，说一千道一万，这件事儿比杀人的事儿还大，我也不能轻易让他们过去啊。这个苦主啊跟族长不是结发夫妻，是他去年买的个小媳妇儿。
2: 都穷成这样了还买媳妇？
10: 这去年水灾啊，给俩馒头就能领走一大闺女，族长的老婆死了，留下两个孩子，这家里没个女人谁照顾孩子呀？卑职的意思是说，那人一死，这女的肯定守不住，她是第一苦主啊，只要她口风松一松，什么事儿都好商量。我还听说这个死鬼族长就是个没用的老东西，也不是结发夫妻。

0: 那黑眼珠就看着白银子了。老爷，见了大老爷还不下跪？好了好了，你先起来。这位是靳大人，河道总督，也是那谁的父亲。
1: 靳大人呢？想跟你说两句话，你好生听着。大人，下官先告退了。姑娘，啊，大嫂，来，坐坐。哎，犬子夜市冒失了。 出了这样的事情，罪在不赦呀！我儿子这个事情他做错了，我这个当爹的也替他给你认个错。他愿意把所有的钱拿出来作为赔偿，我也愿意把我的俸禄拿出一半来作为赔偿，把两个孩子养大。当然了，多少钱都不能换来让死人复生啊！
2: 你看这个事是不是？我见见他。

0: 你把他杀了，你把我也杀了吧，你把我也杀了吧！
1: 我把我的钱都给你。

0: 你把他杀了，你把我也杀了吧！你把我也杀了吧！我把我的钱都给你，那是我全部的工钱，我从来一分钱都没动过。我不要你的钱，你得死！我死我知道，但钱你得拿着，我的命在里面，我求你了，你拿着吧。
1: 大人，大人，大人，慢点。
2: 廷议有信儿了吗？没有。朝廷有回文了吗？说是叫刑部议罪。
1: 白河沟的石头到底怎么回事？你要去查。好。
2: 哎，大人，夫人好像病了。曼玉案呢？大人，
3: 你去见他了吗？啊！我见着苦主了。
0: 我跟苦主说，我也愿意拿出一半的俸禄来。钱我也有，他们还要什么？我是还有首饰。
2: 哎呀，哎，你躺着躺着。
0: 皇上怎么说？啊？
2: 你请哲子跟皇上说呀，
0: 你告诉他，你说我们就这一个儿子，这孩子一直在河道上帮你。
2: 行行行，但不是这么回事。 皇上要把他交到刑部议罪，我呢在朝廷里也没什么根基。皇上相信我，把黄河交给我，好多人都不高兴。不把他交到刑部，皇上也为难。黄河两岸这些官员，那一直。

0: 使我们扰民，那我们
1: 孩子救不活了吗？
0: 你别说这种丧气话。
1: 那你怎么救的？
2: 我那怎么办？要不我拿脑袋还他。
1: 天底下好官都死绝了吗？让你们父子两个充好汉，你到底要我哭哪个？
0: 人毕竟是他杀的，

1: 公帝主陈王登选，给秦祖河请安。陈先生呢？
2: 卑职接到大人的假期文书，得知陈先生不知下落，卑职也心急如焚呐，连夜查访。公帝之上并无陈先生啊！
1: 我听说你克扣公饷，和宫闹事，耽误工期，这件事情怎么回事？
2: 哎呀，那这万万没有的呀！
1: 秦祖河可以随时派人来查。归仁堤是一个南来北往的大码头，人员复杂，这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
0: 现在是陈先生失踪一月有余，你不上报，我先打你个时差之罪。
1: 半个月之内找不到陈先生，我亲赴归仁堤，你给我小心办事。下去。是是，卑职明白，卑职明白。
3: 吃不上饭，是啊！一阵子于大人要是真把这个侵犯抓住了，是不是得有龙大比赏银发下来？
4: 是啊，是啊！又抓起来，那人是山猪，是不是？搞了什么人？是，这是不可能轻饶的。
3: 这人
4: 看着
3: 是不是？
4: 是。

0: 刑部役的这是什么罪啊？斩立决，怎么不放剐啊？1008刀，这不更痛快更解气吗？要不就像当年的袁崇焕，一片肉还能卖几钱银子。按大清律无故屠戮平民，判斩立决，皇上可以开个恩，改判斩监候。他们恨晋府。 恨他不讲人情，高士奇，以后刑部定你的罪，恐怕会更重。皇上，
1: 这不是臣的意思，皇上让刑部议罪，南书房大臣不许参议，臣不敢违禁。
0: 这戏还唱不唱了？ 好好的一出戏被你们这几个笨蛋给搅黄了。哼哼，朕让刑部议罪，也是再给你们一个台阶下，你们保一保，朕也好说话。非要推车撞墙，晋府就这么一个儿子。 他为朝廷效力，朕连他的儿子都保不住。这皇上啊，当得也太窝囊了。
1: 望皇上前纲独断，臣愿意单独上奏报，保晋子元。
0: 朕就是气这个陈皇啊。他跟晋府是生死之交，怎么这个时候就装哑巴了呢？还是说他想当清官？皇上。
1: 参陈皇的奏报也递上来了，臣正要向皇上禀明此事。

0: 怎么说？
1: 两江总督阿西西领衔，贵人地主事王登选列明参奏陈黄，说他参与反清复明为重要党魁，于上月煽动河工闹事，不法情事17款大罪。
0: 这又唱的哪一出啊？啊，陈黄要反清复明，还重要党魁？像他那样的傻子，有人会用他吗？睁眼说瞎话！这志和刚有点起色，就有人让朕吃苍蝇。拿鼓来，朕要去去胸中的晦气。

0: 料到会这么判的，别告诉夫人。
1: 大人，
0: 皇上正用着您呢。
1: 他出面判个斩监侯怎么了？大人，
2: 要不然您给皇上上个折子，说儿子要出事儿，您这个河道总督干不了了，我看谁接这个摊子。
1: 大人，今年大水，皇上不是不知道，这个时候他离不开您。
0: 有用吗？
1: 那总得有人保一保吧。
0: 你就说治河这件事情，咱们得罪的人还少吗？他们是合起伙来给咱们出难题。官场上从来都是锦上添花，没有人雪中送炭。要不再递道折子吧，哪怕是降职流放，看看管不管用。

跟您说，我河边还有案子呢。吕大人，我先告我亲生儿子，他实在是太过分了。家里就养了一只下蛋的鸡，每年靠卖鸡蛋的钱贴补家用。这几个月来， 我每天就吃2把红薯燕子，那鸡蛋我舍不得。

0: 他却偷偷的把鸡蛋煮了给媳妇儿吃。我想啊，吃就吃了吧，毕竟媳妇儿生了孙子，也算有功之人。可是今天早上我起床，闻到了香味儿，他昨天晚上偷偷的背着我，把家里那个下蛋的老母鸡给媳妇儿炖吃了。老太太，我不活了。
1: 母鸡炖了吃了，好吃吗？
2: 我没吃啊，大人。
1: 我是问好吃吗？
2: 我连口汤都没喝。
1: 为什么？
2: 大人，我不是不知道我不能杀鸡，可我媳妇儿下不来奶呀，孩子哭的都没有力气了。大人尚且能吃红薯叶子，那小孩能行吗？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孩子死了呀。
1: 你这是违逆母亲，大不孝，你自己知道过错吧。
2: 就是圣人来了也不行啊，一边是自己老娘，一边是自己孩子，就是孔夫子自己选他也不会选呀。
1: 你词儿还挺多的，我看你挺有力气的，为什么不到河道上干活去，好歹挣口口粮。
2: 老娘患有心悸之症，媳妇又刚刚生完孩子，我都想拿斧子把自己劈成两半，上河道上干点活，家里人也能活下去。听说一顿饭有三个馍，我们一家人都有多久没有闻到过粮食味了呀？
1: 别提这个。你任打任罚吧，
2: 我都行，大人明断。
1: 忤逆父母，父母出手，按大清律，利弊帐下，也就是说，一板子一板子把你打死。
0: 哦，大人，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别废话，一字入宫门，九牛拉不转，本老爷今天就打死你。
0: 不，大人。
1: 最近脑凉话，本老爷也没钱雇衙役，自己来吧。
0: 大人，
1: 大人，
0: 大人，大人，我求求你饶了他这一回吧。
1: 本老爷最近也是有点拿不动。
0: 我是老糊涂了，我不应该这么干的。大人，
2: 你看在我孩子很小，老娘身体也不好，你先饶我一命，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大人，
1: 这可不是本大人徇私枉法，我也实在是要饿死了。那就这么判吧，你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罚你回家告诉媳妇儿，让她好好养孩子，无论如何腾出手来照顾婆婆。你到河道上给我干活去，头两个月的工钱扣下来，买只母鸡。行花，行花，奸贼，你也有今天。老太太，你把这只鸡抱回去。我这只天天都下蛋。
0: 大人，我不敢啊。
1: 这是我借你的，等你儿子把母鸡买回来再还我，中间下的蛋都归你们了啊。
0: 哎呀，谢谢大人。
1: 给他媳妇吃了好下
0: 的。谢谢大人。

0: 让他也好到河道上干活能安心。行了行了，快走吧。
1: 谢谢大人。
0: 本官也没力气再跟你们多说了。
1: 谢谢大人。谢谢。
2: 你这判案可真是一绝啊，三皇五帝到如今谁都没你这两下子。
0: 别废话，赶快跪下。过完这一堂我就要午睡去了。
2: 过哪门子堂啊？轮得着你吗？你知道我犯的什么罪吗？
0: 你是朝廷的钦犯。
2: 老子是反清复明的钦犯，你可离我远点，小心我把你供出来。反正这种罪都是要剐全家的。
0: 钦犯？钦犯？那不是要送京师吗？
2: 对喽，按照大清律，我这个钦犯吃什么喝什么，那都得按规矩来。我可不吃你那套，什么红薯叶子那就算了。
0: 你看我这吓得有吃有喝的样吧，附近几个县遭了蝗灾，要不我把你送到别的地儿去吧。
2: 那不行，那万一别的地儿没有清官那还了得，或者再碰上一个吃饱饭的衙役打我一顿，反正你也打不动。
0: 我告诉你，你别得意，我一会儿就把你关到大牢里，我饿死你。
2: 哎呀，你这真的是我见过全天下最邋遢的样子。
0: 那你就忍着点吧，整个县都没得吃，赈灾的粮食下不来，老百姓有点劲儿的都到河道上干干活，剩下的不是逃荒就是等死。我都吃了好几天红薯叶子了。
2: 我倒有一个办法，能救你一个县。
0: 什么？快说！
2: 门口就是运河，河上每天运官粮。你是梅县太爷，如果境内发生抢夺官粮的事，你管还是不管？
0: 当然要管，官粮是储备。抢官粮那不成犯法了吗？
2: 归人地的王登选你收吗？
0: 别听听，河道上没什么好人。
2: 我告诉你，这个王登选在吃空额，你可以打打他的主意。
0: 怎么讲？
2: 这个王登选报了61000个官，我去河道上看了一下，干活的也就300多个，这里头还有出工不出力的，哪用得着这么多工啊？
0: 对，
2: 可是分配给他的粮食是按照他报的工量给的，王登选要这么多粮食干嘛？
0: 对呀，
2: 他无非就是借着周边的灾情高价出售粮食，这种祸国殃民的玩意儿不抢他抢谁？
0: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我肯定是饿糊涂了。我怎么能抢官粮呢？王登选就是千错万错，自然有朝廷的法令来收拾他。你这个坏人，难怪圣人说，一念之差，可以成为圣人。也可以成为奸佞。我这样，我怎么会这样呢？我修养都不够啊！我真的是
2: 你捣鼓什么呢？哎，我就没见过你这么傻的人。
0: 到底是怎么了？我
2: 自己在这，我于振甲，
0: 我差点被你蛊惑。
2: 你玩真的是不是？
0: 你这种人饿死活该。
2: 于振甲。于振甲，你玩真的是不是？嘿，你还敢锁我？

0: 姓于的，我看你是自找麻烦。
1: 别废话，我回去就给你记上一条罪名。你蛊惑我抢官粮。
0: 哎，我再问你最后一句。
1: 你说，反正你早晚是个饿死的命。
0: 是你的名声重要，还是一个县老百姓的肚子重要？
1: 站好了。今日陈皇蛊惑我去抢官粮。我竟然动心了，我都禽兽不如。陈皇问我，是县里百姓的肚子重要，还是我的名声重要？我竟然想说是我的名声重要，罪不可赦。我要是说县里百姓的肚子重要，那我岂不是要去抢官粮了？我要去抢官粮，我要去抢官粮，我要去抢官粮，我要去抢官粮，我要去抢官粮，我要去抢官粮！我要去抢官粮！我要去抢官粮！你这个禽兽！我要去抢官粮！我就是要去抢官粮！我就是要去抢官粮！我不能让老百姓饿死！我就是个禽兽！我要去抢官粮！
2: 陈王神得意，
0: 你疯了！你干嘛？
2: 抢官粮，
0: 反王法！
2: 老子不怕，
0: 我怕，我是侵犯。
2: 老子放了你，一会儿就下。
0: 我不去，我要睡觉。你别过来，
2: 老子弄死你！老百姓活不了，我也活不了，你也活不了。我要抢官粮！我要抢官粮！我要抢官粮！我要抢官粮啊！我要抢！
3: 娘，开饭了。娘，您多吃点，一到麦收就好了。这两个鸡蛋都是您的，今天赵高和蔡京都下了，李林甫也下了一个。这两个鸡蛋都是您的，
4: 你也吃一个。
3: 哎呀，我刚才都吃两个了，多都撑着了。您看我这肚子撑得鼓鼓的。
4: 你又骗我，我哪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吃了两个鸡蛋？咱们娘俩一人一个，来。哎，赈灾的粮食还没有到啊？
3: 嗯，快到了，快到了。儿子天天在催。
4: 哦。
3: 娘，我干活去了。

0: 官粮抢了之后，大家各家各户都分一分，省着点吃，熬到秋收。我讲两条规矩：第一，你们把嘴都给我把严了，要是问起来，就说有水稻，到时候让我查案子，我就说水稻跑了，粮食找回来了。这样，我拖到秋收后，咱们就不算抢，就算是借。
1: 这个主意好，这就是借。
0: 第二，一会儿把船弄翻了，他们的人要是反抗，你们就把他制住。记住，千万不许杀人。记住没有？
2: 记住了，
3: 记住了，
2: 记住了，
3: 记住了。
2: 全听大人，
3: 都是大人。
2: 对。
4: 水性好的往前一步。你们跟我下水，剩下的兄弟们跟于大人在这等着。一会儿运粮的船打着河道的旗，你们看我一招手，大家一块上，听明白了吗？
5: 听明白了，
6: 听明白了。
4: 走吧。

0: 我们抢粮食，命是自己的，不用说也知道该怎么办。趴着，别动。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快！哎，把车子扔过来！快！哎，胖子，这边！老子是山大夫，向来杀人不眨眼，谁要惹我不高兴了，老子挖了他的心下酒喝。 回去告诉王登选，老子知道他干了什么，有种他就上报，将来老子还要拜访他呢。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当天皇上就知道了。
1: 不可能。
2: 哦，对，有圣旨。
0: 说是匪，快！小心点！
3: 站住！
0: 委屈了。
4: 你往哪儿跑？还想跑？
5: 黑孙子！
4: 还想跑？往哪儿跑你？走！往哪儿跑？走！
6: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陈皇戴罪，暂回河都府监理秋训，朕另兼钦差查勘情实，钦此。
7: 臣于振甲接旨。
1: 陈皇接旨。
7: 贵时请。

0: 陈先生，我奉令送你回河都府，请吧。哎，
1: 法不可废，得罪了。你念完经打和尚去吧。真带。
2: 奴才查得，晋府之子晋之玉，监管河都府仓料库，经手银钱数百万，甚为朝廷体力，并据两江地方官员奏报，该子跋扈不法，多方勒索挑剔，名为河都之子，实为纨绔恶少，更兼杀伤平民，刑部易罪。
3: 别念了，账有问题，户部去查就好了。
4: 奏销制度难道是摆设的吗？多方勒索挑剔，可有实据啊？
5: 白河沟村青条石勒索案，晋之玉勒索不成才愤而杀人，这就是实据。
4: 易大人，你是没看清楚奏报吗？那上面分明写着是白河沟村的青条石质量不合格。晋之玉质问，引发村民暴动，这才失手杀人。
5: 失手？
4: 青条石质量不合格在前。 杀人在后，你这是朋党结奸。皇上高士渠与河道总事陈黄有同学之谊，请皇上斥责他。
3: 晋之玉这个人真见过，晋府让他管仓库，确实是错了。
4: 皇上说做错了，那是再对也没有的。 咱们大清自定鼎中原以来，向来官制是满汉各半，可河都府几乎没有满人官员。他晋府是在旗的人，他有那么多汉官干什么？皇上，您太纵容他了。
3: 太纵容了。
4: 他的儿子今儿敢杀人，明儿难保他不造反。
5: 以上说。
4: 治河这件事情，首先要熟知河性，满人官员懂治河的少。
5: 皇上，您听到了吧？合着咱们满人什么都不懂啊？我看他们是想把江山从咱们满人的手上偷走啊！咱们满人的江山还得满人来做。
6: 够了！你有完没完？
4: 伊桑拉镇说过多少遍了，满汉拒是一家，满蒙汉葬回，那都是大清的子民，你到底懂不懂？
5: 奴才不懂，奴才不懂为什么大清律上第一条，杀人者死，怎么到了禁制狱上就不能用了？皇上，请容臣跟伊尚书说两句，今天只讲。

0: 公心，不讲私分。一尚书，您大错特错了。
1: 请教，
0: 我大清入关，人马不足20万，东征西讨，只用3年时间便平定天下。
1: 那是你们汉人不中用。
0: 错了，那是因为太祖高皇帝他心中并无满汉之分，他重用洪承畴、吴三桂在先，当今圣上除鳌拜、停圈地在后，这才迎来了天下归心。难道你说太祖高皇帝和当今圣上全都错了，只有你一大人一个人是对的？
1: 你太狡猾了。
0: 刚刚一大人说杀人者死，这话固然没有错，可是也要分怎么杀。误杀也是杀，谋杀也是杀，那在战场上杀个人非但无过还有功。白河沟村的青条石案奏报上分明写着浮翠如泥土，金志玉这才愤而杀人，这叫案中有案。若不问清就屠戮功臣之后，你叫后人怎么评说皇上？现在可不是刘邦入关的时候，仅凭一句杀人者死就能治理天下啊，一尚书，你这是要陷皇上于不仁不义之境。
1: 奴才辩不过他，奴才只知道忠于皇上。
2: 于大人，还没想出下一句。
3: 我在集句呢，女花二唱，听着啊。上一句是青女素娥俱耐冷，下一句也要对唐人诗，花字要放在第二个字。
2: 名花倾国两相欢。

0: 多谢天一兄指点。皇上，我还有一句，也是唐诗集句《女花二唱》，请指教。上一句是“神女生涯原是梦”。
1: 哎，拜托拜托，让我睡会儿，醒了就知道了啊。
0: 天一兄，我向来是佩服你的才华的，不过兄弟觉得你治河的办法却是大错特错。我这次从贵州回来，一路上没见你轻于泥高筑堤，做这个碱水坝，脱石古意，劳民伤财啊。
1: 等你做了河道总督再说吧。
0: 那两条船还在后面跟着，跟了一天一夜了，我看不怀好意。下午咱们走汉路，
1: 别打草惊蛇。君子坦荡荡，何惧之？余兄，帮帮忙，把我这劳什子给去了。
0: 我教你做尸如何？现在压死囚犯都是一上路就卸了，你做做样子，带着多麻烦。做做样子的事情，请恕下官不会。陈兄，你受皇上特达之职，应该遵守朝廷的法令。你若不遵守，我如何向皇上交代？
2: 见过所相。
1: 嗯。

0: 说吧。
1: 哎，
0: 哎，你上我这儿来也不怕人家说满人结党？
1: 这个金府城隍啊，不能再让他们干下去了，再这么下去，黄河快成他们家的了。这皇上什么时候那么看重过您呢？
0: 那也是你不争气。哎，你今天就这么肆无忌惮的在南书房说进府陈皇，你连点证据都没有，你除了让皇上生气，你不会说别的事吗？你就是个废物。
1: 索性话不是像您这么说，你怕他吗？我伊桑阿不怕。再说了，你看那高日奇啊，他是个什么东西啊？他狗颠儿屁股的，老子想一脚踹死他。
0: 骂有什么用啊？啊，刑不议罪的时候我怎么跟你们说的？我让你们拖拖，结果呢，我说了拖则生变。哎，你们几个刑部的人非要杀了他，现在好了吧，皇上警惕了。
1: 那是刑部的满汉尚书一块儿商议的，
0: 他们那是嫉妒，知道吗？他们商议的，他们怎么不说呀？拿个小棍儿把你扒拉出来，你去说。
1: 他们一接手之和，啊，咱们想从黑龙江运点黄金，运点人参补贴家用，这条道算是给堵得死死的。这谁家没个走亲访友、红白喜事，撑撑场面呢？就靠咱们那几两官俸银子，够什么用啊？反正我是熬不下去了。要不你借我钱？
0: 我他妈闺女都给你了，我还借你钱？你还要什么？
1: 闺女不得花钱养啊？
0: 哎，要不这么着，把他们弄下来，你去治河去，你会吗？
1: 行啊，我去啊。我去找啊，董志和的，找听话的。
0: 嗯，可皇上现在就相信他们，他们正在热乎劲儿上，你非过去浇凉水，你不是找倒霉吗？哎，大不了让他们把黄河治好喽，一脚给踢上楼来，给他们个官儿做，黄河不还是咱们的吗？

Yeah.

诗集句，羽花二唱。以上一句是神女生涯原是梦，我想出下一句来了。落花时节又逢君。

0: 幸好自己逃命去了，别管我，去吧。
1: 我过来，宇宙底舱，你过来。

0: 活着呢。
1: 妙啊！
0: 什么？
1: 洛水师姐有风君。
2: 洛水师姐有风君。
1: 妙，妙啊！
3: 你就是活该！你要是不让我离开京师啊，我死了之后，我就去太宗皇帝那儿告你去。
4: 你去告我，我会怕吗？要不是我护着你呀，你早就完蛋了。你还告我？
3: 你这辈子呀，做的坏事太多了。
5: 阿嬷，怎么跟额娘还吵上了呢？
4: 是我生气，还是她惹着我了？
5: 哎呦，您不是不知道，她脑子……
3: 我脑子怎么了？我脑子怎么了？你们脑子才有病呢！
5: 不是额娘，您别生气啊！阿嬷身体不好，您又不是不知道，
3: 她身体不好你就护着她呀？我这样，我去死！
5: 阿嬷，额娘，
3: 我
5: 知道您想回蒙古，但是孩儿不是说了吗？回头孩儿亲自陪您回去，好不好？阿嬷，
3: 皇帝，
4: 行了，就在这儿听他诉苦吧。啊，有什么话，赶紧问他，别将来呀，说我骗你。
5: 阿嬷，
4: 我告诉你，他就是个疯子。
5: 哎，阿嬷，
3: 皇上，我被他在这儿捆一辈子了。

0: 我现在就是要死，我也想回去死。我不是什么皇太后，我被你皇阿玛废了，我就是个多余的人。
1: 啊，好了好了，额娘，您别哭了行吗？就当是我错了，您骂我几句，实在不信您打我。
0: 我就要回。

什么时候回去？

0: 额娘都已经睡了，您别生气了，您喝口茶消消气，然后再睡会儿。不用。阿嬷，您别跟额娘生气了，您又不是不知道，她脑子不是很清楚啊。
1: 她脑子不好，我还不清楚吗？哎，当年啊，你阿玛犯浑，把她给废了。 可他自己也有问题，但是呢，他当过皇后，我也不能把他退回科尔沁啊。口无遮拦，都不知道他要说出些什么来。是啊，我是关了他一辈子，我自己不也关了一辈子吗？
2: 阿嬷，就这个月，我陪着您一块儿出去散散心。 咱们去五台山李湘怎么样？<笑>怎么突然好心起来了？到台湾又遇到什么问题了？没有，我能有什么问题呀？嗨，就是下面有一些不明事儿的人，老是嚷嚷着说，再打下去就没人了。 再加上河道上面一堆事儿，我就有点应付不过来，就是一点点儿。
1: 我知道了，我去跟那些老家伙们说，你呀，只管闷头干，干成了就是真的。
2: 这回唱反调的可比平三番的时候更多。只要赢了，你这位置啊就坐稳了。不，我感谢阿玛。
1: 有您这句话，我死撑也会撑到底。嗯，靖府的事儿我也听说了一点。靖子元呢是个老实人，你要真觉得他有能力治河，那还得保。拿什么保啊？就说我病了，大赦天下，把他保下来的。 这事儿啊，我昨天想了一宿，只有这个办法。不过你自己可得想好了，这个办法只能用一次，下回就不灵了。

0: 这是旅行啊，进来啊。何督府不管饭，饿死我了。行了，就他了。嗯，
1: 我让厨房给您开饭。
0: 不用了，这是我过过命的兄弟，出去吃酒去。
1: 哎，
0: 别碰我，一点官体都没有，你又没穿官衣。
2: 哎，你家呢？不是你去的吗？那可是王法。你抢劫的时候怎么说王法？你，
0: 不提不提，吃酒去。
2: 我要做不了圣人，都怪你。<笑>
1: 以后常来啊！哎，好嘞。哟，二位慢走啊，常来啊。
0: 坐。
1: 哎呦，二爷，您怎么想起来照顾我生意来了呀？
0: 我请客吃饭不行吗？
1: 行行行。
0: 来一条。

0: 叫黄河大鲤鱼，一鱼三吃。
1: 哎，
0: 再热一壶不掺水的黄酒。
1: 瞧瞧爷这话说的，我掺水也不能让这酒掺水呀。哎呦，您这朋友脸可真黑。二位稍等，小二上好酒。
2: 好嘞。
3: 我不会喝酒。
0: 真的？
3: 真的，我娘不让我喝，自古以来喝酒乱性。你看，纣王饮酒误国。
0: 哎，行，你一个破县令操心纣王的事儿，
3: 真的不行。
0: 这里面有个道理，我讲给你听。
3: 你竟是歪理，你有什么道理？
0: 不是我说的，古人说的，听着啊。天若不爱酒，天应无酒星；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皆爱酒，爱酒不愧天。请吧。怎么样？
3: 咽得太快，没尝出什么滋味来。
0: 再来。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

这里是黄永玉位于北京通州的居所万和堂，其中黄永玉的起居室名为老子居。老子居的老子二字往往让不明缘由的人以为这代表着主人的自负，却不知这后面隐藏的是一段颇为传奇的往事。1942

0: 抗日战争正处于焦灼阶段，这一年十几岁的黄永玉混迹在流离失所的人群中，涌入了福建泉州。某一天，泉州开元寺的玉兰花树上出现了一位不速之客。当时年少轻狂的黄永玉并不知道，那个阻止他翻墙折花的和尚就是闻名天下的弘一法师李叔同。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了与弘一法师的交往。弘一法师曾同他谈起一些美术知识，谈起拉斐尔、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可惜他们做朋友的时间只有一个多月。弘一法师曾手书一幅字送给黄永玉：“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世人得离苦。”我们难以揣度弘一法师是以怎样的悲悯之心写下这幅字，或许他也是从这个倔强少年的眼瞳中望见他苦乐浮沉的百载光阴。一段传奇就此落下帷幕，而黄永玉还那样年轻，他才刚刚踏上人生的征程，路上偶遇的一些难忘的前辈知己，在他眼中还如同过眼云烟般的茶话。我行年二十，我的兴趣在未来，不在过去，可他们在我背后，正该是天边的远景。这种分际，一如先知者与行侠客的分际。少年、青年、中年、暮年，终于，当比我老的老头一书问世时，那位少年也成了别人眼中令人难忘的老头。躁动的灵魂早已沉淀，那些海雨天风般的过往，成为了他一生中最为珍贵的财富。那些在他生命中出现过的前辈、挚友、故交，那些他敬重一生也影响他一生的老人，在他如数家珍的回忆里，定格成一个个永不老去的温暖面容。比我老的老头一经出版便引起轰动，多次再版。难得的是，他引起了更多年轻读者的关注。或许年轻人是被他犀利诙谐的文笔所吸引，在一句句风趣的雅谑中会心一笑，或许是想了解大师们的生平轶事，从另一个视角感受他们的人格魅力，或许也想透过这双不老的眼睛看到那些人们同样不老的心。玉峰和黄苗子夫妇被称为近现代画坛的一对神仙眷侣，这对相濡以沫六十余年的伉俪身边总是萦绕着快乐的空气。91岁的玉峰在友人口中仍然热情如青年，天真如中学女生。
1: 在巴黎，我给他画了一张像，他孙子，像极了，很难看，很难看的。
2: 看到了。
1: 人家就说，把你画得这么难看，你受得了？玉峰说，跟黄玉做朋友，没有一点涵养还行吗？这个家伙是，哎呦，这是。
3: 就那一次，在那个文采阁吃饭，在那个北海那儿，就是正好是苗子啊，我们还有黄栋江，还有玉峰啊，他们在这个桌吃饭。然后另外一个屋呢，是他们燕京大学校友会，请那个杨振宁
4: 刚结婚，
3: 跟着吴凡刚结婚，请吃饭。一听说就黄栋江在两头，他是燕京大学嘛。然后我们这桌人就过去跟那个杨振宁见面，然后就介绍认识。然后那个杨彪子啊，还有那个黄苗，这是杨振宁，这是吴凡。你看玉峰就怎么说啊？因为当时杨振宁结婚，你知道杨振宁是82，不是吴凡是28嘛。然后玉峰脱口而出，苗子今年92，我可不是29。
2: 让人吓唬尿胎。
3: 苗子说，我这老婆说话你们都不要当真。

0: 苗子有一天说哪一个要我把它卖给嫁给谁，我这个老婆谁要我把它嫁给谁，苗子有时候气得不得了。
1: 在黄永玉的印象中，性格开朗、心直口快的玉峰，既不思前也不顾后，悠哉悠哉，匆匆忙忙地活了92岁。虽然他总会给朋友们带来玩笑和吵闹，但黄永玉在《我的世纪大姐》中说，他的一生有自己的灿烂，静静的、宽坦的、容忍的、快乐的，对历史做出了一点只有熟朋友才清楚的贡献。一个人死了，越是英雄，越不应该为其啼哭，所以我羡慕南美洲人用鼓掌代替流泪的悲悼，赞美他一生壮烈行迹，眼泪词不达意。
0: 玉峰当画家的时候，我还在念小学。
2: 哦，对，35年嘛。
0: 不然你想吧，
2: 35年是11岁，还没离开父母。
3: 对，
2: 他那边已经在发表作品了。
4: 对。
1: 1931年的上海作为中西文明的交融点，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艺术家云集于此，包括用漫画稿费买了船票离家出走的18岁的黄苗子。1932年，128淞沪抗战爆发，玉峰作为活跃于上海和大后方的青年女画家，在抗战开始后也发出了以画笔作战的呐喊。如果现在艺术家还不抓紧他的任务，走上他的救亡之岗位，他就永远没有出路。沉重而悲壮的历史氛围激发了年轻艺术家们的激昂斗志，他们悍不畏死，在战火与暴风雨的洗礼中，释放出自己不屈不挠的生命意志和艺术激情。黄苗子奔赴广州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玉峰放弃留学法国的机会，在上海跟随夏衍办《救亡日报》。他们比黄永玉年长几岁，也更早地接触到了光明和风雨。
0: 一直到他死没有入过党，但是他在上海就是30年代，他开条子，人可以到延安去。
3: 哦，
0: 华清武就是他开条子送去了。

0: 在后来的一次次历史考验中，许多脆弱的交情在大浪淘沙中支离破碎，但他们的友谊反而更加牢固，因为他们在黄永玉的眼中是剩下不多的用不着事先设防、不出卖人、能讲真心话的朋友。这对夫妇对待年轻的朋友是热情而友善的，他们帮助黄永玉度过了许多困顿的日子，但也正是因为他们的交友广阔，也让他们遭人猜忌，历经劫难。黄永玉在《白头偕老之歌》中曾写道，苗子和玉峰兄嫂这么一对文雅旷达的夫妇，能想象他们是从血海和无尽的灾难中活过来的人吗？对于悲苦、富裕、屈辱，他们只是付之一笑，那么洒脱，那么等闲视之。
1: 他在青城监狱关了好几年，但他每次他出去，他会捡点花籽回来塞到鞋里面，回来拿一个肥皂盒，用点土把这个花，因为他去过海拉尔草原，他就喜欢这些东西。所以他曾经在我的信里面写过，他说亚里士多德写过，每

0: 美比历史更真实，就是他一生就是喜欢美的。
1: 玉峰即使在监狱中也不曾屈服于命运的折磨，不曾放弃对美的追寻。被划为右派但被大荒伐木的黄苗子，冒着被批斗的风险开辟了一个小花园，也没有放弃艺术研究和美术创作。他们和黄永玉一样，在混沌岁月中承受着各自的苦难，虽不能见面，却在精神上彼此扶持。
2: 还甚至于在那个文革期间，那这个以前他也讲过嘛，就我们就被赶到一个很小的房子里，当然其实桌子是不可能了，所以但是他在墙上给钉了一个簪子，在墙上画画，那是半夜画画，白天就被批斗了，斗争会啊什么，晚上回来夜里两三点，把纸回来墙上画画，那时候我们一起来看他。我说：“哎呀，你现在还在画？”他说：“是啊，这不止我一个，在这此时此刻呢，在世界上有多少艺术家还在工作，是吧？我们要想到这一点，是吧？不能够只想到局部，一想到个人，所以他就画。那时候很多作品就是那个时候创造出来的。”
1: 后来，黄苗子和玉峰夫妇再次站到了阳光下，却很少谈及那段生命中的苦涩时光。再后来，他们双双年逾九十，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白头偕老，是为数不多的陪着黄永玉走进了21世纪的老朋友。或许正如黄永玉所说，玉峰对一切都不放在心上，连仇恨都不在意。苗子兄对学问、对过日子、对人都是那么从容温润，所以他能回

0: 每当说起从容，黄永玉总会反复提到两个名字，一个是表叔沈从文，另一个就是黄苗子。他感谢黄苗子教他褪去浮躁，更感激黄苗子对他独有的慷慨。
1: 我这一辈子嘛，大概有两点受益的。第一点呢，就是刻木刻，从小刻木刻，参加了木刻组织啊，干这干那个。刻木刻是一块板子这么小，要刻好几天了、就是刻得不好再刻一块，锻炼的这个意志力。第二点呢，没离开过书本，是吧？没离开书本呢，是几十年来这么苦，生活颠沛流离啊，不是说是我喜欢漂泊，是吧？你没办法，你得这样子做，是吧？也没有个家，抗战八年，是吧？大的时代动荡，日本飞机大炮在后面追，一个人，还得管穿衣、吃饭、走路什么，所以两个脚板走了千里万里路了，是吧？但是那样的一个情况下没有堕落，没有堕落，是吧？那就是因为书本。
0: 我一生遇见的好人那么多，却总是难忘三个人，一个是福建仙游县的陈孝高先生，一位是香港的叶灵凤先生，一位就是苗子老兄。这三个人在不同的时空里都让人咒骂为不借书给人的孤寒种，相反我却在这三人的书斋书库里为所欲为，看尽他们的藏书藏画，得意太多。他们对我慷慨，而我对他们放肆。黄永玉和黄苗子遇风夫妇身后有情的开始，也是一个有趣的故事。1947年，黄永玉还是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有一天，他忽然收到了素有声望的黄苗子、玉峰夫妇称赞他木刻的信件，并表示愿意购买他的作品。黄永玉为这两位赏识者寄去了精心自选的木刻，却迟迟未能收到画款。于是，当时生活窘迫的黄永玉决定从上海前往南京收章。有着相似精神根系与追求的三个人，

自此结识，开始了长达数十年互相信任、互相欣赏的友情。有时候听到首好曲子，一个有趣的笑话，一个坏人的消息，一点好运气，一些不平事，画了幅得意的画，写了首称心的诗，黄永玉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苗子、玉峰。在怀念他们时，黄永玉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朋友的思念，会心的三两句话，足以微笑地面对艰难困苦。

在中国漫画史上有这样一个儿童形象，他身世凄凉，饥寒交迫，贫穷的只剩下三根头发，他没有亲人，孤苦伶仃，挣到的钱连吃顿饱饭都不够。他在旧社会被奴役、被欺侮的悲惨遭遇，激发着人们，尤其是孩子们的同情心。孩子们为他而哭，为他而笑，把他当作自己亲密的伙伴。他就是1935年诞生于漫画家张乐平笔下的三毛。张乐平在黄永玉心里的位置总是和别人不大一样，或许因为这是他在孩提年代就身心向往的前辈，或许是因为三毛的故事总能让他梦回往昔，梦回他透过漫画的窗口窥觑世界的年少时光。

0: 2012年，黄永玉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捐赠的大画开始动笔，他为此做了几年的准备。
1: 画《春江花月夜》
2: 哦，
1: 很多杏花，杏花这个桃花，然后中间有条河，上面有月亮。
2: 这个得特别复杂啊，这个
1: 复杂，比那个还复杂，比那张画复杂。
0: 黄永玉的画笔从不因复杂而艰涩，这是他数十年苦功积累而成的境界。而这经年的积累，起源于他年幼时创作漫画的领悟。那时他就已经意识到，创作需要修炼，哪怕是看起来简单的画面，就像诞生于张乐平笔下的三毛，化繁为简的高超境界，让黄永玉由衷地赞叹。最早给予他艺术启迪的，正是张乐平的漫画。
3: 影响很大，因为毕竟是中国第一个儿童漫画形象。那么，他那个就是不光是在上海，就是在其他地方也经常也能买到上海的出版物的地方。黄永玉叔叔那个时候，他就是很小的时候就在凤凰那个小县城里头，他都能看到三毛什么的，是吧？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1: 这是两年三年了，想这个纸都挂了一年了，挂在这挂了一年了，这个比画活画费色，
2: 对，复杂，
1: 对吧？活画都不是可以，这个你错一点都不行。
4: 这是个大场面，
1: 对，大场面
2: 很大。

0: 还有咱们不写生的，有他们画画用人摆样子来画的，我从来没有写生的。
1: 又没有这么一个真人让写写生完全靠自己凝神定位，我们既小的世界上有个张乐平，更小的人和人是多么不一样。那时一边兴致勃勃地创作，一边将自己的漫画四处张贴，将漫画当作趁手武器的孩子未曾想到12岁之后他会踏上和三毛一样漫长的流浪之旅，更想不到他将在流浪中与心中仰慕的偶像结缘。
0: 人生啊，
2: 是
0: 你说总是起起落落，你想不到天掉下来的。
2: 是，哎，你这线条越老越有味儿了。啊，线条越老越有味儿了。
0: 老头儿画一点有意思的。
2: 是是是是是。
3: 有一次他就给我写在文章里面写了，他说他坐一个船，船上就是从那个福建往赣南走，船下边全是尸首，他手一摸都是尸首，所以他多次大难不死，其实也是他的一个福气，所以他就一直这样走到赣南。
1: 孤身离开学校，茫然不知所往之时，黄永玉曾经想要去投奔张乐平，可惜张乐平的足迹太过飘渺，难以追寻。然而当他流浪到赣州，惊闻张乐平也在当地时，心头狂喜让他难以自抑。
0: 你画完了？
2: 对，这不得了。哎，
0: 换个人钓鱼吧，头上50个人。
2: 哎，头上50个。
0: 这草稿就这么一本了。
2: 是啊。
4: 他有八人，这个人人物所有的这个人的这个组合都要想好才开始画，有的时候画这个人各种人都要画到很娴熟，而且要这个临这个其他古代啊还有现代的人物的这个一些旧题，古代的一些画要把它画得很好，各种人物那个形那个造型也好，动态也好，要临得很到位以后才能够组合到一起。他画一张画要画出几年的时间。
1: 那时候和张乐平笔下的三毛一样流浪过的黄永玉对三毛更加感同身受，他越发被张乐平的作品和人格所打动。虽然生活贫困，但时时能拜访张乐平的黄永玉又是幸福的。他说，我既能从他的作品中得到欣赏艺术的快乐，又能按他作品的指引去进一步观察周围的生活，每一幅作品都带来一个惊讶和欢欣。
0: 他那个拿一张纸不打稿子，捡人，捡一对死人的遗葬，打锣打鼓吹号过去，捡一对讨媳妇的做花轿的过去，两个连在一起，那个人物重重叠叠啊，不打稿的剪出来，
2: 就是在这个表现力上很有天分，
0: 这个太奇怪了，是吧？很少很少有，可结婚怎么有第二个能这样做？
1: 有一次，黄永玉刚好遇见张乐平创作三毛，因为对手部、头部等细节不满意。张乐平一遍遍地重画着，画到第6次时，连自己也生起气来。黄永玉劝他说：“其实张张都好，不需要重画的。”而张乐平轻声对黄永玉说：“不可以这样讲，做事情要做透，做到满意，不要等别人讲出来才改。”在《比我老的老头》一书中，黄永玉说：“这些话他一直受益至今。”其实在1935年问世的三毛，如果按照常人的年龄计算，到如今也已经85岁了，这是一个何等令人感叹的事实。但三毛的故事依然年轻，张乐平也因之而不朽。那个读着三

毛故事长大的男孩，如今也已年逾九旬。但是每当谈及这位良师益友，眉眼间神采还如少年般飞扬。他说：“人死如远游，他归来在活人心上。”

0: 三届中国播音主持金声奖颁奖典礼的直播现场，这就是金声奖奖杯，这就是中国播音主持的至高荣誉。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严大热线微桥，百姓至亲，做温暖民生的行动者。
2: 金声奖杯真的好重啊，它之所以重，是因为它承载了太多的爱，太多的期待和信任。谢谢我所在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的领导。
3: 我是2008年七月经过考试考入原来的吉林人民广播电台，
2: 再次感谢现任916阳光热线喜欢吉林。
3: 我现在主持的916阳光热线这档节目，关注的就是大家平常的日子，平常的事儿。
2: 电话时不时的问候一下，
3: 大家特别信任我们啊，给我们打电话问的问题五花八门，那这就考验我们平时的这些知识的积累，大到国家的方针政策，小到我们说的人情世故，它都需要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思考，在节目当中才能有展现。
2: 今天要跟您再通一个电话，如果要是家里温度不热的话，看看怎么再帮帮您。
4: 一直在惦记您。今天上节目之前，我们几个人还在商量、
3: 声音是骗不了人的，你声音里有多少情感，有多少爱，听者就能感受到多少。但是我们不变的就是声音里的那种温度、热度，还有对于我们听众全心全意服务的那颗赤诚的滚烫的心。
5: 再问一下，
6: 对，
5: 再慎重考虑，
6: 因为他这说的太模糊太含糊了。
3: 金声奖是肯定，但更多的是责任，是使命，还是一步一个脚印的踏踏实实的采访，认认真真的主持，永葆对广播对听众的那一片赤诚之心，要永远充满力量。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

0: 时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今天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呢，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今天的项目关系着明天的产业发展，吉林如何扎实推进重大项目落地，为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积蓄澎湃动力。五月的吉林，以山水为底色，以文化为内核，以真诚为礼遇，为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客奉上精彩绝伦的假日盛宴。哪一幕让你记忆犹新，久久难忘？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今年一季度，全省重点项目加速落地，发展平台加快构建，区域协同发展的强劲动能加速释放，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2: 一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1.9%，高于全国10.2%。第一产业投资增长57.4%，第二产业投资增长3.3%，第三产业投资增长6%。在白城，梅花头部经济产业园一期年产60万吨赖氨酸项目已进入试生产阶段。作为全球最大的赖氨酸项目，今年将按计划稳步释放产能，持续推动当地玉米深加工产业向高附加值领域加速转型。项目一期投资30亿元，后续还将陆续推进剩余三期项目的规划与建设。从重点行业看，一季度道路运输业、水利管理业、公共设施管理业等领域投资均呈现2位数增长，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增势较好，同比增长15.3%。在辽源，投资2.8亿元的农产品冷链及现代智慧物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加速推进，基础工程与主体结构施工已全面完成，正在推进内部装修、外网及道路施工和围墙建设。项目规划建设数字综合产业仓和服务中心、智能立体存储仓、加工菜存储仓及配套附属设施等，打造综合性智慧冷链物流平台，实现仓储、加工、配送、数字服务全链条覆盖。一季度全省产业投资提质扩量，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50.9%。随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的不断深入，区域产业布局也逐步完善。在吉林市永吉县，吉林金虹投资1亿元的设备升级及数字化改造项目稳步推进，大型冲压设备、自动化配套设备已完成主体安装，企业正与核心供应商联合研发生产模具，预计今年年底投入试生产。该项目是企业精准对接高端汽车市场打造的重点项目，主要用于生产中高端新车型的关键冲压部件。
3: 项目呢是供应的宝马的电车的新车型，预计投产时间是2027年的6月份之前。那整个项目呢是配套我们的智能化和一个数字化的改造，使整个的生产效率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实现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效果。
2: 一季度全省重大项目提早布局，进度加快，全省11亿元项目投资同比增长14.3%，其中新开工项目投资同比增长178.4%。
0: 五一假期，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不停工，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抢抓工期，严把质量，推进工程建设，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添动力。

0: 在辉南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孵化基地二期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坚守一线，加快推进厂房主体结构施工。项目投资1.2亿元，重点建设标准化厂房、仓储物流、综合服务及配套设施，打造集研发、中试、生产、孵化于一体的产业承载平台，助力本地新能源产业急剧发展。
1: 年底能完成施工，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3号到6号库房这个主体结构施工，下一步就浇筑混凝土。
0: 交通重点工程也在全速攻坚，白林高速公路主线全长约44.3公里，8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大型机械协同作业，稳步推进路面基层铺设、特大桥桥面施工。项目建成后，将结束临江市不通高速的历史，完善全省高速路网，助力兴边富民。
2: 从5月开始，我们将开展沥青下面层的参铺作业。沥青路面施工对温度、天气和工艺有着更苛刻的要求，我们已制定了周密的施工组织方案和应急预案，确保工程优质高效推进。
0: 节日期间，永吉北邮66千伏输变电工程现场一派繁忙，主控楼地梁施工、电缆隧道、钢筋绑扎等重点工序同步推进，多个作业面全面施工，配套10千伏线路同步建设。工程建成后，将新增供电能力63兆伏安，为长春大都会吉林赛区赛事举办提供电力保障。
3: 五一假期，我们全员坚守岗位，严格把控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出动作业人员150余人次，全力以赴保障各项电力配套工程按期完工。
4: 五一假期，伴着大众休闲出游的热潮，吉林聚焦民生需求，用心推出各类惠民举措，通过发放消费券，落实便民福利，实实在在让利百姓，惠及群众，同时不断丰富休闲新场景，升级贴心服务，全方位满足大家假日游玩、购物、休闲的多样需求。政策暖心兜底，场景丰富供给，民生福利与市场活力双向赋能，也为地方经济平稳发展积蓄持久动力。
5: 在吉林市，一场车展正在举行，汇聚24家企业，涵盖26个汽车品牌。当地叠加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投放500万元汽车消费券，联动车企推出购车直降、赠送保养套餐、金融贴息等多重优惠活动。
6: 我们给到大家优惠于日常的福利价格、金融的零息或免息的政策。
5: 白城市精准投放2000万元消费券，紧扣家电以旧换新政策，联动重点商贸企业开展假日促销，市民购置家电数码产品可叠加政府补贴、门店折扣、满赠好礼等多种福利，
7: 领到了礼品非常的开心。
8: 有以旧换新补贴，我自己还想买个电视，这个价格要更优惠一些。
5: 五一期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创新推出寻美延边最美书咖行走的阅读活动，打造咖啡加阅读新模式，游客打卡边境风光，同时还可以在特色书咖静心阅读，沉浸式感受文旅融合新体验。
4: 春日悠然，微风正好，五一假期吉林各地热闹出圈，人气满满，各类特色文旅活动缤纷上线，花样玩法不断上新，丰富的休闲选择，浓厚的假日氛围，持续激活文旅市场，处处涌动生机与烟火气，让大家在家门口畅享美好假期，也让吉林文旅绽放十足魅力。

0: 是长春以电影加融合模式激活假日市场，五一档影片集中上映，观影消费持续走热，联动商圈文旅多元业态协同发展，光影消费丰富市民游客的假期生活，成为吉林假日消费的重要增长点。在长春市核心商圈，电影元素已深度融入消费场景，欧亚三环、万达茂、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等重点商圈精心设置电影主题打卡点、文创快闪店，全市百余家商户积极参与联动，同步推出特价观影等惠民举措，持续拉动长春电影票房稳步增长，延伸电影消费链条。长影世纪城持续深化电影加文旅融合，四月推出入戏电影江湖主题演绎活动，五一期间更推出惠民福利，吸引大批市民及游客前往体验。长影旧址博物馆、莲花岛影视城、54路有轨电车等知名影视取景地精心推出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成为游客打卡消费的热门之选。
1: 我们现在也是在着力打造吃住行游购于一体的这样的综合的消费的场景。我们园区呢，现在拥有一家长春大都会的官方特许商品店，年轻群体和家庭群体是非常喜欢的。以五月三号为例，我们的游客量呢，同比增长了将近140%。
0: 在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建设的强力加持下，长春市五一档电影市场迎来供给充足、热度走高的阶段性高峰。截至5月4号15点，长春电影市场实现总票房615万元，观影人次150000，放映场次16750场，票房成绩表现亮眼。五月的吉林，梨花似雪，桃花粉嫩，榆叶梅娇艳，一城一景皆诗意，一步一花皆温柔。
2: 五一假期，东辽县辽河源镇安北村的东辽河源头梨花谷内，20余棵百年原生古梨树迎来盛花期。其中，树龄最长的已有110多年历史。百年梨树经岁月沉淀，依旧生机盎然。
3: 我带着孩子和自己的家人来这儿露个营、爬爬山，风景都挺好。
2: 位于白山的长白山满族文化风情园，桃花、杏花、山梨花竞相绽放。自然林木高低错落，次第花开，色彩斑斓。
4: 不仅可以迎春踏青，拥抱自然，还有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
2: 梅河口市城区的榆叶梅也迎来最佳观赏期。在长白山植物园、海龙湖公园及街头绿地，成片花朵粉白相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漫步花间。
5: 带着家人出来踏春赏花，感觉特别放松，特别的幸福。
0: 在通化市童家江两岸，百年古建筑与岸边的春花交相呼应，游人赏花踏青，亲近自然，尽享春日美好时光。
6: 春日的通化，各个公园绿地开启满园春色模式，杏花、桃花、海棠花等花卉竞相开放，与翠绿挺拔的树木相映成趣，绿意盎然间尽显迷人春色。通化市依托童家江流域打造沿江景花走廊，沿线串联起多个口袋公园，条条步道蜿蜒其间，朵朵春花瑰丽娇艳，成为市民赏花游览的热门去处。
7: 青山低翠，鸟鸣啾啾，流水潺潺，滨江公园春花烂漫，春日里无需远赴名山大川，遇见通化便有了这份诗意风光。
6: 目前通化周边各类公园达到30多个，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沿着10里江堤漫步，清风拂岸，碧柳垂丝，春日气息弥漫在城市角落，山城美景引人入胜。
8: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近日，白城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招聘活动在白城师范学院举办。
6: 120家企业推出337个岗位，2000余名学生现场求职，当地人社部门同步提供就业指导政策咨询，进一步深化校地合作，持续引才留才，赋能地方发展。
8: 近日，梅河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公告，28家事业单位计划招聘162人，一起来看具体招聘信息。
0: 招聘条件，年龄一般在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人员，年龄可放宽至43周岁以下。招聘岗位对年龄有特殊要求的，按招聘岗位要求确定。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以2026年4月30号为。

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2026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不受年龄限制。招聘方式，本次招聘考试采取笔试面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部分岗位免笔试。报名方式，网上报名，报名时间2026年5月7号9点至5月12号11点。春日里的吉林繁花盛开，花香漫溢，大街小巷铺展出一幅唯美绚丽的画卷。节目最后共同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6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发展实录专栏今天播出；吉林从一座城到一个圈，打造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
1: 边境换新颜，振兴普新篇专栏聚焦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深化民族团结，绘就新时代兴边富民新画卷；
0: 吉林省深耕特色农机赛道，打造差异化竞争力，创新赋能农业现代化；
1: 全省各地抢抓农时，全面推进大田春播作业。
0: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省假日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推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今天起，吉林新闻联播开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专栏，通过发展实录一线见闻子专栏，全面展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的生动实践和阶段成效，生动展现长春市、吉林市、四平市、辽源市一体化发展活力与美好前景，营造高标准推进都市圈建设的浓厚氛围。今年以来，吉林省充分发挥汽车产业优势，以差异化定位、机制创新、集群集聚、双向开放，推动都市圈产业协同发展，向着打造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目标坚实迈进。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都市圈产业协同从建机制转向建成效的关键一年。以中国一汽为龙头牵引，长春聚焦研发设计、高端制造、品牌总部等核心环节，吉林市、四平、辽源主打差异化配套，长春整车加都市圈配套的发展模式日渐清晰。近年来，汽车市场的新能源、轻量化发展趋势为新材料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机遇。在吉林市，国内碳纤维产业龙头企业吉林化纤集团正以碳纤维新材料赋能汽车产业轻量化升级，提供稳定优质的碳纤维原料支撑。
2: 我们重点聚焦碳纤维在汽车轻量化上的深度应用，持续加大汽车零部件的研发投入，深化与整车厂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
1: 坐落于四平市的吉林世宝机械制造公司，主要为一汽红旗、一汽大众等品牌配套生产转向节、底盘节叉等高精密铸件产品。作为国内首家进入汽车转向高端领域的企业，企业的合作对象现已向理想、华为、蔚来等新势力品牌和国际品牌拓展。
3: 依托一汽市场，依托一汽的这个整个的产业链，我们才有了机会进入到这些工厂。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依托四平、依托长春向外发展。
1: 产业协同核心在于聚，眼下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持续发挥集群集聚作用，健全跨区域产业协作机制，推动园区联动共建、产业链梯次配套及资源要素统筹配置。作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核新承载区，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紧扣长吉、长平、长辽协同布局，助推汽车产业链在不同区域间实现深度融合。
4: 长吉携手推动化工材料、碳纤维轻量化部件等配套一汽整车，补齐产业链短板；长平联动壮大零部件集群，聚焦转向系统，限速

动车等领域精准配套，培育核心配套企业，构建高效配套圈，长辽协同布局新能源赛道，推动轻量化部件、电池相关配套企业。

0: 协同根基，为吉林全面振兴蓄势赋能，
1: 强化长春龙头牵引与链主赋能，引导圈内城市差异化定位、互补化布局，持续放大协同发展聚合效应，深化产业合作、科创联动，要素双向流通，以双向开放赋能都市圈高质量发展。
0: 深化国企改革，激活服务保障新动能，作为2024

0: 传统的免耕播种机普遍存在体型笨重、操作不便的问题。为此，康达农机联合长春理工大学等科研院校，组建30多人的专业团队，反复优化机身结构，精选高强度轻量化钢材，在保证机身强度、承载能力不变的前提下，给农机成功瘦身。
1: 康达这款机械，它自重略轻，很精巧，技术到位，对地面的碾压强度也略小。它的省油效果每场地应该在15元到25元之间，啊，100场地，那么就1-2千元。
0: 企业还在农机数字化上下功夫，在双辽市福仙镇天兴村程序家庭农场，康达农机技术人员正上门调试气息式免耕播种机，在驾驶室内的智能显示屏上，播种深度、株距、施肥量、作业面积等数据实时跳动，一目了然。一旦出现漏播、堵种等故障，系统立刻报警，语音提示故障位置，便于及时排查。
2: 我们这款机器是可以种均垄，也可以种大垄双行，能达到99%。
3: 半个月之前拉回来的，然后给我组装完以后，调试挺好，售后特别好。
0: 今年我省农机企业坚持轻能化、轻量化、数字化、全地形高端农机装备功能定位，开展针对性研发生产，让更多吉林制造农机装备扎根黑土，服务现代农业发展。
4: 紧扣农业生产耕种管收烘储销全链条需求，推动高校院所龙头企业开展联合技术创新，把科技创新真正转化为农机产品，转化为产业实力，形成吉林农机自身的差异化特色和市场竞争优势。
0: 连日来，全省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面推进大田春播作业，以机械化赋能、保护性耕作提质，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在全国产粮大市榆树，保护性耕作加农业社会化服务奏响春耕序曲。在闵家镇家庭农场，免耕条带耕整机全程闭环作业，农场整合土地开展统一托管服务，秸秆还田养地，科学早播避旱，带动农户融入现代农业生产体系。
5: 依托秸秆还田、条带耕整、黑土地保护模式，地力足，伤情好。今年提前3天播种，既能避开损害风险，又能延长作物生长期，为稳产高产打下基础。
0: 双辽市在全域推广保护性耕作加单产提升配套技术，条带耕作、水肥一体化、苗期深松技术在田间广泛应用，农技人员下沉一线驻点指导，推动耕作方式向护地养地、科技增粮转型。
6: 我家种300多亩地，这个保护性耕作好到哪儿呢？我们这3亩地用它种保桑，能一次性拿全苗。
0: 在前果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巴郎镇广袤的田野上，大型播种机、旋耕机联合作业，一次性完成耕整、播种、施肥多道工序，玉米免耕、花生打垄同步推进。通化市抢抓农时，加快春播进度，全市4.74万台套农机全面投入作业，机械化耕作大幅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作业效率。
7: 机械化作业就是省时省力省人工，成本就降低了，连灭茬带旋耕带起垄一下就成了，一天一台机器能干5-6、10亩地。
0: 目前全省春耕生产已全面展开，玉米薯类播种有序推进，水稻育秧基本收官，全省各地以科技赋能春耕，以管护守护黑土，稳步推进春播作业。
8: 今天起，吉林新闻联播开设边境焕新研振兴普新篇专栏，展现我省边境乡村环境整治的阶段性成效、各地务实举措，呈现乡村面貌迭变升级、边民生活幸福安康、民族团结同心共进的生动图景。在吉林省东部的千里边境线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以党建为引领，牢牢把握民族团结主线，聚力产业发展、环境提升、基层治理，扎实推进兴边富民行动，谱写吉林边境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连日来，图门市月晴镇水口村的水稻育苗大棚内一派繁忙景象。当地依托边境优质生态资源，把有机大米作为乡村振兴主导产业，探索出党支部牵头、合作社运营、农户广泛参与的发展模式，全程实行绿色有机标准化种植。随着配套大米加工厂建成投产，线上

0: 直播销售渠道全面铺开，水口村有机大米品牌影响力逐步提升，不仅让村民腰包鼓起来，更让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
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以民族团结为纽带，做强有机稻米产业，改善人居环境，推动边境乡村全面振兴。
0: 水口村的发展蝶变，正是延边州98个边境村振兴发展的生动体现。近年来，当地全力打造千里边关党旗红党建品牌，整合各方资源，层层压实责任，推动组织资源力量全面向边境一线集聚。在龙井市三河镇北兴村，通过盘活闲置房屋、土地等资源，大力发展民族旅游、边境文旅等产业，拓宽了群众的增收致富路。
2: 既守护好了边境安宁，也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真正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边境乡村绚丽绽放。
0: 在珲春市密江乡解放村，柏油干道四通八达，民居错落有致，房前屋后干净整洁，休闲广场上村民休闲健身。这座紧邻边境的朝鲜族村落，用焕然一新的村容村貌，勾勒出一居一业和美乡村的生动模样。
3: 为我们村修了村道，修了污水管网，解放村现在越来越美了，住着也越来越好了。
0: 环境提质的同时，产业支撑更加坚实。合隆市兴化村将蛋鸡养殖作为支柱产业，建设占地面积800平方米的养鸡场，同步延伸产业链条，带动当地村民在家门口稳定就业。
4: 2025年，追加投资500万元。项目达产达效后，每年带动村集体经济增长20万元。
0: 多年来，延边州农业农村局始终坚持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聚焦村庄清洁、村容美化、基础设施完善等重点任务，全力推进边境美丽乡村建设。如今泉州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多个县市获评乡村建设先进荣誉，边境乡村示范创建实现全覆盖。
5: 延边州将以 G331 沿线等国省县乡道路沿线、城乡结合部村屯为重点，统筹开展村庄清洁、村基战役、秋季攻坚等系列行动，完善设施建设等功能配套，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突出短板，全力打造一居一业千里边关和美乡村。
6: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省假日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据银联商务公司大数据测算，全省接待国内游客人次、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分别同比增长12.2%、10.9%，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春日景观与人文体验交织，成为了这个五一假期的新亮点。同城旅行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长春市净月潭景区、伪满皇宫博物院、吉林省博物院等核心景区搜索及入园热度同比均上涨超80%，长白山景区接待游客6.35万人次，同比增长36.27%，踏青赏花游备受人们青睐。国331延边段凭借着青翠欲滴的山林美景，迎来全年首轮旅游出行高峰。
7: 之前就一直听说这331边境线美很美，这次五一呢，我们终于有机会带着家人来体验一下
8: 沿途的山林和界江风光，让我们大饱眼福。
0: 白山市浑江区的边境小镇三道沟镇也迎来了旅游热潮。随着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全面贯通，这个鸭绿江畔的渔猎小镇以及独特的山水风光和丰富的体验项目，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
8: 两边是青山，江面又平静，吹着风玩着艇，特别解压。
0: 五一假期焕新升级的历史文化街区、美食夜市及网红打卡地也成为假日消费主阵地。全省各地夜游夜市人气爆棚，吉林市北山风景区举办大冬有约电音一下系列活动，接待游客54.8万人次。长春市动植物公园推出逐梦西游记小丑嘉年华主题游园活动，成为外地游客来长必打卡项目，接待游客同比增长12.8%。
9: 跟游客互动会给游客带来一些情绪价值，我觉得很开心，很骄傲。
0: 此外，全省还呈现城城有舞台、处处有欢歌的热闹景象。莲花岛影视城推出抗联抗联、莲花仙子传等实景演绎，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28.2%。吉林省音乐厅创新推出出街活动，在室外中庭广场打造集专业演出、美食、书香、文创互动于一体的开放式文化盛宴。五一期间，全省博物馆共组织线下活动196场次，26家博物馆延时开放，累计接待观众62万人次。其中，吉林省博物院开展11项公益活动，接待观众4.7万人次；吉林省近现代史展接待观众1.2万人次；伪满皇宫博物院开展丁香梨花季

0: 赏花系列活动接待观众量同比增长13.6%。
1: 五一假期，全省交通运输部门做好安全生产和服务保障工作，交通运输安全畅通有序。
2: 铁路方面，碳氢流与旅游流高度叠加，客流主要集中在吉林、白城、延吉、大连、哈尔滨、北京等热门方向。4月29号至5月5号，长春站共发送旅客95.9万人次，日均13.7万人次，高峰日为5月1号，发送旅客19.4万人次。为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长春站科学调配运力加开始发临时旅客列车158列，动车组重联113列，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民航方面，5月1号至5月5号，吉林机场集团所属各机场共保障航班起降1692架次，运送旅客24.6万人次，货邮吞吐量1180.7吨。其中，长春机场保障航班起降1493架次，运送旅客21.9万人次，货邮吞吐量1152.3吨。公路方面，五一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交通量累计833.69万辆，发送道路旅客累计199.3万人次，营运客船累计672艘次，接待游客9.42万人次。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5月6号，《人民日报》一版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中推出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扎实开展学习教育，直面问题抓整改，开门教育促实效。其中报道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结合纪检监察、巡视巡查、信访举报等反馈的问题，梳理形成共性问题清单。同时，州县学习教育工作专班采取定期调度、实地查看、随机走访等方式，强化跟踪督办。5月6号，新华北市电讯一版头题在新华全媒头条专栏中推出“活力奔涌动能足”，从五一假期触摸中国经济发展脉动。报道中提到，5月3号清晨，长春66000伏双花乙线 T 街4家变电站的工程建设现场，数十名作业人员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长春大都会配套项目建设。5月5号，央视综合频道新闻联播播发“实干笃行创稳业，团结奋斗”。新征程，重大工程扎实推进，夯实经济发展根基。其中报道，在大安，东北首座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全面完成基建施工，近20000面镜子将在这里精准追踪太阳光线，每年可提供1.8亿度清洁电能。
1: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将于5月14号到5月18号在长春农业博览园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地开展。
0: 本届书博会共设5大主题展馆，分别以集书、集韵、集地、集文、集物为主题定位，各具特色。其中1号馆集书馆作为核心主展馆，定位为全国出版主展馆，吹响了全国好书的集结号。该馆设有11个特色展区，涵盖主题出版、主编集团、最美图书精品推荐、城市出版社、高校出版、民族文字出版、人民教育及优质期刊等专区，集中展销学术专著、少儿读物和各类精品出版物。展会期间，1号馆将举办多场重点文化活动，同时全场图书推出惠民折扣，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2: 近日，东方之镜中国瓷器科技室见闻录展览在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分馆开展。展览分为土之镜、水之镜、木之镜、火之镜4个部分，展出馆藏中国古代各时期各窑口的瓷器超200个。展览将科学研究和考古成果相融合，观众在欣赏瓷器之美的同时，还可以了解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烧制瓷器的精湛技艺。近日，第6届吉林省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现场赛在延边大学举行。比赛以推动教学创新、培养一流人才为主题，228名教师及团队围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等9大赛道开展竞技，集中展示了教学设计创新、教学方法改革、数智赋能、课程思政融入成果，旨在通过比赛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的优师精课，推动教学改革创新。
0: 日前，吉林市首个大型实景文化演绎《朱雀山千古恋》在朱雀山国家森林公园上演，演出依托山林水系天然实景，融合灯光水幕特效，沉浸式演绎本地千年传说。

0: 把自然风光与历史文脉相融，创新文旅呈现形式，助推当地文旅融合再上新台阶。
1: 繁花入画，极地流芳。五月的吉林，从城市公园到山野林间，繁花次第绽放，绘就成了一幅五彩斑斓、绚丽唯美的生态画卷。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澜涌起，神秘组织，虚实难辨。
1: 蜂巢，它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
2: 我是抗日功臣。
1: 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找蜂巢报仇的。
0: 善恶交织，迷局待解。寒冬，宋义化身隐秘特工，打响前途之战。谍战大剧《蜂巢》，邀您一同拨开迷雾。
3: 可能我天生就是做诱饵的。
1: 我的信仰让我这么去做。
0: 吉林卫视即将开播。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老家。
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
12: 这样吧。
13: 行吧，
14: 应该的。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宝泥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0: 采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1: 德惠大米，我就选你。
2: 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
3: 五镇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
4: 中国陆香，自在双阳。
5: 开放中韩，科创中韩，绿色中韩，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欢迎您。
6: 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
7: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三省通衢，
9: 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0: 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海洋。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辽源东部、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和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吉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小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气温方面，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最高气温将来到17-18摄氏度左右，夜间各地最低气温会小幅下滑至4-5摄氏度左右。长春市最高气温为18摄氏度，最低气温为7摄氏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五月份，一批新规开始陆续实施，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被商业短信密集骚扰，感觉不胜其烦。新修订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5月1号起施行。新规明确要求，未经用户明示同意，商家不得擅自发送商业短信。新规还对授权底线、退订机制与发送端口与身份管理及全链条监管与处罚等方面进行了规范和要求。民用无人机买来就能随便飞吗？5月1号起，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识别规范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新国标规定，除一些符合豁免条件的无人机外，民用无人机必须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完成实名登记并激活才能飞行。无人机应在开机后和飞行全过程中主动向监管方报送自身身份、位置、速度、状态等信息。很多人都爱钓鱼，但您知道吗？有些地方有些时候不能去钓。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5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在禁渔区、禁渔期违规垂钓的，没收渔获物、违法所得和渔具，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规定还明确，个人通过娱乐性垂钓或者手工采集的方式零星获得水产品的，不属于

0: 捕捞作业，不需要申请捕捞许可证。网上销售的食品，食品安全怎么保证？5月20号起，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就要实行了。规定明确，入网食品销售者应当对其销售食品的安全负责。发现网络销售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的，应当立即分析研判。对不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食品，立即暂停销售，断开链接。平台提供者发现入网食品销售者存在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并立即报告所在地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殡葬领域的价格将更加透明了。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试行将于5月31号起试行。规定提出，殡葬用品和服务的标价应当清晰明确，一般情况下不得使用面议、100元起等表述方式模糊标价。殡葬领域经营者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殡葬用品或者提供服务，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
1: 记者近期从中国科学院了解到，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自2015年底发射以来，已经在轨平稳运行超10年。依托该卫星的大量探测数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领衔的科研团队首次发现宇宙射线加速能量极限的电荷依赖规律，对揭开宇宙射线起源之谜具有重要意义。相关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2: 宇宙射线简单来说，就是宇宙空间里以接近光速飞行的高能粒子流，其中包含各类原子核、正负电子等粒子。这些宇宙射线来自超新星爆发、中子星以及黑洞等极端天体，它们就像是传递信息的宇宙信使，能帮人类探索极端环境下的物理规律。但是长期以来，人类对宇宙射线的起源等问题一直没有找到确切答案。我国领衔的国际科研团队依托悟空号强大的探测能力，精确测量出了质子、氦、碳、氧、铁这5种宇宙射线中最常见粒子的能量分布，首次直接观测到它们在高能段都出现了一致的鼓包结构，其中碳、氧、铁3种粒子的最高有效测量能量比以往提升了近10倍。通过进一步研究，团队发现这个特殊鼓包出现的位置与粒子的电荷成正比。结合多项观测数据综合分析，科研团队得出结论，在地球附近存在一个近距离的宇宙射线加速源，粒子能谱上的鼓包就是这个源加速粒子的能力上限。这也直接证明宇宙射线源加速粒子的能量上限和粒子电荷成正比。
3: 发现了这个宇宙射线能谱的这个统一的结构，而这个结构的话给我们指向了地球附近的一处宇宙线加速源，我想这个是我们这一次发现的核心。60多年以来理论上预期的一个现象，我们第一次在观测上给它予以了证实。
1: 相关大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明显。梳理数据发现，今年五一假期前后，正逢全国多地首次集中实施中小学春假制度，形成了长达10几天的出游窗口期，居民出行半径扩大，长线游、夜经济、银发经济等成为突出亮点。
0: 数据显示，4月25号至5月10号，超长假期带动出行距离5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游客占比同比提升2.5个百分点。浙江、江苏、辽宁等地游客平均出游距离明显拉长。大数据分析发现，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迎来客流高峰，客流量占全天比重达57%，夜经济撑起消费半壁江山。31岁到40岁的中青年群体是夜间出游休闲消费的主力，占比近50%。除商圈消费外，线上消费活力充分释放，酒店、民宿、外卖类应用用户数同比增长46%和35%。老年群体使用购票、租车、旅游类应用的用户数较去年同期平均增长20%。出入境方面，假期入境游客规模同比增长9%，来自免签国家客流量增幅明显。中国高铁行深受外国游客青睐，陕西、新疆等地境外游客规模同比增长超92%。
1: 省内方面，连日来全省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面推进大田春播作业，以机械化赋能保护性耕作，提质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0: 在全国产粮大市榆树，保护性耕作加农业社会化服务奏响春耕序曲。在丙家镇家庭农场，免耕条带耕整机全程闭环作业，农场整合土地开展统一托管服务，秸秆还田养地，科学早播避旱，带动农户融入现代农业生产体系。
1: 依托秸秆还田、条带耕整、黑土地保护模式，地力足，伤情好，今年提前3天播种，既能避开春旱风险，又能延长作物生长期，为稳产高产打下基础。
0: 双辽市在全域推广保护性耕作加单产提升配套技术，条带耕作、水肥一体化、苗期深松技术在田间广泛应用，农技人员下沉一线驻点指导，推动耕作方式向护地养地、科技增粮转型。
2: 我家种300多亩地，这个保护性耕作好到哪儿呢？我们这3亩地用它种保桑，能一次性拿全苗。
0: 在前果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巴郎镇广袤的田野上，大型播种机、旋耕机联合作业，一次性完成耕整、播种、施肥多道工序，玉米免耕、花生打垄同步推进。通化市抢抓农时，加快春播进度，全市4.74万台套农机全面投入作业，机械化耕作大幅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作业效率。
3: 机械化作业就是省时省力省人工，成本就降低了，连灭茬带旋耕带起垄一下就成了，一天一台机器能干5-6-10亩地。
0: 目前全省春耕生产已全面展开，玉米、薯类播种有序推进，水稻育秧基本收官，全省各地以科技赋能春耕，以管护守护黑土，稳步推进春播作业。
4: 寻找最美劳动者，送你一朵大红花。今天我们把这朵大红花送给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的轨道客车车体匠人张富军，一名深耕轨道交通车体制造16年的铆工高级技师，中车资深技能专家。
5: 送你一朵
6: 大红花。
7: 五一前夕，中车常客铝车体铆工高级技师张富军获得吉林省五一劳动奖章。在豫归来，他没有停下脚步，第一时间重返生产一线，全身心投入城市轨道客车的制造与任务攻坚中。
8: 这份荣誉不仅属于我个人，更是企业和团队共同把我培养出来的，我会以此为起点继续努力。
7: 车体铆工简单来说，就是把车体的零部件按图纸精准拼装，形成车体骨架与各部端，是关系整车结构安全与精度的核心工种。
8: 车体整长有20多米，但是整个误差控制的都在3毫米以内，如果超过这个公差之后，咱们相应的比如说这个车门呢，还有窗户，有可能就安不上了。
7: 有耐心，要细心，不灰心，张富军始终秉持着这样的匠心精神。为攻克技术难题，他曾连续1个月每天工作到凌晨，也曾一次次主动放弃假期休息。扎根一线16年，凭借过硬的技艺和实干的作风，他攻克了高速磁悬浮列车门口钓鱼变形等10多项技术难题，总结出22项优秀操作法，获得9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作为技能领军人才，他还潜心传承技艺，累计授课482课时，培育高级技师9人，技师11人。
9: 师傅平时工作严谨，一丝不苟，教导我一定要严格要求工件的尺寸，做到精益求精。
10: 他能做到就是10万个小件需要反复折尺几10万次，这样一个程度的话，他能做到一丁点也不差。
7: 从传统铆桩技工到精通全流程工艺的技能专家，张富军完成了自身的蜕变。面对行业技术不断升级，工艺持续迭代，他始终保持学习钻研的劲头，对未来满是干劲与期待。
8: 把自己的本职岗位做好，做到完美，把自己的做的产品做到精致，做成一个艺术品。
7: 在张富军身上，我们看到了新时代劳动者的执着坚守，看到了匠人的精致追求和担当，更看到了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背后的平凡力量。致敬每一位深耕一线、匠心筑梦的劳动者。
4: 为弘扬勤俭节约传统美德，倡导文明用餐新风尚，近日长春市南关区民康街道九圣祠社区开展光盘主题宣传活动，带动居民与餐饮商户共同践行节约粮食的理念。

0: 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向现场居民宣读节约粮食倡议书，发放文明餐桌宣传手册，还通过精彩的文艺节目传递勤俭节约、拒绝浪费的文明理念，引导广大群众自觉参与到光盘行动中来，
1: 让我更加感受到珍惜粮食、保护粮食安全有多么的重要。
2: 节约粮食不仅仅是传统美德，更是我们年轻人应当有的责任和担当。
3: 活动共吸引200余名居民、51家餐饮商户踊跃参与，让勤俭节约、珍惜粮食的美德深入人心，真正把文明餐桌、光盘行动融入日常。
0: 据了解，长春市南关区民康街道九圣祠社区每年4月都会常态化开展节约粮食主题宣传活动，推广光盘行动，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良好社会氛围。
4: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他称美方前一天启动的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所谓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将短期暂停。
5: 特朗普称，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请求，并鉴于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取得成功，加之美方在与伊朗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美方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而疏导行动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上述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美军5月4号启动所谓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一行动引发伊朗方面强烈反应，警告通行船只不得偏离指定航道。据《华尔街日报》5号报道，美军的疏导行动是危险的赌博，其实际效果有限，也说明美国改变霍尔木兹海峡现状的能力存在局限。报道称，标普全球市场材质公司的统计显示，4号当天仅有6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而在5号下午仅有1艘船只通过。报道称，这些数据远低于战事爆发前霍尔木兹海峡每天有约130艘通行的正常水平。报道援引军事分析人士的观点称，当前美伊的最新博弈说明，双方正转向一种新的冲突模式，那就是相互在海上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
4: 去年，法国军方在地中海沿岸的海底意外地发现了一艘16世纪的古船遗骸。最近，法国军方和文化部水下考古专家成立了联合团队，对这艘船实施了系统性的科学勘测。
6: 这艘沉船位于地中海沿岸拉马蒂埃勒附近海域水下2500米深处，但是详细位置对外保密。在近期的这次勘测活动中，研究人员将配备摄像头和机械臂的机器人放入水中，下潜至沉船位置。机器人在现场发现了大炮以及数百个饰有花卉和鱼纹的陶器，并在3个小时里拍摄了超过8.6万张图片。这些图片将用于制作 3D 模型。另外，这个水下遥控机器人还用机械臂从海底的沉船残骸中提取了几个陶罐，以供研究。考古学家据此初步判断，这很可能是一艘从意大利出发、满载陶瓷器皿的商船。研究团队表示，关于16世纪商船的文字记载极其匮乏，此次发现将为理解当时的贸易路线和航海史提供宝贵的一手资料。
4: 德国当地时间2号，人们对搁浅的座头鲸蒂米展开救援行动，由一条驳船运至北海深海水域放归大海。
7: 据法新社报道，人们最初于3月23号在德国波罗的海沿岸的一片沙洲发现这头座头鲸，并为它取名蒂米。在经历过几轮营救失败后，两名企业家出资组织了新的救援行动。救援人员在蒂米身上绑好束带，顺着沙滩上专门挖的水道，将它缓缓牵引到一艘特制驳船旁，引导它游入装满水的船舱，乘船返回深海。救援人员希望这头鲸下船后能够游过北海，回到它的天然栖息地。尽管目前看来蒂米已经脱困，但美国鲸与海豚保护组织说，只有这头鲸游回栖息地，并在那里存活较长时间，伤口完全愈合，身体完全康复，能够独立觅食并自由活动，才能说这次救援行动取得成功。
4: 春夏之交，大家别急着收起春装，多地

0: 昼夜气温起伏剧烈，温差超过了10摄氏度，冷热交替之下，特别容易感冒。
1: 在陕西西安多家医院，近期因感冒前来就诊的患者明显增加。
2: 我现在感觉就是头有点晕，人有点那个乏力没劲，鼻子有点干，有点灼烧感，然后是嗓子疼。
1: 医生介绍，立夏前后气温升高，雷雨增多，热和湿是此时的季节特点。同时春夏之交温差大，春季多风，所以风热感冒以及暑湿感冒比较多见。
3: 风热感冒会出现发热、微恶风寒、头痛、咽喉疼痛等症状。暑湿感冒呢，多见头身的困重、发热、出汗不畅、胸闷、恶心、食欲不振、大便黏腻等等症状。
1: 医生提醒，在这个时期切勿过度减衣，预防感冒发生。同时饮食方面要清淡有营养，切忌贪凉吃生冷食物，引发肠胃感冒。
3: 那么此时呢，也要避免剧烈的运动，出现大汗，过度的消耗体能。那么建议大家参加游泳、慢跑、八段锦等等的一些运动项目。同时呢，也要宁心安神，调畅情志，按时作息，保障睡眠。
0: 立夏之后也容易出现下打盹的现象，想要缓解疲惫养好精神，就要学会科学的睡子午觉。那么什么是子午觉呢？
1: 下打盹儿其实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中医认为，昼长夜短，人体气血散布到体表，加上气温升高后，外周血管舒张，脑部供血相对减少，容易出现疲惫感，可以通过子午觉调整作息。
4: 子时呢，一般是指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午时指的是中午11点到下午1点。睡子午觉的原则讲的是子时大睡，午时小憩。从夜间作息调整来说呢，夏季入睡可以比冬季晚半小时左右，但最晚不建议超过11点半。
1: 很多人在午睡时有午睡越久越累的体验，医生建议午睡保持在15到30分钟。健康午睡的核心是适度规律。
4: 如果午睡超过30分钟，我们就很容易进入到深睡期。这个时候如果被强行的唤醒，就会出现反应迟钝、浑身酸软。久睡的午睡反而会影响到下午的工作效率。所以我们其实更提倡15到30分钟的这种有效的小憩，刚好卡在浅睡眠的阶段，醒后就能立刻的恢复精力。
1: 另外，医生提醒，不要刚吃完饭就立刻午睡，最好慢走10分钟再稍作休息，醒来之后不要猛起身，缓30秒再起来。
0: 立夏前后，北方多地仍处于花粉多发期，给过敏人群带来很大的困扰，鼻塞、鼻痒、打喷嚏、眼睛痒等状况频频出现，不少人因此不敢到户外运动。医生表示，选对时间地点，过敏人群也能够安全的锻炼。
1: 医生表示，科学适度运动能够增强体质，调节免疫平衡。每天上午10点至下午5点为花粉浓度高峰期，过敏人群在户外运动需避开这个时段。
5: 清晨啊，或者是傍晚，这个是运动呢比较好的时机。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这个雨过天晴之后。因为大雨啊，可以将这个空气中的花粉打落，空气中的花粉浓度会降到比较低的情况。哎，这个时候进行运动呢，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
1: 在运动地点选择上，也要避开公园深处、树林、花丛等花粉密集区域，优先选择开阔通风的平地、河边、步道。
5: 我们可以使用一些过敏的阻隔剂，啊，进行鼻腔的涂抹。那么运动完之后啊，回家我们可以用生理盐水第一时间呢进行鼻腔的冲洗，将过敏的这些花粉啊、过敏源冲洗掉。
0: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五月下旬，夜空中最亮的两颗行星金星与木星将会和月亮相会，画面明亮易于观测，是五月最适合全民欣赏与拍摄的浪漫天象。
6: 5月19号、20号傍晚，西方天空将连续上演金星合月、木星合月，太阳系排名第一和第二的两颗亮星先后与弯月相依，构成初夏夜空最亮眼的组合。
7: 19号，我们可以看到明亮的金星和理论弯弯的月牙靠得比较近。金星应该是

0: 是天上最亮的星了，所以非常非常醒目。到了20号，月亮又来到了木星旁边，木星是天上第二亮的星，这两天啊是一个比较好的观测和拍摄的一个好机会。
1: 金星亮度超群，木星为太阳系最大行星，二者与峨眉月近距离相伴，即便在城市光污染环境中也能轻松识别。专家同时给出简单易操作的拍摄建议。
0: 这几个天体都是天上最亮的，其实在城里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拍照最好能地景地面，比如说带上树啊，带上古建筑啊，趁着天还有点发蓝调的期间来进行拍摄，把手机啊固定在三脚架上边，用那种夜间模式，它能够长时间曝光，那么拍出来的效果会比较好。
1: 此外，专家还建议，如果有条件的天文爱好者可以带上双筒望远镜，这两天群星汇聚，实属难得的观星机会。
0: 这两天啊，这三个天体都出现在西方天空，而且周围还有一些著名的亮星，什么五车二啊、天狼星啊，聚集在西边这个天空。我们要是用望远镜顺便观测一下这些星啊，是可以看到木星表面的条纹，另外还可以看到木星周围啊有四颗卫星在围绕着木星运转。
2: 假期返程途中，不少人由于长途奔波身体疲乏，会在车里平躺休息片刻。近期就有网络视频显示，有车主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将后排座椅放倒，与后备箱连通，铺上被子让乘客躺卧休息。那这种方式真的可行吗？一起来看。
1: 网络视频里，行驶中的汽车后排座椅被完全放倒，与后备箱连成一片平整空间。私家车变身移动卧铺，除了后排平躺的方式，倾斜座椅把脚搭在中控台上，放平副驾驶座椅，系着安全带躺卧等小憩姿势，也在不少自驾返程人群中出现。看似就躺一会儿不会有问题，其实背后却有很大的隐患。
3: 车辆高速行驶的时候，在车辆后排躺卧休息是极度危险的，这个时候安全带根本无法有效地固定身体，一旦急刹车或者发生碰撞，身体会在惯性作用下被直接抛射出去，造成摔伤等后果。同样，把脚搭在中控台上，碰撞时腰部就会承受巨大冲击力，副驾驶平躺，安全带就会从身上滑落，完全失去保护作用，身体极易向前冲击仪表盘或挡风玻璃。
1: 从规章制度上来说，车辆行驶时乘车人躺卧虽无明文规定违法，但私自将后排座椅改装成固定床铺属于非法改装，要是因为这种改装引发事故，保险公司还可能拒绝理赔。交管部门也提醒，很多看似微不足道的不规范乘车姿势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无论前排还是后排，乘车时都要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座椅保持正常直立角度，双脚平稳放置在地板或脚踏区域。如果确实感到疲惫，无需硬撑，可以将车辆驶入就近的服务区、停车场等安全区域，停稳车辆后再安心休息，切勿在行车过程中躺平。
2: 立夏时节风光正好，虽然五一假期刚刚结束，但是还是有不少游客计划出游。在您享受旅途的同时，保护好个人信息，安全非常的重要。不光是身份证要保存好，不随意发给别人，很多车票、机票、酒店票据上也都有个人信息，这都要保护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有哪些保护个人信息的小妙招。
1: 证件票据别乱晒，拍照发朋友圈、短视频时，身份证、车票、机票、酒店入住单等票据，务必遮挡姓名、证件号、二维码、条形码。废弃票据别乱扔，车票、行程单、消费账单等不要随手乱扔，撕碎或销毁再丢弃，防止被人捡到，还原个人行程、手机号、消费记录。免费 WiFi 别乱连，不要在公共场所的免费 WiFi 环境下登录网银、社交账号等敏感账户。实时定位别乱开，不发实时景区定位、酒店门牌、民宿房间内景，避免暴露实时住址、出行轨迹，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不明二维码别乱扫，警惕路边的扫码

0: 领礼品、扫码打卡、扫码免费抽奖等，不要随意扫码，谨防钓鱼链接、恶意小程序套取信息。
1: 五月的吉林，从城市公园到山野林间，繁花次第绽放，绘就一幅五彩斑斓的生态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0: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家常版的超下饭的肉末咖喱豆腐。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嫩豆腐，有肉末，有葱花，还有相关的一些调料。那么接下来我就做给大家看。首先呢，我把这个豆腐啊，用刀把它划成方块备用。之后开火热锅，锅中倒入少许的油，油热了，随后倒入肉末进行煸炒。

抽，糖，然后倒入切好的豆腐，翻炒一下后加入开水，大火煮，等这个汤汁儿啊收的差不多的时候，加入适量的鸡精调味儿，随后搅拌一下。现在关火，然后加上一些葱花，现在就可以装盘了。这道菜有个小提示，如果说大家想要这个豆腐口感硬一些，就可以在切的时候呢撒入一点盐，然后呢把它放到微波炉里打2分钟，这样呢就可以沥去一些水分。好了，今天的这道肉末咖喱豆腐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赶快来试试哦。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您办事观众朋友可是放100个心
2: 的。对啊，而且阮老师找的都是最好的产品哈。咱赶紧宣布这个团购活动开始吧。
1: 你们俩呢一到这个时候呢就急性子，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我还不

0: 宣布。你们没看到那边吗？我请到了古胶原软骨片的负责人刘经理，今天这事儿啊，就由刘经理来宣布团购活动的进展。
1: 那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啊，把刘经理请上来。欢迎欢迎，请坐请坐。
0: 欢迎欢迎，
2: 罗老师好，
0: 刘经理好，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这个这几天呢，二位啊，我呢跟刘经理呢沟通的挺好，那么刘经理也说了，非常想跟我们这个栏目合作，是吧？
2: 是，我们公司是非常愿意与贵栏目合作的。这个栏目啊，影响力很大，市面上有很多厂家都排队找阮老师合作，能上这个栏目的厂家都是行业中的翘楚。所以今天啊，我也很荣幸能来到现场。
0: 好，那刘经理，那您就说说这个团购活动的事儿，我们的观众朋友啊，目前是最最关心这个问题了。
2: 今天呢，我既然亲自来了现场，我绝对带来了足够的诚意。这

0: 良心价，但是既然是跟阮老师合作，必须给优惠，118直接给到两位数，99一盒，怎么样？我们的诚意是很大的，也就是您吧，不然市场价谁的面子都不给，一分钱都不会降。哎
1: 呦，这好啊，刘经理怎么这么爽快啊？
2: 是
1: 一下子直接咔嚓就给了两位数，99。哎呦，刘经理，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点赞哦。啊。
3: 刘经理啊，就这两位数99，我觉得呢还是可以往下降一降的。
0: 阮老师，哎，这99一盒已经是不挣钱了，还要再往下降价说不过去了。
2: 刘经理，您肯定也是了解我们的节目的哈，就我们这个节目您知道在这个全国的影响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嗯，那么这个团购活动呢，虽然说您呢赔了那么一点哈，但是后续你们的这个品牌啊产品呢，那都会迎来一个全国的爆火，然后到时候呢家喻户晓，就那个销量呢，那都是翻了番的，翻好多倍的往上涨的。
3: 是，
2: 对，
3: 立冬说的特别对，刘经理啊，我觉得吧，您要有一个大局观，眼光的就是放得长远点儿，就说和我们合作过的那些个厂家，哪个之后不是挣得盆满钵满的呀？
0: 阮老师啊，我不管别的厂家是怎么给您降价的，但是我这款产品可是符合运动营养食品国家标准的，盒子上都印着 GB2450号的，这表明产品在质量、营养成分等方面达到了专业的运动营养食品要求，产品质量是大有保证的。99一盒，您还要再往下降价，真的赔钱了。
3: 刘经理，我觉得呢，您这回来呢也是百忙之中来这么一趟，既然您来了，您也有诚心了，其实我也很有诚意，咱们两家就愉快地合作一次，您呢就答应我再往下降降吧，刘经理。
0: 阮老师啊，您说你想什么价位，我考虑考虑。
3: 您呢给我降到了99一盒，那我呢就稍微咔嚓拦腰砍一半，49一盒，后面的小数点呢，您那么大的厂家也就别跟我要了。
0: 什么？怎么就拦腰砍一半49了？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阮老师，你要这么说呀，就当我白来一趟，这凳子呀烫屁股，我可坐不了了。
3: 刘经理，刘经理，
2: 哎，
3: 立冬帮我拽着点啊。
2: 您坐。
3: 刘经理，您先坐着，这个凳子您能坐。您说您这么大一个领导，这降价这事儿不就您一句话的事儿吗？
1: 就是啊。
0: 阮老师，要是我们厂一般的产品，您说这个价我绝不还口啊。但是您要的可是我们厂的冠军产品，骨胶原软骨片。这款产品为什么能称为厂里的冠军产品？就说它其中的成分，一共添加了10种主要成分，什么鸡软骨提取物、牛磺酸等等，这些我都不说了，这些都是小钱儿。就说这里面的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那是最贵的。
3: 这个我知道，这个成分它成本它就比较高，只有高端骨胶原产品里头才含有它。我知道，
0: 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这种成分，是需要依赖非常前沿先进的设备，历经很多道工序才能对其提取。为什么市面上添加这种成分的产品微乎其微？说白了就是没有那个财力。还有这个项目背后有10万级净化车间、空气净化系统等硬件条件，严格按照 GB2760 条例标准执行，确保安全性。阮老师，您身为一个外人都觉得产品这么好，但是您不知道好的背后我们到底花了多少钱多少心血，这只有我们厂家自己知道。
3: 我知道你们厂家背后付出了很多，有一句老话他说得好，一分钱一分货，这个绝对没错。刘经理，平时要是我自个儿买你们这个产品，我肯定一分钱我不会跟您讲价，但是我这次呢是团购活动啊，全国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一起来购买这么一款产品，所以呢我呢就求求您呗，您就答应我49一盒给我呗。
1: 答应吧。
2: 是，
0: 阮老师啊，我再跟您说，这款产品啊之所以是我们厂的冠军产品，还有一点就是它可是全国冠军周培丽代言的。培丽在河南省第14届运动会青少年竞技组田径比赛中，那可是包揽女子少年甲组100米和200米冠军，其中200米决赛以

0: 5.75秒的成绩夺冠，他很厉害的。
1: 这个我当然知道了，他非常厉害。很多媒体称那个裴丽是什么女飞人以及双冠王呢。关键裴丽她长得还特别漂亮，我特别喜欢她。
0: 裴丽作为我们的代言人，可是我们厂的骄傲，
1: 那更是全国人民的骄傲啊，是吧？
0: 罗老师，你看，全国冠军都能选着我们的产品做代言，可以说无论从品质还是品牌等等方面，都值得信赖。您要是今天坚持49一盒，那我们真的没什么可谈的。我先下去了。不不，
2: 您坐，您坐。对，那咱再看看阮老师还有没有什么话说。
1: 我呢也真是没什么话说了。我只能请出我的救兵了。救兵，我有救兵。
0: 救兵啊？什么意思？
1: 那裴丽就是我请到的救兵啊。那个小秋，把那个视频放出来给刘经理看看。
0: 什么？
3: 袁老师好，厂家代表您好，我是周培丽，最近在比赛，所以不能来到现场。袁老师跟我说过，他希望大家都能少花钱，用上好的产品，这个想法我也非常赞同。这款骨胶原软骨素非常好，我每天训练的时候也都在吃，我也推荐给大家。希望这次厂家能和袁老师有愉快的合作，好产品遇好平台，就像千里马遇伯乐。希望通过这次合作，把省钱和健康实实在在带到大家身边。非常感谢厂家代表为大家的付出，我相信我的眼光没选择错人，我也会跟这种有情有义的好厂家持续的合作下去。
1: 怎么样，刘经理？哟，
0: 这。哎，没想到你竟然认识裴丽。嗯，哎，这我都不知道啊，你怎么认识他的？
1: 我嘛，怎么跟你说呢？辗转联系到的裴丽啊，我跟他说了我们团购的这个想法，他非常赞同。所以呢，刘经理，今天这个团购的价格，您看，
0: 那，哎，既然我们代言人都这么说了，哎呀，没想到你们会认识。我也不能说什么了。那就49一盒给您呗。哎，真没办法。但是咱事先说好啊。啊，您一开始想要的10盒一组嘛？
1: 啊，对。
0: 我能给您一共准备50000组，原来是我们这么定的。但现在呢，全给您肯定是不行的。因为49一盒呀，赔太多钱了。我最多给您30000组，您同意就同意，不行呢，我真没办法了。
2: 行行行。
1: 30000组，行，刘经理，30000组就30000组。对了啊，给我记得包邮哦。
0: 还要包邮啊？啊，哎，行吧，那我下去找人给您发货。哎，对了，哎，团购这事儿啊，我们合作成功了，您也跟裴丽说一下。因为我们公司啊，后续还想跟他签约，让他继续做代言人呢。
1: 好，那刘经理啊，这个裴丽这个事儿呢，我回头直接跟他去联系。那这会儿您就先去忙。
0: 那行，那我先下去备货。
1: 好，
0: 好，
4: 谢谢刘经理，慢走，
1: 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
2: 谢谢啊，
4: 栓老师啊，我现在真的太佩服你了，砍价的时候怎么那么飒呀？哎呦，赶紧给我们的砍价高手罗老师鼓掌吧！
1: 我自己也给鼓掌。哎呀，
4: 观众朋友们，市场价118元一盒的骨胶原软骨片，被阮老师啊一下砍到了49块钱一盒，一组10盒，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了690。哎，对对对，没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90元呢。观众朋友们还在等什么呀？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开抢，开抢啊！
1: 那么这次呢，观众朋友，其实多亏了这个冠军裴丽了啊。他平日里我跟大家讲，训练是很累很累的，但是他一直在努力的为国争光。大家想，一个女孩365天的坚持训练，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了。那个裴丽啊，不知道你现在能不能看到我啊？裴丽，有机会我一定要请你吃饭。那么这次的团购力度这么大，一组400多，我们观众朋友就能拿到手了，整整是10盒哦。所以大家真的也要好好的珍惜这次优惠的大好时机。裴丽，我再次的向你表示感谢。
4: 谢谢谢谢。
2: 这个一组哈，才400多就能拿到冠军产品骨胶原软骨片，这个真的是太划算了。而且这次团购呢，厂家也说了，一共呢只给了30000组。
1: 对，
2: 其实这个数量对于我们全国的观众朋友来说，也就是杯水车心，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拼手速，咱们赶紧抢起来。
1: 那行了，你就少说两句吧，给大家多留点时间。

0: 烟吧。
1: 好的，那高品质古胶原软骨片市场价11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十盒，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90元，超值惊喜，重磅优惠。在此期间呢，古胶原软骨片啊还能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2: 梁老师，
0: 哎，
2: 我要报名5组古胶原软骨片
0: 啊。
2: 啊，现在团购吧，真的太划算了。
0: 好，5组，我这边帮您记好了。
2: 谢谢袁老师，我终于抢到了。这次团购吧，力度太大了，一组吧能省下690，我订5组，省下来3450块钱呢。哎，我一个月的这个退休金呐都省下来了。我现在吧，两个膝盖总是没有劲儿，一动就疼。哎，如果吃点这个骨胶原软骨片呢，补充补充。哎，之后我去跳广场舞的时候吧，一边唱一边扭。
0: 立冬啊，立冬。哎，这位先生，我相信那天很快就能到来啊。这款骨胶原软骨片科学配比，补充每日所需，安全有保障。好，一共您要5组，我这边呢给您记好了。这一款骨胶原软骨片啊，能够包邮到您家，您在家呢就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上门就行了。
2: 哎呀，那好。那我就不耽误您宝贵时间了，袁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118元一盒的高端产品骨胶原软骨片，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49元一盒，一组十盒，并且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3: 哎，我需要那个骨胶原的软骨片
0: 啊，
3: 帮我订上8组呗。
0: 8组啊，好。
3: 嗯，
0: 我这边给您登记好了。
3: 哎呀，太好了。我呢退休有几年了，
0: 嗯，
3: 阴雨天下雨时候就腰疼。我老伴呢是退休教师，那颈椎啊都不怎么舒服，发麻。我们呢也用了一些产品，感觉吧不是那么明显。完，这次看到阮老师您推荐的这个骨胶原软骨片，哎，我一下就心动了。添加的成分好，完了还有这个产品还是名人代言的，这是有保障是吧？
0: 嗯，
3: 还有那个专利原料什么，别的我也说不出来了，反正就是好啊。我就要抢8组，阮老师
0: 啊，这位女士啊，我觉得您太可爱了。这款骨胶原软骨片呢，它的品质呢是很高的，对您跟您老伴来说，如果用用的话呢，都是有很大帮助的。它10种营养成分是相互协作，那么这里头重点呢，就是添加的这个非变性2型胶原蛋白，这个成分只有是高端骨胶原产品里头它才会添加，它能消炎，能给咱们的骨骼呢提供营养。你们二老呢拿到手呢就按时吃，然后呢有好消息呢别忘了第一时间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哦。
3: 嗯，啊，好的，任老师，那谢谢你了啊，任老师。哎，
0: 再见，
3: 再见，
0: 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118元一盒的高端产品骨胶原软骨片，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49元一盒，一组十盒，这一组足足省下了690元，并且包邮到家。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培丽，全国田径锦标赛冠军。很多人都看到我领奖时的光芒，却不知道我的关节已经在一次次训练中透支，是关节灵骨胶原软骨片帮助了我，让我重新回到赛场，让我跑得更快、更强，骨骼好就能一直向前。大家快来和我一起选择关节灵骨胶原软骨片吧！
1: 想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阮老师你好。
0: 你好，
5: 我要团购6组骨胶原软骨片。
0: 6组，好，这边帮你登记好了。
5: 嗯，谢谢阮老师。
0: 不用谢。
5: 这6组骨胶原呢，我能省下4000多块钱呢。我跟您说说我们两口子的情况。
0: 嗯，
5: 去年我左手手掌骨折了，快1年了，还是有点疼。我老伴呢是腰疼，一到冬天呢就酸胀酸胀的。所以呀，我们这次都想用用骨胶原软骨片，给我们的骨头也补一补营养。有时间了哈，我俩也抱个老男团出去玩玩。
0: 我相信这款骨胶原软骨片呢，一定会给你们老两口呢一个很好的体验。那么这款产品的品质和安全，那都是有保障的。所以你们两位呢拿到手以后， 候呢，按时每天吃一点儿。那么六组呢，我这边已经给你登记好了，您在家呢等着工作人员。

0: 送货上门就行。
1: 嗯，好的，谢谢阮老师。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118元一盒的高端产品骨胶原软骨片，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49元一盒，一组十盒，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90元。在此期间呢，骨胶原软骨片还能包邮到家。好，我们更下数据，骨胶原软骨片全国仅剩11287组了，数量正在飞速的下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1: 冉老师好。
0: 你好。
1: 我要订购4组骨胶原软骨片，现在买太划算了，您帮我报上名了吗？
0: 您要4组没问题，这边已经给你报好了。
1: 我最近几年不知道怎么回事，皮肤特别粗糙，尤其手指甲特别容易断裂，好几次都出血了，把我疼得不行。还有我父亲呢，他驼背越来越严重，总说后背和腰疼，所以我这次啊订上4组骨胶原软骨片，我们俩都一起补一补。冉老师，这次团购优惠力度这么大，我觉得我父亲啊一听到这个好消息肯定高兴的腰都能直起来一些了。
0: 这次骨胶原软骨片的优惠力度呢确实是很大的，团购嘛就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买到好的产品。行，4组我给您报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1: 好的，您也注意身体。
0: 谢谢，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118元一盒的高端产品骨胶原软骨片，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49块钱一盒，一组十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90元，限时包邮。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培丽，全国田径锦标赛冠军。很多人都看到我领奖时的光芒，却不知道我的关节已经在一次次训练中透支，是关节灵骨胶原软骨片帮助了我，让我重新回到赛场，让我跑得更快更强，骨骼好就能一直向前。大家快来和我一起选择关节灵骨胶原软骨片吧。
2: 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好。
0: 你好。
4: 哎，我要团购2组这个骨胶原软骨片。
0: 2组，好，这边已经给你登记好了。
4: 嗯，太好了，这个电话打进来太不容易了。
0: 嗯，
4: 这是我激动的手机都差点没掉地下。这个省钱的大好时机啊，我一定要报上名啊。这个我这辈子呢就是会省钱。
0: 嗯
4: 啊，就连我儿子这个大平房这个婚房啊，
0: 嗯
4: 都是我省钱省下来的。
0: 嗯
4: 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啊在厂里上班，胳膊和腿呢都不怎么好，前几天呢洗澡的时候呢还把腰闪了，这给我难受的。
0: 嗯，
4: 这不呢正好看到你们这个栏目呢有这个骨胶原软骨片这个团购活动，省钱不说，产品品质还高，还有明星代言。
0: 嗯
4: 啊，另外呢还有这个专利原料。这么好的一个产品呢，一盒才49块钱，一组呢还不到500块钱，太划算了。
0: 啊，这个过日子其实就是要算计着花。这次的骨胶原软骨片的团购的这个价格呢，对我来说我是觉得非常满意的。你看啊，咱们如果说长期吃下来，咱们也不会有那么大的经济上的压力。而且呢，这款产品无论它从专利原料还是从技术等等等等，都是一等一的好，所以您呢可以放心的吃。2组我这边呢帮您记好了，而且是包邮的，您在家呢就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上门就好了。
4: 好的，谢谢老师，谢谢刘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118元一盒的高端产品骨胶原软骨片，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49元一盒，一组十盒，这一组啊只需要400多块钱就能拿到手。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2: 50盒这一组啊等于给大家省下了690块钱。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培丽，全国田径锦标赛冠军。很多人都看到我领奖时的光芒，却不知道我的关节已经在一次次训练中透支，是关节灵骨胶原软骨片帮助了我，让我重新回到赛场，让我跑得更快更强，骨骼好就能一直向前。大家快来和我一起选择关节灵骨胶原软骨片吧。
2: 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你好。
0: 你好。
5: 您为了成品的活动的事情啊操了不少心，您这个年纪也要注意身体啊。
0: 谢谢你啊，谢谢你的关心，我会注意的。
5: 阮老师，我想问问您啊，我年龄不大，为什么感觉头发老是枯

0: 枯黄粗糙，皮肤也不怎么好，就是跟我相亲的人呢都说我看起来有点脏脏的，还有我腿也不怎么直，我最近练了瑜伽全身都疼，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1: 我想问一下啊，你有补充过这个骨胶原没有啊？
0: 没有啊，咱也没听说过呀。
1: 也没听说过，那您现在是非常需要补充一些骨胶原软骨片了。这个骨胶原呢，它是组成人体肌肉皮肤的一个重要的成分，也就是说这个骨胶原你补充的好，对于我们人体的肌肉啊皮肤啊都有很大的好处。那么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解答到这儿吧。
0: 等一等，阮老师 您说这款骨胶原软骨片这么适合我，我想参与这次活动，麻烦您帮我订个五组骨胶原软骨片行吗？
1: 我们这款骨胶原软骨片呢，确实对您目前呢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您需要五组的话，那我就帮您登记好，好吗？
0: 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啊，
1: 哎，
0: 谢谢您，再见啊。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118元一盒的高端产品骨胶原软骨片，今天团购价只需要49元一盒，一组10盒，这一组啊仅需要400多块钱就能拿到手。在此期间呢，骨胶原软骨片还能包邮到家，超级优惠，巨大惊喜。我们来更新一下数据，骨胶原软骨片全国仅剩3197组，数量正在飞速的下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特别提醒一下大家，节目过后呢，可继续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团购。那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3: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波澜涌起，神秘组织，虚实难辨。
4: 蜂巢，它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
5: 我是抗日功臣。
4: 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找蜂巢报仇的。
3: 善恶交织，迷局待解。寒冬，宋义化身隐秘特工，打响前途之战。谍战大剧《蜂巢》，邀您一同拨开迷雾。
6: 可能我天生就是做诱饵的。
4: 我的信仰让我这么去做。
3: 吉林卫视即将开播。

0: 啊、教练、你就让我上吧，我的对抗新射门真的已经很准了。
1: 季风，你耐心等着吧，这场比赛的下半场将是你真正横空出世大显身手的时候。
2: 真的？嘿嘿，这个好。
3: 似乎他们并不着急于进攻，而猎豹队也没有上前拼抢，两队正在互相试探。
4: 猎豹队，猎豹队，